鸟车爱设计哈，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大家赞，大家好哈！咱昨咱台咱的中部的大哥明通大哥，伊昨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哦，真正水哦，真正有够水的嘿，足水的水哈，啊，足高级的。我讲恁哪来到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哈？你会尊重阮哦，你会尊敬阮，你会学了阮得力公司那遮尔啊厉害吼，嘿呀，因为阮一直在进步啊，啊，所以讲阮一直在进步。哦，伊讲啊，恁栋大楼最新的讲六栋啊，六栋，阮这栋大楼六栋，哦，去啊，占平几啊千平，或者是人来到阮公司，哦啊，一楼的就到阮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啊，来二楼阮丽池博物馆，专台湾，干咱阮有尔。你若对这飞啊吼，咱应该飞啊莺歌介济，对无？迄莺歌介济，但是咱即马要看的飞啊拢是卖身，哦啊，足侪足侪人，咱才足有历史性诶，啊，拢有故事性诶，每一个飞啊拢伊个故事，哦啊，到哪内行诶吼，看门道，啊外行诶看热闹，哦，你啊知影讲，哦，迄古早时代遮尔久吼，工具家私有限，但是做出来那才有哩，那才有咯，你就知影哇，足水诶水，迄五花十星呢。迄飞啊，足水个乌，就迄那裙哦，迄那裙，迄个鞋啊，迄穿个是鞋啊呢，啊，毋是一飞啊做起来呢。那遮厉害手工哦，迄头毛啊，一丝一丝安尼，啊，目睭啊，点子画白，画啊，遮尔水个水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迄个，因迄时阵生活形态，哦，拢在在吼，伫咱个丽池艺博物馆。我拄着咧做人客，我包括讲坐电梯，拄着个人客，因为因对二楼个二楼嘛吼，啊，伊要落来一楼个。啊，因为我是对四楼的要落来，啊，我坐电梯来，我恁来参观丽池博物馆哦。迄、那个翁仔某伊讲，吼、哦，真正无简单，足无简单。有落收集遮尔济吼，即、這个瓷艺、陶瓷的物件，真足无简单。我讲足价值了，价值价值足价值，你甲看。我无简单，我毋是做平凡的广播呢，我是咱全台湾吼，咱毋敢讲第一啦吼，但是咱就只有够认真咧努力，一起拍拼，一起广播电台。咱即摆所收听的着，拢是咱的福气啊！收听着安尼，已经52周年的广播电台啊！啊，阮一直咧成长吼，你若来到阮的即、這个。阮的公司总部吼，总部广电大楼啊，阮即栋叫广电大楼，啊，广播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啊，个电商，拢伫阮即大楼遮。哦，恁若来，像今日有来高雄佚佗，有来高雄丁青湖佚佗，有来国林佚佗的，有来博尔佚佗的吼，拢欢迎来阮的公司民族路吼，左亚区民族1号900-26号，哦，就是阮的即个总部就伫遮。你看一栋白色的吼，即建筑大楼遮尔大栋哦，嘿，就是伫遮。迄做艺术家咪，迄设计师安尼讲设计起来吼，系啊，我感觉我足骄傲，伫遮上班，迄是我的骄傲。所以你若实在着我，你爱着我，你都信任我吼。谢谢大家哈，咱的认真拍拼，全台湾听众朋友拢看会到的吼。来，啊，这鸟车爱设计，鸟车这尔济哦，台北哦，鼠患频传呐哦，阿爸走出来食穿山甲，迄动物园都饲个穿山甲吼。诶，饲料鸟车嘛走去食吼，安尼。啊，这个鸟车疫情吼，即马目前为止，伊讲是还没有升温呐吼，尚未升温呐。但是这个环境部吼，伊在咧讲哦，这个杀鼠剂呀吼是最后手段啦。你都无法度啊，你若无甲用哦，甲杀哦死吼。啊，这诶鸟车啊，汉他病毒迄足侪都鸟车啊回来呢吼。啊，这巴黎嘛是吼，巴黎鸟车愈侪惊到。这个巴黎吼，伊伫咧三当前头足侪，因灭这个消灭鼠患失败。这个巴黎市的市长吼，希望这住伫咧巴黎吼，这200万的居民会当甲600万只鸟鼠啊吼共存呐。嗯，我都太迷信啊！你哪会懂？哎，鸟鼠啊足好生呢，迄一水用生哪比猪啊较济呢？鸟鼠啊足好生，几个月就生啊，几个月就生啊呢？你抓会了？所以巴黎啊，200万的居民啊，市长甲伊讲哦，恁只要甲这600万只鼠辈共存，你看鸟鼠啊比人较济呢，这嘛无啊多伊啊，伊得要遏止鼠患呐、啊，要来遏止这鼠患的都市，唔嘛甲巴黎尔，美国纽约即嘛嘛是做假辣的呀、啊，即嘛嘛是因即嘛嘛是鼠患呐、啊。
啊，这个美国吼，这个讲十八年来头一个美国吼，亚利桑那州啊，伊传出了罕见的鼠疫的病例，这个查甫人啊，进入了急诊吼抢救，当天就死啊。叫鸟鼠咬着，鸟鼠啊死嘛未死吼，一粒老鼠屎啊，哦啊搞坏一锅粥啊，即嘛鸟鼠啊死嘛会害人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吼，这个科尼诺郡吼。伊一个去年，伊就出现了一个叫罕见吼致命的病例。这个查甫人疑似去感染吼，这个肺鼠疫啊。伊在九月冬天吼就不敌死去。这查甫人伊曾经前往去吼，这个佛拉格斯塔夫哦，佛拉格斯塔夫这医疗中心的急诊部啊求诊啊，因为这个地区啊吼，离这凤凰城啊。甲咱路程爱两点钟，迄爱护区对不对？嘿啦，所以你话住喺山兜底吼，有当若要去咱要山佚佗吼，啊路路叉叉叉人挤挤挤，有当听叫一下你会惊吼、哦，啊这路这车挤塞即型个啊，啊叫我车对山顶安尼落来较爱护区有啊，所以讲食人吼、哦。厝买啦，较离平较近嘞，较方便较近嘞。你看伊伫即个所在，距离这凤凰城啊，差不多按两点钟的车程嘞。但是医护人员赶快做极力来抢救嘛，但到尾啊吼，我都挽回伊的性命。即、這个患者吼，伊曾经甲检查了，伊确认感染鼠疫呢。即、這个耶尔森氏菌吼，即经过卫生因的卫生福利部关诶进一步确认吼。接着他所患的是肺鼠疫，是咱的是哦，肺鼠疫，这就是因为鸟鼠啊的这个鼠疫菌所引起的严重的细胞感染着。哦，大家讲，所以咱即马哦，咱的这个无现今嘛，咱充斥足侪病菌病毒，咱是目睭看袂着的，但咱免去防范啊，体内保龄的一定要有关起来，这点一定足重要吼。你的抵抗力要增加啦，抵抗力要增强起来。你抓不了，叫你抓到两百万人，叫你到六百万只的鸟鼠，做那个就还没安怎。对，嘿啊，啊有的鸟鼠会弄在排水孔去里啊，哦啊有的就是你检查不了，你足够弄啊。你若像那暗宵你吃夜市啊，外口夜市，咱那种下水道有无？你若一食不灵块鸟鼠，把碳抓起来。啊！伊久袂惊人，迄饲来鸟鼠，安那讲？啊，饲来鸟鼠袂惊人，甲饲来狗，甲庄稼狗无共哦吼。你庄稼狗人家掠来饲来，伊会惊乌白虫，乌白虫，伊会惊啥哪只乌白虫。啊，饲来狗敢袂？饲来狗佫看红人青顶哦，我甲你讲。迄饲来狗，因为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你饲来狗入来甲饲来的时阵，伊佫知红人青顶的，对不对？系啊。啊，伊定看车侪，伊袂惊。但你庄下狗毋捌看一个车汹涌来饲来，伊会惊咧，乌白撞咧，有危险无？足危险诶啊，对毋对？嘿啊！啊，即、这个鼠疫可能阁会带来汉他病毒，迄无读壳啊，汉他病毒着无读壳啊，读壳写一半咧，无脑啊，迄脑无够吼。所以卫生福利部诶部长伊着咧讲嘛，伊讲哦，一直拢有咧监测吼汉他病毒啦。所以目前来个看，这疫情即马是无波动啦吼，啊嘛无升温的情形。啊，不过这鼠患的问题，唔嘛讲是汉他尔呢，佮有其他食安的问题嘿啊，伊蛇过咧，鸟鼠啊屎咧，伊真正一锅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呢，对不对吼？所以因此爱齐心协力来控制。伊就再搞生，你也不得个结扎，你都全部搞我讲来结扎，哎，就即马要咧面临这种的吼。啊，伊这个环境部伊讲哦。这个防范这鼠患啊，优先爱落实三步啦吼。而且源头的管理者不让鼠来，给讲的，啊，要鼠来跑呢？那鸟鼠年哦，今年是抓年哦，啊，每年今年每年啊吼，哎，鸟鼠年哦，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吼，卖有鸟鼠啊来，卖有鸟鼠啊食，卖有鸟鼠啊住。这你会当控制哦，你唔捌了解鸟鼠哦，哎，我都所以针对化学防治的鸟鼠药啊嘛，哦，那个杀鼠剂嘛，这环境部引用台湾哦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哈、哦，这个徐尔烈哈、哦，而且用药三守则啦，用上尾手段就是哈、哦，但是你偷鸟鼠，咱去偷着狗啊鸟啊，
对吧？因行路线狗仔猫仔会放很像，因狗仔闻到味啊，闻到鸟屎味啊，而且鸟屎是猫仔的天敌啊。哎，即摆猫仔嘛袂晓，即摆猫仔嘛袂晓咬鸟屎啊，是安怎？那就退火啊！应该猫捉老鼠，即摆猫仔，即摆猫仔拢饲了头食，比鸟屎较好食，而且个毋免家己出卡手，主人就好食，对不对？所以伊就退火，伊袂晓掠鸟屎啊！你看影片哦，那猫仔看鸟屎会惊，跳一下，跳起会惊嘞，有无？啊！你即摆甲掠伊嘛，加伊有诶嘛袂晓食，有无？吼，那咱台湾猫仔啦，吼，台湾猫仔最好命，拢有咧通食吼。安尼，伊按过你惊你若甲用药啊吼，有狗仔有猫仔会中毒白死啊，有无？因狗仔看着闻着味，吼，伊闻着味，伊会要看只猫只，鸟只伊食着药啊，还是伊行过迄鸟只啊行过路，你有放药啊？狗仔放诶嘛甲食。啊，猫仔嘛是啊，猫仔伊若看到鸟鼠，哎，伊个天敌啊，伊对于伊个即天性就知，哎，才有鸟鼠有无？啊，若伊把伊行过，伊对伊去嘞，嘛是有可能啊吼。所以即有当你足简单想讲，我都要杀鸟鼠，啊，狗仔甲猫仔哪知影？伊无特别去食嘞，对不对吼？系啦，即嘛是智慧啦，即嘛是咧靠哦，换鸡换头的智慧啦，吼。现在鼠患不要来啊！啊，但是要叫不要来，你第就是安那，你也提来报你的爱给我管吼。这个温馨的五月天哦，五月哦，五月啊，要妈妈节、母亲节，后礼拜日呢？后礼拜日的母亲节啊呢吼。这个五月七十啊，的母亲节吼，啊，规个家啊老拢看康乃馨哦。嘿，你那种无人送你，你家己买一杯，看一杯哦，足侪颜色，足水。哦，那康乃馨产品正常侪啊吼，嘛是足侪康乃馨啊，油桐花嘛要来啊，哦，五月雪啊，油桐花嘛要来啊，金针花嘛有，哦，金针花哦，咱啊去新竹，去到彰化看，哦，去台东看，即马嘉义义德都有啊，义德哦，这义隆村长哦，又种30,000丛金针花，即马嘛是咧大开啊，啊，过来咧。六月要毕业潮啊吼，凤凰花嘛咧开啊，我现在开车对这边过来吼，我一丛地啊咧开啊，凤凰嘛开啊吼，吼啊即嘛郁金香啊，我着像我前一看郁金香俩，当去荷兰看郁金香倒来吼，郁金香嘛足济啊，对不对？嘿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五月天那个妈妈节、母亲节，先预祝所有妈妈吼啊平安啦、啊健康啦、啊快乐啦，安尼好不好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伊要唱妈妈。我爱你。

0: 报恩较好命吼，要邻居甲老母听啦吼，因为人老母辛苦病痛，艰苦才囡仔是说，啊囡仔是说，有有家己的家庭。哦，还有家己头路，啊，那他三头两外拢咧请假来烦恼来牵挂，这个是大人，对不对？啊，独居足济啊，那么独居不要紧啊，独居呐要紧，独居呐会当食物件，会当个世界行是足好的方便嘛吼。但是上惊就是身体无勇敢，身体无勇敢，若家一个，等下吼啊面头面热吼，啊，就要来对无方便，才酸才疼，啊，都无都找无原因，定定咧人都艰苦啦，人都艰苦，未精彩安尼吼。食灵芝啊，食灵芝足好个呀。爱食灵芝啊，然后请大家分享食灵芝的好处啊。你这爱甲人讲啊，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哦，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咧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
1: 啊
0: 嘿啊，就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袋
0: 哩。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三块油摕，我咧旧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啊呢，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嗯，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办事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节，哦，起个我啉关节呢，嗯，啊个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昏个卡电来吼问台长，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个就困起咯，啊嘛食个做好困
0: 起啊，嗯。
3: 好
0: 困无动静，搁困在路面呢。
3: 恁公司遐个产品哦，我做做先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个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谢谢，
0: 谢谢。刀龙安搞着阮个产品嘞啊。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假，阿姨给你。哎，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来食。
0: 精吼，迄囡仔弄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
4: 不会混嘞，啊，伊弄会提来食。
0: 迄胖胖做食。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耍，咱加偌快活嘞。
4: 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4: 两个人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无
0: 诶，嘿，对，啊，今嘛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5: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伊个嘿，你爱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我呢帮，我呢帮帮做食。
5: 嘿，一只盖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紧，嘿马紧，一天我食一包马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紧啊。对我讲的，有食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真正的，阮迄个安尼。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5: 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5: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6: 是两三单吼，
0: 嗯，
6: 也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6: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6: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6: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6: 哦，熬水的啦吼。
0: 嘿啦嘿咯。
6: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6: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6: 好啊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6: 好。
0: 啊，祝福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后嘿。
7: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对呀。
7: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1: 感冒
7: 呢嘿。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宝宝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7: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今天营养老好嘞。
8: 哎，这个他变牛啊！
0: 好啊，
8: 啊，大家真好嘞哦，真正真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再个弄下，大家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的，囡仔较变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8: 对，嘿，对，嘿。
0: 掉这钱伊表示有掉啦，真正掉啦。
8: 嘿啦。
0: 啊，你讲
8: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嘞啦。
0: 嗯，真欢喜啊，真欢喜，迄叫做灵芝，要食灵芝有够啦。哦，咱咧体内暴人来叫关起，我讲即马病毒病菌有够侪啦，无所不至侪啦，目睭看袂到啦。你若人去公共场所，人遮尔侪，拍一个卡枪，你嘛可能着哦。吼，伊流鼻流过，啊，你飞落伊鼻啊，去摸着一个所在，你换你甲摸着，你袂着哦。所以讲这边呐，咱的人就先着啦，牺牲咱地就先着啦，因为你无抵抗，那保护你家己啊。啊，所以食灵芝就是让咱体内暴人的肉啊关起，这点足重要。食灵芝上粉红草袍呢，即个马仔熬夜呢，哦，甲马仔熬夜咯，上即只粉红草袍哦。来，即马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即个母亲节吼，即个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袍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即马若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的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拖一脚，过去吧，拖一脚。但咱一脚上介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脚袋啊，即马袋外边啊，啊，我甲做一个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個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开啊？摕个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舒适，伊个胯你个手个胯寸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嘞49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脚倒啊，只脚上盖站，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只脚会跨动吼，拉落来，啊，这裹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吼，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咧，吼，来，开了，啊，底啦，无底对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來，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甲扛起嚟倒，吼，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毋免5秒，啊，你甲手也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來，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脚，恁兜诶少年仔上爱一脚，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顶岸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脚一定看会着。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脚吼载阮添丁诶。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脚。伊讲伊甲年家落个水，囡仔要食诶水壶啦吼，啊囡仔伫咧酷酷诶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伫手交伫手，烂落来。了，这挂牵面，阮添顶一个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这卡粉红超跑，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举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下底甲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这边啊两个耳挂卡面，嗯，甲卡面，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10公分尔啦，收下10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马当起价呢， 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我少年囡仔，你会食快乐，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访，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甲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啊，谢谢大家好嘿，谢谢大家哦，这聊吼，咱按讲都转来，啊，甲天顶咧生一台，两个生啊欢喜干咧啦，头啊先姑姑掠起你坐啦吼，哦啊即马就恁姑姑甲杀，即马要换姐甲杀，姐杀天顶诶。等下坐落来了啊，换天顶，我要抱姐姐，啊，人要抱姐姐去你坐，要伊抱阿爷，啊，即摆伊要落来换，伊就坐顶换，即地方要甲抱落来吼，抱袂赢，哦吼，两个囡仔来耍，啊，尾啊举伊啊过咧，较好爬起安尼啦，啊，因足知啦吼，咱即条是足知，两个来撸来撸过去，啊，撸来撸过去，啊，佫动啊，佮动起来，佮切倒啊，哦，啊，昨个佮安静讲计，你佮掀起来，佮挂佮摕起来吼，伫地坐咧挂佮摕起来，啊，换你佮收起来吼，我要叫伊表演咧收起来，啊，伊用袂着伤细汉。我按讲伤细汉吼，啊，咱因为咱这台哦，伊个跨度、伊个长、伊个长，然后咱只粉红超跑伊个长哦，43公分呐，哦，43公分，啊，伊个宽38公分，啊，伊个宽嘞49公分，啊，一台偌重3.3公斤，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哦，啊，到时候若唔知要去堆体哦。把咱的这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我来报电话记录起来嘿。这个马仔后面啊，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236。嘿，啊个啦，咱来宝岛湾便利店吼，因为这个马仔后日原本十字，吼马仔个后日呢，啊，这卡一定爱还上，这有够赞的赞，偌里边你敢知？咱来分享宝岛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岛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啊，即马要落人教啊吼，因为后礼拜二过两天嘛，马仔后日就立夏，啊，就咱的晚晚做杂志吼，咱这办这活动无几工吼，咱就啊，就只听咧，只听到尔吼，啊，就马仔后日因为吼，人拢起价呢，有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若金额无够，伊缩价底下无爱互你呢，我去买便当，了伊怎摕便当互我呢，啊，我嘛无爱问，因为即马。人都起价吼，啊，咱无起，搁要送咱一卡呢？你看偌赞，足实用的啦。迄天我跟我咧办活动，过两下过两下第三天，迄妈妈打电话我，安琪，迄卡好用，我有摕着啊吼。要去买菜时，我较重的就当扛，应该都唔敢带伤重吼。啊，应该无像这四卡扛的载吼，会乱坐咧啦。我你坐咧，你就会当动啊，甲动用。我平日边爱坐者，卡就卡袂酸，有够方便，因为伊足载吼。咱这只吼。有诶是较细只，啊，咱即只阁拄啊好。昨按只老母讲，哇，昨只只水哦，哦，苹果雷迪，伊讲苹果雷迪，哇，苹果雷迪只水，哇，粉红超跑哦，何止粉红超跑哦，嘿啊，粉红超跑到你家，你看偌赞得好哦，爱食爱逛， 灵芝哦，来听早咱规家伙的身体勇健啦。啊，灵芝可是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过，啊，确实对咱身体有够好。啊，什么种人适合食灵芝？灵芝啊，适合哪些人来食灵芝啊？哈，第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人，免疫力无够，就讲那咧流行啥物药对啊？到一个拍家枪对边过安尼伊也对。对啊，一个感冒发烧对伊变过安，伊也对啦，足容易感冒啦。安着像人讲破病鸡安尼啦，啊你一下破病鸡，你阁无病本啦，哇，安尼足艰苦。破病鸡阁无病本，艰苦无？足艰苦个呀！一直食西药咧讲，一直无原因的辛苦，一直无原因的艰苦。食灵芝，甲你身体重新调整体质，重新拍底，健康兼勇健。伊妈妈讲：“哦，灵芝食较袂感冒，咧健保卡拢提做，毋知影啦。你甲看，安尼有解答无？有解答啦。免疫力吼下降的人，因为灵芝内底有多糖体甲酸甜的，啊，这成分呢会当帮助咱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咧研究显示咯，好、哦、研究显示啊，灵芝会当刺激的吼自然杀手的细胞，甲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所以会当增加，会当增加咱体内免疫力的功能。所以讲哦，免疫系统的疾病患者，吼、哦，咱你定来都辛苦病痛，啊不就定来无原因的艰苦，啊药啊搁食袂起，啊是要食啥物？要食啥物仙丹妙药？食灵芝啊，哦，免疫力无好的人，来过来体力较无好，无动头啦，动无两个波头筋，就要讨救兵啊！啊，不是都神叨叨软到十波人嘛是啊，有当下人无安尼力不从心吼、哦，灵芝被认为吼、哦，被认为会当增强体力，佮改善疲劳。哦，啊，对市场感觉都疲劳亚身呢，哦，还是压力较大的人足有帮助，足有帮助，因为灵芝当中的多糖体哦，佮伊腺苷呐，会当帮助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的效率，来帮助维持精神充沛吼。哦会当来缓解你的疲劳，所以有咧做工活，打打地当人，逐工一日下雨，一日下雨吼，感觉足忝的，感觉足忝头。我那就我的体力，我都信任这个工课安尼啦，喏、嗯，安尼就食灵芝嘛。过来做点心血管疾病的人，有一寡研究吼，就咧讲灵芝会当吼，会帮助降低吼这个血压、个血脂，啊个胆固醇，所以对有心血管健康有潜在。哦，一些帮助，对不对？嘿，但你有心要更的人，你嘛是医生开的药，你嘛是爱吃吼，伊是做一个辅助，哦，补充灵芝是做好好吼。啊，过来慢性病患者有较多个，因为灵芝哦，伊含有这降低胰岛素的阻抗，佮降低血糖，也佮有这个胆固醇等等这功效哦。所以对一般咱常见的三高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来讲的，拢有足大的帮助，哦，足大的帮助。也佮你若种定有糖分的人，哦，啊三高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定拢降袂落来，啊你降袂落来，医生应该加油啊，这是唔是好的现象哦？因为药啊加到尾啊吼，你的药变食袂行，啊药啊食袂行要安那？药啊，食袂起，尾啊变用煮煮胰岛素，啊煮到尾啊，搁控制袂了西药剂，那你就无当下一步啊，对不对？嘿啊，就因为灵芝双向调节啦，所以你若是定，你家感觉讲哦，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上悬，拢七克的、八克的，唔通，你就固定家食灵芝三个月后，等检查发现，哎呦，灵芝真系帮你双向调节，上悬的药物吸落来，上低药物起来。啊，这是科学认证，这免怀疑，安尼吼。过来，那肝功能无好的人咧，灵芝咧，灵芝甲配肝药上解赞啦吼。这个肝功能呐无好的人，因为灵芝被认为伊具有啥物保护肝脏吼，而这个作用啦，可能会当帮助改善的肝功能。因为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化合物哦，伊能抗发炎。咱北来啊吼，袂当定发炎，咱知。咱的北来啊，袂当定发炎，北来啊，若定发炎无好待，咱的身体就生歹物啊，自由基会起来，吼，袂当定咧发炎吼，所以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肠仔炎呐、胃炎呐，定咧发烧啦，不明火，吼，不明火吼，伫咱身体咧加，安尼是袂使，食灵芝，过来，睡眠品质无好的人， 这个初步研究显示哦，咱这种是因为科学显示哈，这个初步研究显示，灵芝哦会当改善困眠的品质。哎呀吼，过来咧，咱咧若要食灵芝哦，一定要对灵芝规律的诶主食体，改抽精浓缩，安尼是上改善的。灵芝经过研究，伊的功效是真正足好的呢。哦，伊会当哦，即、这个增强体力嘛吼、哦，改善高血压甲胆固醇。你若在食医生西药，你嘛是爱对食，只是互你西药莫阁增加、增加、增加起哩。但你血糖、血压会控制较足好，安尼上解好哦，对哇？伊当抗氧化的作用，哦，会当调整哦，即、这个血糖，会当帮助调整哦过敏的体质。所以你若虚心懒惰吼，啊，身体定无定，身体腹肚咧做有毒，都人拢卖精彩，人都卖光彩，啊，嘛要食啥物较好，你也知吼，食灵芝啊。食灵芝，你啊讲哇，真正真哩好，无唔对。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智慧那开啦。啊，你人咱若有智慧吼，观念有改变，你的生活都无同款啦。哦，这，咱的这个观念吼，主宰着咱的咱的选择，对唔对？吼、哦，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女人心》啦。

0: 因为灵芝的功效哦，已经吼足侪认证哦，科学认证哦，包括咱的中央研究院伫咧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吼，啊，进无补提无补，要用啥物药来抵制这个病毒吼？一对3000外种中药甲西药，啊，落去找，尾找四种吼，第一种就灵芝，灵芝的道当底真正系杀病毒、杀病菌的，因为咱即摆吼，咱看袂着病毒、病菌，咱诺罗病毒啊，食甲流甲吐甲呢，你嘛无看啊？诶，口沫诶，小喷啊，会掉呢。伊摸过物件，伊流过鼻，你摸着物件，把伊病素出来，全部好势。迄你摸着，你就掉完呢。来藏病毒啊，诶，藏病毒会要人命呢。藏病毒啊吼，而且拢是感染。所以不管即马啥物病毒，汉他也好，咱只种想会个，拢是病毒。迄病毒要怎啊？会侵害着咱的人。啊，啥物人会掉？唔是啊，水尾倒去呢掉，唔是抵抗力无够的人，伊就掉。哦，尤其你咧洗三温暖的人，哦，咧洗油脂，咧洗三温暖，你抵抗力就下降。你唔管啥物，你做好着，上好着肺炎，肺炎若着着着哦，你搞病房做侪拢画不出来，你无病本啊。啊，不然就咧洗油脂，洗啊软格格啊，都用袂用食营养素啊。你哪样食营养素？像氨基酸、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有咧食。哦，洗油脂洗了时，你就甲啉落，哦，营养素甲补充落，因为你洗掉去爱补充倒来，啊，无你一个月洗12届呢。洗甲两脚两手，洗甲无成人样，洗甲无元神，洗甲无元气啊，有无？啊，补充营养素得嘛？啊，所以你的体内要补，能力要增长加起来，要调整好的体质，重新拍底，就是食灵芝啊。西药无可能，西药无可能调整身体啦。西药就是治疗啦，吼、哦，伊无可能改善你的身体嘛。哦，来听再来个讲分享哦，食灵芝好处真哩侪。
1: 好啊，哦，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1: 搁雪莉王，我啉恁个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煞啦，
1: 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拜
0: 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哩。
2: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2: 系啊，
0: 佫好啉，
2: 好啉。
0: 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九层蛋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伙来，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九层蛋诶，
0: 谢谢阮九层蛋诶吼。
3: 跟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遮东去学新台三宝林遐。住边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做诶，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3: 系啊，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
0: 气通，
4: 所以我今麦一几项呢？
5: 这平常时爱保养啊，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喺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5: 4-5年咧，我来食4-5年
0: 啊。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5: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今麦拢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5: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王心诶健康诶啦。
5: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5: 诶，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知用件足简单诶吼。
5: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5: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5: 呀，谢谢啦。这个叫30几年嘞，
0: 安尼哦，
5: 有够好诶呢。50几岁就叫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几岁，佫会做事咯。
4: 教我安尼淋来淋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袂好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卖万外块，伊拢卖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6: 我
0: 是食三岁人呢。我叫你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6: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诶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诶，
6: 做热着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买电话机都还好咧，
6: 一年买一届尔。
0: 系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婚，哎，所以拢咧煮衫做热拢食较体会。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6: 是啊，我就是五月下就会赶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我想跟我今天说，我今天叫我浸泡再灌两罐鸡肉外泡啊，
0: 哦，够好，啊，吃吃好吃啦，
6: 我感觉两三年了，
0: 有够好，啊，有吃有补，所以你看，做好，
6: 是啊，伊两罐我吃，
5: 有吃了我都不知道，
0: 这就让抓人做到泌尿道感染，敢是？
5: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哇，真正这我报出一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5: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5: 哦，我做迄个鬼，我都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
5: 嗯，
0: 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就病咯。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
8: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即马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8: 无国界，收听。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无心的情字》吼。好来，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微冰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但是我想要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咱这活动是到明仔后日春两工尔，咱就要圆满做十只啊。哦，啊，因为你囡仔，你也看，咱囡仔三头两尾，像放假这三天吼，劳动节放假这三天，你是去佚佗，是去找病院、找医生管？吼，哎，囡仔都做我去鉴定的吼，即马流流热人高啊，迄个热我去鉴定，吹冷气无吹会热，啊，若会吹就要吹叫寒着。哦，不是三头两尾偏了脱掉的这种吼，哦，那要调整囡仔体质，绝对唔是西药啦。哦，唔是西药啦，所以要调整的体质，你要食灵芝啦。你甲怎讲？哦，灵芝咧食囡仔真足勇敢。哦，吹冷气咧吹，哦，还是外口烤风一烤着，伊袂难免就个咧破病。哦，人即卖个咧感冒啊，是寒人搞咧翻天，伊个咧感冒拢无伊的份。所以人讲，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所以妈妈，我健保卡无得吹啊。哦，意思讲啊，物件健有灵芝咧食，啊健保卡放伫度，毋知无咧用啊。你讲偌好？这个骄傲嘛，这个有国有战来。啊，咱那如果咱今嘛吼来办这个活动，我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定爱玩上。哦，这只足实用的啦。你总是去菜市啊吧吼，安尼出门出外去吧吼。啊，这只个塞个物件，个囥个在内底，安尼拖咧走。哦，啊，伊这链啊吼，足美丽，360度安转安转。哦，啊，足轻慢慢，3.3公斤尔。那啊，足载载。那一般来讲，伊节足快吼。来，咱搁个听一下哈。好，足侪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甲阮天顶就牵这只，我讲你拢煞天顶顶的迄只，啊，你只有安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的吼，伊就开伊讲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正要摕物件就无方便的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落倒啊。而且天天让坐伫顶上食物件，伊阁袂乌白走，啊，阁免抱搭手，所以想要阁买一台。我你要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台拢会买5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4000嘛吼，啊，我一定买5组。我旧年头当拢咧啉啦，都人摕着人就欢喜啦吼。讲啊，我呢这台吼，我这台真啊赞，我甲请出来吼来。啊，就咧一步就甲开落开，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拿出来。哦，你个挂绳啊，囥在边啊，边啊是用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包到开，哦，两个甲包开，天柜倒啊，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简单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挂，哦，挂甲盖无起来，安尼好啊，爸，嘿，爸，咱这台吼。伊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佮左塞，啊，我只要左塞，我即两吼无像你讲要爬楼梯个衫，有诶想要爬楼梯，伊想要爬楼梯是本来要送伊即只，因即只穿大肚，啊，本来要送伊即只，啊，计即只我摇尾咧看，好像骂人少年，你遐拽即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这打，来这边看这打，啊塞来塞去，你看偌赞，吼！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键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得即马大拢用嘿，都这部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够动啊，卡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的吼，上介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我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摕5组啦，我逐当一定摕5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而且讲我这卡哦，比原本卡较大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当然也是很赞，对不对？嘿呀、啊，少年囡仔上介爱， 很好用的啦，啊，很实用的啦。再次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给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还做我阿爸在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那只方便阿个利便，塞去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这冻番番这物件，搁落落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这个伊咱这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个看，我只手甲你看吼，只只就简单只吼，啊！你挂个摕起来，吼，挂个摕起来，这个底啊，底个掀起来吼。你用一个就样，得个掀起来，按咱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俺给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也烫嘞吼，栽栽栽，伊也袂按倒去，栽栽栽，恁啊又死那边啊，栽栽栽滴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收起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太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搁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哦，塞去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仔用古龙咋好用啦？
1: 嗯，来，今嘛吼安尼，有爱有灵芝咧个食，有灵芝咧个听。啊！个送这只，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对咱讲是足方便的。伊这只粉红超跑，特别送咱可爱的好朋友啊！啊，这个马仔后日完满做杂志啊啦！啊，咱平常时在咧食灵芝，人知啊？即个这时阵爱健碰上加会好吼。啊，若捌食过，即马竟然加入这健康的团队，你啊知我才好食。啊，原来恁两个想哇，因为我有长一个大姐讲，啊，灵芝粉的会苦袂？讲袂啊，足芳的啊，足芳的啊，内底有3公克啊。你甲拆开，像阮天边甲拆开，伊嘴开开要食。囡仔着上简单俩，若苦滴滴，伊敢要个讨要食，袂讨要食，因为足芳足好食。哦，啊，若是水泡茶来啉，足好啉的好啉。哦，而且逆上伊讲，我咧开客人车，因为我即摆拢啉这個，较袂逼着热着，啊，无当时热着吼。虽然是开车吹冷气啊，但是外口热，啊，你吹冷气无流汗嘛逼着咧。我哦，食这条鸡足快活，啊，无拢头昏脑顿顿吼，食灵芝啦。啊，有食补素，我祝大家啊！好啦，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卡，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呀，这都为着厝人哦，啊，都甲画落无，从我库甲画落了吼，你要补助800,000啦，吼啊生只囡仔4个囡仔吼。啊，拢大汉查囡咧疼啦，啊，剩咧三个放外外，但伊三个有分财产哦，有分，啊，这大汉无分啦，诶，大汉拢在顾老母顾啊，拢用离婚去咧，哦，这阿静啊，顾老母顾啊去，人家离婚去安尼啦，啊，老母无分你半仙咧，老母你也对家庭无贡献，吼吼，伊中风6岁6个月拢是伊呢，哦，啊，这25年来拢是伊咧还家庭的呢，因老母甲人讲安尼啦，哟，啊，尾啊咧，伊就想讲，伊要好啊，为家己活。就讲我无爱就阁顾你啊！啊，恁了有领着钱的人，恁拢去你请看护顾老母倒，啊，伊就搬出去嘛。啊，搬出去了，这三个小弟小妹，我就想看想嘛，要骗你回来啦。就像即卖电话响吼，就要骗你回来啦。嗯，啊，因老母阁住院啦，但是唔是讲，唔是一般讲有咧急诊啊，做啥物哦？唔是啊。啊，伊讲要骗你回来吼，了后因三个选咧脚掌盘要紧走啊，吼，要阁甲这个蛋阁骗乎伊安尼啦，嘿啦，哦，这是来讲咯，你也知影吼。啊，这个做这济吼，因为因小弟卡电话伊嘛吼，安尼，啊，即摆伊就怎安尼行行吼，伊就紧准备装，要紧装去病院嘛吼，安尼，啊，都伊怎，这个时阵伊当者我甲病先，看到因三个吼，小弟小妹吼，伫遐啦，
0: 啊，因三个人看到伊了啊，拢惊怪，吼、哦，三个拢惊怪吼，吼、哦，面上哦，各种表情拢有啦吼，安、哦、那，啊，但是吼、哦，我无插因啦，我讲了一直行行行去病房安尼啦，啊，上门入的时阵，看到因老母的面色无好啦，吼、哦，唔是破病啦，是气啦，哦，讲我气甲吼，我哩做早，我气甲破病吼，安、哦、尼，啊，唔管伊。阮因老母行动无方便嘛，吼、哦，又着中风无方便安尼啦，吼、哦、啊大小便拢需要人引起引导呢，六塞六摇呢，这真是六塞六摇安尼啦，无方便爱人斗三工啦，啊所以甲讲吼，这三个兄弟姊妹啊，吼、哦、小弟小妹，拢咧嫌因老母太高啦，垃圾啦，哦食物件咧碎碎丁啦吼，啊着中风，啊这个塞摇吼搬大用啦。啊，不是到因老母禁赛兼禁药呢，吼、哦，禁药下消，禁赛袂枵，啊，定叫伊禁的安尼啦，安尼禁两工啦，一到伊都出去嘛，啊，因兄弟姐妹拢伫厝嘛吼，啊，唔敢换啦，嫌太高，哎呦，塞啊放规裤底会惊啦吼，安尼啊，伊怎禁嘞吼，唔敢放啦，啊，都怎禁，安禁两工哦，伊是安尼禁甲巴肚痛啊，站袂调呢。因老母是来阴家吼，规巴肚底塞吼，安尼无房站袂调，因才甲老母送来病灌肠的呢。好，老叔，啊，这个、第三小妹伫边顾吼，结果一直吐，我看到大便会惊，一直吐啊。啊，第二小弟甲大汉小弟，哦，吼，咪甲远远哦，有够臭的惊死，无人要插伊啦。所以这三个呢。实在无法度啦，伊即个编辑的讲，因老母互伊气家吼去急救吼，伊即个白菜要骗伊转来安尼啦，要骗伊转来伺候因老母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就安尼行到病床，甲因老母讲，我看你既然是无代志，唔是破病啦，唔是，其实你是禁晒禁家吼艰苦。小弟小妹把你送来病院啦，安尼无代志，我要走啊！安尼，伊听到伊讲要走，因老母吼，吼，怎啊足激动的起来吼？甲娘讲哦，无彩我饲你饲个这大汉呐，哈，你是安尼对我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因老母就哭，哭讲哦，啊你哪知我要安怎啦？我唔爱阁打工金塞金叫，阿健阿静阿着手臂臂门口，阿口语足平淡的吼，就甲因这三个嘛吼，小弟小妹，哦，甲因讲，啊，因都拄啊参详好啊，要请一个看护哦来甲你伺候啦。啊，因为因这三个吼，小弟小妹有分的这800万吼吼，哦啊这个。中卫区卫瑞嘛吼，这间旧厝，人家收800万吼，这800万你用因三个，你无付我嘛，哦，啊因三个吼，立会起来啦，你请看护吼，因拢立会起来安尼啦，三个人面色虽热了，你唔知呀，吼，因老母都愈激动呢，伊讲哦，我都知啦，你咧扣分啦，扣我吼无分你一分啦，吼安尼啦，哦，你这做人阿姐，你拢无想呢吼。恁第二小弟哦，爱饲母仔啦，无钱袂使啦。啊，那恁小弟哦，无结婚了，后摆爱买厝呢，爱聘金呢，爱用着钱的所在足侪呢。啊，搁有搁恁小妹，恁小妹已经嫁人啊啦，伊手头哦，那无摕地瓜钱，迄后头迄个大家看伊袂起了。哎呦，因三个吼，拢实实在在，真正有甲咱家庭有买一寡物件款物件啦。啊，分较济嘛是应该的啊，对唔对？这个时阵，阿静看这个老母，只是感觉有够好笑的了。第二小弟有甲你买一台冷气，是伊家己吼。嫌厝里内底吼，伤过热啦。啊，第三小妹，甲你买一台洗衫机，是因为伊无愿意踮厝用手吼暖衫啦。 啊，上细汉小弟甲你买一台啊吹风机，伊毋是要给你的啊，伊是要为着伊家己读甲要造型，要吹较水的啊。但是遮吼，看伫老母的眼内，怎变成着因对家庭的贡献啦？大汉小弟买冷气是因为伊当下就拢热干的嘛，哎，佫无定当下一当出来，当下无一届啊。哦，买冷气，买洗衫机的，买一支吹风机的，拢变成对家庭有贡献，都、就是因为我是大汉查某囝，所以伊的一句应该的啦，你应该做，你应该的啦，都否定啦。我为这个家庭25年啦，的付出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甲伊目斑乱，佮因老母变啊啦。阿爷大家都阿娘，你要佮佮改变啥物啦？我一个心，我嘛不爱佮伊大细声啦。我就对病房外口行出去啦。拄啊行行，要行到要起电梯的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啊，怎冲来佮扭嘞？一个就对伊手骨头佮扭嘞啦。阿姐啊，你袂当走啦！好，迄老母大医院开5000几块啊了。这个你不爱豆腐啦，这时阵我怎讲呢？这无奈怎甲劝了这个小弟，我也讲吼，啊老母提400万给你了，你有分了400万呢。啊你若好意思叫我吼爱倒出这5000块啊，我一生五年拢无提啊啦，对不对？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800万算是我甲小妹。阮公家平摊的啊，但是吼、哦，你嘛唔通袂记这几年呢？老母若住院的时阵，而且医疗费嘛拢是我出的了。这个、第二小弟的面吼、哦，难免着爱红光光，但是手骨头骨啊扭嘞。尾啊嘞，第三小弟慢啊滴目睭来啊，伊目走过来，伊讲吼，阿姐你卖闹啊啦，好啦。啊，就是5000块尔，就是要讲斗六5000块尔。恁若都安尼唔斗三工啦。阿静转个手骨头，甲黑落去。看到这两个小弟的这个面啊吼，伊的心肝底最后一点点的微弱的期待拢无啊啦，彻底破灭。伊就用手吼，甲甩开这个小弟的手吼，伊就对手骨头甲扭咧，伊就歪一个身就走啊。恁三个。恁家己去分摊吧，恁有分到钱啦、啊，恁有三个有分到财产，恁三个分到800万的财产啦、啊，恁就应该爱担起照顾老母的责任啦。这个阿晶就甲因讲嘛，恁免阁想讲要阁对我家叫我回来啊，恁嘛免想阁要压榨我啦。这个时阵，第二小弟面就反色啊、哦，吼。伊就转吼，比这阿姐肥呀，啊手那比哦，安尼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甲讲你伤过绝情啊啦，你是落报应的啦。这时阿静就笑笑，伊的心肝底无啥物好惊，啥物叫做报应的啦？伊就一步一步行，哪行讲报应？甲恁哦，饲甲变这个形，变成狼心狗肺的物件哦，这才是我的报应啦。应该我替恁哦担伤过济啊啦，以后吼都爱轮到恁家己担啦。吼、哦，讲完嘞，伊就不过看因。阿静换一个身就离开啊啦。来嘞，离开第三天了后，第三小妹打电话给这个姐姐阿静啦，讲阿姐啊，哎呦，你吼、哦，这个讲大伯啊吼，因规家伙要搬去外县市啊啦。啊！伊要先外关起了，甲大家吼、哦，要先做伊食饭啦。啊，着约大家明仔吼，啊，招招做伊食饭安尼啦。吼、哦，后摆吼、哦，啊，大伯要等来机会较少啊，安尼啦吼。用、哦、大伯应该吼、哦，目甲恁斗三工袂少啦。吼、哦，啊，我会亲身伊来啦。啊，结果伊讲食饭我不爱去啦，用我会亲身敲电甲大伯吼、哦，甲伊斗时啦。第二天的中堂换第细汉小弟又搁敲电话来啊啦，哟啦，我直接甲挂断啦。等到第五个电话哦，搁敲入来的时阵啦，伊甲接起来啦。这个电话内底传来这细汉小弟哦， 惊慌失措吼的声音啦。哟阿姐啊，你紧转来啦！这个吼、哦，孙大海，孙大海就是叶静安哦，唔知影吼、哦、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像你起笑咁款啦吼。伊讲第二小弟讲，我接到吼、哦，因丈夫个因的前姐夫打电话来啦。我讲哦，安尼哦，大海啊吼、哦，就想讲哦，大海把戏要玩一次就够了啦。因为到底伊是咧舞台里出来吼、哦，我未够恁骗你啊啦，因为伊即摆要骗你讲，等我啊恁前翁来离我家怎样，伊不爱给我骗你啊。哎呀，用大姐即届吼，即届是真的，我未甲你骗啦。因为前翁大海即摆来离阮厝啊，伊讲厝里有钱哦，伊嘛要来分啦吼，我无骗你啦，你即摆紧来啦。你若阁无来吼，会出人命啦吼！伊直甲听着，伊听着因这大海吼，真正大细声嚷一声呢。这情人去伫遐大细声嚷一声，这就又相信啊啦！我又相信，伊尾啊吼，用恁规家伙啊吼，拢趴伫阮阿静啊身躯哦，像迄吸血鬼咧甲输一回。啊，这吸血鬼吼，伊就甲听着安尼，好，伊就听着了后吼。阿静啊，只卡蛮歹嘞吼，好紧冲登去厝安尼啦。冲登去厝了，亲戚甲厝边隔壁拢伫遐啦。但是煞无看伊只阿海啊吼，大海啊，伊只形影。啊，这第二小弟哦，读甲顶哦，煞咧流血呢。啊，细汉小弟呢，哦，热向目的吼，啊，皮青脸肿安尼啦。啊，即卖完老母吼，他们散牙牙。哦，这个第三小妹甲染掉的，啊，咧流流目屎、擦目屎，啊，红冰刀呢，嘿，咧板刀只吼冰刀，好规个菜啊，闹啊规世界安尼吼，啊，因都因为要板刀是因大伯要饲，啊，因都要庆祝要送伊去就对，安尼哦，送伊去安尼来要食一摊就对，啊，因大伯规家伙坐边面神吼拢热嘞，有人细声讲哦，咧讲哦，啊，迄大海啊吼。你讲恁后头哦，一生五里拢无分哦，阿静啊啦，系哦，啊那嘛唔知讲是真是假啦，伊来咧问啦吼，用那是真的吼，恁对阿静伤过刻薄啊啦，无怪人哦，静安哦拢看袂落去呢，那转来闹这场啦，对啦，阿静啊自细汉哦就担这个家庭，十四岁开始担啦，食足济苦啦，你唔是无看吧？是不是？啊，就安尼，所以伊是伊前翁哦，来个讨公道啦。啊，前翁到即马嘛无搁娶啦，嘿啊！第二小弟哦，怎啊徛起来吼？哦，气噗噗呢，就对这吼阿静啊行来。哦，伊讲哦，你即马是咧使啥物性地啦？哈、啊，你为啥物等于叫你前翁来遮母即出来啦？这时阵阿静怎下意识吼？卡先退一步，伊讲哦，我唔知伊会来呀、啊，我也无叫伊来闹啊啦。但这第二小弟根本无相信啊，吼，伊气甲目睭银乌乌。你哦，声声句句讲哦，你无要分这条钱啦。啊，恁拢离婚啊呢？但是呢，伊煞吼甲你偷来暗去哦，啊，你叫来分钱哦，吼，你真正吼做袂见笑的呢。这时阵，阿静啊，看到这个小弟吼，你个执笔伊的眼神，伊的心肝拢凉凉啦。在你的眼内，我是安尼人嘛？我系为着是甲咱岛人吼，爱反面无常的人嘛。伊问一个第二小弟，嘴怎塌哩啦？牙齿已经咬暗，不去讲话啦。这时阵，阿静换一个先看这细汉小弟。我问你，你嘛感觉我是一个会使弄阿海啊，来遮做这件代志的人嘛？这小弟阿妈赶紧安东东吼，伊就怎讲哦？就算讲吼，你无叫伊来啦，你嘛袂当家讲你无分着钱的代志啊！你家讲咱到当地用听要创啊？这个时阵阿静啊吼，他卡一片空白啦，规身躯皮皮出啦，伊怎看老母？恁无分我钱，敢讲这个事实？我袂当讲吗？我敢一定爱做安袂讲话，哑巴吃黄连，我甲吞落吗？搁再讲， 恁规家伙咧搬《家和万事兴》这出戏啦，恁这会满意吗？这个话正讲完吼，因大伯怎啊徛起来？好，用安尼足冷来的眼神看因老母啦，搁看咧小弟小妹啦。啊，这小弟小妹恁哦，恁不是一口咬定是阿静啊？伊家己自愿放弃，这要800万的吗？你唔是讲伊家放弃的吗？好，因阿伯怎起来问，大伯起来问，因老母这规身躯啊皮皮出，脑更甜啦，就讲啊，伊家己主动放弃的啦，伊个有签保证书了，嘿啦，啊想袂到伊保证书签完，伊就走伊啊啦，含我这亲老母，伊都不爱管啊啦。小姑啊，第一时间徛出来，吼、哦，咧问兄嫂人啊。你这句话我真正唔敢相信呢。阿静的个性，在座恁啥物人无了解伊？阮是对伊细汉十四岁，伊对我去田园啊，对我去挽水果，我爱甲牵伊身躯边。阿静的个性，我也唔知影。哦，开始要讨公道啊！咱明仔再甲听落去。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家》。

0: 这首歌叫做歌，要有效趁早，免等百年后，对不对？哎呀，啊，即马听咱咧讲台做分享，讲啊，恁姊对身体真好，你着甲关吧，哦，你着咱咧是大人，咱勇敢吧，对不对？你啊，一下巴肚咧做有毒，你感觉老母吼体力比应该无同款啦。啊，你感觉伊吼，伊体能、体力吼，甲伊认知也好，啊，佮包括较袂安尼出去咧行大，你着哪用灵芝那个听？啊，听完过本啦。灵芝啊，对个冷冻化去除吼，一块对主食块抽筋啰嗦做够力的。伊若用家快活，你也快活啦。吼，较袂安尼三头两歪的，啊，你嘛烦恼家庭，烦恼伊家己伫厝，会想对无？吼，咱个时段拢是同款吼，即摆独居有够济啦。啊，咱独居无要紧啦，你要去面对啊吼，啊，家己找工作做啊，家己找代志做啊，家己找你娱乐啊，你爱勇敢，到着找娱乐嘛，是毋是？对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愈来愈勇敢。哦，啊，着啉酒咧，食趁钱免分医生，看偌赞吼，来听刚刚分享看偌呢也好啦。你最爱甲人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哦，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嗯，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也看，啊，是毋咱卖安尼卖啊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
0: 地，然后七八 CC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唔
0: 吼？嘿嘿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即马热天热，我即马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三颗药贴。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过中听，卡只听。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是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关节哦，起个我啉关节呢。嗯，啊你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起码是讲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点咧好。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佮袂困起咯。阿妈食食食，佮做好困起
0: 啊。真正做
3: 困，佮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哦，伊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你啊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好，谢谢阿你勇敢诶。
3: 哦，谢谢
0: 我，拜拜，
3: 对对，
0: 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爱国爱听。当初咧起家宝吼，啊，一年一拜，哦，这无亲戚家，哦，咱办这活动，咱送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只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因为咱这只足实用的，哦，咱若出门买物件吼，啊，免咱盼个只盼个东欢迎欢迎。哦，啊，肩胛头盘无够，佮两只手提来斗，即种咱拢定有看。有呾骹路较无够力的吼，啊，要拖担啊，厝担啊，无体力。啊，咱即台你若无体力，你甲路啊边啊，甲坐一下，吼，啊歇一下，甲坐一下，啊歇一下喘下，咱佮佫继续行。吼，啊，就是会当足方便的，啊，免惊落雨天啦，免惊落雨搭地啦。啊，因为伊咱这有挂吼，伊个挂一个挂伫啊，所以落雨搭电拢无要紧啦，吼，伊拢互咱奶奶较安心，吼去买物件，啊，过来较省个，咱甲坐一下，吼，啊，若带囡仔吼，咱才有时段带囡仔做妈带孙嘞，有无吼？有做妈带孙做弟食饭嘞，啊，做妈若带孙，咱惊囡仔乌白走乌白走，牵嘞吼，啊，食要挂物件摕物件，一手牵袂掉，裤装个，物件拢个落落内底倒吼，落落咱即个啊粉红草包内底，囡仔个掠顶往个坐嘞，安尼你看。有安全无？做安全呢？啊，佮快活吼，莫换来按寒东寒西啊，盼佮东欢欢。即卡个掠转去哈，即卡粉红草包要到你家，会记哩哦。啊，若毋知要过地哦，敲电话倒，我来报电话啊，甲记着诶。啊，若毋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个安琪报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若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三三二 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有人听我讲，一咱恁少年做囡仔，像就听到灵芝啊，喔，真囡仔少年就听到灵芝啊。听啊，你即卖要100岁啊，还搁在听灵芝。哦，灵芝是咱遮所有吼万物啦。哦，咱遮中药材，不管几千万种中药材，灵芝永远拢包第一层的，伊永远就是药中之王的灵芝。哦，所以即卖做者灵芝，哦，伊的好处拢经过科学的认证。科学的甲解认证检验过个了才后，才知伊正遮尼好，对这病毒病体。哦，病毒歹菌，哦，伊个功效遮尔大，咱个中央研究院恁个拍恁恁两个拍中央研究院研究灵芝啊，啊，嘛是拢做鹅卵，啊，那灵芝一定唔是像伊个用电的、用空的、用砖的，唔是，哦，即卖上爱好灵芝用冷冻法去除的，会当保留着吼灵芝主食体吼，而且活性的物件，所以咱咧食灵芝有保素啊，哦，灵芝内底即个多糖体啊，双向调节，我用即个各位阿伯甲糖尿病吼，啊，控制袂好势啊。哦，你就一定爱，你就爱食灵芝，因为伊多糖体免疫双向调节啦。伤高的药快起来，伤低药起来，安尼话，伤高的药落来，伤低药起来嘞，过来身体嘞，太病毒。咱嘞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吼，这个灵芝的主食体主要就是一个太病毒吼，身体嘞太病毒啦，病毒病菌哦，在咱生活当中哦，无所不至啦，无所不在，目睭看得到，目睭看袂到。你若看到伊伫啊，你就卖挖去啊，对唔对？你看袂到啊，所以甲伊感染着嘛吼。啊，过来有20几种氨基酸啦，迄足重。咱那时，咱那包括咱金刚丹他们，拢是氨基酸组起来吼。来，伊个折折哦，要促进咱的脊椎造血啦。灵芝你看偌赞，都遮尼好。过来又活性的加速，所以你袂当甲控啊。你若甲控小加速就无去啊。啊，加速要从啊好吸收啊。过来，唔管是中医。也是西医，拢有认定64种的吼，而且顽固的疾病哦，医袂好啊，食袂好啊，食袂长紧啊，吼、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又认定64种哦顽固的疾病啊。食灵芝，食灵芝，这尼好吼，系啊，这是天官伯赐予咱的啊，咱讲神草新药啊，哦，神草神药啊，灵芝。咱古早讲啊，灵芝偌好，拄偌好。迄少年人讲，乌白讲啊，可能真好。但是经过认证了，伊确实真正真尼好啊，吼、哦！伊无副作用啊，你加食也无副作用啊，哦，伊无副作用啊，哦，囡仔加食拢无副作用，囡仔抵抗力无好，三头两弯的吼，哦，耳鼻喉科啊，医生官看袂了呀，药啊食袂了，又搁咧只食，啊，不时的鼻哥鼻干吼，鼻哥鼻塞，这大弯的，这大个呀，黄啾啾只，黄啾啾表示体内的发炎。灵芝上解好，咱体内袂当点发炎嘛吼。啊，你咧食西药降身体，一直食西药降身体，只有身体愈来愈虚用尔。换一个方式，你甲发现讲，哎呦，这个吼，你个观念脑健康吼，生命活了最有价值嘞。安尼有影无？有影才通讲的啊吼。来听歌，听这个内容有答。

咱的身体爱顾，大丈夫，健气的是吼，爱顾啊，健康健康，暗用去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吼，观念正确，生命价值是真正，因为你若去接触到咱，像我即卖是太空时啊，大样呢。哎，他家个坑咧古早吼，啊，感觉恁记得足苦足歹食，无啦无啦无啦。迄囡仔敢会乌白讲，敢会乌白骗？囡仔若无食，就像你个来灌油啊，哦，要个灌油来艰苦济寡有无？啊，若免灌油啊，你啊拆开就取开，为了等你，因好食，胖胖酥酥足好食，是不是？就是安尼，安尼讲，安尼听囡仔勇敢，啊，今日就像妈妈讲，吼、哦，迄顾着足心实个啦。迄囡仔若卖辛苦病痛哦，啊，顾着足心实个安尼啦，吼、嗯。啊，有影勇敢，掉掉掉掉掉掉掉，我囡仔若卖搞耍三毛，就是做开玩，掉掉掉掉掉掉掉，喂，迄生像生啊呢？迄生像生啊？你若生一个吼，安尼安尼艰苦济寡吼，辛苦病痛，你也足忝。哎呀，母两个呢，愈忝。大波的忝，对不对？对啊，所以啊，爱会养生，会养甜。咱即马哦，当当去给恁拢知影吧，当物件去给吼，然后去给。啊，咱无去给，搁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哦。粉红超跑今天就要到你家哦。这粉红超跑跑，有人在前上架，给咱一个马仔呢，给咱个马仔你话，差两工哦，订两组，咱就上一只，两组上一只。哎呦，要对吹啦！即马当着你起价啊，都看咱念价念价，咱个大精神吼，无多啊。倒你公司董事长足听咱听，种好朋友足听哩啦。董事长有讲啊吼，啊伊即世人会起来，拢是听种朋友请伊个嘛。伊讲伊钱嘛赚有够啊啦，早袂等伊啦。所以即下咱办活动做回馈，伊拢愿意做，安尼有影无？即马全台湾都敢咱啊，只偌济钱，一两三十尔，啊着送即只，你讲要对找，无当找啊啦。啊，所以咱即马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身体健康勇敢，啊，佫顾会着，吼，啊，佫咱即只遮尔利便，遮方便，哦，要出门出外，要去佚佗的啥，你拢看人咧杀即只粉红超跑，四界都看人杀即只，啊，因为足好用的啦，哦，啊，伊个宽甲伊个悬哦，安尼是实际实际啦吼，来，伊个长偌长，43公分，长度吼，啊，那伊个宽咧38公分。哦，啊，偌悬49公分，哇，这真正有人较大脚的，有的其实较细脚吼。啊，拢总是偌重，重缓缓买啦，3.3公斤啦。哦，啊，这做法就简单，咱装迄个客啊，吼，顶完放这个蔬菜水果哦。阮昨天装转来，哦，苹果雷迪呢哦，哦，水哦嘿，苹果雷迪个店吼，啊，就做好走。阮昨暝两个烟，阮好有要厝顶管要遐，啊，昨暝阮到厝顶管要遐，这两个有咧生在生啊，欢喜个咧呢。那么滴滴要杀姐姐啊，姐姐要杀滴滴安尼啦，吼、哦！啊，都按奖要杀甜点啊，甜点要杀按奖安尼，两个咱生意才生啊，欢喜个呢。啊，现在个大容量，哦，咱来对咱抗命。伊哦，伊唔是伊，我讲哦，伊是足实际哦。伊个底部吼、哦，会载重25公斤的呢。哎、欸，啊，你若再当要杀你行上甜点按奖坐顶完，要杀你行35公斤的呢。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塞到物件，要甲吞的，尔要甲带物件起嚟哦，甲贴物件起嚟，下当放60公斤的呢。哇，这用哦，嘿，照他带重哦，60公斤呢。哦，啊，伊规台3.3公斤呢，粉红啊色的水当当，这台少年那款是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啦，折叠购物车，甲收起来，哦，下底这挂甲扭起来吼，底座甲扭起来，合起来安尼得。合起来放在旁边哦，跨度才10公分尔。嗯，要爱叫来身躯边，袂个合你旁边。啊，就主要伊是足轻巧，啊足好用的，啊足里边敢倒脚倒手。哦，只要你要出门的寒冬寒衫，就伊敢倒脚倒手吼、哦。要送予你的粉红超跑哦，嘿，一定爱来听啊。啊，这个马仔后日晚晚十几啊吼。哦

哎呦，再看一眼哦，吼！伊在啊，那多用咱的好朋友，你是听礼拜呢？啊，你拜拜二无听，送无着无彩，这条爱送哦。去咱的全台湾300外间的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遐，看卖你三条的顶八卦嘿。好来，现在呢，这边有得力零高精。得力学历旺，广有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也就算卡小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5990800-335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你的笑声。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条就够。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有新会护理师伫遮服务。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今天的节目是由云林五星茶鹅主甲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邀请咱好朋友甲这个电话抄起来，还是输入的手机啊内底吼，袂卡着有哦，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吼，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低价销，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哈，身体刚感觉这个天气那样的温度未输个热天的，中到以后呢哈，山区哈有当下有一个这个局部地震准好啦哈，各地的这个气温呐，这个、北部呢是19度至33度，那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哦。但是尾仔嘛开始吼，梅雨季节咯，头一波的方面就要来呀哦。当然，这影响到礼拜三的透早，所以这中部以北呢，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爱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啊，可能会有雷击啦、强风啦，还是瞬间强降云汹涌来一阵大雨哈。啊，当然，要阿妈以后因为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后呢，吼，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下降啊，吼，北台湾都会变作较偏凉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若有要出门的哈，暗时才要回来的吼，会记的吼，雨伞一定要。太大吼，无万不利吼，那拄着落雨都麻烦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些提醒。来来来来，咱伫讲啦吼，啊，这社会上吼，无大家人正常嘛，无大家人好脾气啦。但是我吼，可能大家爱较好脾气，为什么安怎讲？你知无吼？有当时吼，一支嘴也飙飙吼，带什么火端拢唔知影。这个苗栗县头份街吼，第二号暗时啦，这鸡仔公发生吼，提刀伤人的事件啦，安尼足恐怖。即落一个吼，56岁姓陈的先生啦吼，去互人吼，鸡仔路吼，甲拄20几刀啊，过往去咧。啊，即二号暗时，即9:32的时阵吼，即头分队就接到珠江路吼，一栋大楼讲吼有杀人案啦吼，啊即。这个头份九一车主跟消防人员两个就去去救啊，就对啊吼。啊，伫暗时啊9:41的时阵啊，来到现场啦。消防人员吼来到现场了后，发现讲，一个姓陈的先生哦，讲倒的吼，迄火内底啦，规身躯哦，叫倒毒啊呢，哦，敢那蜂巢嘞安尼，哦啊，毒20几刀啦，吼啊，当时人这个消防人员去到遐的时阵哦，就已经无性命，但是嘛是赶快甲救啦吼，救到这个九点。
点五十六分嘛是去到这个维康医院吼去。去甲抢救安尼啦吼，啊，结果警察去甲现场发现讲，涉入的这个吼，诶，嫌疑犯哦，搁停在这现场啦，当场就甲逮捕哦，身躯吼，哇，甲抄出来吼，拢全会的折叠刀啦，哦，啊，所以讲甲带去这个啊、警察局去侦办的时阵吼，原来安怎，涉案的这个先生甲涉入的先生吼，因两个是睡处的吼。算室友就对啊啦吼，睡同间就对啊啦吼。啊，这姓林的吼，诶，这个嫌疑犯啦，这凶手啦吼，啊，伫酒啉过酒了后吼，啊，就是诶不满啦，为什么？因为吼，伊这个室友吼，陈先生吼，笑伊无样趁钱啦，而且社会地位吼有较低啦。吼、哦，啊伊就不满啦，你是安怎甲我踢笑啊？吼，啊两个就起冤家吼。啊，姓林的这个吼，伊就是讲。诶、欸，伊有啉烧酒嘛吼，吼啊，唔知是诶，仗着他有酒意啦吼，诶、欸，又是讲啉酒上大一款啦吼，折叠刀提出来，都向这个陈先生身躯吼，伊咧甲拄伊个拄二十几刀啦，啊、哦，惊刀人，现场吼有看到的民众，已经叫惊到安尼啦吼，啊，即马已经诶。警察的处理吼，啊，这当然是依照这杀人罪吼，啊，伫侦办当中啦吼，啊，讲实在吼，你若讲，至今讲吼，伊这杀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吼，诶，去予人笑讲吼，袂晓趁钱啊，社会，社会地位低下吼，安尼真的吼，即个安尼讲踢球的人吼，迄嘛是至今吼一支嘴啊飙飙啊。因来杀身之祸，你讲是毋是？啊，当然，你讲你性地歹，啊，你讲歹，啊，过来你即世人嘛，赶快学游去啊！吼、哦，所以讲吼，真的啦，咱人伫世间吼，性地歹较歹，吼、哦，啊，当然社会上无逐个人正常嘛，你正常，别人无一定正常啊，所以咱较好性地较无代志吼，你性地较好吼，较通啊吼，撇好端啦，你讲是毋是吼、哦？来，我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吼，母亲节伫要到啊呢，好朋友有的人可能这礼拜拢已经伫庆祝母亲节啊吼，有的会提早庆祝啊呢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妈妈最近真辛苦的吼，但是妈妈嘛都爱保重啊，对不对？来听这首哦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但是咱今仔日无听叶启田的，咱来听董事长。乐坛，听我妈少年的在唱，妈妈请你也保重是心里愧疚哈，来听我妈的哦。

0: 进广告。
1: 这个森林五星级的茶鹅族，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厂落去做的，这有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的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搁予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吃小小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会使。朋友熊熊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的突然间回来，不知道要用什么，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族摕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会使吃，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五包茶鹅族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两组，搁俗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2: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鹅族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唔是纯猪肉嘛，唔是纯鸭肉，即、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入去做诶，即、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食。咱的熏茶鹅阁即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最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几十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袂臭臊，阁袂伤柴，足好食，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鹅煮，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元。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元。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甲提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啊，你若讲着鹅肉上较好食的吼，就是茶鹅啊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介绍这全台湾唯一的哦吼。啊，这鹅肉你都爱吃，伊毋才会好食。吼、哦，啊，咱今仔介绍是东港马上处理吼、哦，你爱知影，伊这是一条龙哦吼，伊对饲吼，甲、即、这个屠宰场台到规个制程吼，拢伫个同一个工程，一条龙啦。意思就讲哦，这只鹅吼，透早啊，搁伫散步，下晡咱就甲你做好啊啦，上盖青的啦，安尼才有够青啦，全部拢合格的啦，合格的屠宰场吼，检验拢合格，有证书的，拢标准的，卫生你拢免烦恼吼。啊，而且呢，咱用的是吼，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的吼，已成熟啊，这肉才会好食吼。东港现台吼，而且哦，这是烟熏的技术吼。即摆吼，你饲面要食到这种吼，较无容易啦吼。啊，这个真的是，你看卖几十种的中药材吼，用吼芳蜜来去甲做烟熏的，你知影无吼？我甲你讲，你回去吼，你若一拍开。你都变着啊啦，拍开哦，有够香的啦！你吼、哦，你厝的吼，最近啊，你规间香讲讲，吼、哦、啊，这来讲哦，这咱长辈来食最好的吼、哦，因为伊较好剥，伊比其他的肉较好剥，袂像讲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啦吼，讲对身体吼、哦、 较有负担，对不对吼？啊，这无，这吼肥肉较少吼，啊，你食着较无负担吼。而且咱这是卖油哦，卖死咸哦，所以吼厝内边若有长辈时段来食，是囡仔吼来食，上介好安尼吼。退冰拍开，直接就用个食。外口你凊彩叫一盘羹有无？就三四百。啊，咱这一包出来，多多一盘。一半大大半，即拢起头起尾吼，脚趾啊拢起很高啊，拢中心的肉就对啊。好，会当食到这间吼是享受吼。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看你要一组两组在你吼，啊，当然两组较会好吼，两组我甲你熟三八呢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0: 我一组。
2: 哦，一组哈，八三。
0: 一组偌济啊？
2: 诶，一组的话是1380块。
0: 哦。哦，啊，一组嘞。
2: 诶，两组2460。
0: 好，一组好哈。
2: 好，一组哈，好好，安尼迄个迄个拜三号你收，啊，无无，无拜三是6号，
3: 拜四，
2: 拜四收哈，拜四七号七号哦哈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嘿，你爱几爱几组？一组啊，两组，两组开好。
4: 我今嘛是咧讲。你头拄啊叫迄个唱歌，迄个你叫几个唱呢？
2: 我一个你讲哦，我即马伫卖物件吼，谢谢你。好来，来来几张？喂。
4: 我订个茶盒啊。
2: 茶盒，你爱一组啊，两组？
4: 啊，两组啦，
2: 两组。两组哈，好，七头好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张？喂，好啊，七八九拨落去。好来，咱爱几张？
5: 一
2: 招，一招哈啊！七头你收哈，来尾数七八九八嘞，拍死你个卡架！来，咱来几招？三线哈，好一招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招？文德，文德大哥，一招哈，七头你收哈。OK，
4: 好，
2: 谢谢你哈。好朋友哈，我和你讲哈，早起啊，跟你散步的啦。工一间工厂啦，一条龙做的啦。下晡做好给你，我跟你讲，这是有够清，有够好吃，真空包装吼。我跟你讲，你回去吼，退冰拍开就直接吃，一拍开哦，胖公公，迄肉吼足好吃。嘿，来素静小姐，
6: 哎，
2: 哎，啊，你几张？
6: 我一组，啊，你等我素静小姐。
2: 嘿，啊，就迄个电脑跳出来，唔是我会样算啦哈。
6: OK，
2: 好，谢谢你，七头星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啦，拜喜啦。
6: 好，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赶紧哦哈。退冰的用个吃，退冰的用个吃哈。啊，今仔日吼，咱阁特别送你好吃的这个五百元呢。诶，这有限数量的哦，五百元啊，送完就无啊哦。五百元再送的哦。啊，送完就无啊，所以你一定爱抢台抢头前就对啊。嘿，小玉，你爱几组？
7: 我一组。
2: 哦，好，安尼七号给你收哈，好，谢谢你哈。一组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哈，都啊，拍摄哈，尾数哈，高阳家尾数078的哈，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咱这个卡入来，安尼好不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7: 一组
2: 哈，啊，这个。七头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叫两组，搁续300给你啦。吼，啊，咱今仔才好咧，送鸭肉丸两包，你知无？哦，真的非常好，因为这鸭肉丸啊，你外口较食袂着啦。吼，啊，这最近足好食啊。啊，咱若有当时啊讲哦，煮一个汤啦，撒只面吼，哦，足简单的鸭肉丸甲炖落吼，哇、哦，足好食啊，你知影无吼？啊，这组吼，因为我咧讲，迄、那个弹性无同吼，迄鸭肉会崩开。爸爸妈妈，你若喙齿讲较无好，你免惊讲伊会软爆爆吼。啊，这都好食，有弹性，但是袂软吼。今仔日予咱上阶段优惠啦，一包400块啦，五包就爱2000块，优惠哦，大概只要1380块。鸭肉丸搁送你呢，吼，这一包都爱200块嘞，送你400嘞，你知无 ？Hello， 嘿，来，咱来几张？
8: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啊，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小玉小姐。
9: 你敢等我主持？
2: 我知影，当姑家哈，家己当姑家嘿，啊，你爱几组啦？
9: 一组
2: 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今仔日哈，一组就是五包。 五包的鸭肉，搁送你两包的鸭肉丸，哎，运费搁阮出呢，吼，这你只要开1380块，哎，这间半买半相送吼，有够优惠的啦吼，啊，搁你等啥物？即马电话来紧卡，鸭肉丸是送的，送完就无啊，送完的你就是。茶儿煮安尼样吼，啊，所以吼，趁即马啊，个鸭肉丸吼，啊，你的身体啊，吼，叫头前吼，唔当后边抢无着。哈，落来，你爱几张？嘿，嘿，你爱几张？嘿，
3: 你爱一张？
2: 一张哈，七张哈，你收哈，谢谢你。
3: 啊 OK 啊, 啊, 啊，你电，你唔免问主持吗？
2: 啊，你讲先抄电话哈，阮电脑若无主持，阮小姐敲电话甲你问吼，罗姐帮你啊哈，谢谢你。好，好啊来，咱来几张？
3: 我
2: 爱一组，好，阿七头，你收哈，谢谢你一组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卡入来，那无讲的就是一组，爱两组的爱讲两组，安尼好不好？两组的吼，搁加上300啦，吼，真的足好，退兵的个字啊哈。看白讲讲聊聊3377吼，最主要我你讲，咱送你的这鸭肉丸，我你讲含数量的数量无济，而且我你讲吼，伊是黄金比例，吼，讲实在，鸭肉是。比一般的鸡肉搁较贵，吼、哦，所以我咧讲，今仔日你摕到一组这种福气，哈喽嘿，哎，绿美小姐，你爱几组？
5: 一组，
2: 一组哈，七头给你收哈、嗯，好，谢谢，好，来阿丹来几组？
5: 我一组，
2: 啊、哦，七头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鸭肉丸送你的哦，哈喽来，你爱几组？
8: 一组
2: 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哈。啊，这吼拍开都胖公公，哎妈吼有弹性，搁袂软宝宝，有够好食的啦！来，咱来几组有妈妈？
10: 哎、
2: 欸，哎、欸，有妈妈？
10: 嘿、
2: 欸，哎、欸，你也几组？
10: 哦，我两组。
2: 两组哈，两组两组，哈、哦，有妈妈两组，啊，迄、那个七头拜四哦，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11: 我
2: 甘在，
11: 你
2: 甘在，我来主持。我跟你讲吼，我现在都先抄电话，若无主持，我会打电话给你问。你只要跟我讲，你爱几组？嘿，
11: 两组。
2: 两组哈，两组哈，好，两组。嘿，啊，给你写好啊。电话有抄起来，电话给你抄好啊。嘿，电话抄好啊，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12: 两组。
2: 好，有去哦，两组，续个继续300，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来，咱来几组？哈喽，嘿，你爱几组？
12: 买
2: 一组呢？一组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嗯。好，来，你继续食，你继续食，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这搞工的啦，烟熏的啦，哈，透早啊，搁你散步的鹅啦，哈，啊，咱哈直接给做出来啦，哈，啊，所以你吃到拢上清的，以及哈真空包装的哈，趁优惠紧的哦，紧的哦，哈，啊，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为什么？鸭肉丸送完就无啊？手头前的有送到鸭肉丸吼，赶紧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你用我打给你做安排吼，咱接一个哦吼，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啊，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你想看卖啊？早起啊，搁你散步的吼，下晡做出来给你啦。我甲你讲吼，就是好食，都是好食。阿公阿嬷吼，一定爱食，为什么？无像别个别种肉遐尼嫩啦吼，啊，而且伊嘛无像别种肉吼，讲安尼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赶紧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介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伊声。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会我尼啊生气，或者是我尼啊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天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住，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爸同款，外表正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的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个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啊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让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最会来参加。耀宗因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嘛是打扮甲真正式来参加。我知影耀宗的爸爸是一间真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院长，嘛是真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伊妈妈是真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免想嘛知影，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用，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那结束，因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说什么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不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的，我甲伊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都一定爱阻止耀宗伊的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 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习。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要从曾经的一个放乌的黄昏，手把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仔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足欢喜的甲我讲：“若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三十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仔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多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多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安尼呢，要安怎甲耀宗来讲呢？这都考验着我的，所以讲呢，咱好朋友啊，看下面啊，咱就给我继续介绍哦，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龙一定会很伤心。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现在的人回去收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单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单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甲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哦、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啊，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3C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欸，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硬啊，嘿，4、5岁啊，甲70、80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真嘛，真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啊，这两粒目睭6岁就开始咧退化，
0: 6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40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
0: oh.
1: 所以你啊看咱6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睁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阵
1: 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啊有电视，即马阁有在电子3C产品的蓝光，
0: 即
1: 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卖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侪，
0: 是啊，
1: 啊五六就看电视，事事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也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啊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不是老尔，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录手机啊，迄字幕。 拢爱用较上大字
0: 诶，对啊，
1: 较看会清楚。即马你是看物件模糊，暗时唔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嘛嘛看无，目睭睁未开。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那开车有无？迄对方迄那迄车
0: 灯，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我真啊，迄目睭我
0: 都爱
1: 闭袂紧，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去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安尼，安
1: 尼开车就足危险的
0: 啊！哦，
1: 所以甚至咱嘛做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几几啊秒啦，去买菜，一斤偌侪钱，看几啊秒，提钱，吞无够唔当紧，是有当个看唔对，五百加一百，佮分未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拢是目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视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打，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啊，你后就白斑啊症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钓钓咱的这个人讲青梅机会，足管足管呐。
0: 安尼，咱到底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本呐、啊。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即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哈，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即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即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都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伫打掉这個黄斑部的。
1: 对，啊，因为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作。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啊？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个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济，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
1: 所以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物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啊，目睭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顾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啊。
1: 关键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吃物件，咧选物件，就爱行啊来。
0: 好、哦，
1: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选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以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
0: 是。
1: 一般你若食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
0: 是。
1: 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呐、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来底加这个控制有无？
0: 会加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哦，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DHA 这对咱目睭神经算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线，你那 DHA 是唯一即马啦，那 Omega 水来讲 ，DHA 会使透过咱大脑和咱的目睭神经食一条营养。
0: 对，
1: 所以你若讲，对胃造来底，咱一寡熟悉的这好朋友。一般来讲啊，食到要食 DHA， 我们甲水拢爱对鱼油啊，
0: 对啊，
1: 迄个臭的我都袂使食啊。
0: 安尼你都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个油含呐、啊，安尼你直接的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够咱的 DHA。食到一个物件啊，相成分拢够会着，
0: 是
1: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助拢足大。
0: 对，
1: 过来呢，咱来讲食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来得爱有三桑子，因为三桑子来得足好的花青素，伊嘛足强的抗氧化，
0: 佮
1: 对着咱疲劳打涩以外，暗时的目睭视力嘛帮助足大。过来讲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买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们内外都兼顾，咱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0: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金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的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话。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诶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肾平，
0: 伊
1: 这嘛是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力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知道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诶，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着光线，拜托诶，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都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较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正常啦，有打有涩有痒，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诶，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咧闪红灯啊，青光眼诶，白内障诶，白斑啊，种诶，这
0: 那
1: 当然更要吃啊，破诶青眉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诶建议，拢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男女咯。有大刚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食，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食补充，
0: 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有的浓度，
0: 是
1: 啊，你唔是讲啊，我的母母即马佮个来个食，佮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唔是咧食止痛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伫食，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会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食叶黄素，你爱逐天欠，
0: 对，
1: 逐天欠，
0: 逐天食，
1: 欠到迄个浓度，伊较维持着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袂流目油，较袂痒，较袂打，
0: 对，
1: 好，这是维持。你若一旦真正叫目睭拍歹去，本来有80分，剩60分，
0: 是，
1: 咱是对60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食，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脑得食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佮会用来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的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甚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照到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伫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咱
1: 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睁目睭的啊，
0: 叔
1: 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在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吧，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诶，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吼，你若讲有咧老板油、老板晒这个哈。迄就要打干净啊！
0: 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吼，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就怕营养过高。
0: 对，
1: 这里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按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较对，迄只帮啊就走较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深层咧受损啊！哦，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用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伤到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还在加白内障嘛？
0: 嘿、啊，
1: 那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是上可怕。过来，你即马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的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卡大家出门，你毋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实线，一条直直直。伊感觉讲迄条线那歪歪，伊得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跑跑。
0: 哇，真危险！
1: 这个山甲看作歪的，啊，因为骑脚踏车去跋跋的，所以去眼科
0: 吼，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迄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直直看作歪，你即马较来哦。
0: 嘿呀，那只斑部，
1: 你哪只晚来吼？佮看晚你的车
0: 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哈！
0: 真的，
1: 想讲山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伊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30分啊。你得保持剩30分，这无法度啊！嘿，迄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若会使，你的叶黄素爱补充，这我嘛无法度甲你斗食。所以吼，伊甲讲啊，你一天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天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10毫克，你上只爱食20毫克，卖超过30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家在提查发现的，
0: 啊，无
1: 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
1: 是，
0: 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啊，就去运动的人，真诶，咱嘛真建议你都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的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可以保护到我们这个眼睛。
0: 另外，我们有较爱吃肉的人，还是长辈时段，你都要特别补充叶黄素。还有我们的青光眼，你本身就白内障，你有大眼睛，你眼睛会疲劳，晚上你视力就较不好了。其实真的都需要来补充这个叶黄素，包括我们有吃荤，如果有三高的，还是较大颗的，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巴肚的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下有够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过吼，过来过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加上手，请咱加垃圾啊。
0: 对，
1: 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加高点。
0: 对，尤其咱人体上介油的血管哦，就是伫目睭个油脂。至今的 DHA 一定要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睭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的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应用所。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大家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即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后来哈啊，对文心老师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啊，咱锁定咱后点钟啊，另外你买单卡0800006377哈，0800006377哈。哦，他都话你甲咱介绍的这哈，我你讲哈。上我哪的哦，上两包哦，吼啊五包好食哦，迄牙迄鹅吼鹅吼，透早搁你散步下晡做哩。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
2: 来一组，
0: 一组吼，7号哈，7号好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啊，趁优惠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吼，啊，你一定爱紧吼啊。头前的吼，有送到迄个鸭肉丸、鹅肉丸呐，吼，有两包送你哦。啊，迄那送完就无啊啦，吼。来，0800006377吼，最主要集中吼，袂讲。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
8: 再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甲抄起来，也是甲输入的手机啊，要用着有哦吼。咱的节目对啊，是这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吼，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哦，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所以讲，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洞。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是咱国立大学做伙合作的，伊特别就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进展

0: 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二十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佮有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佮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六十度以下。以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的活性破坏，所以在六十度以上，这个技术也在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洞内底吼，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食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先啊要食到咱这个 omega 3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煲啦，煲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有共轨，咱一般拢希望是加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洞。来对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搁加着三商子啊，
1: 是
0: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搁加上着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个咱暗时个搁看较金。
1: 对，
0: 再来咱中西合并搁枸杞，枸杞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呢。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流目油啦，目睭目屎足济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还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若讲到饱饱啊，唔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就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白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这滴个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会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呾五六十档、七八十档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未这周一定要来补充。所以咱呐食个误会啊，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更会好诶。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诶人，日头咧晒诶，迄光线咧晒诶，第一个就是咱诶目睭磷会去互爬去嘛，看物件开始雾诶，这咱着嘛爱来补充。若有三高诶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诶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这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老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炸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买斑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1: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一起做一个果冻，
0: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咱食阿爸母，有阵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礼拜的物件啊。今仔咱的金石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啊同款。
1: 对
0: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就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消化，足方便足利便的。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粒啊，这不用。我们今天就来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就可以随吃，
1: 咱这是吃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也方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马上就能补充叶黄素，好吃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里面有10条，原价990块，咱今天的快餐 买三盒，咱阁要送你三盒，安尼原价得要6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只要1580块，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酒今仔日一缸，酒今仔日一缸，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嘛哈。其实咱厝内边的囡仔吼，对幼稚园开始就这两类的伤害啊啦。幼稚园就真侪人咧看眼科啊啦，有病看医生，保养爱靠家己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天吼补充叶黄素。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2: 我要爱叶黄素一组，
1: 好一组哈，阿的六号哈，你收拜三哈，谢谢你，
2: 哎，
1: 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咱来几组？哎，
2: 那个叶黄素是安怎
1: 卖啊？嘿，我你讲哈，哎，一组1586盒，
2: 嘿，
1: 哦哦
2: 哦，
1: 你几组？你甲我讲你几组？
2: 啊，以后若买有食的，哈，要搁买是要再买？
1: 同款卡来问，但是无一定有优惠，所以你若趁优惠，会当你摕两组。
2: 摕两组，
1: 嘿，
2: 哦，一
1: 天
2: 食几
1: 块？嘿，一天食一条就会使啊，
2: 食一条就会
1: 使。嘿，你较紧嘞，我拢满线下骹拢一直搬落去，你爱甲我讲你爱几组？
2: 好啦，两组好啦。
1: 好，摕两组哈，两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喂，叶黄素爱几组？
3: 一
1: 组，一组哈，六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高台拢拜三号你收，乌鸟赏货到付款。来，咱来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4: 一
1: 组吧，好，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4: 喂，
1: 嘿，你要几组？
4: 哦，我一组啦。
1: 一组拜三收哈。
4: 啊，拜三我讲哦，你十点以前搞起来
1: 无？我你讲哦，我你讲哦，乌鸟送一个，甲送30个吼，伊时间未值的。好，我甲你写起哩，吼，啊，但是实际上看乌鸟吼，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秋兰阿姊。
5: 喂，
1: 啊，你几组？
5: 那个
1: 叶黄素要去
5: 一
1: 组，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5: 好，
1: 谢谢你
5: 啊，
1: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嘿茂林大哥，
6: 两组啦，
1: 啊两组哈，有去哦，两组哈，较会好。好来，安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
6: 好，
1: 啊两组就是3160块，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爱补充会有够，一天吃一条都有够啊。Hello， 嘿，龙泉呐，龙泉大哥，
6: 一周啦，
1: 啊，一周，好，拜三收嘿，好，来，阿奶奶几招？
7: 一组，
1: 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今仔日予你上较优惠的破盘价啦，吼，这两类买清买明，这价值的啦，安尼个食，一天食一条就有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8: 哎，嘿，
1: 嘿，几组？
8: 一组。
1: 好，拜三号你收嘿，好，谢谢你。好，啊来啊，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
9: 一
1: 组，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喂，
10: 喂，你好，我要一组。
1: 一组拜三，还有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来嘿，啊，春兰啊，几列几组？
11: 哦，你啊，电脑拢拍好
1: 哦。嘿，啊，你啊，几组？
11: 我
1: 两组。两组哈，两组哈，3160块，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哈，啊，碧莲啊，姊。
12: 我要 A 黄
1: 树洞。嘿，啊，你几组？
12: 啊，两组
1: ，巧的哈，好，谢谢你。
12: 我吃过啊。
1: 好，拜三，还拢嘛吃过，拢会摕两组啦，太好嘞嘿。好来，啊，咱来几组？
12: 我爱一组。
1: 一组哈，好，啊，拜三你收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我甲你讲啦，最主要咱是震动的剂型哈，一包一条，真方便吃，口感好好吸收。吸收率真高啦，这拢有医学的证据啦，吼，生活阁互你有便利啦。来，咱来几组？
13: 喂，
1: 嘿，你来几组？
13: 我要两组。
1: 两组哈，拜三号你收，好，谢谢。好，啊，咱来几组？
14: 喂，我要一组。
1: 一组哈，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哈。因为咱这是高收视。高吸收率的游离型的，会吸收的就对啦，有效来保护咱这两类哈。Hello， 来。秋霞，嘿，
15: 喂，
1: 阿姊，你个几组？
15: 我一组，
1: 好，
3: 哎，当街的话，当街行，你拜三有一件会使当街行。
1: 无要紧，我你讲一个还一个，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個，哈。啊，你甲我讲爱几组就好，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嘿，阿金嘛，阿金妈子，喂，阿金妈子，来，你给他接看看，哦 ，OK 哈，嘿嘿，
7: 喂，你好，
1: 好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15: 两组，
1: 啊，两组哈，来嘿，底线，两组3160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对对对哈，我跟你讲，最主要咱是有理性的哈，这是有科学有效的选择，你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吃这就对了啦。Hello， 来，咱来几组玉米，
16: 啊，
1: 你来几组？
16: 一组啊，对，
1: 一组哈，1586啊。
16: 阿伯，
1: 嘿，阿你阿几组？进来。
16: 阿你讲一天
1: 就
16: 一条
1: 都好啊。嘿，对对对，嘿。
16: 咦，几条
1: 安尼
16: 啊？
1: 嘿，对对对。
16: 我被抓了。
1: 好，一组哈，阿伯三阿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嘿，新会小姐。
17: 我一组。
1: 一组哈，拜三阿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这我阿你讲啦，你食这吼，唔也是保养，吼，对你的健康是上界大的投资，上界好的投资啦。今仔日互你上优惠的破盘价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18: 喂，
1: 嘿，你几组？
18: 我原本的电话是88344545。
1: 无啦，你是甲我讲你爱几组就好，好吧？
18: 我一组啦。
1: 好，来刷卡，甲你接接，他要报一下他之前的电话。好，来阿奶奶几组？
19: 喂，
1: 嘿，你爱几组？
19: 要三组，
1: 叶王叔。哦，你要三组吼，我咧讲吼，甲你看者吼，三组吼，安尼是迄个4740块吼，恁捌食过嘛吼？
19: 嗯，
1: 吃过才会叫三组。好，谢谢，吃过拢知影好。好，谢谢你拜三星哈。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咱这复方的全方位全效的黄金比例吼，这个应用吼，做成这个筋冻状的吼，这对肠胃吸收上介好，你知无？吼，好好啊，人咱就爱保养啊啦。尤其讲即卖人用眼过度，还是讲你本身就有竞争啊，这种类无介好，真的你一定爱食。Hello， 嘿，林儿小姐，嘿，
20: 嘿，你好，你
1: 几组？
20: 两组
1: ，哈 ，OK， 哈，3160拜三休，
20: 拜三休呀，
1: 嘿，是哈，
20: 那就唔知影时间
1: 哦。嘿，乌鸟散货到付款，那真歹讲啦。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你时间够要哪赚吼？谢谢你
20: 啊，
1: 好来，嘿。
21: 我一
1: 组哦，好好，一组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叶黄素就是咱吼智能类的太阳眼镜啦，帮你的目睭吼吸收蓝光啦，阻挡紫外线。重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啦。你讲你靠你三工，逐工你食新吼，要补充到有够无啥可能啦。系一组来个食，哎，来，咱来几组。
22: 喂，我一组，
1: 一组哈，
22: 拜三有吧？
1: 我你讲，阮先抄电话，那无会卡电话给你问哈，谢谢你。
22: 拜三收嘛，有啦。
1: 是，
22: 有
1: 的，有叫过就有啊，哈 ，OK， 谢谢你。好，来阿奶奶几组？
23: 一组
1: 哈，拜三阿你收哈。
23: 我地址呢？
1: 我阿你讲，阮即摆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好。啊，罗志波那无地址会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哈，呵呵呵，来你接一下啊，我讲一下话，我你讲吼，近视的人吼，黄斑部拢较脆弱，所以要特别补充这个吼黄斑部需要的营养，吼啊，我你讲，这组你爱食，吼，而且医学报告吼，年岁若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这个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你外来补充无够吼，当然你会盲目啊，过去你食。其他无对症无效无帮助，这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介绍这组给你，就是因为伊的吸收率高，会吸收的，吼。我跟你讲，伊这是迄种金盏花迄种叶黄素，吼，20倍啦，吼。我跟你讲，纯度有高，吸收率果有够高，素食的拢会当吃，包括即马真侪小朋友，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伊这吼。这两类歹去呀！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哦，你后悔你都袂赴啦。一开始你也看囡仔吼，提手机啊愈提愈哇，吼、哦，看电视呀、看电脑啊愈行愈近。哇，你讲你无紧甲顾，无紧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吼、哦，咱做家长爱甲重视嘛，对不对？吼、哦，赶紧哦，趁优惠甲提起来哈。好，来，明峰小姐，你爱几组？
24: 小姐，
0: 啊，
1: 一种哦，
0: 我要
1: 下礼拜六。好，下礼拜六，下礼拜六是那个九号哈。OK， 好好好，谢谢你，
0: 拜拜，
1: 嗯，拜拜。好，来赶紧，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看，好不好？最主要我咧讲，这个物件吼，咱大家拢爱家食，爱家食吼。最主要为什么？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大家即卖要讲食食要补充好有够吼，无啥够，所以你看即卖人即两类愈来愈歹，有无？吼，阿公阿妈尤其爱吃啦，有的人吼会打会涩会蒙雾，我你讲你拢一定爱吃吼，趁优惠个提起，这个有够会好诶啦吼，赶紧哦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为什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一定要补充哦有够，因为这个对你这两类吼帮助太大吼，咱趁优惠个提，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啊，这个好听的歌曲，石头变黄金吗？

0: 好来，好朋友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曝光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阿杰啦。我昨昏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哈，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的，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咧。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吉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某人。卖低就好啊啦！
1: 呵，好在我够有五个女朋友啦。
0: 然后，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亲爱。今仔日是咱两个熟悉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我真爱你的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伫个熟悉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哦，应该用得到一道麻雀哦。哦，即马这个社会，你捌交过四个男朋友，安尼嘛是正常啦。我讲的是麻雀你哦。

0: 请公格。
1: 现在咱听众朋友，咱文心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找叶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哎，目油光光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唔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个文心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蝶啊，敢袂使讲卖食粉呢？安尼啊有较方便呢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呢。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个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同，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咧，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的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给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上报，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一下黄斑的里根啊，这个里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才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柳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已经吹灭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心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够高，真正会吹灭。我讲啊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不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佫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佫看会清看会明。阿袂青光眼，阿袂白内障诶，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诶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诶时阵，咱甲保养掉诶。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来3000块，恁给他买3盒，咱加上3盒，讲起来应该爱要甲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3盒送3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哦。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即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即两块玻璃愈晚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好一家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的这么优惠，就是要让咱有法度逐天吃，每一天拢做补充。买三盒送三盒，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 好啦，以上广告吼，电话吼，啊，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我甲你讲啦，好朋友啊吼，这种物件吼，叶黄素伊爱逐工吃啊，爱逐工吃啊吼。咱血液内底叶黄素浓度吼，爱差不多，你逐工吃两礼拜以后，伊才会明显上升吼。所以讲吼。咱拢建议你至少爱食两三个月以上，吼，你会才有感觉的，吼。啊，所以为什么咱要卖几组，吼，就是因为你安尼食，你会感觉哦，实在太好啊，吼。啊，我咧讲啦，吼，啊，你若讲诶，有诶较严重诶，这两类吼较严重诶，吼，咱平常保养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爱食两条，什么人爱食两条诶，你知无？我物件就爱摕较远诶啦，我这两类吼，我才看会清啦。啊，或者讲哦，我吼、得看，会打会下，无就是会流目油吼。过、来吼、你十秒吼，卖腻目睭，无在掉，嘿，这种的你爱食两条。啊，过来，我伫过马路的时阵，哎呦，我拢常常看无边啊是啥物人经过，还是车经过呢？吼，我甲你讲，这你爱食两条，吼。啊，过来，吼。哦，我这两类吼，这种愈来愈歹呢。你家己拢感觉有差，你当然爱食两条嘛吼。甚至咱看迄个路的，有无看迄瓷砖吼？明明就是四角形的，啊，煞变歪个瓷砖。你这一定要食两条。过来，你是看日头挡袂牢，暗时看无哦，这一定爱食两条的吼。定定吼，你看的头前，有秘书敢那蚊啊飞来飞去，你嘛爱食两条。过来，咱长时间吼，你有滴吼看荧幕诶吼，即上班族，还是我逐工拢滴滑手机诶低头族，读册囡仔吼，真诶两条有较好。过来，长时间吼，我就是滴日头卡爱做事，也是运动诶人吼，即你嘛爱食，好不好？啊，较爱食肉诶人，啊，过咱长辈时代，我咧讲吼，你其实吼欠遮侪啦，爱特别补充，安尼好不好？你若伫食薰、啉烧酒、有三高的人、大苦的人，我甲你讲，叶黄素特别无够，身体欠足多啦，你一定要加强补充。吼、大腹肚的妈妈、饲奶的妈妈，你嘛一定要补充好伊够，安尼好不好？所以吼、赶紧，尤其你讲，我本身我都近视的人，我黄斑部吼就是较歹，你特别爱给伊营养啊，对不对？这个吼、就是要给你补充营养，你来个吃。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吼叶黄素爱补充够，吼、这为什么？你一定爱吃啊！咱这拢科学研究吼，科学认证的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世界专利哦，世界专利，独家的专利哦吼。我你讲今仔日摕到福气哈，趁只优惠咱来个摕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讲一句较明的啦吼，叶黄素吼，就是你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安尼了解吼。好来，咱来几组？喂，爱几组？
0: 我请教你。
2: 嘿，你紧讲嘿。
0: 你迄个一天食一条。
2: 嘿对，你较严重，我听你这声就知你爱食两条。
0: 我你讲我唔爱买过啦，我问一下啦，会使食偌久？
2: 我你讲吼，这一盒吼，一盒你会用食，咱即组你会使食两三个月啦，嘿。
0: 一天一条，拢几条？
2: 我你讲吼，一盒是十条啦，咱六盒就是六十条啦。
0: 安尼
2: 食两个月嘛？嘿，对对对。
0: 那你先建议多哈，食看卖，我唔要买
2: 过。二线你抄了没？
3: 抄了，
2: 抄了哈。OK， 好，来，阿丽阿贵总。
4: 差不多我有
2: 几组，几
4: 买一组。
2: 你要加码就对啊啦，哈，加码，总共两组就对啊。加码一吼，共二哈 ，OK， 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好，我甲你讲，尤其哈，咱有近视的人哈，黄斑部足脆弱的哈，拢一定爱。特别加强啦，特别爱甲保养啦，因为这个营养吼，就是咱这两类的需要的营养素。Hello， 来，你爱几组？
5: 两组好了。
2: 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个大拢拜三，好你收嘿。简小姐啊，几组？
6: 请问刷卡来买几
2: 组？嘿，简小姐。
6: 两组呢，好，无问题，甲你登记啊，三一六零礼拜三给你
2: 哈。楼下有登记的，三线楼下在登记哈 ，OK 哈。好，来，贵州二线呢，简小姐。
7: 我买一组 A
2: 黄素。一组哈，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 ，OK 哈，好。好，阿丢阿姊。
8: 喂。
2: 嘿，你阿贵州。
3: 嗨，
2: 嘿，
3: 我嘿小姐，我爱一组，
2: 一组哈 ，OK 哈，哎，
3: 我觉得我拜四卡卡，
2: 好拜四拜四拜四啊，你收哈，七头七头七头哈 ，OK 好，谢谢你下好啊哈，好来阿丹来几组，
6: 好好的，
8: 好好。
2: 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8: 一组。
2: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哈，好，谢谢你。好，来，阿丹爱几组 ？Hello， 你爱几组？喂，喂，来，一线给接起来，一线给接起来，好 ，OK， 好。好，来 ，OK， 你爱几组？
9: 哎哎，我买两组，我你也无甲讲自己啊。
2: 你才做有卡无？
9: 他
2: 都好看，莫重复看。咱即马吼，咱即马拢是假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组织，阮会看好你啊。哈，好好，莫重复看哦。哈，谢谢你哦。抱歉，不要吵哈。OK， 好，来，好，赶紧哦。哈，来，咱来几组？
10: 喂，
2: 系你几组？
10: 哎，请问伊个一组偌济钱？叶黄素嘿？
2: 嘿，一组只要1580，本来一盒就爱一盒就爱九啊九啊，咱今仔日予你六盒才1580万尔，一定爱紧抢嘿。
10: 安尼，我要两组。
2: 两组哈，3160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来秀丽，秀丽阿姊。阿姊哦、喔，嘿，你要几组啦？
11: 嘿，要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收哈。好，谢谢你哈、啊。好，来，阿丹来贵州，嘿，李燕呐，李燕，
12: 喂，
2: 嘿，李燕，你来贵州，两组哈，好好啊，3160。
12: 四组的话，四组的话多少钱？
2: 四组呀，四组的话6720。
12: 给我三组好了，
2: 你要三组4740，好，立燕三组4740块哈，谢谢你，礼拜三哈、啊，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阿丽亚贵州
13: ，Hello，
2: 嘿，你贵州，
13: 是
2: 几组？啊，几组？拜三阿丽修哈 ，OK 哈，好，谢谢你，好来嘿，如婷呐，婷如婷如，
14: 嘿，
2: 各位，你贵州。
14: 我要
2: 吃目珠的
14: 一
2: 组，啊，一组哈，
14: 几盒？
2: 六
14: 盒吧，哦，六
2: 盒，哎，六盒哈，哦，哎，六盒多60条，哈 ，OK， 谢谢你哈 ，OK，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哈，素贞你爱几组？喂，素贞你爱几组？
15: 哎、
2: 欸，你几组哈？
15: 刚、好啊，那个5月11号说。
2: 好，5月11呀、喔。
15: 哎，对。
2: 5月11哈、喔欸，啊，我给你。
15: 下周一。
2: 嘿，我给你写好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来，啊，咱来几组来嘿，咱高阳家啊。
16: 哎，请讲你哦，我头就做，我就要加做啦哈。
2: 好，要加嘛啦，总共两组就对啊啦哈。OK， 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我知影。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你继续接哈，啊，我讲一下话者哈。好朋友，我甲你讲哈，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啊，你也讲要靠食食，食了有够吼，较无啥遐可能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想看卖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爱叶黄素补充有够呢。吼、哦，啊，咱所以咱趁优惠即组来甲提，平均价给你看卖啊，一盒才偌济，263块啊，尔。吼，你看卖啊，一条哦，吼、哦，你一天食一条，开你26块，这两类够啊，够啊好，是不是？足价值的，足价值的哈。好、哦，来哈、哦，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
14: 哦。
2: 啊，最主要我你讲、
17: 我来讲拜六好不？拜六我靠。
2: 喂，来咱来几组？
17: 喂，
2: 嘿，你来几组？嘿，
17: 喂，
2: 嘿，你来几组？
17: 这是食六酒食斋，我跟他拍回你。
2: 来一线接一下哈 ，OK 哈，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来听一首我好听的歌曲哈，诶、欸，这个爱你一世人哦。

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个班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即伤心的即失望，是毋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唔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尼啊，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甄试。耀宗甲伊准备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很久了后，耀宗说，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天回去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了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也不免再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未输跟他记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冇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恁买单找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那文清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你只要逐天一条，咱目睭会看一清看一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三香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顾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打会涩会疲劳啊，这就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尔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打吼，上加来上内底即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目镜，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起着红灯的人，这你唔要当作无药无剂。啊，真正讲真正看袂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赴啊。趁这时阵，你目睭阁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天拢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金石微藻叶黄素洞，逐天安尼一条就好啊、哦。逐天一条，你炸回60条，今仔只要1580块。逐天你补充叶黄素洞，上重要的是，互你看会清。逐天守护着你目睭只的健康，安个内底有四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咧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甲健康。有你新的叶黄素洞，上好吸收，分子量小，这嘛是咱国内目前上高科技，会使用着咱的破壁方式甲低温萃取，互咱食着叶黄素洞，搁食着 DHA。所以咱瘦下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咧，咱目睭的神经线，唔那固定一点咧，搁头壳的健康嘛固一点。特别咱长辈的这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爱靠着这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个补充的。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香酯咱内底有甲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甲你拢加伫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的，简单里边好价个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先甲做了，你也着无讲出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咧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咧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都会当吃，一盒内底有10条。咱今仔日买3盒送3盒，总共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另外你若要爱长耳的哈，哦，5包哈是1380块，搁送你个500元2包哦哈。啊，那是买2组，搁俗300吼，你只要2460吼，同款电话拢会当卡吼。看到咪啊，那到节目了后吼，这个电话继续卡吼，继续做利用0800663377吼，趁优惠咱更加提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哈，拢建议你都爱吼，这个叶黄素，大家拢爱补充，可以有够吼。啊，咱这是震动型的吼，吃了会吸收，吸收率相关啦。这是有世界专利的，独家的。专利哦，敢咱有哦吼，来咱来几张？喂，
3: 喂，
2: 嘿，你爱几张？
3: 哎、
2: 欸，一组哈，一些下者下者就好，直接下者。一组拜三号的收哈，谢谢你哈。后来0800663377呢哈，二线个接接。后来啊，你跟小姐新会护理师讲一下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真的是要让你智能类哈，会清会明。我跟你讲，这个啥嘞？这个啥嘞？复方诶，让你也是全好诶，全方位黄金比例，给你补充营养安尼。哈，这是真理想，而且伊哈，我跟你讲，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尤其咱吼即卖人拢用眼过度，甚至你有竞争，你竞争力都较无好，你更加爱食，这对胃肠拢上好。这是咱竞争力所需要营养啦，安尼啦吼，甲你的灵魂之窗哦，甲点一个光明灯啦，安尼好不吼？嘿，咱好朋友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啊， 老花啦，哦啊，看物件爱提只远个，对不对？爱会打会涩个老目油，这种循环有问题，目睭代谢无好啊，吼、哦！不管你欠水也欠油，今天你这个营养小甲补充一下哈，吼、哦，即组来甲提，七个大嘞，嘿，来咱来几组？嘿，你爱几组 ？Hello， 一组遐。嗯，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江先生，你也几组？
0: 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真侪拢真巧，会用摕两组啦。为什么？因为咱一组是九，一盒是990块啦。今仔日是你优惠，吼，你六盒才1580万呢啊。啊，你若食完顿来，无你优惠，你就是一盒990啊。所以你若有法度，你就摕两盒两组安尼啦哈。小月，你也几组？
4: 两组，
2: 两组小月要两组哈 ，OK， 好，拜三休哈、欸，好来嘿，谢先生，你要几组？
3: 三组，
2: 三组哈，三组的话4740哈，哦，拜三休哈，哈、欸，谢哈、啊，谢谢你三组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南美岛接播了后电话继续看哈，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两分钟哈，来来来，几组？
4: 几
2: 组？嘿，你要几组？一组哈 ，OK， 拜三号你收哈 ，OK。后来春桃，哎，一组呀。
5: 好，无问题，1580。
2: 后来你要几组？春桃阿姊。
6: 我要滴茶鹅。
2: 你要茶鹅呀？好，茶鹅你要几组？
6: 两组偌济？
2: 哦，两组搁俗三包，你只要2460。
6: 大组，哎呦，两组好啊。
2: 好，两组哦，茶鹅。
6: 哎，送几包？
2: 哈？哈？
6: 鸭肉丸，
2: 鸭肉，恁两组就是吼，鸭肉丸送四包，啊，迄个茶鹅10包安尼啦，哈，
6: 好，
2: 啊，这七号哦，你收哦，拜四哈，谢谢你，
6: 好，
2: 来，咱来几组？你爱几组？
4: 两组，要
2: 食目睭
4: 哦。
2: 嘿，两组3160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嘿，锦信，嘿，锦信，你爱几组？
7: 欸、没有，我要那个熏茶鹅呢。
2: 啊、哦，要茶鹅爱几组嘛？
7: 我要两组啊，可是它是不同的地址哦。
2: 好，茶鹅，我你讲，给你回电，给回电，他两组要送不同住址哈、啊。OK， 好，给你回电了哈，高先生再给你回电哈。好，来来来，几组见妹？
8: 哎、
2: 欸，你要几组？
8: 一组。
2: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来，你开始接，我要讲话，我要讲话，你开始。嘿，好 ，OK， 好，你是要爱鹅肉啊，要爱叶黄素冻？
8: 一组叶黄素冻啊，
2: 好
8: 啊，一组鹅肉，
2: 好，他都往遐一线，他是鹅肉跟叶黄素冻都一样，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咱电话继续卡哦，好朋友，时间来到这，那边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9656-979。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要吃鱼啊！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服务教学已经有30年之久哈。啊，这个呢，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跟神佛会接触，而且变成是一个神明的代言人的时候呢，让我很压抑，因为他是外省囡仔，他是外省家庭、眷村家庭出身的囡仔，因根本无咧拜祖先的，因为祖先差不多拢伫登山嘛，吼啊，所以他是无神论者。他又是开这个 SPA 跟婚纱的各种做大件的啊，但是后来。他是变成这个气爆户的受害者嘛？哈，一阵发生气爆的时阵，啊，所以呢，伊在这时阵，那主要变，主要忽然间会变成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我是跟你做处理哈，因为他是又是一个美容教学的老师，然后又是开 SPA 婚纱啊，然后又是外省人不拜公嘛。啊，结果那也变成是神明的代言人，所以我跟你做趣味啊呢。啊，上好笑的是讲哦，伊去跋杯十二杯，讲我是新王爷夫人，吼，我笑一下，真正像变鬼安尼哦。啊，今日呢，我就是要，啊，就做请到咱这位足古锥的这个，但是我讲古锥，咱奶奶讲细汉囡仔是古锥无哦，邓老师足。大长诶，我跟你讲，我徛伫伊边啊，真正我两个同性恋的话呢，他绝对是 T 啊，我绝对是零的吼，所以呢，咱即摆来访问邓老师，邓成宇，邓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黄老师这样的介绍，
0: 这样子有没有惹你生气？
1: 不会，我非常的荣幸，我那是 T， 我嘛就爱黄老师，谢谢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介绍跟邀请哈，黄老师其实我也是你的头号粉丝哦，不是只有我们的江总裁是真的是，其实我们全家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真的都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你比那节目上的本人比节目上更年轻
0: 哦，真的
1: 真的更年轻，而且跟您聊天真的很舒服，
0: 这个我爱听，但是那个给你一副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给你要死了你，
1: 他可能跟你太熟了，黄老师谢谢你，
0: 不会，我跟你讲啊，人家那天林昶佐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有个立委啊，林昶佐，
1: 是我知道，
0: 那对，结果他跟我讲说，我老公你们这生前告别式你爱来哦，他的嘴巴呈 O 形状有多大呢？伊讲我黄老师你骗。我才能骗你，因为我不相信，我说你得爱相信，真的是这样子。
1: 不会啦，黄老师，你的那个真的爱哈，分享了给很多的地方。其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那个黄老师有个单亲儿童
0: 文教基金会，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马二甲之家，
0: 对对对。
1: 那么
0: 你还亲自去了嘞？对，让我很感
1: 动，我一定要亲自去。
0: 我跟你讲啊，邓成宇哈，表面上讲哦，以前我的头号粉丝，其实以前咧讲，我哪不来咧看看你这老杂毛咧做上面扛亏
1: 哦。这是怎样？
0: 对，我江总裁嘛，卖拍高台哦，
1: 是是是，
0: 关钱的人。
1: 没有，因为相信哈，各位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其实全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团体真的很多哈。那当然每个机构都有他们的需求性，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奉献跟布施给各个慈善团体机构的。
0: 振兴法门其
1: 实我们振兴法门其实不是什么宗教系统，不是，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应该是这样说，成语嘛，
0: 慈善家啦，
1: 不敢讲慈善家，只是说因为我们善用神佛给我们的力量，所谓神佛就是指上面的，好，上面的神佛，因为有的人是有第六感的，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第六感，那因为可能刚好我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很有趣，就像刚才老师前面有先讲到，就是我从小是出生于我父母都是外省人，都是外省，都是大陆人哈。好，那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的第二代。那么我们从小从出生在眷村里面是没有在拿香拜拜的，连祖先在拜拜都可以算得出来次数。好，那今天因为结了婚嫁到这个有拿香拜拜的佛教家庭里面，可道教家庭里面也只是拜祖先顶多。所以一直到我29岁创业做美容的时候，入境随俗，了不起拜个门口做个生意嘛齁。可是我还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嗤之以鼻，所谓嗤之以鼻就是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就觉得说啊个入境随俗。
0: 两百对两百。
1: 直到有一天在一心路，高雄市一心路，前镇区一心路气爆，就是一心路、二圣路、凯旋路，那时候气爆很严重，山都路那边的时候，那个晚上发生这个气爆真的很悬很悬，就是本来我有一旁的学生隔天 要在我那边当天晚上要住我那边住我店里面，我那个是透天的一二三楼，本来这边过夜，隔天要为了要考美容以及证照的时候，结果我就不晓得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这个高雄火车站找那个胶囊旅馆比较便宜住啦，然后要上课再来我这边上课就好，就没想到半夜就爆炸了。
0: 哦，那时候
1: 爆炸的时候我说还好他们没在我公司，
0: 就
1: 那爆炸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糟了惨了啊，这个好像很严重。然后就隔天清晨六点我赶快赶到公司去的时候，一看前后左右炸得乱七八糟，而且有的窗户都破了，还甚至于烧黑了，就唯独我那栋建筑物，网络上也有，唯独就我那个建筑物毫发无伤。那时候中天新闻也有来访问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损伤啊？更好笑的是大家都有得赔偿啊，因为我没有损伤所以没有赔偿啊，没有赔偿，我也跟我们的员工讲说不准去领便当，也慈济也来发什么一些机构来发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受伤不需要。然后那时候我发这个照片，当下我发照片给在 FB 上分享说还好我一切平安，我在报平安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你一定是神佛保佑啊什么，我就想说好像是诶，怎么可能呢？火就在我的公司前面大烧，可是我的那个布盘啊招牌都没有熏黑。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的有神佛力量，真的有神佛力量。我心想说，怎么可能？那你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0: 修到安尼吼，不但无修到，连屋都无有。
1: 无嘞，重点是我的装潢全部是玻璃，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倒。里面那个橱窗里面摆设的化妆品那些都没有倒，玻璃都没有裂，地板也没有裂啊，隔壁哈玻璃都脆掉了。然后
0: 对啊，那我可怜，真的是
1: 奇怪，真的神佛保佑。可是相对的，半年的时间生意没办法做，没办法做。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地方了，所以我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四维路哈，平均一个面就是100平大。其实这个地方也更神奇，是在我梦境当中出现，那时候还没有气爆，而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地方，就没想到气爆提早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凉了半截，说啊真的要换地方。但是那时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气爆让我也花了大概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妙的是人家就是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我客人都很担心我说啊，你找这个地方好不好，你要去问一下啊，我说要问什么啦，啊，他说你要去问一个姓名啦，公庙那个啊，我就说我就没啥在姓这嘞，啊，他说你去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不想问，可是当我签约的那一天要付租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跳，跳来跳去的啊，我就隔天就跟我一个客人分享，我客人就带我去认识了一个我的师父，就认识那个师父，他姓邱嘛，邱师父就是我们正心法门的创办人。认识这邱师父的时候很神奇，他就只是写了一张这个日历纸给我，好，就开了一张像符令这样日历的，他就说你拿回去烧化，如果你有什么感应的时候你再跟我讲，就没有跟我说什么。我说啊，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梦。他说不用讲啊，你就拿回去烧化就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烧化之后，当天晚上又真的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就跑去凤山很有名的一间叫做天公庙。好，我只去天公庙，我就去天公庙。
2: 你不太相信师父，宁可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不相信人。我不相信人。
2: 对对，
1: 然后我就去问天公庙，说我去跟他问那宝贝啦，好，自己拿香拜拜，问他说玉帝啊，请问齁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可是齁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你可以给我指示吗？诶，奇怪，他都没有给我背，都一直笑背一直笑背。后来突然浮现这个邱师傅的脸的时候，我才问玉帝说不会吧，你是叫我要去找这个大树这位邱师傅吗？连续三个行杯，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位师傅说，师傅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前几天有去找你那个哈，是这样子哈，你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一趟啦哈？啊，然后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啊，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我装潢好而已，还没有开始营业，然后那个老师就师傅就说好啊，他就说来啊，然后来的时候他一进来先看到我的礼服区，他就说你应该是走医疗的，怎么会是做礼服的呢？我说嗯，你怎么会知道？
2: 对啊，我也嗯一下。
1: 那一年我49岁。那一年我49岁。后来我说我不是做药，我是做 SPA, 可是我是有学中医。我是真的有学中医。然后我就说来，在里面有一个 SPA 区，好，就美疗区。我就带他进去看，他说对嘛，你应该是做这个的。我说怎么讲，他说我的前累是，他就在讲我的前累是，我是御医。御医的身份，我说真的假的，其实我真的怀疑。然后我就听，随便听听啊，就他就讲说你很厉害哦，你接到这一块地灵呢，你要出来就是要济世救人。我说啥？我就跟我的师父说，师父你好好笑，我连我自己都救不活了，我怎样救别人？哦，我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我就这样跟这个师父讲。就这个师父就说，你做这个美容的行业做多久了？我那时候认识我们师傅，我已经做20年有了。他就说那就对啦，客人进来丑丑的你把它做美美，客人进来腰酸背痛你把它好，就是那个
2: 治好，
1: 然后客人进来你把它画的美美的，你可以做这个新娘子好，做的漂漂亮亮的，把它嫁得很幸福的，这些等等，
2: 身心灵都有帮助。
1: 你是不是都在做美的事？我说对啊。他说那这就是你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我说这也算是度吗？他说是啊。我就说诶，有道理哦，因为我有在做媒人婆，很多这个结婚齁，出了状况都是要我来出面处理，处理之后冤家会变亲家嘛。然后我们师父就说，所以啊，你是不是应该有你的任务？我就说什么叫任务？我们师父就说没关系啦，那个我把你的灵齁帮你启动之后齁，你会渐渐的去相信这个神佛的力量。好，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把那时候师父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把它当成神话啦，就想说啊，就随便，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一个麻瓜。好了，等他启动了之后，我那时候有在带学生考试考证照班嘛，结果很神奇的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就跟师父说不对呢，我怎么觉得齁有一些感觉上来了，好，比如说打嗝，好，比如说看到
2: 打嗝不会跟你吃的那个肠胃不好有关吗？
1: 对对，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自认为我自己肠胃非常的好，因为我吃东西不快很慢，而且我也不会去让我自己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怕胃病， 他胃痛，很多行这个美容的行业这样，所以我都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吃不消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打嗝有点怪怪的，就是打上来很舒服，可是呢，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打嗝。然后我跟沈讲，师傅就笑一笑，我说你可以给我这个解释吗？然后我们师傅就说啦，那个修行哈，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去感应到什么。你不要很刻意去感应什么，修行是在你生活上的四维八德的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你的家人，你的道场在哪里，你的道场不是在我这里，你不是要来我这边修哦，你不是要到庙去修哦，你是要在你家把你家的事情做好。你如果还有父母，你身为子女，你要把你做子女的孝道修好。如果你有先生，你要把你做妻子的忠诚度修好。你有子女，你要把你做父母的任务修好。你有员工，你要把你这个老板的学分修好。他说这个就是你基本的修行，这些做好你只有60分。嗯，然后你还要对待别人，对待你的客人要有责任，要把客人的治疗好，这才是修好。当你这些一切都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让你有所谓的先知能力啦，或者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帮助人家能力。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
2: 对呀、啊，
1: 就讲的、
2: 就是、鼓励的话，
1: 对，就只是
2: 马州抽象哎、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然后后来直到我去大陆投资做生意，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师傅说，师傅是这样子哈，我要去大陆投资做婚纱，我在汕头做婚纱啊，我就跟师傅说，那这个婚纱怎么样呢？师傅就很厉害哦，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会很喜欢跟你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说是吗？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台商介绍我跟一个大人，就我就去投资的时候，真的哦，第一次会面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那个人巴不得我明天就过去投资，可是我就跟师傅说，可是哈，我现在怎样？然后师傅就说。他就告诉我教我怎么谈，所以我就渐渐就很依赖我们这位师傅。我觉得他不是用神佛之说在跟我引导，他只是告诉我说啊，做人处事嘛，你本来就那个。结果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他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我去会比较会赚到钱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嘛，我想说让我这个儿子也28、29岁的年纪，我让他去大陆试试看嘛，因为他在台湾。做那个业务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说就让他去，就没想到台湾的男孩子一过去大陆就头晕了嘛真的就头晕了，就他就去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什么种什么种这样子称呼他，然后他很快就打入到那个最上层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你也知道大陆最上层社会人士就是什么都不用钱嘛，用我们家的礼服什么都不用钱嘛。然后后来我就跟师傅在讨论说，天哪，我不晓得台湾的男孩子到那边去变成公子了。后来这个过程师傅就也很感慨，就是说啊，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哦，什么姻缘啊，什么累世因果，他开始教我怎么看的时候，我才说我该怎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了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大概5、600万台币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这笔钱很多，但是我现在几年了嘛，好几年，大概是7、8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帮我儿子缴了一个补习费。为什么？他那一次我临时收回来的时候，我临时喊卡，刚好一年，我就说我不能在那个，刚好收回来没多久就疫情。
2: 嗯，
1: 就新冠疫情。
2: 幸亏。
1: 对。
2: 那时候更多
1: 很多人跟我说你回来了没啊，我说回来了，他说啊你回好险啊，就这样。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变成体质就开始在变了。
2: 嗯，
1: 就因为那件事情我体质，为什么回来没多久一个礼拜我公公就往生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孙子就出生了，一年以后我公公满一年以后我婆婆往生了，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节奏一直那个，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会开始就是会看到祖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从眼睛看，我是从我们讲的印堂，好，印堂下去看，而且我不会去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我会知道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所以我开始跟我师父对照，然后师父就跟我说，你越静下心来，你越能够读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跟师父讲一句话说，这个算不算天机啊？
2: 嗯，
1: 他说你要有天命就不算是天机，你没有天命你刻意去学这种东西就有可能会犯到天机。好，神佛你的
2: 天，听起来有点道理
1: 对，你的天命就是上面给你讯息了，你要先查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要给你讯息，你要帮他解决什么事情，你能帮他解决什么事情。后来呢，因为师父讲的很玄嘛，那我
2: 可是这种会不会跟一般的这种鸡同有点类似？
1: 说到了老师你真的好厉害。我那时候很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在教整体造型的老师，你叫我这边像当地一样这边起灵有没有，那个吓到人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那种动作，你知道。后来我发觉到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师父身边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就一直跟师父说他应该要灵动，他应该要灵动，师父就笑一笑，然后师父就说每个人的灵格有分，我们的灵格有分，有的是道，有的是佛，那现在几乎都是佛道双修在身上啦。然后师父就说他不会动，说我的灵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是佛嘛，就是我不会去欺负人家，我不会去喜欢跟人家争，不会去说，我说这是人性啊。他师父就说，所以你的神佛性就是会跟你的人性是会吻合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你不太会去灵动，他说这种叫做灵机当机， 叫灵机，所以我们这种算灵机，就是用嘴巴去传达。我们师父是说，我是灵界的老师，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把话说好，谨言慎行，好，不可以用神佛鬼神之说来吓，信徒，不可以去骗财骗色，不可以恋财恋色。啊，我跟师父说，那做这个干嘛？你知道我要吃饭欸，神佛不用吃饭啊。师父，那我坐着干嘛？然后师父就开玩笑说，无形的财富你也要有，这叫做天币，就是你要积阴德，
2: 天上的钱币啊。
1: 对，就天币嘛，就是你要积阴德，因为你有子孙，你要积福积德，
2: 比喻给子孙的。
1: 对，你用不到，你要给你的子孙，给你的父母，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父母，如果你有子孙的话，你要留给你的子孙。
2: 对，这很好笑哦，就是你讲到这里，我想到说，人家都说我儿子40岁结婚，我媳妇40几岁嘛，等于是等于摸大气的地方。
1: 是，
2: 他们就想说，其实女性超过40算高龄，要有怀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欸，可是我媳妇一进门就帮我生了一个孙子嘛。
1: 是。
2: 所以人家就跟我讲说，欸，黄老师，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另外的境界来看的话，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事做太多齁。
1: 是，
2: 然后就是天就是想给你
1: 生儿子吗？
2: 对，
1: 第一个儿子，对不对？
2: 对，我们就这一个，
1: 嗯，
2: 再来就生不出来了哈。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生不生都不要紧。所以那时候我儿子在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不要有压力，
1: 嗯，
2: 哦，因为第一呢，就是我已经马二甲收那么多小孩子了，
1: 是，
2: 所以我是真的是子孙满堂。
1: 是，
2: 包括 Gary 都是我干儿子，
1: 是，
2: 然后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事开心，没有是正常，所以你不要有压力。结果没有想到意外啊，还是给我了一个孙子。
1: 是，好，那就讲到12个醒波的城隍夫人。
2: 哎呀，这个是到现在你打死我还是不能相信。
1: 这个齁就很玄。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江总裁关系，我们吃了那次饭。结果呢，黄老师齁他就聊了很多，然后我都一直在吸收黄老师的营养，因为我很喜欢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的说话的内容，因为你就像一本图书，
2: 不敢当
1: 图书，然后我们就学，就没想到那天突然有一阵像地震这样，让我在那边有点开始麻麻晕晕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太对耶，因为我一直看到黄老师后面一直发着光，一直发着光，然后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怎样，通常像我们这种神灵通的人齁，我的个性是我不随便在一个公众场合去开启我的这种说法，我不能，
2: 而且你也没有，你开始都没有说，
1: 我不会讲，
2: 对对对，
1: 我绝对不会讲，因为开玩笑，我也有偶包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去讲说，欸，我会这个，我通常都是觉得是缘分，就是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我就说等一下。那个，我就跟我们江总裁，因为我们江总裁他们夫人夫妻是知道我有这个体质，我就说很妙欸，他后面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然后我一直看到有被公啊，阿姨有那个城隍爷，奇怪为什么是城隍爷？后来我才听到黄老师有讲他那个故事，
2: 城隍爷曾经来找过我，
1: 对，
2: 就是真的
1: 就城隍爷这个，后来你是去到嘉义嘛，嘉义的城隍爷，然后我一直看到说好像不太对，欸，不是不对，是。是你跟城隍爷的渊源是因为那个城隍夫人的关系，你刚讲到那个生孩子那个，现在你看城隍夫人就，当然听众是看不到的啦，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城隍夫人服装都跟这个今天我们黄老师穿的颜色衣服差不多，他就很整齐的一个，就像穿那个和服那种很慎重的那种神佛服，他就坐在这边，然后这个城隍夫人他其实他跟求子有关，城隍夫人不是祝生娘娘送子而已，不是观音送子而已，还有城隍夫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台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霞海城隍庙，有没有
2: 很多人去拜姻缘。
1: 拜姻缘还有求子。
2: 哦，对，
1: 就是城隍夫人，而且城隍夫人超妙的是她很讨厌小三。所以那个拜城隍庙的时候，尤其是台北霞海城隍庙齁，一定要正妻正夫拜才会有效。求的才会有心想事成，如果是小三去拜一定会被惩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证过，
2: 真的
1: 好几个，然后我们都笑到前翻后仰，因为有一个小三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他越拜他跟那个男的就越没有感情，我说你是小三你不能拜那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小三要去拜哪里？小三无处可拜吗？
2: 小三是这样子哈，这个小三的话题就好玩了哈，就是有个小三，他说他身上被这个大老婆哈下了符咒，他要请我来帮他解这个符咒。然后呢，我查了之后有没有，我就告诉这位小三小姐说，没办法，我没办法帮你解，因为这是大婆去跟正神正佛讲的，说这个女的破坏了我的家庭，请神佛做主，对。啊，所以施了这个法，我没有办法化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去哪里解，你唯独就是要跟他分手，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贫血到死为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晕，而且他已经瘦到体重只剩下35公斤。
1: 哎呀，
2: 这女孩子现在应该是不在了。
1: 是哦，她因为他后来没有跟他分手，还继续
2: 那个男的坚持不分，啊，就这男的事业本来很有钱，哦，现在也没了。
1: 哦，
2: 因为他们的朋友有来找我，
1: 这样的诅咒也未免太可怕了。
2: 他下了一个血咒，那个应该是泰国，跟泰国有关的。可是因为，
1: 可是下咒的人不是也不好吗？
2: 当然啦，啊，
1: 哦，
2: 当然啦，啊。可是像这种事情，
1: 对啊，他恨之以及，所以
2: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忙。
1: 嗯，
2: 为什么？我们是神佛代言者，我的神佛就不让我去碰这个，
1: 嗯，
2: 因为人家真的是短波。
1: 嗯，
2: 好，不管这个短波好不好。感情好不好，那是他们前累世的因果，你怎么可以去帮小三解这个咒？我如果解的话，今天我就要承担因果。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因果论，就是，
2: 是是是，哦，我这一次今天要来录音，我前两天解了一个食道癌。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男生很喜欢喝补药酒，
1: 嗯嗯，
2: 就是抓蛇抓蜈蚣啊，抓什么，欸，什么那个
1: 有救了，该救没了。
2: 对，欸，对对对对对，他杀了很多蛇啊，那个蜈蚣啊什么的那样。结果你知道他一直不舒服，就是这几年啊一直不舒服，然后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几次查查查，其实真的是要因缘具足。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建议说，你多做一些功德好了，因为这个人齁，哦，可能功德真的做得还不够。我就跟他讲，他有捐钱到这个
1: 马二甲，
2: 对，不，哎，捐钱到那个单亲儿童基金，
1: 哦，谢谢谢谢，
2: 捐了好几次了。我最近最近有捐了好几次。
1: 那希望
2: 小笔啊，
1: 希望蜈蚣跟蛇，
2: 哎，有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捐了好几次之后呢，结果很好笑是，因为他的事情我也吃素。
1: 哦，是哦，
2: 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因为太多的那个动物灵要渡，然后上面就给我指示说，邓老师，你要吃素两天，你知道吃素是我的地雷，因为怎样？
1: 跟我一样啊，无肉不欢。
2: 哎呀，人生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吃素？我说我这是他的业，不是我的业，我干嘛要吃素？结果后来上面指示就是，反正我要吃素就对，
1: 对，
2: 就是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1: 看在他有跟我们捐钱的面子上，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七个醒不会说你是食道癌，就那个人吓到。那个人吓到七个醒杯食道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也吓到，他说他其实也有感觉他哪里不对劲了，啊，我就
1: 可是他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是食道癌，
2: 没有，他只有去给诊所看，
1: 哦，
2: 他不敢去打医院，
1: 哦，不敢面对。
2: 然后但是这个诊所的医生告诉他老经验说，你这齁要开刀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年纪大啦，如果一旦剖开的话就完了，他年纪大了啦，嘿啊，一旦剖开就啾啾了。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嘛，因为他有做到他的承诺，我们就帮他处理了。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黄老师说齁，做善事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事情。啊，因为有些人会误解说，我做善事我就是去捐到公庙嘛。我说 No， 你说错了，做善事是要布施十方大德。所谓布施十方大德，就是像孤儿院啊，像我们单亲这种儿童之家。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观马二甲？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专款专用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 我们当然相信黄老师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会怀疑我们啊，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账号、这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然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做嘛，你100 200 300 500 600都做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然后钱不嫌少嘛，
1: 对，我们捐款者有那个小朋友捐100块钱的，
2: 对，
1: 我们照样给收据，
2: 对，
1: 我们照样写感谢函，
2: 我们都说心意嘛
1: 对 对, 对，
2: 心意我们说不嫌少嘛，因为我们相信能够化解你的事情，我好做事，然后呢这个单位也有这一点小小的补助、他们真的很需要补助嘛，他们真的有在做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位住在我们那已经六年的啦，他是已经就是孤儿了，就是我们案子结的，我们那边如果结案的话，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回到他原生家庭嘛。
2: 是，
1: 可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就是彻底变成孤儿。那他已经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跟我说，因为我们都叫他存钱，我们社会局给他们的这个补助金呢，我们都有帮他存。结果他跟我讨论说，他打算要去念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他打算要到台北来，然后他打算要去打工，然后他怎么样怎样，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他说可是贤琪妈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我说如果你在台南找工作，那就当然贤琪妈就是我们的马二甲让你继续住，可是呢你已经出社会会赚钱，我一定要收你一点点，我收你这个住宿费
2: 跟一定要的啦，
1: 跟吃饭的钱嘛，
2: 哈，
1: 这样子才不会让孩子太依赖性太大。那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打算好，那我就找个地方，然后你去打工，
2: 对，
1: 你打的暑假打哪个月的工，
2: 对，
1: 然后这些工钱呢，在。我再补贴你一些学费啊，他自己也存了一些钱，那很乖。那他就说我要做幕后的这个媒新媒体幕后，我说很好啊，新媒体幕后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帮这个 Gary 啊，他都叫 Gary 大哥啦，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叫他 Gary 大哥，都很喜欢他。那这个孩子，你的情况一都没落汤体啊，啊，他已经变，他送进来你这边的时候还有家人。可是他住了六年以后，他就回，他已经是十八岁，一定要离开我们那边。可他无处可回，因为他是孤儿了。可是很多人像像我的制作人 Gary 也是孤儿，他十三岁就流浪，他爸爸整天都在监狱里面嘛。
2: 是，
1: 所以他就像孤儿一样，有一天会一天的。可是我就是不舍得说一个女孩子，
2: 没
1: 让他这样子，你知道很容易就陷入这个人家男人的爱情。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缺爱嘛，
2: 是，
1: 所以他们缺父爱又缺母爱，一有男人。对他好，那三言两语，然后再知道说他身边，我们基金会那个马二姐，我帮他存了一点钱，一定是男人花他的钱，要他的身体，
2: 是，
1: 然后呢把他甩掉，因为他很胖嘛，
2: 对，
1: 一定会把他甩掉。那甩掉的结果，他身心灵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我要救他都很困难，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好，你这次如果到台北来，我就跟 Gary 说，这个孩子跟你住在你们同一个地方。的话就由你来负责他，你当哥哥在管妹妹，每天晚上就是帮我做一个表格，
2: 是
1: 他早上出去就像打工一样的，出门跟我签个字，晚上回来签字，由你同意知道说他怎么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就是这十年来呢，我们这些孩子出去离开我出去的孩子，现在都在各个单位都在上班嘛，有的到 KTV 去上班，有的到公司去上班，有的继续在自己想办法，他家人在让他念大学，那有的就结婚了，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但是呢，每次孩子如果没给一些人呢，今年都尾牙的话，搞不好你在高雄，我可以请你来参加。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呢抱着你跟你说阿嬷谢谢的时候，那真的是千言万语。
2: 我四月份有去到马二甲，然后有跟马二甲的小朋友几个，然后在一起分享我的这个课程美学嘛，因为美学也是一个行业嘛，然后我有受到邀请，然后去到那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我就说什么叫做美，你们知道吗？啊，当然小孩子有国中的，那时候里面的孩子有国中高中嘛，
1: 中
2: 然后他们就傻笑，我说来老师最美还是老师美不美，我就说我美不美，你知道那些孩子跟我回答什么？还好。
1: 对的、
2: 我超级笑死了，我说啊我还好，我把口罩拿下来，我美不美？还好。我说那谁最美？阿嬷，我的公您阿嬷像啊，黄老师，我说啊哟、哦，您这鬼的音啊，那也叫狗腿嘞
1: 哈，
2: 嘿，就狗嘴啊，我然后我就说好，您阿嬷她睡的对啊哈，那我再问一句，我美不美？我有奖品喽，就有一个说。一点点，我说一点点，哎、
1: 这个没有教好，没有教好，
2: 没有，不是很好，
1: 好再教，
2: 没有，不行，
1: 再狗腿一点，
2: 不行，不行，
1: 要对来宾狗腿，
2: 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教你们什么叫做美，干净，第一个要干净，什么叫做美啊？第一个叫干净，第二个，其实选美的行业哈，不是要把自己画的有多美，是要从内心要觉得美，
1: 对对。
2: 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化妆品、保养品这种东西。 你要花很多钱吗？不是，是你心境要有善良的心，良善的心，还有我们要感恩的心。你真的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像刚才黄老师你说的这些孩子啊，我有亲自接受，我真的觉得黄老师你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
1: 那几个有几个都是特教的孩子，
2: 我在里面有感动到，所以我回来我有跟我们江总裁讲说，有啦，这个单位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们回来，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有。
1: 你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最多的时候是40个。
2: 你有50个位置哎、欸。
1: 对，真的啊，对啊，
2: 哎、
1: 我
2: 知道。
1: 我们最多是收到40个，因为
2: 我都调查完了，
1: 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
2: 我跟你讲不好找，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啦。其实那个地方蛮偏僻，在麻豆。
1: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小孩子，有的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要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2: 是是是。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特教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
2: 对。
1: 所以那小孩子，我跟你讲，跟你讲哦，我那塔阿门呐，门这个 sponge 给我跳个，sponge 让你用个 sponge 让跳个烂落去哦。然后呢，所有玻璃打碎了，门打碎，老师被咬，每节老师都给我们嘎跪了。
2: 其实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样讲好了，我的体质嘛，因为我关得到嘛，所以这种行为我关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抱抱小孩，或是摸摸小孩，就把它处理掉。像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就是，
1: 那下一次你要再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2: 啊？是啊。我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虽然上我的课，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善用神佛给你的灵力啊，然后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你的事情，很自在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我修行最好的方向。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邓成宇老师哈，他来跟我们讲这么多话，来分享他通灵的这一部分哈。那而且也非常感谢他今天来说，哇，是我应该带几款物件，还是各样的妥善来给你，但是无呢、啊。我讲啊，安尼我知影你，他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马上就掏出一个红包哈，要捐给我们马二甲，还有而且他还是用振兴法门哈的名义、所以做感谢你，
2: 他
1: 也替我跟你们邱师傅问好，替我跟江总裁贤康利问好，谢谢
2: 谢谢谢谢王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6: 老师是女生。
5: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7: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个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个金闽农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伫个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7-11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伫个民权路中正路3角巷，体育药局伫个古博爱病院大楼边，南丰儿啊新丰药局伫个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14: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三个太太结婚了无外久，啊，最近拢去看医生，三个好朋友相撮。啊，这个医生吼、替因看病已经吼、看真久啊，啊，即算讲因的秘书家庭医生看真久啊，所以吼、大家拢真熟悉。啊，一讲吼、这病院也无啥物病人，即卖医生吼、就对这诊疗室同啊行出来，啊，甲这三个太太吼、踮啊那伫开讲。医生讲，阿姨，阿恁三个吼、面色都拢真好看，看起来应该无病呢。哦，阿恁到底是安怎呢？不是安尼来咧找我啦。其中头一个吼、迄、那个较肥肥啊，迄、个肥女啊，肥女迄个吼、伊就甲医生讲：先生啊，那我想要减肥啦。哦，安尼哦，你要减肥吼、哦？哈哈，我甲你看无采讲啦。这主要吼、这大块拢是安那呢？介在你家己嘛，对不对？我知影你是一个真爱食的人啊。啊！一日干，一日食食食，当然买大裤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一边问你讲啊，结婚了后生活啥款？恁先生到底是姓啥货啊？恁先生啊，哟！啊，大家熟识久啊！啊，你伫安尼早起那时代，都拢定来互我看病哦。啊，即摆结婚了，啊，恁生活安怎？啊，恁翁是姓啥？好、我煞袂去甲伊问。那阮翁哦，阮翁姓唐啊，姓唐哦！你看，你看。你吼、哦，龟头壳内吼，你的这个潜意识内底都拢安尼吼想着食，哈、所以你到尾啊算啦算咯，去选到一个姓糖的，哈、这就是讲哦，你爱食甜嘛，哦爱食糖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心理吼、你安尼吼，袂想要头壳内，胃的头壳内，你胃肠内底所想的拢想糖啊，啊糖会当满足你心理欲望啊，当然咧，爱食糖就会大苦啊。好、这医生来解释讲，因翁姓唐啦，啊，唐啦，啊，姓唐。我啊，你袂回头过来拢在想这糖，想甜的物件。啊，你要减肥无采讲啦，哦，就卖继续。医生阁问第二个啦，问第二个讲，啊，恁先生姓啥货啊？啊，你有啥物病？就卖第二个这个主人哦，伊就讲，哎呦，先生，我就卖是叫做金太太啦。啊，我都想讲买吼，啊，你食拢袂肥袂大块，想讲。唔知有啥物方法哦，会当我食肥大苦味啦。啊，你这查某人哦，我那心里有问题，是你干都是想钱，当然你会消餐落吧。那我哪有想钱？啊，你嫁乎一个姓钱的，啊，你就是一日干干那想钱，想到头壳歹去。啊，你选翁唔知选一个姓钱的，吼、哦，恁翁钱先生，哦，这甲姓又够有关系啊。哦，啊，即卖，然后这医生吼、哦。如果想要问第三个主人，你敢知道这个主人安怎呢？忽然间哦，满面见笑安尼，一句见笑转红呢，啊一句也无讲哦，总安尼快步离开病院呢。啊，医生感觉足奇怪，就问其他一个，无啊，啊恁带来这个这个、太太伊是安怎啦？啊，爱太醉走。啊，即卖吼，这两个主人就甲这医生讲，啊，我唔知伊是安怎来走啦，唔过吼。他拄则，我有听讲，伊是要来看腰酸背痛的镜头啦。嗯，啊，既然腰酸背痛要来找我看，啊，他也无看到走。啊，是安怎来安尼？啊，啊，恁敢知伊迄病偌久啊？伊吼，听讲是安尼啦，就结婚了就安尼啦，都结婚了吼，啊，就皮皮怪怪怪安尼。阮较早做做那吼，阮做伊那拢看嘛。啊，即卖伊就结婚了就安尼，脾气怪怪啦，可能是吼。因翁对伊伤好诶款，因翁对伊伤好，啊，因翁姓啥货啊？因翁哦，因翁姓干啦，吼，安尼哦，哦，那你莫怪莫怪，吼，这个医生哦，我看伊怪咧，看病拢是看这查某人因翁诶病呢，嘛因翁诶姓，啊，靠，这款的医生这嘛真特殊呢吼，查某人诶病拢甲因翁诶姓有关系。拄只这腰酸背痛，这个吼因翁姓干，所以讲迄、那个左人怎啊，惊医生阁问伊歹势吼，也袂看病，也袂予医生问着着，讲伊阿婆人赶紧选。

人讲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我感觉讲做人吼，唔免强想计较啦吼。做人啦，实在是人，就是伫这个苦海的铺垫啦吼。啊，你呐一直个定想讲吼，做人才艰苦，才艰苦吼，安尼吼，我感觉人生会愈过吼，愈痛苦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做人看较开咧啦吼，用较幽默的。哦，较轻松的这个态度来看这个人生，啊，心情甲保持明朗，甲保持乐观，保持大方。啊，就像啊，甲你提醒一个较具体，就是讲吼，无时不刻，咱爱保持一种啊呐，亲像咧办喜事吼，迄种心情啦吼，无时不刻吼，讲寡笑话，讲寡笑话，互人听，互人笑，安尼人缘吼一定会真好吼。哦啊，我的人缘就是拢讲笑话互人笑，哦，讲我轻松互人听，啊，所以吼、哦，大家拢对我真疼惜，哈、哦，世间真公平，时间大家拢平齐，善人甲好嘅人拢平平一天二十四点钟，相差有一点，善良人拢嫌日子歹过，嫌时间伤长，啊，好嘅人永远都嫌时间无够用，啊，所以讲人生苦短，哦，这个。苦的，就是讲善良人感觉人生感觉苦，啊好嘢人了感觉得哦。虽然讲好嘢人的命较好，用钱会当买到快乐，买到一切，但是善良人呢，嘛是会当真快乐。善良人，你都只要拿知足啦吼，卖自找麻烦，自找烦恼，卖严格要叹红杯啦吼。而孔子学生颜回讲啊讲吼，一箪食，一瓢饮，啊居陋巷哈。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哈，就讲、是、食简单的啊，食会饱就好，穿会少就好，啊，有通去住就好哈。哦，你若会晓讲吼，安、尼恬淡知足啦哈、哦，人会当知足啦，你就会感觉满足会快乐。哦，就川阿姊就讲，咱家己做会到的代志哈，啊，绝对袂去讲想遐有空无顺的，像咱的能力做袂到的哈、哦。所以我也希望讲，明明笑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跟我同款。我阁强调一遍啦吼，心情保持轻松，人生苦短，做人看较开咧，用轻松幽默的态度看人生，不时不刻保持像伫咧办喜事的心情，有笑话你就讲出来，本人笑，这嘛是一种的快乐，嘛是一种的功德。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血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鼻鼻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腔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叫雪梨旺就变得吼，你甲看为增加量看起來，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的，哦、啊个不良的啦，啊不良的细胞甲你好的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吃，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的症候群呐、啊、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須的氨基酸，吃我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年岁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体质，雪梨旺就是铁加灰红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血补血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哪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和你顺顺顺。补血请阮去，食这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贵力王，问药房0800 0600877。

一般咱流行的讲的啦吼，也是讲自古早老辈人就常常拢安尼在讲，在咱生活中间，咱拢一定捌听过这句话。但是到底正确不正确？就准备来这句话吼，甲咱听众朋友吼来开破一下吼。一般正人的这讲法就是讲，酒如果呐小饮有助健康，小饮有助健康，敢是安尼讲？就讲吼适量啊，饮一点啊，啊讲较袂中风。有这种的讲法，但是呢，这个讲法、哦、我今仔要给你推翻，就是讲、哦、因为根据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在讲啦吼，伊讲酒这项物件绝对歹命，不管你是小饮还是你是牛饮啦吼，绝对酒对咱的大脑有伤害，伊未降低着中风的几率，而且会伤害到咱的脑。所以听众朋友，真济经验。外口面的传言呐、啊，未必是正确的，对啦吼。有足侪古早留落来，未必是正确啊、哦。我记一个上简单的啦，咱八月中秋啦，哦，拢讲元日上午啦，哦，啊，内底有啥物吴刚啦，哦，啊，有啥物土啊，伫阿公啊，伫啥啦？咱吼、哦、五团归千当啦，到尾啊人哦，迄个太空人就去了，再看内底什么也没有啦，所以证明这是骗人的物件，吼、哦。啊，我这个人哦，因为较相信这个科学，我记一个来讲得啦吼，像讲，即卖忧郁症的人真济啊。啊，忧郁症的人哦，为时啊拢爱去问神问卜，问一寡江湖术士啦。你忧郁症，你本来就爱去心理治疗嘛，哦，爱去了解伊的迄个造成的前因后果嘛，哦，啊，看伊的在生活上有啥物不如意，哦，爱啥物压抑嘛，吼、哦。但是台湾人唔是。所以咱台湾你也看心理医生哦，未流行啦。他只要有问题，他就去找那些问迄心团啦，去问遐江湖术士啦，啊不去问遐算命啦，拢安尼啦。啊，你即卖去找因了后，伊就甲你引导入去讲啊，你即个大音小音啦，话贵低心啦，啊到尾就甲你吼，安尼动作攀啦，哦，啊甲你打扮啦，甲你讲啊天花乱坠，啊就骗你的钱啦，互你到尾吼。开一大堆的冤枉钱，啊！我阁有一个在摩加岛的朋友，摩加岛啦，因某开300多万，因某有那忧郁症，形容忧郁症，啊！即卖臭头膏药，人抱着行，结果就我输了骗去吼，家仔太有钱诶，啊！家仔吼真早就觉醒，开300多万从我醒起来，啊！若无阁迷信落到地吼，伊讲阮破产诶，尾啊伫家己一间病院去找一个疗养诶吼，敢那。开一瞬啊钱尔尔，人今麦好势好势，翁阿婆不是出来散步运动啊，所以最好啦，我也希望讲各位唔通迷信啦吼，绝对唔通迷信啦。有这忧郁症吼，当然咱来给我关心甲了解，啊尽量卖回压力哦，啊最好是找医生哦。这忧郁症真侪复杂的原因啦，咱爱探讨这个原因，问神问卜就会好，世间就免医生啊，对唔对啊？哦，所以千万唔通迷信。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迄个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塌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塌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牙顶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时代常常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时代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才会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故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招，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高雄秀山啊，古早叫茶山。蒋介石统治台湾了后，改名秀山。日本时代啊，伊是日本的大官，伫咧爬山运动的所在。迄阵的台湾人是袂当出入，有管制。到蒋介石的时代，不但改名，搁再将秀山划作管制区、军事要地。总共吼1100公顷的茶山，有一半以上拢是军方管制，老百姓袂当自由出入，除非你是有被引准，你有通行证。啊，入去到管制区内，不准带相机、武器、望眼镜、危险的物件，拢总袂使带。如果那违法的，5年以下，哦，这袂当开玩笑的。茶山管制区，伊拢有标志公告，哦，啊，而且呢，有巡山队固定的巡逻，啊，每2个月伊会甲军方呢联合巡逻。现在茶山是国家公园啦，茶山的秘境真多，像少女峰啦，啊，毛少南峰，这河名吼介奇怪啦吼。比如讲，有一个名叫做山电谷，哦，大高东、高张青啊、海洋美景、小红桥、四口灶，哦，我念这个秘境啦，拢是全部伫军方管制区内。军方伫咧讲啦，讲这个名吼，拢总登山客因号的啦。啊，好奇的登山又登山客，有时阵吼，入去到这个管制区内底。因会想要偷门取火，就讲吼，啊无人看到，啊你要甲看卖，啊有时啊用手机啊翕相啦。军方的讲法吼，叫恁唔通犯法，这款行为已经触犯到要塞堡垒地带法哦，这是犯法的代志啦。通常爬茶山差不多有一80%的人吼，拢总是外地人，外地人因为啦路草无熟。较会安尼雾沙沙，吼啊！误入到军方的管制区，啊，少数是吼较无守法啦，爱冒险的山友、白目啦，自找麻烦啦。茶山的管制区的公告牌啊，不时都会被着白目山友迫害，用马克笔甲浮雕啊，表示着对军方袂爽。其实呢，这种行为吼、已经是犯法，无这个必要。爬山。追求运动，身体健康，啊，为着搞怪白目，万一惊法医，感觉一点啊价值都无。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食镇静剂吼会当暂时来消除这个焦虑，啊，但是哦，有奈吼这大脑总啊钝去。啊，你若啉感冒药啊，食感冒药是有哪共款啊？通常吼，伊这内底含着这个抗组胺剂吼，啊，抗组胺剂啦吼。这啉落去、食落去感冒药啊吼，啊，加一寡迄个镇静的啦吼，人会爱困，啊，这个肌肉吼伊会总啊迟钝落去吼。所以若一寡开车的朋友啦吼。你最好唔通讲啉感冒药啊吼，啊你要落去开车啦吼。一寡即个职业驾驶人吼，多数拢胃肠啦吼，拢有即个胃的障碍哦。啊，即胃肠药啊，敢有要紧？其实胃肠药啊吼，拢有即个抗组胺剂哦。对我拄仔在讲啊，讲感冒药啊，我那有即抗组胺剂啊。所以为什么真侪人讲食胃肠药，食到尾啊，总啊大部分人吼啊，会总啊呢头壳衰衰。你啦，如果食伤济吼，真正有这款现象啦，就是男人吼就显不出男人的威风啊，所以讲胃肠药食伤济都会安尼。那么胃肠药内底吼，多数拢含这个抗组胺剂啊，尤其止疼胃药啊、镇静剂啦，这拢会减弱哦，减弱这个啥呢？目睭仁的收缩，会降低这视觉的反应吼。啊，你若食胃肠药啊，食感冒药啊，吼，拢会爱困，啊，对目睭视线愈来愈歹。食降压剂了后，开车会耳根机啦，啊，视力会袂清啦。所以伫咧开车前啊，千千万万哦，唔通食药啊。就餐啊，甲大家提醒吼。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吼、哦，看迄无阿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啦，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无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诶呢，足可怕吼，肝、哦、病可怕。就是可怕的迄个呐，未爱哦，肝得艰苦，伊未听未爱，啊未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未爱才无救啊。唔知通个休息啊，你唔知通个讲啊，我肝有问题，爱赶紧哦，酒爱停啊，未使搁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哦。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陪，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的肝在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吼，分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吃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哦。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嚼匀。趁钱有数，肝爱顾哈，但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我是赵川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腾来现场。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965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你要笑死，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实你若有带过美国的人，你就知道他们的自由是有条件，是有限制。如果严格说起来，美国的自由跟我们台湾来比起来，我们台湾是比美国较自由。我绝对有根据跟这样说，因为他们在执行这个法令的时候非常的严，法律规定的 S 就是 S， No 就是 No，会用的就是会用的，不准安尼做的就是不准。哦，因甲咱无共啦，咱遮法令规大堆，但是违会用的，违袂用的，吼、哦，白白违章建筑，恁兜小看会违建，反正人拆甲。但是有特权的人会违章建筑啦，永远的存在。我举一个例，比比讲吼，你袂当讲家己的厝前的花草甲放互荒废。哦，死去唔加灌水，唔加整理，这未通哦。你安尼吼，会用开罚单啊！你袂当讲饲狗啊来吵着别人，你袂当讲吼厝诶，啊，着油漆已经旧啊，我要甲重新油漆，无经过社区诶同意，这拢未通。台湾诶法吼是安尼啦，制定甲真严，但是呢，执行了真松，啊无制度，所以比起来吼，台湾比美国较自由，但是咱台湾诶。自由是这种啊，无守法的自由。所以唔知啊，人以为讲美国较自由啦，其实足侪方面啊，比较起来，台湾加足自由。啊，这种的自由，咱会当个讲叫做乱，吼，哦，叫做乱啦，无制度啦，吼。我过来举一个例啦，像这加州有一间叫做卢比啊，卢比的餐厅。这个卢比餐厅以其中的连锁店就是 chain store 哈。啊，千斯多这就是讲吼连锁，像咱即卖超级市场拢连锁安尼吼。啊，这间餐厅啦，伊有一块招牌吼，伊即个扛棒啊是查某囡仔穿即个溜冰鞋，穿一束迄个短裙，啊手捧一盘迄个烧乎乎的料理哦。啊，即块扛棒伫南加州拢总有才18间啊，哦18间即连锁店，啊拢无受意义哦，结果去北加州。在这个圣达巴布拉遐吼，就是较早伊这个黑人吼，金恩和迄交通警察甲拍，尾啊底下审判无吼，就是迄个都市叫做圣达巴布拉吼。而且所在啦，伊是一个真好所在，遐拢住白人较济啦，白人区。特别讲来讲白人区哦，表示这个所在吼，就是介高尚、真高级的所在。美国人重区啊，你若想住伫这个区好区。啊！你虽然厝敢那一间变作较大间了，尔但是吼、哦，人啊看到你讲啊，你住伫倒位圣达巴布拉，人就讲哇赞赞赞，人啊讲你伫比佛利山庄，讲啊赞赞赞。虽然恁家吼，这人个变数大了尔，啊，但是呢，如果你若讲啊，我厝住你对，我住伫迄个 Manchu Park 吼、哦，就是我伫蒙特利公园呐、啊，啊，恁个厝我大间吼，阮厝像了王宫，但是人听着就甲你吼，哼，住遐尔。一声就给你分等级啦，因为阶级分层化分得很清楚，所以美国就是这样、哦、啊，这个三十八

本来这个都市因为这靠海啊，风景真水，民风淳朴。这个招牌来到三十八本来这的时阵，市府这招牌委员会，因那个市政府内底特别设置的看板委员会，因的看板哦，唔是讲你爱乌白调的当乌白调，因的都市会当讲市容安尼感觉真水，吼真整洁啊，真美观。无像咱这招牌乱七八糟，爱安怎调要做外大地拢悠哉人诶，遐拢袂使。所以伊这市政府招牌委员会吼，唔肯学这个招牌，总爱来挂牌营业。因为这个市政府招牌委员会伊咧讲啦，讲招牌顶啊，迄查某囡仔吼穿诶短裙穿了伤短，啊无穿内裤，吼、哦。所以讲，恁若要采这个招牌，你爱加迄个裙吼做较长咧，吼、哦。啊，那伤短袂用诶，就对啦吼。安遮要互你挂安尼啦。啊，我甲看伊块招牌吼。实在讲起来啦，真活泼，诶，左囡仔吼，诶，裙是真短，无唔对啦。啊，但是我足俄罗因只诶，即个迄个招牌委员会只委员吼，是安怎来知影讲伊无穿内裤啦吼？即无穿内裤，那看会出来啦。因那遐咬安尼，可能是用药诶，尔尔，因迄领裙吼伤短啦，所以为着迄裙伤短，讲你爱做较长咧，甲按起来，按无招牌唔好你猜。所以哦，尤其点，咱看讲美国，唔是咱所想的遐自由啦。尤其因一寡法令哦，因的制定法令啊，真侪拢千奇百怪，予人感觉看到爱笑。哦，比如我捌讲过，讲一个钓鱼啊，啊去到国家公园呐、黄石公园内底钓鱼，啊都见到这公园的警察哦来甲问讲，啊你安怎钓鱼？你用啥物鱼咧钓鱼啊？才够钓安尼？伊就讲哦，啊我乌道棍啊，吼吼乌道棍啊安尼好。结果这个。警察自愿的甲移送法院啦，因为道棍啊是属于国家公园内底的一种的财产，而且是在保育的动物内底面啦，所以总啊甲移送法院。所以这美国的法令哦，有些制定了真趣味、真笑亏，互你看得感觉爱笑哈。啊，所以我咧讲啊，美国啦，其实唔是亲像咱所想的遐尼啊自由开放，在某些方面呐、啊，因是因为法令因特地执行啊，啊咱呢？因为法令执行了真松，有法敢那无法啊，所以讲咱这边的自由是一种啊无守法的自由吼、哦。啊，因讲起来是较有制度啊，所以何里就感觉讲有时啊，用台湾这套吼去到遐，白卡白手，感觉袂自由。所以讲，伫美国是有真侪呐，何里感觉白卡白手的所在吼。哦

人讲吼，第一届疼疼，啊那第二届惊惊，啊第三届吼，第三届就安怎？第三届恁祖妈吼已经无咧惊啦，哦，食遮济咧惊啥？恁祖妈甲你拼呢啦，啥物代志拢共款啦吼。第一届拢安尼疼疼，啊第二届惊惊，甲恁祖妈吼，第三届就甲你拼吼。甲这个中国话讲，讲一回生，两回熟啦，三回就滚瓜烂熟，共款意思就对吼。世事真正是难料啦，人生的境遇吼，真正起起落落啦。人讲吼，有时月明啊，有时月暗啊。有时我感慨讲，这社会吼变迁实在有够大啊。以前有人咧做六俗啦，啊，六俗啦就是啥，一个水火累累啊，骗人骗价，迄种叫六俗啦。做奸犯案啦，诈欺啦，伪造文书啦，什么歹代志做尽啦，啊，用了去关啦，啊，即马关出来了后啦，有一天吼。无一定你会伫电视看到伊，无一定你伫一个吼真大场面的演讲场看到伊。这个人那面熟面熟，伊火烧猪头皮，原来这个人哦，这个受到万人尊敬啦，互人敬仰的骗徒吼，就是较早迄六叔啦。外国奇出的人，乱七八糟的人，乖乖的回来，邀请一个便讲信徒敬仰的精神活泼啦，真侪安尼吼。我这感慨真多，因为我吼看到真多事实上呢，这种背景的人，即卖拢变成一个吼万人敬仰的人啦，吼有够厉害啦，迄唔知用什么逍遥啊信徒食的啦，冇分身冇本尊啊，骗销骗骗安尼吼，大家搞回想一下啦吼，较早咧骗人骗食的人哦，即卖吼会变话不变真身安尼，连迄种哦有身份的人都会去甲跪啦，实在吼有影，其实吼无影无食。那遐熬啦吼，那遐熬就对啦。本身啦，犯官腐犯劫数，家己那也唔知啊。所以世事如白云冲高啦，人讲人无聊啊，无啦，人无聊啦，人都唔像牛咧食草个对吧？人是无聊的，牛无聊哦，牛是无聊的吼。这句俗语啊，真有意思哈。你搁啊看一寡迄较早吼，像讲。咱较早，咱的社会伫迄个像讲民主运动迄个时代啦吼，迄阵啊真侪人吼，拢去用关过，为较早是尿白啊吼，专门伫陷害人诶吼，专门拢做一种吼打压民主诶啦吼，对这言论的自由啦吼，会使讲是吼，会使讲拢安尼想尽办法啦，禁东禁西啦吼，即卖啦像讲伫选举搞吼，即卖就学两句啊话吼，迄嘛是拢骗子较侪啦。拢要骗啥？骗百姓选票安尼吼，所以我常讲台湾吼是一个无是非啦，吼是非错乱的社会啦，吼所以大家拢安尼骗啊，大家吼无正经啊，上不正的即下歪嘛，所以这社会这种教育非常的歹。即卖教育吼，我讲是安尼，大家嘛讲教育失败啊，囡仔，囡仔是咱未来吼，一国家栋梁啊。但是看你大人将歹母歹鬼母带头啦，大人都甲教教歹呀，囡仔伊从内面来得面来正得好吼、所以你像讲，人因外国像美国来讲，无嘛讲教一个囡仔讲爱诚实吼、要诚实啦，啥物代志爱诚实啊？上无囡仔细汉就培养伊只诚实的个性，对就对，唔对就唔对，不像咱这边安尼，有些白白波，你甲乌硬拗吼，拢无是非啦，这个价值观啊错乱安尼吼。所以台湾教育真正是作失败，拢大人爱负起责任啦，拢只大人爱负起责任，尤其愈官长的人，尤其是遐教歹那上不正的人啦，这人应该更加大大爱检讨。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拢食年糕蒸，食个年糕蒸哦，食十几冬啊呢。我迄阵心出艰苦个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刚才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个。
2: 哦，那阮九传党个产品你拢免烦恼。
1: 年糕蒸食食个未感冒，个较未惊。
2: 哦，诶，
1: 有即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个啦。
1: 嘿嘿嘿。
2: 做阿妈，你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3: 嘿嘿。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恶身体。阮即桌个人大家都话买恁个年糕蒸好食，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母，因先不买买凉水来食，然后买蕉过来关一撮啊，大黑又食，黑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变食，啊，因先不讲好啊，关人佫关一撮，爱买两
2: 撮，观念最重要啦，
3: 吼。而且多啊，大家有滴个产品，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遐，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多多家里个产品。
1: 刚好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规身躯拢足温暖嘞，啊，就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方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拢免强看好溜溜啊，
2: 真正足好用，
1: 有听会无啦？我这样我来撞开吼，啊，我拢甲泡个大素瓶，啊，拢来撞开吼，啊，拢甲再来刷一下，好啊，食你啊撞开拢袂鲜啦。欸，我拢甲泡开，拢泡个大罐的吼，下早下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欸，林哥今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再来煮安尼吼，啊，撞开吼，搁食搁袂脆干。
2: 嘿，搁呾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地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呐。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些好些，足奇怪吼。这拢就是基因呐，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灵果精得力，灵果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灵果精预防生歹米，灵果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灵果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会红啊头吼，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台湾的俗语吼，非常的有意义，啊，真有意思，佮真高尚。咱来讲，牙刀探病牛，即句话啥物意思呢？听众朋友，牙刀啊来去探病牛哦。这意思就是咧讲啊，那无啥物好意哦，哈，意思就是甲咱有一句台湾俗语咧讲，讲嘴念阿弥陀，啊手牙太牛的意思是同款哈，一手牙香啦，一手牙刀啦，哈，这人就是讲不怀好意的对哈，无好心啦，哈，啊人在讲一句台湾的俗语啦，讲火车坐到鸡笼尾。这句台湾俗语的意思是叫什么？你知影无？哈，话朋友反正拢唔知影哈。人咧讲火车，哈，坐架鸡笼尾，这就是咧讲叫紧绷，哈，紧绷意思就是讲佫过无路啊啦，哈，无步啊啦。咱人啦，伫迄个讲已经到江郎才尽啦，哈，已经山穷水尽啦，哈，已经到拢无力啦，无钱啊，无步数的时阵啦，咱拢会当用这句台湾的俗语。讲火车坐甲鸡笼尾啊，吼啊，就算啦，你敢有钱无借我，我无法度火车坐甲鸡笼尾啊，真正无法度吼。啊是讲啊，就算你敢嘛斗三工坐，你嘛无法度，你咪当阿公啊，我无法度啊，火车坐甲鸡笼尾啊，吼，这意思就讲紧绷啊，没有办法了哈。人讲烟当讲破空，吼，啊是讲铁讲生身呐，这就是讲卖讲的意思哈。当然也有人讲叫做歹讲啊。啊，问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就应当讲破空哦，啊，就歹讲哦，还是讲铁讲生身哦，啊，就是叫做歹讲卖讲，拢会当安尼讲了对哈。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讲叫做“山村尖”，山村尖哦，山村尖是啥物意思？这句话就是咧讲叫做“拄好”哦，拄好。俗语有人咧讲啊吼，讲哎呦，讲人人搞，讲鬼鬼搞，拄好咧讲到这个人的时阵，迄个人像说出现来啊，你若不爱讲遐拄好的时阵吼，你就会当讲安那来讲山村尖哦吼，哎呦，我咧讲王川啊，王川啊随出现，啊你不爱讲遐拄好，你就会当讲吼，嗯，安那安呢，哦，山村尖哦，诶，意思就是讲拄好哦，拄好。像讲了事好神，哈，为人是了事如神呐，啊，像石川那是了事的好神呐。判断代志吼，足准确，你嘛会当用这句台湾的俗语来表达。你讲话这山村尖哦，遐拄好的对啦哈。啊，咱有一句台湾的俗语，那真趣味，叫做好神落鼎。你虾米叫做好神落鼎呢？好神落鼎。哦，啊，鼎拄好咧煮菜，啊，好心飞落去，安尼吵死，哦，有时啊，安尼拄好咧炒菜的时阵，好心落鼎吼，安尼讲就吵死吼。你若从厝内囡仔一堆啦，无时得鼎啦，炒规工，炒到厝外要掀起安尼吼，你就会当讲，哎呀，好心落鼎，哦，好心落鼎吼，啊是讲心机三更半暝啦，准到大声吵到隔壁，诶，卡拉 OK 吼，安尼唱甲足大声安尼吼。安尼吵死人吼，拢会当甲讲好心落鼎，就知啦。你安尼，我要吵死人，好心落鼎。多谢你收听，这是台湾俗语的精华，提供给咱的忠实的听众朋友。

就在那前一天大公哥你要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尖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扯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一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十倍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正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食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真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世界只个台面上的五六国民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个我们老师来讲到这个脑熬吼烧声，你爱说你，你莫个动作拢是咧感冒。好，脑熬烧声跟咱心肺更有关系哦。咱66岁这个先生，这个脑熬烧声2礼拜啊，啊去医生观看，安尼吃药啊，安尼吃的拢无效啊。诊所惊甲讲哈，惨惨哦，来个病医检查啦。啊，医生就听安尼讲，哈无拢惊入去看卖内视镜看。哇，真正这先生，伊的迄个声带袂顶袂当，因为咱讲话应该声带会叮当，伊袂顶袂当，莫怪咧烧声，啊一定无正常啊。医生就佫讲，啊无我甲进一步，咱来翕一个电工诶，电工就翕个讲，哎呦胸坎，真来感觉一地安尼雾雾啦，唔对，啊无佫翕较深诶，看较清楚诶，电脑断层较紧佫甲摆落去，拄啊发现一粒咱胸坎中遐多一粒主动脉瘤，生一粒瘤啦。啊，你著听啦，主动脉这条就是大条的嘛，佮动脉啊上大条的，啊边啊细一粒，破一粒那瘤安尼，这嘛是上惊啦，这条瘤去破去，所以医生就讲，这无多等啊，这一定爱随开刀。好，医生来翕到迄阵，好要惊死，就较紧甲带去开刀。啊，开刀因为这粒偌大粒，6公分、6公分，哎、欸，足大粒的啊，所以这随时拢会破去，你根本都唔知呀。啊！你后即卖医术个甲做迄款迄个新导管，对街边较紧来弄即、這个导管落去，啊，较紧甲即个迄个瘤啊处理起来。好、哦，处理起来，因为尽量安怎处理呢？伊就下一支钳啊，较甲钳好开，好钳好开，较紧伫迄个咱主动脉即个壁道诶周边无上脆弱的地方甲钳咧，啊无破去，到时阵规个流血，迄体内壁血的人会随。所以昏迷啊，好、哦，失血过多，一条生命就无去啊。所以伫只特别来提醒讲，有当下咱脑即个烧声，甲咱即条主动脉瘤有关系，因为咱即条大条的血管吼，主动脉，伊足球灵性的啊，有足有弹性的啊，即伊有三炎，有内膜啊、中膜啊、甲外膜啊，啊，但是因为即条是大条，逐工咧血咧冲咧冲咧冲。好、哦、啊，像甲咱这个壁无好壁边啊，愈来愈薄，愈来愈薄，但迄个弹性也无好去，去有凝去，啊，会你大杠咧冲，一冲有当下咧喷气球安尼扑一扑，啊会袂过来，对迄个气球扑起来所在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接起来有可能接侪就破去，因为壁迄个壁的愈来愈薄，所以这个在医学上是非常的危险。那底家吼嘛特别提醒讲。因为咱这主动脉瘤有人对烧声，而且咧烧声，因为这个瘤伊会去对着咱经过咱这个胸坎吼，胸坎的所在，所以伊去对着咱的迄个脑后这个神经。啊，你讲啊主动脉对对造出来，心中上会出来第一条大条就是这个主动脉，啊伊扣起来，嗯咱胸坎行，啊个嗯下骹咱这个腹肚行。啊，即马个嗯，佮下骹的咱两支脚的并相车路口，两支脚的拢有血哦，所以这条太大条诶，所以医生看着这个主动脉瘤拢足紧张，足紧张。所以你看咱6公分遮大粒去对着脑后神经，讲话袂爽快哦，这个脑后声带袂叮当，你会感觉拢感觉物件拢卡伫遐。所以在这边提醒吼，咱也无感冒，哎，唔是讲因为工课上像咱阮这爱一直讲话。你雄想袂出啥物原因，你讲话拢烧声烧声，啊，这个现象一定一礼拜以上诶。啊，即马你大家伫咧训练啦，像你咧放轻松，比如讲，啊，要试看卖有声无呢？啊，结果无法度超过10秒。吼、哦，你家己注意看卖，你若连啊连一届两届，大概安尼连落来，就都无法度，这个啊无法度超过10秒，这个爱可能得爱注意的，咱这个声带一定有病变啊。你得爱较紧来找原因，啊！但是啊，耳鼻喉科有发现讲，哎、欸，唔是伊的问题，但爱后来休克是唔是心脏的问题啊？那主动脉瘤其实这边特别提醒，一种个原因就是讲，咱这条血管去硬化去，所以我平常讲吼，咱血管一定爱有球韧性，你爱有弹性，尤其咱若有血压的时阵，你血压要稳定，无稳定你血呢大杠细杠大杠细杠咧冲，你若叫定期，这个血管伊足够冲出一粒那个水球，哎，这个哎。 就危险嘛，吼，所以这边平常血压要量，啊，咱这个三个部分胆固醇啊、血糖啊，吼，这拢爱注意，这拢会造成着咱血管硬化。那平常你若有这个风险，主动脉瘤风险的人，你就爱去予医师询。啊，平常当然，咱的食食啊，五谷杂粮、水果，这拢会使食啦，吼，啊，食薰啉酒，你就是爱节啦。就是安尼尔，吼，无啥物足特别安尼会使来去做预防的。平常生活习惯爱保持好，就较袂主动脉瘤。谢谢。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进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男女之间啊，互相有意爱，就是互相来电啊，互相的电流相通啊。啊，第一届初见面的时阵，就是讲吼，看到你感觉真合我意安尼吼，这就是人讲第一阶段的浪漫期啦。这个第一阶段浪漫期，讲查甫查某互相看对方拢会介意，双方面就是有这个信息素哦，双方面的信息素有感应啦，信息素。又叫做为荷尔蒙了，对啦，哎，一种吼特殊的化学物质荷尔蒙吼，就是讲你甲我的磁场会合，你甲我的这信息素会合，所以咱第一眼看到的时阵呐，咱两个互相的啊对方的印象真深刻安尼吼，啊你也看吼，这个卖讲人啦，伫动物的世界吼，母的那在花情呐，迄公的会随知影咧，嘿嘿，所以讲。你讲人的身体内底有这荷尔蒙的分泌，去传达这信息互通哦，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啦吼。人类动物拢同款啦，你的味跟我会合，咱两个人臭味相投啦，哦，也会使讲两情相悦啊，哦。啊，即卖开始第一阶段，就是这浪漫期过了后啦，来过来就是啊热恋期，就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时阵哦。开始热恋啦吼，开始恋爱，这个时阵哦，就大量产生一种哦，做催产素啦吼。嚯，俺两个人就安尼如胶如漆，新航路新地过嚯啊，大刚那吼，安尼连做伙哦，爱得死去活来的安尼哦。啊，这个时阵哦，就爱昏了啦，拢总哦，头壳公车车去，都安尼哦，人就爱高调哦，头壳起戆啦，啥物代志都唔知影，对方有啥物缺点，嘛拢唔知影就对啦，未清未楚安尼啦。哇！哎，这个第二阶段，这叫做热恋的时期啦，热恋的时期哈，热恋啦。啊，这卖热恋了后，达到高峰告别，它自然就趋于平淡嘛，哈。我想这自然原理拢是安尼啦。有一段甜蜜了后，到个高峰，它就会归于平淡啦。啊，这个感性就慢慢的啊取代了理性啊，啊，啊，这个时阵就慢慢啊，哈，哎，清醒起来，那个热度已经减低啊，未像以前那样。迷得死去活来的，这个时阵就清澈啊，清醒啊，知影对方的缺点嘛，啊，知影讲个性，咱两个个性是倒位袂合，哎呦，原来咱两个唔是这完美的就对啦吼，甚至这个时阵呐，会恨对方，吼，会惊对方，会有时啊冤家口角，就开始有一挂不如意嘛，啊，就开始慢慢来后悔啊。有专家讲，这个时阵叫做梦醒期，吼。梦醒期啦，就是第二阶段就对啦吼，啊不，第三阶段吼，啊，即卖。这叫做什么期？你敢知？这叫做不是叫做梦醒期。到这个时阵就讲梦醒起来，这叫做斗争期啦。斗争开始斗争，哦，两个人开始互相拢有意见啦，哦，两看两相厌啦，不是像以前那样哦，大行的顺眼。这个时阵来哦，就是挑剔啦，发牢骚啦，看你就袂爽啦，哦，啊那看到你就冷淡啦，啊差不多吼，那安尼较有动头的啦，动了七八档了后就离婚啦啦，为个较早哦，佮较无动头的哦，免偌久就离婚啦啦哦。啊，即卖咧来到个第四阶段，那是讲斗阵做伙经过一波哦，啊，佮有法度来熬过去的话呐吼，无离婚啦哦，来到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叫做啥物期呢？叫做觉醒期啦哦，觉醒，互相拢知个性啊，互相拢会知影讲啊，爱就是体谅。包容哦，哎，甲初期的吼，这个时阵两个人的想法都无同啦。初初在恋爱，因为拢逐工黏做伙，想过了亲密，拢定定吼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对方的独立性往往就是吼被解读，讲我这主书，别讲你爱看电影，啊，我都不爱看，你来听我的，哈，这就是讲哦，无尊重对方伊的一个兴趣的对啦。这就是讲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吼。哎，咱老讲哦，你做主书，你唔肯为着我放弃着你的兴趣，安尼你也做主书啊？哦，只要等到觉醒期了后呢，就别个再有这种想法啦。你较早幼稚哦，无知的想法啦。只嘛啦，经过到讲啊，就无离婚，到个第四个阶段，就是这个觉醒期了后，这个时阵就别去勉强对方啊。这个时阵已经知影讲，人甲人爱安怎相处，给对方独立空间，唔通想去为难人、勉强人哦。啊，什么？伊的时间拢爱伫我，伊的人拢爱伫我的视线内底，拢爱我掌握下底，互人感觉讲，甲你做伙是遮尔啊痛苦吼、哦。当然，迄个时阵，他会体谅别人，
别人也会给体谅他，也给他独立自由空间啦。所以这个斗争，哈，这个不满就渐渐从啊无去啊。这个时阵就是叫做成熟、了解、甲体贴的爱，哈。所以阿阿婆吼，别讲安尼真正吼，会当度过了这四个时期啦，真正也无简单。互相除了包容、吞忍啦，哈，就是爱有耐心，哈。所以这个爱的物件，哈，真的不容易啊。唔知我定讲吼。凊彩就咧讲爱，你都唔知什么叫做爱，你讲平常做嘅，你讲讲爱，吼，真的爱不容易，吼，这是石川阿姐见解，吼，我那提供咱只有结婚过、有斗阵的朋友，吼，大家参考啦，吼，那是要爱孤等白头到尾，绝对得爱双方面，吼，拢总有相当的耐心，而且呐，拢总爱会当包容的对方的优点、兼的缺点，吼，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有人伫咧结婚典礼上，哈、哦，有人伫咧结婚典礼暗的贵宾，哈、哦，还贵宾不是泡妹，哈、哦，贵宾的上台致辞，哈、哦，啊，即卖这贵宾，哈、哦，口才袂歹，伊就讲安那呢，伊讲吼，因阿妹新郎甲因阿妹新娘，哦，因会使讲是佳偶天成，哈、哦，天作之合啊，哈、哦。就是讲，艺术因两个人吼，实在是那像金童玉女吼，那亲像天顶的这个什么花吼，人讲比翼鸟嘛吼，啊那涂骹就是连理枝嘛，所以因的注定就是讲红啊无得着啦吼。啊，因为是安怎，我那讲新郎甲新娘是佳偶天成，是天作之合呢？因为吼，大家听清楚，因为。这个新娘算起来啦，啊，真有眼光，她抓到了新郎的把柄啊、哦！因为新娘就有眼光，她抓到了新郎的把柄啊、哦！啊，因阿妹新郎呢，讲起来嘛是真有眼光啊，嘛、哦、是真有智慧，因为伊拄找到了新娘的漏洞、哦、因为他找到了新娘的漏洞，所以因两个人会当安尼一拍即合，就安尼咧结成为连理枝哦，来做了红阿婆，咱而且来祝福因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呼呼，这句讲了，大家安尼笑噶吼，会笑噶咱巴肚哈。讲起来我那是真有意思哈、哦，这个贵宾呐、啊，这个地俗哈。有哪甲普通的地主较无同吼，伊讲新娘去抓到新郎的把柄吼，新郎的把柄伫底，去互杀掉吼，去互杀掉。啊，新郎呢，有哪去找到了新娘的漏洞吼，漏洞伫底啊，新娘有什么漏洞吼？新郎有什么把柄啊？这一段哦，各位哦，一个思考的空间呐、啊，哦，大家去想看卖咧哈。所以这个贵宾你讲哦，因为新娘抓到新郎的把柄，因为新郎去抓到新娘的漏洞啊，所以讲啊，新娘去找到，不，新郎去找到新娘的漏洞啦。啊，所以讲因两个下就完一拍即合啦，来做红阿婆。这段地俗嘛，趣味趣味，新鲜新鲜哈。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哥呢，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啊，去做啥未通的时阵啊，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拽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哦，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断大条的哦。末梢变断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清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壳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则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落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侪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十倍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正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食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甘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金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你甲看一寡遐、那個，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面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的吼、哦，你就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你要写这段故事的以前，我一直想要哭。我若想到，就想哭。这个时阵，我的目屎已经沾满了目镜。甲我的男朋友结束了这段三年外的感情，是我做梦想未到的，也毋捌去想过，真正是足唔甘结束的。为着唔甘分开，我一再来准备，我叫家己绝对要勇敢，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细心，一滴目屎都未使伫个头前来滴落来。想未到要甲伊分开迄天，一个见面。我有够无路用啦，背好好的台词，一句话都无讲，讲唔过再为好，偏偏是好到肝肠寸断。现在我才知影讲，我爱伊真深，无法度来离开伊。要甲伊分开的迄天，我只想要听伊一句话，只要伊甲我保证承诺，伊卖阁伤害我。伊卖过一遍，过一遍来使我伤心，那安尼我就原谅伊。我只要伊一句话保证，我就要原谅伊。偏偏伊拢唔讲，伊是知影做袂到，所以唔敢向我保证嘛。既然是安尼，伊对我来讲一点啊保障都无。伊不断反背我代志，也是一次过一次，我是不是应该看破吧？就安尼，这三年外感情做了无言的结局。

来讲，我改册，拄好改结束的第二天，阮公司拄好开会啦。迄天我的心情是有够歹，又阁袂当无去参加这场的开会。在会议中，我向阳看到一个足熟悉的背影，伊拄好是坐伫我的对面。我看到伊的时阵，我心肝头切一下。伊甲我迄个男朋友那遐同款，像刚一个模仔印出来，像西瓜破做饼，像一对同卵的双胞胎。听人讲伊是新来，入来公司无偌久。我第一次来看到伊，第一次来甲伊参加开会。迄个会，我规头甲来空空空，唔知人咧讲啥物，心情真乱，根本一句话都听袂落。但是我只有一个冲动，就是想要好，一直想要好。尤其当我看到这个面影介遐同款的时阵，我的冲动只敢来想要哭。了后，我又搁介见面真济介，有时阵是伫公司开会见面的，有时啊是伫餐厅来小碰头。虽然我甲伊无熟悉，也无经过人的介绍，但是常常见面的关系，互相那见面拢会笑一个招呼。有时啊，我会问伊讲：“啊，你啉啥物茶？”伊就足热心甲我解释。我想伊甲我中间个人的感受绝对无同，伊一定是甲我当作讲同事之间一般招呼。但是我的想法无同款，因为是伊有够像我迄个旧的男朋友，有够像，有够亲像。我好亲像想要对伊身躯顶去扎找迄段失落安慰，迄段褪色的恋情。我知影，我还阁未是在伫迄段失落恋情中不能自拔。看到伊，我就想到伊，讲甲坦白的。我将伊当作一种代替品，替身，当作是一种的安慰啦。

来讲，因为阮公司办公室的调动有够人啊巧合，伊竟然倒啊微刷刷来伫我隔壁。现在阮同一个所在上班，我只要若是头壳牙关起来，伊的一举一动，我拢看甲清清楚楚。公司的同事有人就讲，我伫暗恋伊，因为男女之间的代志确实太敏感。尤其是旁观者清，因可能是看我平常时的动作啦吼，同事拢看甲清清楚楚啦，所以呢，因拢讲我伫咧暗恋这个查甫囡啦。这个谣言无偌久，公司大大细细拢知影，但是呢，伊敢若拢唔知影，伊敢若拢无感觉。我真矛盾，我想无，是伊知影当作唔知影，或者是对我无兴趣呢？伊的心目中，敢若拢无我的存在。

人讲我伫爱伊，事实上两个人的感情啦，一直无发展。但是这个八卦消息啦，渐渐久都无人搁再提起了。也唔过我内心的渴望唔捌停过，看到伊，我就足想要加甲看一下。只要有机会伊在场，我绝对无一脚步先来离开。我确定，我想要对伊的身上来怀念昔日的男朋友。到甲现在，其实我无法度忘情，无法度袂记你过去的男朋友，我犹原想伊。看到我的同事，我会当幻想是伊，我会当去重温旧梦，幻想甲伊过去的种种一切。恁听到我的心情故事，会感觉好笑吧？无法度放弃过去的旧情，一心一意想要由伊的身躯顶去找安慰，这种的痴情，这种的痛苦，无人会当了解啦。

一天，我甲伊伫个泡茶间来烧牛，我假做足自然。我问伊讲：“我感觉甲你讲过，我有一个朋友甲你生得足共款。”我讲甲伊，伊问我讲：“是查甫诶，查某诶？”我讲：“查甫诶，已经车祸死啊！”我讲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阵吼，我惊一跳，我一直想要问你讲，你敢有双胞胎吼的兄弟？我又搁问伊讲，你是毋是有法惊到？因为伫这段时间，我常常拢偷偷甲你注意，我拢偷偷甲你看你的一举一动，你有法惊到无？我家己讲讲咧，家己嘛感觉爱笑，哈哈。其实我想不开，我无法度把过去的男朋友放不记，但是我却是编一个故事。我甲伊讲，我的男朋友车祸死去啊！哈哈，愈想愈爱笑，确实愈想愈好笑啦！哈哈。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射，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要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要保养，肝要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吼慢皮提气。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项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乌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袂到。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的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到身躯边足侪朋友吼，为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丸药，这个维他肝，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哦，以前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以前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神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肝，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777。

有一句古早话讲：鸟无眠啊，狗无斗啊，鸟无眠，狗无斗啊。咱这诶，社会人吼啊，这诶阿公阿嬷啦，拢知影这句话啦吼。鸟无眠，狗无斗啊，少年都唔知影意思啊啦吼。鸟无好食暗顿诶啦，鸟若好食暗顿吼，食饱都唔叮唔当啊，伊都袂了鸟厝啦哦。所以讲鸟啊，无人伫饲暗顿。啊，狗啊呢，嘛无咧食中昼顿啦吼。一般无人讲中昼顿咧饲狗啊啦，因为你中昼顿啦，甲狗啊饲好饱，伊就唔过门啊，伊就扁担唔做代志，就去咧困啊啦吼。所以古早话讲，鸟无眠啦，狗无斗啦。

0: 今天你的节目到啊，吼，就节目你后尾订货要厝本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邮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8: 老师是女生。
7: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9: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过啊，在啊玩。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曲。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插七动插，新娘大刀哦，望出丁。较早人哦，那娶某拢因为查某拢较无目地啊，查甫拢爱生查甫就是出丁啊。囡仔食刀拢爱望，会当爱出兵。较早做囡仔去用请，拢爱四角刀的啊，医疗啊，哦。啊，一块刀坐八个尔。啊，若囡仔咧到地吼，哦，平常时啊拢读册。啊，若拜六礼拜哦，人啊娶某吼，上惊拜六礼拜。你本来较早啊请，差不多十五地，要若拜六礼拜加囡仔吼，超上少爱加三地啊。所以囡仔食刀望出兵。啊，那吼。哎呦，为食老安尼皆有兴啊！一查甫的猪哥吼，加正经，较猪哥死无人啊，加正经。未来烦恼无面线，较早人啊，都烦恼吼，未来是爱麻油加酒香啊，对不对？啊，你若无面线，敢食迄会饱面啊？所以吼、哦，未来烦恼无面线。嗯。做戏吼、哦，上惊。欠小段，较早做歌也是哦，爱有小声小段，啊，你有小声无小段，免那目尾牵电线、嗯，对不对？所以未来烦恼无面线，做戏上惊欠小段。查某要查某啦，食老去惊人看，啊，查甫的啦，食老上惊六点半，也六点半呀。呀、啊，是这样，所以哦，较早拢会安尼，所以会安尼想哩，啊，想啊，免乱。姑娘生水好体材，亲像桃花争花争后开。啊，这款人啊，娶来做太太哦，哎呦，抱你开西游哦，甘愿做奴才啦，呀、啊，甘愿做奴才。你若对阮有意爱啊，聘金赶紧哦，好、啊，赶紧啦。甲款来啊！迄般，迄你若要对伊这個姑娘有意爱，啊，你唔免款骗金去共娶咪，所以款骗金赶紧甲摆出来。乌头啊车哦，也着驶来载。乌头啊车较早迄阵啊，迄阵较早拢脚踏车，佮有驶乌头啊车吼，啊去要娶某，迄是请甲抓袂牢。英暗哦，哎呦，英暗准备要烧台，英暗互你笑稳稳哦，哎呦，准备英暗哦。小台好，你可以枪枪棍要。你若出枪出枪吼，我就出牌。跳上台，顶来小台，台架目睭变白改，一落台推卡呀，好你安尼徛袂在啊，徛袂在，好你安尼好你个徛好在啊，哈，徛袂在啊。真正有影啦，即所以讲吼、哦，戏台来搭就起过，足头顶啊真顶，出头真顶吼，也金波数，小声夜唱，甲你堵巴肚，小段出牌画艰苦哦，艰苦哦，艰苦哟哟，真正有影，所以吼、哦。老师说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到？伊讲恁敢有法度吼，看到神，啊，敢有法度去望到神，安尼啦。同学讲不能无法度，老师讲啊，就代表安尼世间无神呐，哈、啊，无神。哦，安尼，这时阵阿宝啊，举手问讲老师，那。你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老师讲好啊，好啊，你问，我问你的。你敢有看到你的大脑？老师，你有看你的大脑无？伊讲无啦，他有可能看到大脑。老师，你呐安尼无多看到你的大脑，就表示啊，老师啊，你无大脑，无小脑啊。老师讲无可能啊，什么无大脑？哦，老师讲阿伯啊，有 你给他滚，滚的查某穿条嘞，滚哈，滚滚的查某穿条嘞。有一个有一个住哦，有一个算讲哦，也住伫暗时啊的所在哦，也家己人在困。哦，刚才有听到人厝内吼，伊外底逃兵拖啦，啊，迄倒柜啦，吼，拢总伫遐咧变，安尼变来变去安尼。但是有有迄个听到贼仔来，唔敢叮当啊，嘛唔敢起床啊，目睭加困，目睭放加加困啊。哦，我听乒乒叫，直直敲敲敲到尾啊！哎，煞无啥点钟啦。啊，这个以为讲啊，这查了可能走啊，忽然间有人在这个耳腔甲讲啦。我知影你无困啦，我知影你无困啦，但是你吼、哦，散甲归厝来。连一角银都无，我规个头边到尾连一角银都无，真正你有够善，可怜了，怎活来行？
1: 哈，并无物件。
0: 所以吼、哦、啊，这人哦，就是真正有影吼、哦，人这查啦吼，查啦就是查啦的哈，所以查啦吼无法度的，叫做无理法啊。呀，啊，较早。古早时代较早，即个高雄拿波酒歌厅，伫高雄迄阵，伫即个高雄拿波酒歌厅的时阵啊，伫主持伫介绍后半段哦，啊伊啊，就是伫介绍迄个做咱的有一个歌星吼、哦，是华西的基本歌星啊、哦，叫做陈淑桦啊，陈淑桦，伊毋是华，伊。边啊，搁一个木啊平啊，搁一个华的华，中华的华，叫做华。一耍来要唱一条歌歌，吼、哦！啊，电话在寂寞暗开。啊，陈淑桦麦克风也伫后台准备去音乐啦，走了，伊就慢慢啊要行出来。嗯。啊，因为电话拢笑了花。这个诸葛亮介绍讲，咱即摆介绍一个吼，吼、哦，真正人生这水啊，唱歌搁好听。华西的歌星叫做陈淑桦，要为咱唱的国语歌曲非常好听的、哦、叫做《西洋半木瓜》啊，啊，这西洋
1: 半木瓜啊。
0: 迄个时阵吼、哦，音乐走落吼，就像人要出山，哒哒啦啦，哩哩啦啦，无代志，哎，乐队全走队安尼去哦，走队人要出山的迄音乐落哦。结果出来一个吼，像个死人安尼，规个白吼，伫个舞台迄电光的边啊哦，呼白寄托了偌长哦。我就是死人要慢木过啦。诸葛亮啊，惊一个踹腰，陈淑桦阿伯叫不转，走后台去，拢无人敢出。差不多经过两三分钟哦。也伫电话切落倒啊，甲看，哎，啊舞台都无咧，吼、哦，啊诸葛亮啊吼，伊着穿西装吼，啊头前咧拉链的所在遐吼，真正裤脚都，伊瞧着咱的细底杯啊吼，穿球潮穿一底一杯有啦，穿了一杯头前哦，头前的裤吼，单尾到底呢，单尾到迄脚头位啊来。哦，啊，伊唔知哦，伊唔知啊，佫行出來，迄人客啊讲，啊，到底拄只是安怎样啦？太有恁娘，靠恁别行一个吼，蛤蟆踹桥，迄人客啊讲，你有踹桥，你啊看你的裤裆咪，啊，恁娘靠恁别真正裆咪，安尼惊着，哦，讲死人万木归哦，所以哦，哎、欸，舞台顶哦，袂使黑白讲真嘞，真正想要较早因咧演歌戏哦。因咱的关公吼、哦，关公啊，哎、欸，因关公的时阵哦，啊牙刀吼、哦，袂使呢，
1: 大关刀嘿，
0: 迄真正哎，迄武嘞因抬嘞哦，哎，迄听讲较早捌人啊演歌戏安尼武嘞抬嘞，讲真正关公虎心呢，吼、啊，啊牙大刀武甲嘿嘿叫呢，所以讲哦， 这唔那蛮滚球，诸葛亮啊，行到迄摆了后，即马若要介绍陈淑桦去舞台顶唱歌，拢讲夕阳伴我归，唔敢讲死人咧伴我归哦。所以哦，我那爱注意哦，迄你看你会惊未惊？真正会惊死呢。迄所以你茫讲，哎呦，他有可能，无可能你会惊死的。所以我那爱注意哈。有一个人客讲。你唔是要请请一个，你唔是一个朋友对吧？你唔是要请一个女佣，哦，啊你家一个人尔，啊要请一个女佣来给煮饭，啊来给洗衫裤，啊是安怎？啊你有请到女佣啊？啊你搁咧煮饭，啊搁咧煮菜，啊搁咧给洗衫裤，啊是安怎样啦？啊，你都唔知影讲开话头长啦。这个女佣已经嫁我做某啊，啊，才做我做某，我爱煮给伊吃，给伊洗衫裤，给伊洗三角裤呢。
1: 别别别，伊好请。就，换
0: 你，晓啦，换恁爸，你给洗三角裤呢？你敢知影？所以哦，较早的人啦，讲到三角裤哦，足稀奇。真的啦，较早的人因都拢穿个四角的束裤脚，迄款式啊哦。迄古早时代较早。阿嬷啦，较有钱哦、喔，迄大张的拢细滴个裤头，裤头。啊，来较细张的迄钱哦、喔，拢缩滴个裤卡、裤卡、裤卡、裤卡尾，那裤卡，迄内裤都缩裤卡两边缩的。啊，你即马啦，较钱较大圆的缩裤头，啊啦，较细钱的缩裤卡。哦、喔，啊，所以啦，要摕钱较早孙啊来讨钱，拢对裤卡呀，全骗出来呀，呀呀，所以呀。所以无同款啦，讲咱条件没有知影，这个听了袂歹哦，咱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想机啊，还佫有一个吼，查女主人怀疑讲哦，家己的翁吼，甲少年的吼，会随女佣吼，甲请一个女佣吼，有可能啊，两个绝对有关系啊，都编在暗时啊时阵，临时决定甲这个女佣放假，伊某啊讲。哎，该放假。后来，伊穿女佣的衫裤，坐伫迄个暗暗的迄个房间的所在哦。哦，叫女佣放假，阿麦麦住遐，爱转坐安尼住遐。哦，结果等真久哦，门轻轻啊拍开，一双手哦入来安尼到地哦，全家揽咧，啊，直直浸，直浸安尼浸浸浸到好一顿啊。晓，阿姨是讲未使啦，俺计要住伫等，结果伊赶紧去火甲拍倒，想袂到，哎，是我啦，是你啦，太太，我无想到是你呢，吼、哦，伊阿讲，哎，管家，啊你太，你较会来找伊哈，你啊，你有够好当嘞哈，你女佣阿妹。啊，连我你也袂哈、啊，我是恁头家娘，你也服落，啊，这女佣你也服落，你中包，都中包啦，中包吼，啊，较贵的，较袂去予别人包去，啊，我算头家娘，食头家吼，你毋捌听过咪？食头家困头家娘，你毋捌听过咪？哈、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头家困头家，我就是食头家困头家，啊，食头家困新罗啊，呀。这个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哎呀，听了未歹，播出面头要亲戚朋友收听啊，吼、哦，台湾思想机的节目最较乡土味啊、哦。啊，咱等下啦，刚上山要点歌才来啊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啊，但是你点歌啦，干嘛讲哦？你的歌都。唱了啊，还要点他过来，唔能逐工点，哦，逐工点啊，拢惊听你的歌，啊，一挂新的哦，就好一挂新的听众朋友啊，唔捌拍开，要点歌，啊，互因有机会，啊，大家拢有机会，安尼较大盘较好哈。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的。来，我三片刚上一个。水某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哈、啊？
1: 好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2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壶栓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壶栓，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买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也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甲食上好啦。水某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抹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我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鹅肉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好啊，我有去中华给你买一罐来抹，
1: 摸起来较油哦，
2: 哦，较白啦，啊，我
1: 白哦，
2: 我这这嘴边吼，两嘴角两个两边那都靠撩痕啦。
1: 哦，迄个抹，迄个抹，
2: 我今麦更会白到，我出去人拢讲你60几安尼呢。
1: 哦，
2: 系啊系啊，我啊抹你迄，感觉佫抹如意了，才抹你迄。
1: 免，咱这就是六合一，就是唔免化妆水，也唔免如意。
2: 真好，安尼你免做真好势安尼啦。我本来好嘛。我十多年前就吃你的蓝桂枝，有的无的，我足多人保养的
0: 啊。蓝桂枝吃得安怎？
2: 哦，吃得足好，我搁报足多人吃，你知无？我报偌多人嘞，拢去上海买啊。哦，吃得足好，无较袂辛苦鼻听安尼。
1: 嘿，保养就有差。
2: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遐真经面呀，你。
2: 足好，你蓝桂枝较就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感谢得哈。
1: 对，好，祝贺你哦。
3: 蓝桂枝啊，吼，啊，甲咱做安一概拢吃两粒蓝莓嘛，吼。
0: 对。
3: 纳豆食5年呢，其他桂枝只往家咧食一罐尔咧。
0: 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怎好嘞？
3: 阿妈关节硬骨骨啊！啊，这膝盖拢疼，我这膝盖退化，你知？啊，拢疼，拢无啥会行。啊，只食这5年是较会行。医生叫我开刀，我唔敢开刀，我开刀我会惊。纳豆一家食，一家食，一家食。
1: 愈食就愈用，脚骨愈食愈用哦。
3: 嘿，啊，甲腰只骨安尼啦，身体是足用。
0: 啊，你也挂蓝桂枝个食，那如何哈？
3: 啊，蓝桂枝哦，这样食一罐也袂完啦。这几暝啊，较无避开放药，无拢3遍4遍。
0: 哦，蓝桂枝食会较袂爱搞放药啦。
1: 对啦，系啊，
0: 啊，精神咪较好哦。
3: 食了足好，纳豆食了真正足好。
1: 真正好吼。嗯。
3: 听我的声无，我80几岁啊。我去做完回了，妈讲我60多，我82啊了。
0: 我身体做啊，佮做好，
1: 继续佮保持落去啊。
0: 那对哈，
3: 好，
0: 再见啦，再见啦。
4: 阿公啊，
0: 哎，你好啊，
4: 桂枝真好了。阮翁一天本来起来七八盖，今仔一天剩2盖尔。
0: 安尼暗时啊就对啦吼。
4: 哎，足好，
0: 足好，
1: 啊，继续佮保养落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哦，长期甲保养，身体愈用啊。
4: 有啦。哦，我汉来食迄个两项吼，我这拢啊食暗时的呢，无较早哦，一暝拢啊起来放几下，改即摆拢搁一暝甲天光啊。
0: 做饮两杯子甲做哪倒啊啦？
4: 嘿啊，我食酒拢保养食暗时尔，就出车甲天光啊，拢免起来便所啊。
0: 哦，啊无较早搞搞放药，食食放药啦吼。
4: 嘿啊。
0: 哦，安尼恭喜。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了一摆食。所以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原产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子。南瓜子内底有锌呐、啊，吼、哦，咱人啊欠锌吼、哦，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 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在苦苦的啊，啊，暗时啊搞个放个闪尿串尿啊，所以这个有西伯利亚人参，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和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啊，恢复啦。也来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和咱恢复疲劳啊，多相子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人参就是讲哦，就是诶有咱这个，咱这多糖体增加体力哦，植化木素啊，和咱的排尿的顺序也顺利哦，无卡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北子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降哦，啊循环的好，和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跨跌哦，啊尤其阿公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哦，美国进口滋阴南北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哈，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这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这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固筋络、固筋骨的哦，食了后也无人甲你错路，啊，食了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先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你入去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先那食食拢有伤肠胃，啊，无可能骨头赶快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 那倒来说，这维他命 K2 啊，让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安尼呐，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劈去啊。所以哦，滋阴那豆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佮会柔软骨头，佮会筋，上好啦。吼、哦，滋阴那豆王佮滋阴南瓜子啊，到尾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了而已哦，这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一万拢钱。我跟你讲，这罐每年了而已抹嘞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味入味入味，甲你渗透，甲你，互你皮肤金色色，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开波，规日也唔知影咧抹啥货，也唔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像咱咧因破拉皮啊，咧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吼，互、哦、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啊，迄业绩也无伊呢，啊，敢若少年的呢，吼、哦，真正抹这款美女料伊，就是正好啦。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铁打比通哦。
0: 没事，伊也当拍电话，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的对哦，拢总会当询问下。好来，无赶紧过来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流浪的人生》嘞。
0: 我来拍来，喂你好。
1: 喂啊、
5: 哦，喂你好。
1: 嘿，你好。
5: 啊、哦，喂你好。
0: 啊，
5: 咱过去，
0: 你稍等，
1: 你稍等一下哈，因为咱这部吼爱甲广告分哦开哈，
0: 来一刷，
1: 来一
0: 刷，
1: 咱接一下哦，一线接一下，
0: 好，
1: 谢谢啊，一线哦，
0: 好来，赶紧，来个唱歌来，
1: 流浪的人。

0: 较早吼，较早人爱娶某足可怜，双方吼大部分拢为着查甫的娶这边拢，大家啊拢为着嫁妆啦，吼、哦、较少新娘较少嫁妆，
1: 无嫁妆安尼
0: 啊。啊，这个查某的这边啊。拢是讲吼，骗金哦，
1: 给
0: 退挂哦，
1: 啊无够，吓，嗯，
0: 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双方吼，即个亲家钱物拢会口角，到尾也拢会无好哦。
1: 拢会着计较甲骗金的感
0: 情啊。什么食猪饼啦，食汤酸啦，冬瓜啦吼，也大家官哦，拢安尼哦，好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是有当时啊，拢会烧面啊，拢为着这骗金嘛啊。所以，啊，
1: 就是娶娶，
0: 咱是要娶这个，要娶这个，较好的，唔是要娶，
1: 要娶娶嫁妆的
0: 咧，要娶嫁妆啊啊！所以哦，有那是安尼哦，拢人拢安尼啦，为人哦，算较迄落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亲家钱拢定为着这嫁妆，大家。拢断绝往来安尼，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诶，惊准人诶，瞬间曲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啊，昨下赢韩国哦，啊，大家欢喜个爽个哦。
1: 因为很久都没有赢了啊。
0: 啊，你也想？哦。啊，天主看迄新闻快报讲，迄卖队夭寿哦，报讲哦，咱台湾呐去迄东京
1: 迄
0: 巨蛋内底哦。
1: 走啊！哎、欸，观众席走
0: 啊！走啊！工作啊，拢啊，垃圾规堆像山哦。
1: 咱台湾人绝对袂安尼啦。
0: 啊，即马迄个日本的记者哦，就讲转做一张单贴咧，伊个看
1: 啊，比对啊，
0: 比对。迄 AI 咧在做假，
1: 所以很讨厌。
0: 因为迄款椅啊吼，唔是迄个日本，
1: 不是东京巨蛋，
0: 不是迄个东京巨蛋的迄个椅啊哦。爱买对翕袂啊，翕翕袂啊。
1: 迫害咱的。
0: 做假讲是咱台湾人哦。啊，去伊啊，粪扫安尼捞一堆，像咧山。
1: 咱台湾人拢也卖吼，人饿了家，日本人足饿了，咱台湾人。
0: 日本去记者去看看，讲迄椅啊吼，
1: 足清气。
0: 都唔是日本东京的巨蛋的迄个椅啊，迄是 AI 来合成的。
1: 迄栽赃的。
0: 所以哦，啊，要讲哦，咱台湾人讲什么安尼垃圾，
1: 破坏咱的形象，
0: 别乱来，
1: 最讨厌那个。
0: 要安尼唔好啊，咱台湾人是该有爱心。也过未去乌白蛋物件哈，啊你啊有迄一半个啦，慢讲无啊，但是少少数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喂，你好，欢迎好啊。
2: 我食你的迄个纳豆蓝桂枝伊的降血糖有效啊。
0: 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啊，甲这核酸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好，看来这道啊，好好。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自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力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好，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与暗紫色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花铁达必通哦。
0: 喂，你好。
1: 喂。来，什么歌？
3: 什么乐？
1: 什么乐哦？
3: 哎。
1: 什么乐？呵，来我。
0: 好，来，赶紧，过来给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香港之夜》呢。

0: 未歹听，这风控风控是啥话？
1: 香港啊，风控风控，
0: 那是广东话咪？
1: 风控，好像日文也是讲风控
0: 哦，风控风控，听听咧哦，若要讲香港吼，是客话上好听啦，真正诶，客话是安怎讲？
1: 香港啊，
0: 香港，若像高雄遐有一个小港机场，或者小港，遐是安怎讲？
1: 小港。
0: 小港。
1: 小港。
0: 若要去屏东吼，遐有一个凤港，遐是安怎讲？
1: 凤港。
0: 凤港。
1: 凤港。
0: 凤港啊，小港机场叫做小港。
1: 小港机场。
0: 凤港机场。
1: 小港机场。
0: 小港机场。小港机场。
1: 小港机场。小港机场
0: 啊，客话叫做啥？
1: 小港机场，机场。
0: 小港机场哦，哦，真正有影歹讲。小港机场，客话叫做小港机场。
1: 小港机场。
0: 小港机场，哦，未歹。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我讲你迄个，我加人十外岁吼，人讲我比较少咧。
0: 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伊
2: 讲啊，我叫是你甲伊白讲闲咧，我讲我加十外岁。
1: 哦，赞哦，赞哦。
0: 你拢加我水咧。
2: 像阮迄一个吼，兼我唔知要几岁吼，阮囝讲妈，你比较少咧。
1: 有够好。
0: 美女了，伊用防止粗糙、防止打蛇、防止咱的皮肤啊，迄、那个干裂的掉，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好康啊来哟、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啊，即、这个朱茵啊、杜王、朱茵、南桂枝，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毋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的赶紧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夫呢，天发铁打比同哦。
0: 来，今晚过来给唱歌啊！
1: 来，我们来安排一首吼，怀念你妈妈呢。
0: 怀念你妈妈。啊，有人讲妈妈，啊，买对人哦，讲猫猫啊，讲啊，怀念你猫猫啊。啊，都有影老食老无出去，嘴猫猫，猫猫。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哦，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通摕，谢谢啊！真正有影啦，啊嘛，希望讲大家多关心咱的士大人、嗯，多关心老大人吼、哦，多关心啊个照顾。咱细汉的时阵，伊跟咱六岁六舅，啊，即马换因老啊咧，对不对？啊，换咱当少年的时阵，换咱好啊来甲照顾咱的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吼，唔当安尼哦，啊，无啥拄个大声细声，惊动作较慢的，安尼叫咩咩事吼，吼，啊，咱较早细汉嘛是安尼。
1: 谢谢，感谢呢，来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小蛋姐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965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7: 我回来啊！
5: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7: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5: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7: 啊！
5: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7: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
1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2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7-Eleven 的隔壁，罗东是2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
13: 宝德旺服务处，
12: 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当年讲客家人，
1: 客家人客家真情。
0: 所以我等于讲吼，全世界的科技讲过桥三十几年，三十年左右客话无。啊，台语啊，桥三十多年，吼、哦，就会差不多啊，桥有哪无？所以讲希望讲咱听这边嘛，你也是客家人啊。哦你的客家爱
1: 爱讲啊，
0: 希望讲哦，爱一代传落一代啊，甲囡仔讲，吼，甲一定爱甲讲，国家教的无嘛听的，嘛加减啊通去讲，啊无教咱这孙仔孙仔过就无啊，这母语才好听啊，又无台语才好，安尼呢啊，吼，对嘞，吼。遐安尼的哦，哦，你要对的哦，哎呦，特别甘蔗红的，啊，你要用啥个的啦？太乌特别用甘蔗头的，哟，要去甘蔗红，拔甘蔗头开啦，哟。所以哦，真好听。啊，较早人拢生活歹，啊，生活歹吼，拢去吼、哦，有当时啊吼，去灌土杯啊，迄土杯啊吼。就用水哦啊，也有一零一零啊，甲灌吼，
1: 伊就造出来
0: 啊，造出来啊，为大空口啊，唔穿呢，哦啊，唔穿后边压一箍的锤啊，压一支啊，收好势，对后边的空切落，甲挖开，呀，啊就造出来啊。啊，较早的时阵，迄长啊长刀直直的吼，用个油咧炸炸的哦，嚯，熟熟的我好食呢，较早无啥人食，啊，那无得灌开你买。就惊死！较早吼，较早的人拢吼用啥来去？迄酸吼，甘蔗园、蚕花啦、黄花迄吼，迄酸吼，掠迄款山河鸟鼠啊，吼、
1: 啊，老鼠哦，
0: 山河鸟鼠足大只，啊足大只还是哦，掠回来哦，啊太太吼，啊即嘛，迄毛啊，撮了吼，脏脏的，怎么又又又吼？等下等到阴阴下，甲个头、卡手、站站尾、站下下吼，啊，站么又又安尼吼？啊，站么又又又吼？啊，用个迄麻油吼，麻油，啊，用个姜吼，落去撇撇个姜母啊，落去撇吼，啊，用个擦，啊含个麻油哦，啊，淋一点仔酒哦，较无味哦，较袂一个臭香味安尼哦，哦。呀，用碗公底哩，啊，较早的人哦，都拢哦，有当时啊，有的人较瘦的哦，是拢番薯签尔啦，啊，有的人是一底一点啊饭，啊，顶悬番薯签哦，啊，即马你着要食吼，着安尼炒，迄、那个着炒一碗迄、那个鸟翅啊肉啊炒一下，啊，用汤匙啊安尼夹一下吼，啊，对顶悬甲淋一下吼。哦，规碗食较饱，较早拢安尼尔，较早的人哦都无啥会当食。食迄鸟翅安尼吼，食鸟翅也无够法度，无啥人食，啊无啥人食到，都乌白食到遮来的，吼、哦、好。呀，这个有一个查，有一个因翁吼，都安尼哦，我娶少年某啦，因翁都准备往生去啊。啊，这少年某讲吼，哦，这个因翁就讲我若死了后啊。哦，你得赶紧搁定改嫁，哈、哦，安尼，因某讲，不可能啦，不可能，哈、哦，我永远不爱搁嫁个，哈、嗯，安、哦、尼啦，啊，伊就讲哦，你搁嫁无要紧啦，哈、哦，你搁嫁啦，哈、哦，啊，你搁少年，哈、哦，啊，我老来三四中三啦，遐有诶无诶，哈、哦，哈、哦。呀，你遐个衫啦、西装啦、有诶无鞋啊啦，吼，你去带落去熟过，迄拢可以。啊，因某讲，迄无可能啦，迄无可能啦，吼、嗯。啊咧，因翁讲，啊，为什么无可能呢？啊，因这某就讲，

0: 因为人高强大汉啊，哈、啊，我男朋友哦哦，伊、哦、绝对穿袂落啦，绝对穿袂落啦，哈、哦，安尼啦，哈、哦，啊，你唔是讲你讲我死，你无爱个嫁，讲无可能，我的男朋友哦，哈、哦，迄命。你也听开，你嘛知影讲迄名吼，你听开，因为你人下脚手底三五千细领吼，啊，我那男朋友我名吼叫做金大柯啊，伊你想讲伊的名是金吼、哦，金大柯就是阮男朋友啊，啊，你唔是讲你无男朋友，因人就气死就等伊，所以吼、哦、啊，要受苦的，本来就爱袂等伊，好你个气个等于，所以讲哦，唔通安尼气死老大人，安唔好啦，啊、哦，呀，人啊爱留一个，留一个较好咧。呀，我已经挡袂掉啦，吼、哦，我吼、哦，呀，我要甲阮哦，某离婚啊，啊，这个老三的张三，哦，老三啊，足气吼，对因好朋友讲啦，老三。因朋友讲卖激动啊，老三啊，阿阿某啊，床头拍床尾和啊，他有啥会讲冤家就爱离婚呢、啊？讲吼、哦，啊你都唔知啊吼、哦，好，伊骂我大傻瓜咧，讲我阿公啊咧，爱大声甲伊骂，啊就骂一寡一句大傻瓜尔，他会死，他会安怎样呢？呀，啊是安那他会骂你呢？讲我听看卖咧，迄老三就讲啦，讲吼、哦、长。我伫个伫一间汽车旅馆，我行伫遐过，啊，看到伊吼，互一个查甫甲载入去要汽车旅馆，我甲问讲啊，你互个查甫载汽车旅馆门下口遐是要创啥话？伊讲哼，啊，你在戆干呢？迄查甫查某载来汽车旅馆，就是要迄、那、落、個，你较毋知影，他会遐戆啦，吓，安尼啦，我。啊，无你是咧变什么鬼啊？哈、啊，啊咧变什么鬼？伊讲你就是怣啊啦，你就是怣啊啦，怣就是怣啦，安尼啦。你想看卖，伊带查甫讲要汽车旅馆，啊讲笑我怣啊，啊我要甲伊离婚啦，安尼啦，讲哦，带汽车旅馆，啊你有怀疑？有啦，啊你娘你怣掉啦，你娘靠你再讲我怣。啊！恁某人要载汽车旅馆啊！你唔得甲扭咧，甲动咧，报警察啊！是安尼哦！啊，报警察要创啥个？啊！恁某人载伊要汽车旅馆要拼啊！你佫啊！你佮两只讲，嗯？啊！你即马人已经都无啊！你要对你啊！哇！腰受骨啊！安尼真正有影，我戆掉啦！所以你戆掉啦，那个后较实袂哈，唔当遐尼戆吼啊！安尼哦，戆八拜哦，你毋捌听讲一条歌叫做戆八拜，迄就是咧唱你啊，你就是戆八拜。安尼、嗯，有一个少年啊吼，啊感冒足重，啊然后烧声，呀袂出袂得片，呀啊到一间病院吼，一间诊所啦，呀啊，即、這个门开开的时阵。一个足水的，迄医生吼，会某啦。嗯。啊，
1: 下去一千块吗？
0: 伊讲，有有啊，你先啦，
1: 跟我上线啦。
0: 讲，哦哦哦，
1: 哦，啊，我来上线，跟我有无？
0: 讲，有啦有啦。啊，医生呢？哦，医生是阮翁啊，阮翁出去啦，吼。好。
1: 啊，咩？
0: 伊讲，入来吼。你这吼，你几岁？
1: 哇，二六，二六啊，二六啊，
0: 哦，二六啊，娶某未？
1: 啊，未啊。
0: 哦，你这就是哦，哈上久，哈干那后烧声来，入来，了后，这个少年啊，入去，甲头家你唔知创啥，唔知啊，安尼入去出一个尔。哎、欸，少年、欸，你安怎？哦，我烧声怎好伊？你这就是哦。唱歌拢唱烟，哈个唱烟唱烟，所以你那喉全烧声未好，就是安尼个。
1: 啊，我这么好呀、
0: 啊，啊得啦，啊我这钱免啦，免啦，免啦吼，你安尼全转去吼，免钱。
1: 哦，你有够好，你有够好
0: 啊！等经过半个月，我还阁烧声伊啊！迄查甫唔知提一个问题，我
1: 要过来，
0: 迄日来头家滴个，
1: 头家啊！我讲，
0: 哦哦，啊你。你咧做烧声唔好啊！你这可能感冒啦，哦，爱食药。
1: 无，你无滴，无你无啊！
0: 伊讲，诶，无滴诶。
1: 我伫去内，你无从我去房间内底，俺一个吹凉就好呀。你还要看我，叫你某来一个啦。
0: 啊！你等于来从我某房间啊，啊，怎样？
1: 有啊，拢无食药，安怎好伊？
0: 哦。啊！你这个唔正经啊！错，我无错，你房间怎好伊？你这回一定爱食药啊！若无食药啊，你我看会死。
1: 干嘛呀？你摸了哪有滴？我就没死啊！
0: 所以讲啊，人个人啊，所以安尼唔好啊。嘿，人个某啊，咧会死未死唔好啊！做医生嘛要道德，嘛要医德啊，无恶病乱来啊！有一天，因为这个酒席过多，倒入病床啊！啊，酒也有，查某也有，人都有啊、哦，所以倒入病床。医生啊讲，你啊，若个贪酒，搁好色哦，你若无改，我看你也无命哦，安尼。尤其啊，尤其迄个色啊，色。顶悬一支刀哩，吼、哦！你也无命，伊某就甲认。医生也讲，管甲对人房间啊来摄唔摄去，伊也无咧外口乌白开啊，人家喊我做伙尔，啊那袂使。伊讲，医生讲，你这种病哦，算你无解释无要紧啦，吼、哦！啊，但是该酒该酒啊，啊病人讲。啊，食唔是会伤身体，应该是解释啊。呀、嗯，啊，因某就讲，莫怪医生哦，甲你讲哦，叫你爱解释啦，哈、啊，唔通伤接啦，啊，有听到无？无就食一个道理，你看面啦。啊，我就安尼讲啊，我唔止一个招客，唔到我多，我只招客，我当时招你啦，我是招。因为你有当时啊，招我去甘蔗，有当啊招我去菜市啊，有当啊招我草埔口，有当啊招我去遐有无？哼，我来讲啦，迄是你乌白讲的，我拢无咧共招的啦，晓？也佫有一个吼，一个腿啊吼，死了阎罗王，甲问讲你有做，你在生啊？你有做甚物功德？那无是要甲伊拍咧转轮台出世做狗，因为你足够乌白肥啊！阎罗王啊，我甲你讲啦，我是那好人啦。我问你，你有做啥物善事？你讲我听看卖。那实在有啊，我着互你出世做人，吼，也是要去上天庭去，吼，唔免互你受苦过。我甲你讲啦，我是安尼哦，伫凡间哦。我咧插甘蔗，咧种甘蔗啦。种甘蔗，较有啥物对社会有贡献？太无。我吼、哦、种甘蔗，你毋捌听人讲第一戆哦，种甘蔗回社帮。我对回社有贡献，啊，回社税金扣当，啊，互人民有钱，吼、哦，会当扣税，互人民，吼、哦，会当有诶无扣税金，吼、哦，第一就是安尼。啊，第二。我有啉酒，也有食薰，薰酒吼，薰酒对这个税金扣足重，我嘛是对社会有贡献。第三，我咧插甘蔗，插甘蔗有啥物贡献？我的甘蔗园红沙沙，吼、哦，你早人囡仔啦要放屎尿，吼、哦，那起急啊，因为拢找无便所，大家光当当甘蔗园内底当放。安尼才有啥物迄落功德？啊，第二啊，就是讲有当时啊，庄头的查人啦，要讨一下客兄，查甫要讨查某，无当讨，没含你较有关系，唔开无关系。我插甘蔗，甘蔗园哦，会当哦，唔免较早也无汽车旅馆， 较早拢甘蔗园尔，会当放甘蔗园，互人，互人咧，迄房去讨。安尼你想讲，好啦，你安尼算有哪有功德好啦？安尼，互你上天庭，卖怕了，妈妈，互你出世做狗啊，做猪，哦，互你上天庭个。好啦，感谢你啊，哦，你免谢谢，甲咱的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大家说多谢，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皇啊，
2: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变变叫啊哈，啊听了未歹，报出名头，要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机，因即卖人生活紧张啦，啊生活紧张哦，拢会乌白想，有个人想要自杀，有个人忧郁症、躁郁症，脑血你拢报来收听台湾思想机，听听嘞，真正伊听听会笑笑嘞哈，未记人自杀，
2: 对啊，啊
0: 未记人自杀哦，无一定咱大家拢会当救着人咧，哎、好事加做寡，咱啊歹事像讲咧诈骗集团呐，做迄车手啦，还是去讲诈骗，迄拢唔好，迄拢违背良心啊，迄款的哦，安尼唔好，咱啊加做寡好事，歹事咱就卖做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2: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壶线开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2: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壶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买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甲食上好啦。水某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2: 因为我拢抹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我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鹅肉呢。英雄甲小玉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分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 0800。00664499。吃多久了？
3: 哦，我吃要吃六包的。
0: 蓝莓汁吃得好吗？
3: 啊，吃得就是不错啊，吃半腰啊，我不吃都会喘腰啊。
2: 哦，真的。
3: 啊，做好半腰啊，安尼啊，啊，吃了就有较好呀。有阵吃六包，它会喘就挂尔，啊，像咧特别呀，系啊，吃咧都好用的啦。
2: 继续搁个保养啊，
0: 大家保养越来越好啊。好啊，祝你
3: 吃了别搁来干呢。
0: 嗯，祝你身体健康啊。
4: 我十多年前就吃你的蓝莓汁，有诶无诶，我足在用保养的
0: 啊。蓝莓汁吃咧安怎？
4: 哦，吃了足好，我搁报足侪人吃，你知无？我报偌侪人？我去上海买啊！哦，食了最好，我较袂辛苦鼻疼呢。
2: 保养就有差。
4: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现真强面也咧。
4: 最好，你蓝莓汁较少好。
2: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先得哈。
2: 对，好，真好哩哦。
5: 哎呀，美女六一哦，一波面又面。
0: 水哦。
5: 像我额头，我洗耳机洗干拢。我刷做安尼，安尼酸酸酸，啊！我无去，我一两天、两三天尔，哦哟，规个一条一条一直出来，啊！即马额头毛掉，安尼油油啊，
2: 毛掉油油啊呢，
0: 油
5: 油，因为真正，哦，我讲我这世人的面太油，啊，个人讲讲绿绿的，所以这样，所以讲我也面拢做歹的，
2: 诶，面色会歹啦，
0: 哎呀，
5: 啊，所以遐你敢知影？诶，酸酸酸酸酸，啊，酸酸叫，我听到气门梗，
2: 啊，即马开油啊，然后，
5: 哦，
2: 油面面
5: 啊，你敢知我有毛？就一条一条会做，啊！即摆来我迄罐啊，抹了可能拢好伊啊。
2: 嗯，
0: 豆豆也较少，也较好
5: 看啊。
6: 因为啊，你 大多老好用的，并不管你这边要做什么，可能迄个就像啊，拢无安怎啊，大玫瑰哦，他是买过哦，不然就拢无听完啊。
2: 好，家在那有咧保养咧。
0: 尽量哦，尽量唔当我跋倒哈。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只拍入去，内底有钙、K2 哦，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2: 嘿，爱注意。
6: 高进哦，嘿，这个最近我食较进啦，那我拢无注意。
0: 哦，
6: 借问你啊，他哦，打消化最近的。
0: 啊，你去医生看无？
2: 医生看无？
6: 因为我 LG， 我 LG 就退休啊，起来。
2: 哦，退休啊。
0: 哎，我讲听哦，你食南瓜子。
6: 吃
0: 两块鸡，再是两粒，暗时两粒啊，吃一段时间就消落啊哈。咱咧甲你介绍的这滋阴纳豆黄这吼，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毫升的吼，内底有纳豆啊，也个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所以讲哦，从这咱这这个上呢，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毫升的个维他命 K2 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哈、哦，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哈、哦，所以这个咱的这个会更稳定啊。所以个红景会当吼内底含有咱这个蛋白质氨，这个氨基酸要降低咱的血压吼，把咱血流清好些，啊，还有血栓，哈、哦，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 哦，三种三体类啊，和你血管会柔化，哦，柔嫩。大豆卵磷脂和你血管会通，哦，较袂讲你也想啊，迄胃吼，先啊开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开个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嘞，到这个到这个暗时啊，朝要十一二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啊，较少的时阵，若去踢到伊就搞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即内底纳豆激酶两万粒 F， 又个维他命 K2， 食咧到时候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哦，啊骨头较会坚，筋络较会 Q， 真正乎你食咧到底，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主因纳豆王上好哦。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南瓜子，伊这内底哦有这个咱的美国的南瓜子哈，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组花木素花粉等等啊，哦，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组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尿、利尿啊，吼、哦！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吼，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哦！无你啊，搞搞放尿、食食放尿、闪尿、喘尿，查甫人尿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吼。有这个内底啊，有多香剂吼，下当啊，甲伊摆好势，啊有南瓜子吼，全世界南瓜子爸爸种对一国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是咱顶家之宝，主要南瓜子甲主要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护理安尼有够好得着吼，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吼，即吼。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啦啦，过去开一堆钱吼，也无较水。这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的皮肤一层一层甲伊装入去，互你的皮肤来当少年吼，袂安尼老化、逆境无，白泡泡、幼咪咪，唔免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这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六一上水，一上三面刚上。
2: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服务的呢，天方地大不同哦。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7: 英豪，哦，你头拄听你聊天，真难，真好听，
2: 怎么听呢？ 谢谢哦，
8: 谢老舅。
0: 无啦，你拢搞娱乐啦呀。
8: 无啦，那有搞娱乐，真的啦。
0: 好，谢谢啊，要搁听啥歌无？
8: 啊，大棒也成功啊。
0: 好，
8: 我老谢谢你啦吼。
2: 好，
8: 我谢谢你啊，叫老舅诶。
0: 好，好，谢谢。喂，你好。
9: 喂，我是你好，我要点歌。
2: 什么歌？
9: 不用点歌。
2: 对，都要唱。
0: 都要唱无偌久尔。
9: 啊，无上车路口。
2: 嘛，都要唱过
0: 呢。你拢点咧？无唱无偌久诶。哦，
9: 第三杯酒。
2: 嘛，我嘛都要唱过呢。
0: 拢唱无偌久啦。
2: 啊，无
9: 就听上路
2: 好啦。
0: 好，谢谢啊，拍摄，因为点歌。
2: 系啊，都拢点过啊，我都要唱完咧。
0: 啊，为点歌啦，还袂唱咧。哦，对。唔免阁直直点啊，逐工点啊，吼会记哈。所以你若拍来，我无甲你接，就是你的歌也未唱吼。啊，你啊拍来，我有甲你接，就是你的歌已经唱了啊。吼，所以咱听这物啊，较袂讲哦啊，拢歹点。哎，你着逐工，你着逐工直直拍，就刚刚拍几下遍，啊点几下条，啊拢甲唱你的得吼。真歹势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2: 来，我安排这首吼五点六点哦，昔日的恋歌嘞。

0: 较早福州啊，娶戴文某啦，啊破名啊冤家，隔壁讲啊，福州啊阿贤啊，开甲恁某安尼冤家，甲遐大声吵架呢，到底是安怎呢？
1: 啊！
0: 哎，你福州来讲，你都唔知吗？我咧对元某咧较好，我对我某会较好啊，对你某会较好，唔止呢，靠样，我某对我某较好啦。哦，因咧想讲，伊啊，伊安尼吼，孙娘咩咩三角裤呢？我安一摆甲买一领咯，那安尼遐贵个，甲买买一百领咯。吼吼，伊穿了爽咯。哦，福州啊，对某听着啦。唔是安尼念啦，我咧讲买胖西衫嘛，啊咧买貂皮大衣互伊穿啦，吼，啊佫无代志啦。人呐，伫买红心是一只两只呢，我买买二十只好食。哎呦，福州啊，你买红心遐济要食好中风面啊，呀，无啦，哦，啊我佫无代志，咱别人伫买猪肉，拢一斤两斤呢，我佮买三十斤，哎呦，你买啊，这是要吃好公平面啦，哈、啊，买到三十斤啊，所以我你佮想看卖呢，我呢对外好，买胖粉水饼，互我佮规身躯水惊惊嘞，呀，安尼你想看我对伊好无啦？哦，你对伊是有够好着啦，啊是安怎太？太阳呢？哦，困困安尼啦，啊，开阳冤家啦，哎呦，唔是啦，暗时啊吼，伊讲我吼，无亲像人闹闹唔只狗，那讲我闹福州闹唔只狗，我那真是嘞吼，但做到这个模式在真艰苦啦，安尼对才好个吼。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
0: 哎，你好。
2: 嘉义。
1: 哟。
2: 阳光，你看，
1: 哎、欸，哦，林小姐，
0: 你好，
2: 养够久诶，养够久诶，
0: 然后我就咧讲话，
2: 喂，你讲话，是啊，
0: 哎呀，你好啊，
1: 等你等十年，
2: 啊，加等十年，
1: 有，
2: 哦，唔要紧啦，
1: 哎，哎，阳光就好，好。
2: 哎，阳光哦，
1: 哎呦，什么关呢？
2: 咱两人诶约会。
1: 没来约会呢。
0: 你这阵仔咧讲话字吼，灯卡无啥会过哦。
2: 灯卡袂过哦。
0: 而且讲，咱两人个约会，咱两人约会，安尼怎更无过？啊，所以讲话。
2: 艰难啊。
0: 嘿，对。
1: 甘暖。
0: 哎，有一点啊，安尼哦，像你小可有甘糖啊，哦，啊，你讲话安尼哦，无啥。
2: 我拄啊食物件，拄啊咧食物件。
0: 所以你看，我咧练唱歌的人练声唱歌吼，啊，听着知影你发音出来吼，有咧甘啥物物件吼。啊，甘糖啊是无要紧，茫讲在房间拄啊乌白甘袂出来，看要点歌。
1: 啊，甘着暖吼。啊，
0: 甘好甘吗？
1: 好，我食。
0: 好，安尼好啊，好，再见啦，
2: 拜拜，
0: 好，
2: 好，拜拜，
0: 好。我来赶紧来唱条歌嘞！
1: 来，我安排这首《绿岛之夜》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三遍刚想一下，
1: 没有细细哦。
2: 我迄阵啊感冒吼，足严重去住院，啊来着啊，这嘴唇吼，补啊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规寸唇啊袂好，啊即要食你的纳豆，啊嘴唇啊吼，好啦，救紧啊好啦。
0: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救紧哦，100%有效。纳豆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洪晴天嘛，较有咱春晚的加较好。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洪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虾有原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壮安，燕巢有尊贵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家敢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花卉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花卉大精神吼，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哦，咱这个祖荫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祖荫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都拨到利用咱的专线电话下，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晚过来唱歌。
1: 来哦，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来安排日语歌嘞哈，安排这首曾阿鲁凯口飞扬的诗句《金青海峡》，东景色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录。来，我过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哈。
1: 我去到南美的金兰堂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一。
0: 我了安怎？我了
1: 有。我了，我某都变到七十岁的夭寿哦。
0: 来，
1: 别输个卖敢讲五十块。
0: 有做水无啦？
1: 就小弟安尼啦。
0: 哦吼吼，安尼水呢啊？
1: 夭寿哦。
2: 我嘛叫查哦，恁的英毛拢无办呢，爱卡去甲恁见证，然后人阮拢有继续
3: 呢。好啊，谢谢。
2: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还未七十的。
0: 看美女了，实在足好诶！你也愈外愈水愈少年。
3: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有三和、远东，盐埕区有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好康啊来哟、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朱茵啊、杜王、朱茵、南桂枝，拢三客啊送一客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是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啊赶紧啊！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于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花的大臂童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一条歌嘞哈。
3: 来哦，我即卖安排这首吼。凉夜不能留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节目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唔好遐紧张，啊，生活较自在的，吼，啊，想较开的，吼，啊，会记哦，听咱的节目啊，趣味趣味，笑笑的啊，欢喜，听咱唱歌啊，讲笑恁听，希望讲了后啊，啊，大家欢欢喜喜，啊，唔好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落去，吼，啊，勇敢活落去，吼，你也是讲哦，天呐，迄个放落来吼，无毛较热的人敢吐掉嘞，对不对啊？所以唔能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爱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吼、哦，对不对？啊，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好，咱领后啊，甲小雨啊，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麦，搁甲活一边啊看麦。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呢，予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哈，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天气无稳定啦，早暗吼温差个大啦，希望大家吼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衫呢爱穿好少哦，暗时啊你咪只被嘛爱加咧呢，唔通挂着哦。奶奶客家乡亲啦，今个天时气候无稳定吼，你也温差又过太哦。希望呢大家要补充起个照顾起个哈。上午呢记得做改良哦，暗不透水母屁股咪过哈，莫被冻到的哦。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啊，唔捌听讲秋天，诶，春天后无变，啊，所以讲吼，
1: 变化足大，
0: 连咪寒，连咪热。希望即个吼，咱听众朋友，即阿公阿妈老一辈吼，啊，爱注意哦，咱的身体，我穿较少咧，吼，穿较少咧，细衣无成本，忙讲。哇！啊，中昼时啊，热热，哎，
1: 衫都拢穿
0: 暗时啊，咧，安尼哦，安尼继续寒的，啊，大家衫裤爱脱咧，吼，啊，穿咧，啊，更加少哈。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我是义工李罗，
1: 我是义工李子嫣。
2: 戒烟有方法，
0: 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2: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8: 啊，快去回收啦！
9: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10: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看到阿娘哦，
1: 有
0: 弟弟呢。
1: 阿三啊吼，甲桃啊吼，要两个去田做工过。啊，做到差不多半波啦。迄、那个桃啊讲吼，三啊，哦，我足紧要的，我等来厝放一个药的，哦，再过来一个。三讲好啦，你也要等你放啦，好、哦，你等你放，好、哦。啊，哎，桃啊，讲什么代志？我敢会当吼，来甘蔗园内底吼，啊，我叫你放一铺药，啊，等你厝，吼、哦，我唔免讲，你即马等伊啊，我家一个人在家做工过，卖阁等伊讲两个人讲做伙拢去放药，安尼麻烦。
0: 桃
1: 啊，听听毛哩、啊，要安怎放啊？啊，都啊。安尼，入来甘蔗园内底，我甲伊酸落啊，啊，你著转转去，
0: 家
1: 里你想安怎？
0: 伊
1: 讲好啦，吼，安尼好安尼。转带入去甘蔗园了后，哟，吼，这个即马转去吼，吼，哎，干嘛讲哦？三妈，哦，你著较接叫我放了咧，吼。叫我放尿，我嘛感觉真好呢，晓得？即马即个桃仔就管病长，走甲平平喘。因老爸讲：“阿桃啊，你是咧做工课啊，唔是咧做工课啊？你是咧我紧走啊，转来是咧怎？”我阿爸，我都紧尿啦，啊，走转来厝放尿啦。哦，阿桃遐凊彩啦，甘蔗园啊，堆落去放放下得好啊，都。唔是啦，啊，今日这个较重要，这有两铺尿的，来，啊，你一个人放两铺尿是安怎？啊，就三妈哦，我要等下放尿，伊讲哦，带我去甘蔗园放尿，
0: 啊，
1: 到去甘蔗园放尿啊，阿姨，伊讲要夹我啦，啊，我是感觉讲，咁好，伊讲好啦，吼，唔免讲两个人拢等下咧，哦，阿爸，红夹放尿，感觉真好咧，啊，你惨啊，气光苦啊！低讲都啦，虚讲虎啊，迄真正啊惨啊！今日吼，我看吼，啊，会惨到无不让相信啊，无当阿写批惨的几落挂，晓安尼。经过无偌久尔，哇，桃仔巴肚就大开啊，晓安尼。哦，因老爸就叫就笑啊，哈，叫人啊，叫什么？叫人来讲亲情啊！台湾查囝好个大多啊！呀，即摆三妈就去啊！阿伯无啦，我是叫伊放尿尔，我较会知影伊大多，含我无关系。但无关系，伊叫你安怎放尿，你就是安尼啊！对啦，啊安尼就是惨啊！哦，无等阿三下辈惨个几多个，你安尼讲困去啊！所以阮查囝大多，我来讲哦。
0: 你
1: 这个吼、哦，爱叫骂人啊！那无我唔帮你刷哦，哈、啊！啊，我也唔是讲，你话来讲，你茫讲你无安怎，你又讲安怎，吼、哦，得安怎哦，哈、啊，安尼，吼、哦，得有啊。这阿伯啊，也八十多岁啊，较早人啊八十多岁，足好，迄足长岁寿啊，较早拢四五十岁啊。未超过七十、五六十就拢娶起啊，要啊一对翁仔某啦，也算讲吼，也新搬来啦。啊，有那古早时代较早拢也无啥物条仔脚厝，较早就条仔脚厝，啊就大大个安尼吼，啊高墙高楼，古早时代较早的厝了安尼高墙高楼，要
0: 高间哦，
1: 无啦，高墙高楼就拢。厝拢空，狗也要入去，猫也要入去，拢会当入去，也免阁开门，
0: 吓、哦。就高了。
1: 啊，有一天啊，迄个困中昼的时阵啊，哦，啊，就听到隔壁迄查某哀家呢，哀家是讲啊，到底隔壁的是甲因某拍甲遐食力无来甲看嘛咧安尼啊，吓，用咪的咪的，哎呦，耳听门阁关咧，吓，全咪伫咧壁旁。都看到诶，因某挨干呢，阿都较早咱草地拢离咱个草地都拢，虽然个地虽然家己起厝，啊，离 隔壁都差不多安尼十外公尺。

0: 20多公尺，自己起一间地，是吧？爱干这阿伯啊，八十几岁啊，身体还真好，去看，看到讲古怪，内底爱干的哦，全部都在窗仔边啊，看你内底入面哦。安娘喂，老母的老客兄，恁爸食到八十多岁，也毋捌看到吼、哦。哎呦，中昼时啊，有人伫遐做工课，边啊一个乌仔送工。爸啊，是啥物代志？你爱干那是安怎样啦？哈、啊，哎呦，古早时代较早咧骂人哦，爱是话尾啦，较早诶阿伯啊，伊话尾啊，伊八十外岁啊，较早人都拢弄只话尾讲，哎边啊只乌巴桑啊问讲爸啊，哎到底是安怎啦？啊娘话因娘咧老客哭咧，吼，哎呦爸啊，较毋捌听着讲老客哭，捌听着讲因娘老客兄。啊！太老客哭，无啦，迄阮遐个人，恁是对人啦。伊讲阮对对，啊阮遐拢讲因名老客哭，啊恁是对，啊我就是顶头对人。哦，啊恁遐讲怎？我讲恁遐老客呀，啊无共款呀。讲哦，困中昼时哦，迄查甫个用迄个毋换吼，伫白底迄毋换，你知影？缩缩规条吼。把那个查某两支脚拢甲吊悬啦！恁爸食到八十几哦，唔捌看人迄个吊大腿啦！啊娘喂，有影无影啦？伊讲有啦，我来甲看一卖咧，吊啊！真正有影看一个迄个查某人讲，哎呦，夭寿骨哦！真正哦，你爸啊，你咧看个，佫真正有影。好，安尼，好，唔捌看到，真正有影吼，安尼。有一个好野人吼，迄查人啊，啊有一天啊，这算贵妇啦，啊伫拍高尔夫球。
1: 贵妇，
0: 啊拍了吼，去互蚊仔叮着，因为足痒啊，药啊抹拢抹我都足痒，一去到，走去到病院看医生啊，医生问讲啊，你迄到底是安怎？伊讲哦，医生啊，哦呀，你是对药叮着啦。下面吃啦，啊是安怎啦？因为吼，我都在拍高尔夫球啦，吼，啊，因为拍高尔夫球，我都穿个短裙鞋啦，伊讲吼，啊，都算讲吼，伫大概吼，我即马唔知影到底是对家条的，可能啊，就是第一档到第二档之间吼，安尼去有定落啦。啊！迄第一档甲第二档之间呐、啊，啊！迄医生听讲，海头，你这个查人，你嘛真正有够想过迄落啊！你脚想过开啊啦！伊讲，先啊脚开，你一脚伫第一档啊，第二脚，迄、那个第二脚伫迄第二档，啊，未避免想开，所以蚊啊，甲你顶下面啦、啊，无啦，靠腰，我是讲哦。大概伫个第一档啊，第二档遐要定着的，啊，你也无讲我清楚，我是听讲你哦，可能脚开开，第一档甲第二档安尼遐要定落，无啦，我是讲安尼，你敢听有？有所以讲吼、哦，迄较早的时阵哦，较早的人拢安尼啊，啊，佫有一个吼、哦，有一个查某的到中东。中东啊，即马战争呀，个国家去佚佗，啊，伫个餐厅咧用餐啊、哦，看到一个老虎手的人，因为外国人都拢老手老个好好啊呢，吼、哦，啊，食食来物件拢无立钱，怎挖来嘴啊？哎，即、這个咱即、這个咱即个查某的，就甲问讲头家。啊，迄、那个时阵啊，他食食，迄好手的食食，唔免立钱。哦，头家甲讲哦，迄是阮国家的警察留好手。啊，伊啊食食嘞，阮无甲收钱啦，犹太即个警察哥，吼、哦，即个囡仔食食嘞，怎活嘞？往哪行？哦，往哪行？哎，头家，喂，耶，你。你迄个做，你再无拿钱，伊讲我是迄个啦，伊群掀开要看，迄个是好手发伫迄个 水手家，吼、哦，啊，我是地下警察啦，哈、啊，你地下警察他无看好手，哈、啊，你这你查某的呢，啊，你怎会无好手？伊群掀开我看者，吼、哦，我是地下警察，吼、哦，是法律家，水手法律家，啊，你够快，哦。你即马即算地下咪，晓啦？啊，我地下警察，啊，所以我咧发伫遮安尼。你即马安敢看，你知影啦吼？哦，啊，咱即马国家有迄个地下警察有啦，啊，发伫遮嘛吼。啊，你有看啦吼？啊，你看你知影啦，讲好，我知。哈哈，宋朝吼，宋朝有一个叫做苏东坡啦。
1: 苏东坡。
0: 苏东坡吼，
1: 名人，
0: 因一个小妹叫做苏小妹啊，呀，苏小妹啊，这苏小妹，因为伊有一个好朋友啊，啊，这叫做佛印啊，佛印回乡啦啊，这个故事啊，就是安尼发生，就是有一天，这个佛印啊，回乡啊，去苏东坡因厝去啊看看呢。看到啊，这个苏东坡因小妹苏小妹在困形足歹看，困形足歹看了后，这个佛印回乡哈，伊就写一路歌，这个算讲一个人困里面床就对了哈，纵横三蕊目睭毛啦。好，安尼啦。当然，这个苏小妹伊嘛唔是省油的灯啊，伊哪有看？伊嘛有读四书五经、指南、七读诗经、夜经，读到咁要起神经啊！伊哈苏小妹伊唔是省油的灯，就回这个回乡佛印啦。两经合民，伊讲哦，两个回乡啊，安尼做伙困。顶下四个光头啊，顶下四个光头啊，是安怎讲？因为火烧顶管剃个光光啊，哎，两粒头壳的，两个火烧的两粒头壳，啊顶啊两粒头壳，下嘛两粒头壳，所以讲，哎，两精合眠，两个即个火烧做伙安尼在困啊。四个光头，四个光头，顶下两个，下面啊两个。吼、哦，这个和尚看了足气，本来是讲要搁甲回啦，是讲啊，卖啦，啊、哦，客人未得顺，叫做卖得顺啊啦，啊、哦，要无这来回嘞，得搁修剪个，啊、哦，有一个哈、哦、问讲。用台语甲问讲，借问恁老婆咧？伊讲啊，头壳伤啦。伊讲啊，恁某头壳伤啊？啊咧，伊讲因某去讨客兄咧。吼，迄个讲，阮某头壳伤。伊讲对啊，头壳伤吼。因为内底菜刀夹起来要抬，讲哎老兄，你着较仁慈一点啊！恁某哎，我是讲恁某吼，摔一个头壳伤在流血，你搁夹菜刀要甲抬，你嘛咧神经病啊！哈、啊，哦，你是讲伊摔一个头壳伤咪？晓啦，无你听说死，你听讲恁某伊讨囝仔咪啊？晓？啊，我听说讲阮某讨囝仔，这个吼、哦、真正有影要害伊。啊！你要学安怎样嘛？乌白乱来的呀！佫有一个吼，一个年过四十啊的老小姐，因为不忍心相亲哦，也失望，勉强结婚，要四十啊！哦啊，无结婚，因老爸老母烦恼
1: 哦，凊彩结结咧，
0: 啊，怎好啊？心不甘，情不愿啊！
1: 即
0: 带伊迄暗嘛，东风花烛夜，迄个面啊冷冰冰哦，就面拢袂欢喜啊。因即个翁啊， 算吼，即翁算讲伊个娶，因为即伊某要往生，伊个定娶啊，也对查囡仔知影，真系体贴，知影查某囡仔心。上床了后，就轻轻安尼吼，该掠铃啊，甲你掠铃，较温柔问讲吼，问。掠到这的时阵，忽然间呢，就问讲，问新娘啊，问这个姨母讲，啊，这是啥货？啊，这个时阵哦，掠对下面落，这个时阵，这查某讲，这是查某的吼，这也是蒙困呐，吼，这也是蒙困，也专门吼，要滴滴观察的啦，啊，蒙困呐，啊，安尼啦。哦，安尼哦，即马安尼讲讲了吼，伊个安尼了，即查某嘛无爱插伊，啊，即查甫迄种，既然啊较观察好啦，啊无，迄个伊也蒙困吼，啊无，即查甫即新郎就安倒咧困，困的时阵，即查某的，是讲哦，啊既然都嫁啊吼，啊无吼，有哪好啦，有哪迄个查甫懵啊。我那迄个按摩，甲摸到对下面者来讲，啊，这是啥货？哎，查甫讲，迄棺材啦，迄棺材啦，哈，迄棺材。哎，查某就甲讲，既然我只有一个蒙骨位好啊，啊，你只有一个棺材，啊，你怎赶紧棺材送进蒙骨内底啊？伊讲哈，是安尼啊？伊讲对啊，安好。赶紧，这新郎专把这个蒙，把这个木棺材放了蒙骨内底，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去乡土味爽歌那里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去的节目呢是很甜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安子些哦。
0: 老莫呢，多三九人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去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乡去，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好思乡。啊！你也听到这，就是咱的节目啊，一个歌吹。以咱的祖先呐、啊，过去咱的祖先哦，那咧娶某拢用这个歌吹，甲咱的
1: 歌吹、
0: 啊，甲咱的查某做，安尼甲娶回来哈，甲咱阿公阿妈安啊阿妈安甲娶回来哈。所以过去拢用歌吹，啊，这单达咱这国宝级的哦，单达老先生哦，乡村民谣。而且丹丹老先生的刷香啊鸡抓仙跟什么你来过台湾现在台湾是做这个什么

0: 来，我产品感想一下。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哈、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20000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啊？
1: 美国进口的主因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闪尿问题，嘛会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因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我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英雄啊，我吼、哦，迄日有甲恁挂纳豆甲
0: 南瓜子，
2: 甲南瓜子食落吼，是有放较少遍啦，阿妈要搁食食放了。
1: 你迄日挂食偌久啊？
2: 我食一两罐尔
0: 啊。嘿，阿妹啦，嘿，豆豆来啦。嘿，唔是
1: 有，有较差就继续
0: 搁较加。豆豆啊，你也是讲迄是偌久啊？食有好的豆豆啊，食。
2: 对啦，是有影恁的物件真好啦，啊，尤其迄个美女六合一啊，哦，我若无恁这罐吼，我那是会艰苦啦，因为我掉了啦。
1: 哦
2: 换牌子换袂，
1: 袂下吼。
0: 美女六一吼，啊，这个早唔加抹一个，就水洋洋啊，互你安尼愈看愈少年，互你年龄逆转呢。啊，你皮肤就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咪。那来接头啊。
2: 好啦，
1: 好，祝贺你哦。
0: 好，再见，好。
2: 我食你的纳豆，我食足济呢，我拢是中原客。
0: 中原大手啊。
2: 嘿啊，去年开始食。啊，是迄个做中原的头家娘家讲怎呢？你寡人啊爱食。
1: 对同
2: 惠
1: 罗安尼
2: 啦，
1: 对啊，
0: 惠罗孙传较会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纳豆激酶20000 FU 的筋络上，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嫩溜，纳豆只20000左右上好，少罐啊，莫少加也好。再来吼，你会当你个娘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老卡会麻啦，阿不啦，今日按啦，来串嘛好伊啦。
2: 啊，我南瓜子我是有那有食一针啦，无遐够油，我怎啊较放？
0: 较早食了未歹哦。较
2: 早咧食是较无遐够油。
0: 南瓜子有锌啦，查甫来食拢好啦，诶，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啊，这咱的物件爱砍咧砍咧，啊，直直甲保养啦。咱的身体靠保养呢，
0: 啊，
2: 好，
1: 嘿，
0: 好，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祝你健康哦，
0: 好。
3: 哎呦，我讲你买你唔了去台中去买啦，南瓜子加纳豆。
0: 嘿，
3: 我即话南瓜子吼，加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啊南瓜子加只几只嘛吼，啊纳豆上咧按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子食较济咧。
0: 即个跌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有心吼，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啊，纳豆拢做一摆食。
1: 安尼继续爱甲保养个呀。
3: 嘿，我做大包，我食，一直甲伊食啦，食。
1: 看你哈，
0: 好，
1: 哦，谢谢你哦，好。
0: 目前咱台湾人超过1/3拢欠心，今仔变辛苦心，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吼，行到路安跨过点，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心啦，啊。 所以啊，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即内底有锌啊、哦，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哦。所以佫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蓝莓子非常好。佫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的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恢复疲劳。自花木树啊。哦，就是予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尿理由予咱的健康哦，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哦，抗皱这个帮助抗菌，所以讲哦，这个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这个。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个肾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肾功能，尿壶酸、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婆啦，感情无外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你滋阴蓝莓子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吼、哦。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 哦。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十二点过啊，吼，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较少。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劈去，吼、哦，他掉堆就劈掉堆，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滋阴蓝豆王，你也甲赶来食，早晨两粒，暗时两粒，甲食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吼、哦。所以大小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吼、哦，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甲伊带落，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仔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甲伊带落，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吼、哦，迄业镜也无伊，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唔、哦、免瓶瓶罐罐，吼、哦，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个冤枉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吼、哦，我甲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慢慢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吼、哦，也唔免瓶瓶罐罐，吼、哦，也佫足方便，也佫袂麻烦，吼、哦。美女六一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安之息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0: 对咱产品不了解啦，有帮你对啦，唔知呀，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4: 你好，我讲歌。
0: 好。
1: 来，什么歌？
4: 我讲《咱慢生头》，你讲到我
1: 讲。慢生头哦，
0: 好，
1: 慢生头。
0: OK， 好，
1: 不客气。
0: 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一首《上君朱瑞蒂》哦。
0: 上君朱瑞蒂。
1: 是的。
0: 较早人哦。到那边做兵啊！吼，
1: 都爱上一车头咯。
0: 啊，得佮兼带囡仔咧，伊较早的人哦。
1: 做兵就带囡仔。
0: 十五六岁也带，啊，到伊二十岁要做兵的时候，囡仔拢会一两个啊。啊，就说啊，你那爸要做兵啊，哦，其他好个，记得啊，所以说叫做上军朱瑞迪。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5: 啊，英雄。
0: 哎，你好。
5: 你好，好，你要讲个，我最爱听，听到有够爽诶！
0: 好，谢谢，
5: 啊，麻烦你给我唱一条歌，敢好？
0: 好，
1: 什么歌？
5: 啊，甲小玉儿唱哦，香囊金桃，香囊金桃，
1: 香囊金桃，你是你，
0: 好，
5: 小玉儿教你唱啊，做好听的，我听到哇，我听到我暗想会想你咧。
1: 哎呦，我真安排啊。
0: 好，谢谢。
5: 好，谢谢，好，
1: 不客气，拜拜。
0: 我来，赶紧来唱歌。
1: 来，圣君子的调。

0: 来，即马过来个唱一条歌。
1: 上君的珠蕊地耶，
0: 上君哦，一路上君来
1: 行
0: 到了乡车咯。
1: 系啊，上君经
0: 经历。做兵的时拢安尼哦，上家因早娶啦，较早人早娶啊，早嫁哦，啊囡仔生生哦，啊要做兵哦，有当时啊吼，做兵回来无怎对人走去
1: 啊。啊，伊囝咧。
0: 啊，囝老哦，大家啊，大家大官起啊，要。
1: 可怜哦，
0: 可咋无啦无啦嘛，对人
1: 走。兵变哦，
0: 哎呀，啊所以，我来关键过来唱一下。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哦，路口的转弯哦。

0: 非常好听一首路口的灯
1: 光，路口的灯光啊。
0: 来，我来过来甲三品讲详一下哈。
2: 我换三罐香酒，本来我放落足四罐，我食四罐，放落大缸。
0: 还继续搁啊保养吗？南国之时，咱个肥大啊，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
1: 尿路
0: 较无好个，豆豆食，咸那多食去较好，搁啊保养啊。我食过万八啦。
3: 哇，我先生我不要食。
0: 啊，食了好无啦？
3: 好啊。
0: 好安怎？
3: 较袂交流啊，
1: 较袂交流吼。
0: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3: 有啦，啊，要纳豆啊。
0: 啊，你要买伊呐？是无？你稍等嘞，稍等嘞。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广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贞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丰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力甲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花卉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花卉大精神哦，感谢咱的诶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哦，咱这个祖荫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祖荫南国际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紫色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啊，这天气那么寒，那么热，下去要穿较少嘞，啊，穿较少嘞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嘿，你好啊。好好，迄梦圆的心声，迄无卡啦，
1: 无卡啦，你吹也无诶。
0: 好，好，迄无卡啦。
1: 啊，等伊家己断
0: 伊吼，啊，电话家己断伊，唔是我来切的哦。
1: 家己怎啊断去的？
0: 啊好，啊无来，再赶紧过来甲唱看下。
1: 来，我要安排一首吼暖歌呢。
0: 来，来听者。喂，你好。
1: 喂啊。
0: 歹势，电话家己断伊哦。
1: 电话家己断。
0: 迄唔是甲你挂掉，家己断伊的。
1: 伊家己断去啦。
5: 啊无哟，啊无你唱好啦，你唱。
1: 唱得好呢，要达标拢唱互你听啊！
0: 哦，好谢谢，好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
0: 啊，
6: 小伟你好，
1: 你好，哦，
6: 真久无上山，
0: 哦，来上山哈，
6: 麻烦来点条歌，
0: 好，
1: 什么歌？
6: 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片哦，哈，外婆的澎湖湾哦，
0: 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暖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三遍感想一下。
1: 你的产品我用足多啊，迄抹面的迄吼，抹到我出去哦，迄菜市啊吼，拢过我七十岁，买菜熟菜，过面七十、八十啊，还卖菜啊，甲讲，嘿，还我八十啊，八十啊，
2: 哦，真好，真好。
3: 因为产品拢足好诶，我了薪水嘛未杀得。
2: 哈、啊，为虾米？
3: 老王诶，美工哈，他三八。
2: 啊，大家拢嘛爱水。
3: 有啊，啊，我都足爱水诶，你啊。
2: 愈水愈好嘞。
0: 查甫嘛爱水呢。
2: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因为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好康啊来哟、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啊，这个朱茵啊，都往朱茵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天就咧赠送哦，无哦，你爱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爱赶紧啊！以上三面感想。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语案子说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动不动就说爱我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吼，哎机吼，咱老用这个热水炉吼，
1: 热
0: 加速的这个热水炉，一定爱那装伫迄个阳台啦，装伫室内，哎机讲吼，爱让空气有流通，
1: 要保持通风。
0: 窗啊啦是门，唔通关甲目睭睭，好关甲目睭睭，因为伊个加速烧出来迄吼，叫做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你若安尼底个数哦。规家伙仔人安尼拢有输着吼，等下规家伙仔人拢中毒。啊，一家伙仔人若中毒，无人救啊！啊，一家伙仔性命拢无，千万都唔通呢，对不对？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啊做一下好心，甲咱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吼，甲伊讲，哎，你有得用迄落爱注意者。你若甲伊讲遐，遮来讲，全台湾大家拢知影，安尼就袂危险呢，对不对啊？所以吼、哦，做一下好心，甲大家讲哦。热水炉装伫内底，空气
1: 要流通哈、啊。
0: 谢谢。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调歌叫做啥？
1: 奉天不负苦心人啊！
2: 哦，
1: 奉天不负苦心人啊！
2: 我早时代较早吼，去种卡吼，野生动物作多哦。哦，姜啊，山猪啦，吼，啊遐个拉里啊啦，吼，拉里有人讲穿山甲，
1: 穿山甲，
2: 吼，也嘛有人讲，各行反正都有啦，吼，迄山猪啊，姜啊，山猪上济，
1: 嗯，
2: 啊，较早有一种叫做罗哩，吼，
1: 罗哩，
2: 罗哩即马后背啊，人个饲咧红只，迄罗哩
1: 背，
2: 啊，较早是
1: 法国料理的，
2: 较早是迄款
1: 蜗牛啊，吼，
2: 诶。姑娘，较早这啊这罗哩，啊罗哩大只，哦，啊我较早，我这边啊，我咧空了堆，啊我内底迄查囡仔咧唱歌跳舞的，大部分拢是花莲吼，迄阿美族的，
1: 原住民吼，原住民，嗯，
2: 啊去因遐吼佚佗吼，啊讲要去，讲要去因遐山，哦，啊一个行无外远了吼，吼，欸捡到几个只罗哩吼，啊罗哩安怎伊也去也一支迄叉吼，对迄罗哩吼，甲吐咧头遐甲吐咧，啊用个叉耙啊迄吼，甲点火又倒，啊点火倒哦，啊，啊只迄怎啊叉咧吼，烘无三分钟咧，嘿，啊几只罗哩伤伤哦，伤伤哦，啊阮遐。迄看到对迄查囡仔吼，全对迄
1: 就这样吃吗？
2: 全插嘞吼，一烘无两三分钟哦，啊，各拢会流上哥哥哦，喂开吼，啊来做好食，叫我食，我看到我都惊死。
1: 啥西米嘞？
2: 因安尼喂开吼，规个全剥落也无洗哦，安伫食啊，迄肠啊插插丁啊，哇，好好吃哦，新鲜的哦。你袂惊死咪啊？
1: 啥死咪嘞？
2: 你袂惊死
1: 咪嘞？
2: 哦，迄真正会惊死嘞！看嘞惊死，都规个拢想念啦！哦，啊，迄若咱家古早时代哦，捡罗哩当来是啊，有较早是捡去卖啦。
1: 嗯。
2: 哦，啊，有是捡当来家煮，啊，有是人买吼，太迄算讲哦，太太嘞哦，啊买去菜市啊，是夜市啊，互人卖炒高餐炸炒咸咸安尼，哦。啊，迄款的吼，迄款罗哩吼，迄有个人，等下要，迄罗哩是用这头，啊，等下等多蛋雕，啊，头甲挽起吼，啊，古早时代较早，迄罗哩拢洗啥呢？洗，较早有个人用环呐，用环呐，啊，我用秘鲁啦吼，啊，我用灰乎，灰乎啊，吼，啊，你个想个用起呢？哦，啊，我用盐呐，啊，我也用环呐，拢有啦，就，啊，所以迄罗哩就是。较早以前足济啊，拢会损害吼。咱若一寡遐有诶无，伊会去剪呐，吼。你若土豆拄啊种落啦，伊会甲伊剪落等伊啊，还是
1: 啥物？食吗？伊是食吗？毋是啊。
2: 会食啊，会甲伊剪落等伊。
1: 为虾米伊要剪落？
2: 啊，伊都要食啊，吼。啊，伊会甲你加，啊，佫有一种豆角、豆皮啊，迄嘛是甲伊食、甲伊剪。所以较早一寡农民拢无法度啦，吼，毋知要安怎啦，吼。所以伊去迄罗哩吼，较早迄。嘿，学生囡仔读册回来哦，啊，迄堆球，伊去那透早啦吼，啊，尾暗那落只西北风，尾暗哦，落雷规群拢出来呢，啊，堆上济，
1: 爱水吗？落雷
2: 堆上济，迄芒果啦，芒果芒头啦，伊拢做爱，迄落雷做爱食芒头，因为古早时代较早的芒头吼，唔是像即马讲规个用阿面涂的，古早时代吼，迄芒头卡着迄白灰啊。哎，罗哩爱食白花，
1: 哈，罗哩爱食白花，
2: 死什么物件死哦？啊，伊唔爱去食呢，哦，惊死呢，所以看到罗哩哦，哦，啊，你喂，你惊都惊死咧，呀呀，啊，较早的迄个在卖王来吼，较早来卖王来，拢哦，王来哦，卖王来多便便呐，哦，咸湿，呀，哎，算讲吼。迄往来太太吼，啊，佮咸酥就是讲咸酥迄款啦，做甘草盐啊、梅仔粉啦吼，咸酥哦呀，哎呀，讲来啦，买往来多便便。

0: 减少小啊，共款拢有啦五块就对啦。讲没有奶，对啊，没有奶啦，都便便啦，减少小减五块啦，共款还是小减五块，
1: 无加费。
0: 没有奶，都便便啊，减少小减五块哈，
1: 无加费哦，伊唔讲，
0: 真正个。所以哦，较早人哦，吼，即、這个，所以较早人唔捌去遐有诶无哦，拢足趣味诶吼，所以哦，佫较早哦，若新兵生囡吼，若大生囡吼，较早拢请啥呢？
1: 请
0: 一定爱请瓜鱼
1: 啊，请一杯瓜鱼，
0: 瓜鱼啦吼，布袋鱼啦吼，
1: 啊皮
0: 啊鱼。哦，
1: 皮影戏，
0: 啊，去兼空乐队歌舞团，吼，安尼啦，好，啊，就开始啊，迄歌戏，哒啦啦，老先啊来坐啊咯，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扎，吼，啊啦，迄个这布袋。还没关灯，还没冷气，还没快点，还没流鼻水，哎。我就是关老师，关老师就是我本人就，哎呀，人我是老三公呢，啊，老鼻水，老来老去，老甲去的迄个，这我叫做老三公的老，晓啊？原来这皮影戏哦，哦吼，噔噔哦，啊，就迄皮影戏拢会安尼哦，迄加加的哦，啊，看影哦，安尼，哦来，哦，徛咪哦，
1: 皮影戏，皮影戏是看影的哦，
0: 看影啊，就炸开啊，用一个啊，带电工从招来安尼哦，啊皮影戏，啊歌舞团哦，好，古早时代较早那歌舞团的吼，
1: 啊歌舞团看啥？
0: 嗯，头先唱歌啦，啊唱歌唱到尾啊吼，
1: 皮影戏看影啊，歌舞团，
0: 啊先嘛唱歌
1: 哦，
0: 啊即唱歌的时阵哦，唱歌哦，啊到尾啊吼。迄歌舞团哦，你也知影歌舞团哦，唱到尾啊，哎，脱衣舞啦吼，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哦，都啊脱的，也直直脱，啊靠腰啊这，哎，啊这皮影戏、布袋戏，啊个歌戏，说全无人看啊，
1: 变输咯，
0: 啊这话这歌戏的讲啊好啊，大家讲啊讲哦。啊，做歌戏哦，就当阿讲啊好啊，到这来啊吼，你迄歌舞团，歌舞团啊拼啊，我迄歌戏啊好啊，来啊，输人输阵，输阵的歹看面，
1: 好，
0: 一到安尼哦，开始哦，歌舞团我脱落呢，哦，脱落，迄查甫无脱啦，脱查某尔，好，我呢，好，规群哦，哎呦，规世人冇看到歌舞团咧脱离，迄个冇看到歌戏咧脱离舞哦，规群冲过来啦。啊，抢怪即马换迄个布袋戏也惨啊，
1: 无人看。
0: 布袋戏甲皮影戏也无人看。啊，要安怎？到尾啊，迄布袋戏吼，就开始哦。哎，即马哦，就开始。哎，我唔是别人，我饰演无名母老三姑，今日决心要落海脱离母啊！吼，
1: 因为那大啦。
0: 老三姑哦，老三姑有哪脱离母呢？呀！啊，脱离母哦，啊，即嘛，迄个老三哦，啊，甲即个关老师，关老师，你别嘛烫咧，胡搞起来啊，无病输人，迄靠腰烫开布袋内底，光当当也无看啥，看到一颗手插伫啊咧人啊咧命咧，晓啊咧嘛无啥咧，好啊，无那规群走来讲，毋捌看布袋那歌舞团那咧脱，皮影戏讲啊。靠腰咱这也
1: 陪阿爷咧，
0: 看影尔咧。吓！啊，底下咧人诶，遐几个遐查某诶，讲啊好啊，报警拖开啊，恁有哪现场烫啦？吼！遐人冒死啊！
1: 有为安尼牺牲家咧吗？
0: 哦，遐冒死，真正影诶，古早时代吼，遐较早咧歌舞台，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哟开始拖来，迄个查某诶吼。坐客就对了，你看啥话啦？哎，查甫坐客讲，我是看你吼，啊，迄个，我看你的溜啊，也无溜啦，无溜好，啊，车顶迄色狼很多哦，你小心，唔要春光外泄哦。哼，
1: 可惜咪。
0: 啊，我若定无爱穿内裤，敢袂使？哎呦，你若无穿内裤吼， 都愈食力咯。我看你是爱穿较好啦，吼、哦。人个坐客有哪啊，愈坐客吼，啊，看到迄有哪安尼有哪艰苦咧，所以有哪爱注意。你茫讲迄大车顶吼，啊，穿甲安尼老型老甲。当时啊，用强干你呢，吼，安尼啦，要
1: 太危险了，
0: 要危险哦，危险哦，吼，啊，佫啊，佫有一个吼，甲查甫的，甲查甫的拄啊熟识，啊，查甫在餐厅食食饭食食了后，要载查某的吼，要出镜，迄查某要开车进前甲讲，哦，我甲你讲哦，你我唔是足轻浮的人哦，哦，你莫随便。哦，想要甲我动脚、动手，要甲我摸，要甲我斟，要甲我烧，要甲我创啥？哦，拢总袂使哦。哦，安、尼你就听无？我唔是简单的查囡仔，你安尼蛮乌白甲乱来哦，哈！哎，查甫讲好啊好，来开车。伊讲啊，你想要对佚佗啊？要对，要对，要对，太乌啊，逐项都袂使，我载你回来啊！
1: 载你回家。
0: 对，我拢直接载你回来啊！啊，无要对。
1: 好啊，载他回家。
0: 啊，逐项也袂使呀，袂使啊！我直接载你回来啊，无要对啊！晓安尼啊，晓。所以哦，逐项都袂使啊。
1: 当然袂使啊。
0: 晓啊，都袂使啊，袂使啊！逐项都这项也袂使，那项也袂使，无我载你回来啊！晓。啊，佫有一个一对青年男女吼，初次咧烧金，查甫问讲，讲我听，除了我，还佫有甚物人该金过？哈，吼，除了我，佫有甚物人该金过？晓？啊，查甫的就佮讲啦，哎呦，唔免歹势，无要紧啦，吼，你就讲无要紧，哎呦。你太多啊差啦！人算算捌，人个算算歹，即马搁当地算算到四十八，啊！你讲讲者，人搁袂记啊啦！
1: 丁丁算，
0: 安尼啊喂呀！你安尼拢算呀？偌济金贵，超到一百空三个有啦，啊！你一百空四个啦，安尼啊喂！哦啊要惊死人啊！遐济人来金贵，吼、哦！啊！你感觉我来金了安怎？哦，我感觉讲吼，你吼、哦嗯，我安怎，你上啰嗦啦。人较早人，阮方金哦，拢点点，拢无人咧讲话。你安尼哪问哪讲话，真正有影。晓，讲专家咧讲啦，专、家咧讲吼，烧金吼，较无卫生。伊个查某个内底嘴，我那有一寡菌，查甫个嘛是。所以哦，专家讲烧金啊，也无卫生。啊，迄个查某讲，可是我买呢，啊，我买呢。啊，查甫讲，啊，先啊，太，你将来甲人烧金，毋捌滴落去，毋捌有病，伊讲毋捌啦。我甲人遐济人浸过，要几千个啊，毋捌讲有啥物病拢无啦，啥物病拢无啦，晓啊。遐拢总无咧，所以医学家吼，讲烧金无卫生，遐唔对啦，得爱浸落，哦，浸落，安尼才有卫生，吼，安尼你知无？嘿，红丽芳有一条歌，你捌听过无？唔捌的，什么歌？浸落，哒啦啦啦哩啦哩啦哩，咱两人小撮去甘蔗园，来伫甘蔗园来着烧金。哒啦啦啦啦，你浸我浸你，浸个好嘞，比搏叫哦，浸落浸落啊！迄条歌你捌听无？
1: 心心笑，哎呦！
0: 靠呀，迄条歌你也敢起来烧金在唱？哈！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够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支持哦。
0: 这个有一个叫做潘金莲，这个大家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啊。
1: 潘金莲，
0: 伊是一个淫妇啊，啊，
1: 就武大郎的老婆、
0: 啊，海西武大郎。武雄啊，
1: 武雄的大兄，
0: 武雄怕好，因大兄叫做
1: 武大郎
0: ，在卖烧饼、烧包、
1: 烧饼，
0: 在迄个也伫市啊，遐卖烧饼，透早拢去市场，小白，
1: 什么小便
0: 啊？人听说讲，武大郎你在做啥？小白，在卖烧饼啦，阿公小白呀。啊，这个有一天，这个潘金莲暗时啊，吼，呀，照迄个照带 刘夏慧因厝啦，两人啊，啊、哦，要困一点眠床。
1: 刘夏慧
0: 半暝啊，困伫个眠床的当中，这个潘金莲对刘夏慧讲：“咱换一个位好不？要
1: 换个位置，给
0: 我困迄边好不？哦，安尼，伊全按对身躯淋过啊，也、哦、这个你我身躯伊全。”这个刘夏慧全对这边个行惯，啊，阿姐嘛，唔免麻烦呐，你都全唔免麻烦，你全对我顶管全背过倒。要刘夏慧讲唔好啦，我对这边行对民生头个细怪，哈。潘金莲哥啊讲，我要困过这边，啊，伊个对伊巴肚边拍过，伊讲无我背起来啊，好你全个困过安尼。第二步进门时阵。潘金莲哈，迄、那个时阵啊，怎讲？哈，我明，你敢唔知道我的意思？哦，到尾天光啊啦，吼、哦，安尼啦，刘社会吼，路面床脚行行，哪行哪讲，我未明白呢。你当作我是戆的哦？你想要讲一个人霸占我一张眠床，你在做梦呢？哇！你看这柳下惠啊，
1: 所以今麦人讲柳下惠就是那种很震惊的嘛，就震惊的滚珠叫做柳下惠，拢不会动心啊。花
0: 金莲是安尼吓到，根本吓死安尼哦，背身骨断了了，哇！迄柳下惠这边爬过来爬过去，要互伊困，啊柳下惠在眠床行。伊讲啊，你个唔知影我咧潘金莲甲刘社会讲，你唔知影我咧想啥吗？我啥唔知道？你当作我讲的啊？你就想要霸占规张眠床，拢互你困啊？
1: 思想太单纯了。
0: 讲、哎、哦，台湾思想机向土味爽过那里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哦，感谢恁大家啊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哦，台湾思想机啊，上、哦、好听，哈哈听听有康无顺的人较袂闹，嘛较袂烦恼。尤其那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遐你报来收听啊、哦。啊，听听了，伊全袂记自杀，无一定啊。大家讲过，当救着人啊、哦，因为咱这台湾思想机的节目专门在救人的啊、哦。我来跟你讲，你的网络哈，甲 Google。电台救人，啊，四字得啊，电台救人，全世界行咱联合甲小玉啊，尔无去别个啊啦，唔像你甲谷歌看嘛咧，哦，所以咱这救人诶，那我咧要自杀诶，你报来收听，我讲笑诶，听咧，伊未记人去自杀，吼、哦，安尼会记未？啊、哦，大家讲去救人。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水母的啊，母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20000FU 的纳豆激酶，还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掉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经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变、经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甲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麦当吃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甲吃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儿乐呢。英雄甲小玉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 全国300多间的经销油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个别碳渣款、碳渣送，甲规年碳铁粉拢甲款起来，必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哎，你好哈，
1: 你好，
0: 哎。
2: 诶、欸，我几啊年前啊吼，是用恁的迄蓝莓子啊。
0: 嗯，较早食了安怎？
2: 食了是还不错啦，
1: 不错哦。
2: 啊，尾啊，就是讲有生日饭了的时阵啊吼，一届就是因为过去迄、那个去热掉，你知无？
1: 哦，热掉，
2: 热掉，去感染到尿道啊。
0: 哦，感染发炎呢。
2: 诶、欸，有发炎，啊，即马发炎拢治疗好啊。
1: 诶，啊，治疗，
2: 诶，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呢。诶，
1: 蓝莓汁，
0: 蓝莓汁来吃就
2: 好了。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哈、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呢。
2: 对啊，我们什么优惠没几年份呢？
1: 好，祝福你啊、哦、哈！
0: 好，来接头，
1: 拜拜。
3: 都好一样，我抹二十一罐。
1: 啊，抹了有水水无？
3: 有啦，嘿，像看嘛一个，我颔棍啊一个吼，有一个起哦，嘛都起来了。
1: 哦，安尼哦，啊，你有面料甲抹抹颔棍缩缩咧？
3: 有啊，拢有啊，嘿啊。
1: 又咪咪哦。
3: 抹了白白抹了，较硬较油。
1: 较油吼。
3: 起哦，起有较无呀。
1: 安尼吼。
0: 每年了后，你也抹抹嘞，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继续得甲抹，
0: 啊！你的蓝莓子哦，你会记呐？你搞搞放药，你爱宣传，爱食超三个月以后。
3: 安尼四罐才偌久？
0: 四罐哦，你再是
3: 两个。多两个月。
0: 多两个月尔，你爱去加食一个月过哦，伊就较好去
1: 啊。
3: 有啊。安过来甲做问，叫我加留。
1: 嘿，拜拜。
4: 叫做好呀、啊，我是讲啊，继续一家食食，到今麦食好啊，要三年了。
0: 好、
4: 哦，我等下。
0: 啊，你是喝安怎来？
4: 我就是本来这个膝盖疼，你知无？
0: 好、
4: 哦。啊，医生，要医生要开刀，我无好开啊。哦，开了我也未行，我也害啊，我今麦爱买行，安尼啦。啊，我听恁来节目啊，啊，搁听人，我来做工课啊，人咧讲啊，我全实在去甲买来食。纳豆
1: 啊，纳豆王啦吼。
0: 食食，今麦干咩疼咪？
4: 今麦是有较好，啊，疼是袂疼。
0: 我咧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吼，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个筋络啦、骨头啦，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则拍会入去。啊，咱若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固筋络、固骨头，拍袂入去，要到我多，你爱食这个拍骨头好入去，药啊唔则食有效。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
4: 我食蓝莓子啦，诶，母亲甲讲，诶，食两项较会较好
0: 啦。对，
1: 两
0: 项较会食较好。
4: 诶，三顿敢会使食零食诶？
0: 伊啦 ，OK。
4: 对哦。
0: 阿爸，
4: 两三年了，
1: 我食十几年。
0: 我食咩？二十年都无你讲，我食两三年了。
4: 食了都好啊。
1: 好啊，继续啊，继续啊，食好利用。
0: 谢谢。咱来介绍诶，咱这祖荫纳豆王哦，这是咧纳豆吼，落脆脆诶，有2万FU诶，超强诶，就对啦，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啊因为咱那个血呐、脑血呐、高啦、三酸高血管吼，有血栓来去脱掉的，所以脱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吼，啊若脱掉对，脱掉对，啊闲啊，两日中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两三点、一两点、两三点，到要天光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血栓的时阵，脱掉嘞吼，啊，就脱掉。所以你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中。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祖荫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2万FU的吼，互你食了到底大血条会通吼，啊，大血条啦通，身体你就健康。祖荫纳豆王吼，内底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无你食落去过骨头过筋络的骨头吼，欸拢总哦，拢伫个外口，啊是安那，他也袂入去，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2 给撮咯，哦，啊维他命 K2 是对对来，对咱个肠啊，哦啊无就大豆啊在内底啊，哦这酶这个哦纳豆激酶内底来，啊纳豆激酶内底啊那无啊，哦啊你都无啊多，迄你食骨筋络骨骨头拢赶快伫外口咧烧一烧，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来介绍。祖荫纳豆王，你著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骨头也好，祖荫纳豆王上好吼、哦。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祖荫 南瓜子，这内底吼有南瓜子萃取啦，啊，杜松子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氢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所以这吃好就是安尼，吼、哦，这南瓜子内底有锌啦、啊，有茄红素啦，啊，葡萄糖酸氢碳酸钙、紫花木素内底吼，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吼、哦，是提升咱活力、花粉啦、啊。会恢复咱的疲劳，多香剂会当排忧抗进哦。啊，美国银杉会当增强体力，啊，紫花木素排咱的这个尿哦。所以，滋阴南瓜子美国进口的哦，你也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伊翁仔某感情也无偌好，吃吃结束好，你就学了哦。啊，这个美女六二一哦，美女六二一。这款哦，来个保养皮肤上好。伊这美女六一，你要早唔甲面洗好清洁，七落搭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面甲抹胶掉抹胶纹，俺本来烧一个，伊足紧哦，哎，伊迄足紧，迄个美女六一的渗透对咱的皮肤一点一点滴入去哦，好啊，足紧啊，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吼，佮足方便，吼，啊，佮袂麻烦，抹抹的。足紧，伊就转一丁一丁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啊！吼、哦，真正有影咧！吼、哦，安尼皮肤安尼哦，皆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个遮少年，业绩无哟！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一副呢天花提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来哦，过来来唱歌哈。
1: 来，我今仔要安排一首吼，咱两人的约会嘞。

0: 哎，赶紧过来试看啊！
1: 咱两人约会啊吼。
0: 迄、那个约会较早拢相逢后壁狗，所以后壁狗啊。啊，即马套后壁狗啊，无看后壁狗啊，拢无。
1: 哎，即马无嘛？即马厝哎，没有防火巷吗？
0: 后壁拢有当时啊，拢路大条路。那边那边，咱两个啊，拢好乖，吼。
1: 安尼无当咪啊？
0: 来，赶紧。
1: 来，我即马来安排一首吼，什么乐嘞？
0: 什么乐？

0: 阿妈，
1: 你是阿妈，
2: 咪迄个乐，
1: 我大家乐啊啦，大家乐啊，
2: 乐啊，
1: 大家乐啊，你害大家笑话无尾呀？无阿妈唔是，我姓大，名叫叫家乐啊，大家乐啊，你害大家笑话无尾你位哦，你爱注意哦，迄位你。楼顶上来吼，拢倒咧，讲这
2: 小慢车爬起来，
1: 慢车爬起来，这几号，这个敢若是哦是，啊，迄个型啊咧，哦七哦四七哦，这签两字的哈，真正有影。喂，你好。
2: 喂哦。
3: 喂，英华小姐你好。
2: 你好。哎，
3: 我叫你去
2: 挖。来哦。
3: 到去修燕在林梢，到有
2: 燕儿在林梢，
1: 风微微，
2: 风微微的嘞。
3: 好，谢谢哦。
2: 燕儿在林的，不客气哦。
1: 来，赶紧来唱歌啊！燕儿在林梢，迎来来。来三片刚胸，那都吃了安怎？
4: 那，你用刀头吃上刀末，弄不好啊！吃着你的电台，吃你放着看麦，吃着米麦，没事米麻，继续吃。
1: 主音纳豆王哦，这来钓纳豆鸡梅两万一回，因为好，这真正我赞的。啊，来钓个红景天、红旗、丁丁哦，这六七行的啊。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会红啦，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哈、啊！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国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关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行、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嗯、
1: 来哟、哦，好康啊来哟、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朱茵纳豆王、朱茵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天就咧精神哦，无哦，你要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要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哦，什么呢？按姿势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悦服务呢，天方一体大必通哦。
1: 来，即卖过来甲唱歌，
2: 来我安排一首吼，可怜软妹再会把恁老师诶吼一首。

0: 较早日本有几个唱歌唱了拢真好，
1: 嗯，
0: 啊，有一个叫做英子，
1: 英子，
0: 这条可能乱花塞尾巴啦，还是
1: 继续的也过，也离
0: 离去歌嘛吼，对对对，还是迄个双红又绿灯啦，这歌较早是咱这英子吼，啊，伊个声足低，像个秘密的迄暗光底内底咧唱，哦，啊，拄啊甲阮老师王一峰两个拄啊咧拄啊聊下哈。所以才把日本歌拿偏的台语歌来，我唱那个，哎，佫袂歹听呢，吓！啊，佮只有一个好朋友啊，顶几年啊，拄啊王星的叫做焦幸福，啊，
1: 焦幸福，
0: 哎，伊较早吼去日本啊，拢去住伫遐，
1: 这么有歌星吼，
0: 系啊，住伫遐的时阵，啊，而且，哦喏哦喏哟，莫嘞哟哟，
1: 龙阿伯呀，
0: 可以哦，是的，那那。爱是无那那个，我，迄就是迄个哈。来，赶紧我过来甲三品共享一下。
2: 我讲啊，南瓜子甲我寄送起来，南瓜子。
0: 啊，食了安怎？
2: 三品拢嘛有用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2: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百人啊。
1: 安尼哦。
0: 暂时啊，较袂爱靠我放尿啦吼。
1: 哦，安尼。
2: 啊，那是啊。
1: 安尼较好困呢。
2: 食还有效啦，三日三三品拢做好诶。
1: 谢谢啦。
2: 外面诶啦，我拢有用啦，外面诶。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啊。
0: 啊，食纳豆食安怎？
2: 啊，纳豆你食了吼，迄骨肉食就较袂硬硬硬。
1: 哦。特别安东东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红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江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哦，南桂枝，你着早时啊，甲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甲保养身体非常好啦，吼、哦。啊！你啊，甲食两三个月，你会感觉，哇！个愈来愈用，身体愈来愈好，就是安尼。所以无你有个人走路跨跨跌，吼、哦，迄种欠心呐、啊，欠心就无元气啊，吼、哦。啊咧，搞个放着放着闪尿、错尿，吼、哦。人啊，无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猪肉袂只是来食上好，猪肉袂只甲猪肉倒红啊，甲咧食吼，连腰酸都好伊，吼、哦。走路较袂跨过顶，真正有影咧。食这样卖红塞来塞去，食这较长话是袂。美女了，伊抹咧，大家水洋洋、水当当，吼、哦，家族少年咧，搁免瓶瓶罐罐呐。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金社，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里安之西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川流不息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啊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好只老大人惊到岔桥，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华甲小雨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下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吃，后摆你就会好起。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早收下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英宏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Tiki 哦，无稳定呢，日时温差阁介大介寒吼，大家会记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啊，三呢爱头烧，暗时啊米少杯嘛得高烧呢。难得你客家用钱啊，更加甜食无问题哦。你也温差介太过寒哦，希望你太感恩哦，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哦。上午记得做手来哈，暗不头皮骨要改手来哦。英宏甲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祝你平安又个快乐哦！明仔在空中再来相会了，再见，感恩哈！
0: 啊，大家都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哦，养育之恩，人情较大天，哦，所以啊，咱啊，都爱多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哦，啊，爱多关心，请少交爸母啊、嗯，谢谢。
1: 感恩嘞，将来错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
1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暗时的八点到十点，两点钟时间，丽卿在空中陪伴你。唔盲讲有丽卿的陪伴，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拢未感觉孤单。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做伙健康吃饱哩。前来相亲时段，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诺诺用喜地扫散，广告里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大北水澎公园，广告里可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二。西游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以及好你贵的背起来孤独用，所来赞助提供，非常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做伙来收听，依然乡土情。

这首歌是龙千玉所为咱带来《江心船》，用亲爱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基坛乡土情节目的现场。有着立庆直接陪伴你，咱有两点钟的时间来开讲破道。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安尼做伙来收听。小等下麦当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要来甲咱立庆买产品，顾健康，拢会当直接卡着节目当中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咱的电话是9 6 5 9 9 6 6，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9 6 5 9 9 6 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03，你听的手机也是09 87 6 1 7 3 3 5，09 87 6 1 7 3 3 5，09 87 6 1 7 3 3 5，谢谢大家。来刷了起呢吼，咱来播上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来做好准备，稍等你卡电话。来听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是吕兹三人男。

0: 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女子三人男》，这首第几歌在加上哦，乡亲好朋友，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吼来点歌，想要听歌的好朋友来电话当跟咱卡起来啊吼，来非常的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哦，现场的电话9659599，我关切表头前加空三，来今天四月二十八号吼，今天拜二，啊，这内时间来到这八点十一分，现场的节目。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来，你好。
1: 你听咩啊？我听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1: 麦克鸡。
0: 创意的个麦克鸡吼。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2: 李先生，这里好。
0: 你好，嘿。
2: 人生可比一道菜。
0: 人生可比一道菜哦。
2: 杨小平唱。
0: 杨小平哦。啊、我唔知阮家有这首歌无咧，你搁点一首优美的好不好？因为印象当中唔捌播过这首歌。
2: 我看有无呐？
0: 那大伯再去讲，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3: 你好，你好，一生只爱你一人。
0: 一生只爱你一人。好，安尼我
3: 再。谢谢你，再见。
0: 好，拜拜拜拜。好，来，你好。
4: 你好，你好，我给你点歌。
0: 嘿，好。
4: 点悲情的城市。
0: 悲情的城市。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4: 好，谢谢哦，
0: 谢谢，好，再见，来，非常感谢，感觉有听众朋友要点歌，那不会挂紧卡，啊，那不咱就是点到家，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吼，要买产品，拢会当随时卡起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9659599，九六五。9966，我关切朋友头前加03哈。你看个手机啊，嘛个听众朋友来报告，那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你好。
5: 你给我点条歌。
0: 好。
5: 燕儿在
0: 凌霄，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再见，拜拜，好，来，刷来去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播上的这首歌是《探戈情缘》，感谢咱的大哥，咱的亲哥，买产品，拜天的歌曲为你播上，谢谢你。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探戈情缘》哈，在这呢送给咱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咱的乡亲好朋友呢，咱准时来收听到咱的宜兰乡土情。俺因为哈每天两点钟的时间，所以讲听众朋友呢，你若准讲到要听歌的时阵哈，你得来点拢不要紧啦哈。啊，这呢如果那是要买产品来顾健康哦，那么是电话拢甲敲通，不管讲呢你。是要呢吼，这个线顶还是线卡拢可以，吼拢可以来乡亲好朋友。啊，咱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哈、哦，你家己安尼记好掉，随时来敲通，咱的听众会来接听哈。你若准讲要线卡呢，你咪讲甲咱的听讲啊，这个线卡，吼、哦，安尼我咪当家己呢吼，这个刷来线卡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咱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哈、哦、是9659999，外观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03吼，加03来，谢谢大家。永清好朋友呢，咱人吼，那来到着一定的年纪吼，咱差不多步入着一定年纪了，后时常会发现讲，身躯那亲像散发着一种特殊的体味啊，真侪人拢讲啊，这就是要做啥物味？老人味，吼吼。这个呢，大大便宜皮肤科，而这个主治医师伫咧指出讲，这一类的气味实在就是咱的皮肤，伊这个油脂氧化了后的产物哈，真正有这种味。伊伫咧建议呢，吼，咱若要改善，会当选择着呢，吼，含有这个色丹宁成分的沐浴露，还是清洁产品，哈，色丹宁呐，色字的色，哈，木字旁，奇亚有无？奇亚迄个色丹宁，哈，成分的这个沐浴露。或者是清洁的产品，透过着伊的成分呢，吼，来这个呢，中和着这个气味分子，必须用着抗菌药皂，也更加有效。因为真侪人发现讲家己身躯有味啊，所以讲呢，吼，就会去买一挂抗菌药。走来买，因为拢以为讲家己身体当中就是老干啦，啊，这个呢细菌啦，所以讲就有一挂老人味啦。事实上吼，你唔通去买药皂来洗身躯，因为药皂呢吼，安尼洗咧到底你的皮肤诶皮脂膜呢，就会愈来愈脆弱哦吼。啊，那呆呆病医，诶，这个呢皮肤科主治医师伫咧指出，根据日本的研究，咱人过40岁了后，皮肤分泌诶这个油脂氧化，会产生着一种特殊的气味，这属于自然。生理现象，相对着呢吼，有真侪人讲啊，哪会得味道爱洗的抗菌药皂吼，讲会当来去毒这个味的讲法，医生提醒。老人味的成因并不是细菌，你盲目来使用着强效的清洁产品，唔打工呢吼，效果有限，也个有可能因为过多汽油引发着皮肤打个痒吼。啊，这个呢，其实啦吼，咱人诶，这个皮肤甲着汗臭、狐臭，有着细菌分解分泌的机制不同款。老人味主要的是因为咱的皮脂当中伊的这个呢吼，脂肪酸吼，脂肪酸啦吼去氧化，如果这几类的气味呢，伊的分子拢有这个脂溶性的特性，唔打工会停留在皮肤的表层，更加容易来吸附在咱的衫裤纤维内底。哦，那是洗衫裤，还是洗身裤的频率不足呢？哈，都容易有这个气味。因此呢，清洁的重点吼，第一呢，适度去除着油脂，唔是呢吼，对着细菌进行着杀菌。一般诶，这个湿布还是沐浴露已经有基础清洁的功效，无需要过多吼来挖苦着药皂吼。这个药皂这绝对唔通凊彩乌白使用吼，唔通凊彩乌白使用。啊，那是呢吼，这个部分日本的产品会添加着这个色丹宁的成分，会当中和着气味分子吼。啊，这呢对着改善体味都有帮助。但是呢吼，专家嘛伫咧甲咱叮咛，引发出皮肤比较脆弱，那是为着要去毒呢吼。啊，这气味一直不断伫咧洗身躯，一天洗2-3次，吼，或者是使用。用到呢吼，伤过强的产品反倒转来哦，就会破坏掉咱油脂的平衡呐，吼，滴出着皮肤打湿吼，会痒，甚至发炎，吼，甚至发炎。啊，那是因此，这个清洁应该以着无伤害着皮肤质啊为前提。此外，体味异常，毛可能是健康亮起红灯。医生伫咧强调，咱若发现讲中背身躯顶呢吼，有这个异常甜。
水果的味，吼，闻起来那甜水果，唔是喷喷芳水呢，吼，迄个芳水有当时也是即个甜水果呢，吼，哎，这唔是喷芳水哦，吼，或者是讲身躯有一寡呢发酵的味道，必须爱提关紧急，这可能是呢糖尿病患者控制不好，吼，引发着酮酸中毒的即个征兆。啊，初期恐惊呢，有巴肚疼，还是讲呢不适应症？那些当及时透过着这个异味侦测异常，并且就医，都会当避免着病情恶化，造成着风险。所以讲呢，像亲和病、老人病吼，其实在咧甲咱提醒，有可能咱身体当中健康已经出现着问题，所以讲呢，也要多加的注意哈。所以期待听歌，送给王大哥《黄昏相思曲》，做伙欣赏。

0: 这算广告。来，哦，林子，你来，你跟咱分享一下，你讲你吃大白水安怎？
1: 打吃吃阿伯三阿吧，
0: 吃阿伯阿伯三罐。
1: 我本来呢，我跟你讲，本来水井哦，拢会有那迄卡哦，拢会固定个白了趴安尼吼。然后已经伊会破去，破去，然后就麻烦的，好像会感染的烂去安尼。我了是等着拢好吼，这水井拢好。我就拢无抹药，伊家己自然就消失。皮肤呾拢真水，拢好好。我即马就是要来，今日要甲你问啦，问讲我食迄个，
0: 吼、哦，我先甲你，等下我先甲你问你食大白水的情形。你进前水症是偌久啊？
1: 哦，我是讲我这個病哦，足久个啦，但是都是反反复复。
0: 啊，有去看医生吗？
1: 我医生都治袂好，伊就讲我，我来讲迄个脚，迄个淋巴阻塞，所以水排袂好势，就拢滴脚。拢你卡拢会涨，会水涨吼，
0: 水涨。
1: 我那是食迄个，咱水涨伊有开迄个吼，做
0: 利尿剂。
1: 哎，利尿剂的对。
0: 啊，但是食了拢袂好。
1: 我来讲，食是会使。但是我是感觉迄对腰子一定会无好。
0: 是嘿。
1: 我就跟你讲，意思拢爱食者就提，伊那是真厉害的是哦。我就家食，但是袂顿时拢无法度通好偌久啊。伊自然几工，伊就过来安尼。比如食迄款的，毋是办法。我讲起来嘛是，讲起来我嘛足运气真好啦。就安尼，我因为你吼，说实在，你广播的时间吼，伊袂讲直直推荐讲这个这个药啊，迄个无啥，我就是爱听着。我才讲保证，我讲我这个提醒，我来食看卖者，是我家己想的，我食看卖。我就紧的家己，唔知讲我照下呢，食袂食阿袂先的，我迄当阵较好哩时阵，我才食半暗呢。食差不多一礼拜外。就拢差不多就拢迄个，即马我就拢个食，即马已经。吃两盒三盒吧，已经够了呢。就是这么完全通通那个空气完全都油都好去了呢。都那个，我嘛照像你讲六条，我拢我对这尽量有照时间吃呢，
0: 对，
1: 真好啦，嘿啊，就跟你讲，伊我就想我都，我嘛是这么，就是要继续嘛是拢要甲吃嘞，因为这个。病我这是足久的啦。说实在，实在真无简单。这个大，我基本我拢会讲讲吼，那迄落的人吼，真的要试试看。
0: 有几摆的人，最近的人爱来吃大白水试看卖对不对？
1: 是啦，吃看卖吼。
0: 真正足好
1: 的吼。真的很不错。我吼搞得已经真麻烦啦。到处都没有医生啦跑到长庚医院哈，准备要开刀就是把那个淋巴在哪捅，我唔知，我心头都足惊的。这边的医师，陈医师就甲我讲，甲妈妈，因为我甲这个医师进行的，伊反正我正头讲，伊讲妈妈，我年纪很大嘞，我已经85岁了。
0: 安尼哦，嘿，
1: 伊讲你妈妈年纪那么大哦，不要去动那个手术的，很危险的。因为我本身也有糖尿病，糖尿病复活不是那么快啊，还真麻烦啦。医生真好，管什么叫他我早叫知呀。伊就马上，我嘛已经到长庚的情况，迄个医师吼，准备动，已经去过。检查什么？因为手术很麻烦，是讲要给你划开的开，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一定爱给你迄个吼，你的身体啥拢给你大概拄到伊的院内吼有那个感染，迄当时拄到迄个，拄到咱迄个啥，迄个 传染几年前呢？
0: 传染病的，所以讲你都无去开刀啊。结果你都来吃我的大白水，吃三罐。
1: 啊、是，这是最近呐、啊，啊都，我、嗯哦、就是最近一个发生很严重，我都怕拢、嗯、已经啦咧。
0: 最近加东西最怕，
1: 加去年还不是最怕。哦。啊，我嘛去的那医院叫医师，外科医师，外科医师讲啊讲啊。你这无打哦，根本就无法度，袂好啦。
0: 内底有水肿就袂好啦，爱打爱干燥嘿。
1: 他皮肤就无好，就袂好啊咧。嗯 嗯, 嗯。啊，我就真好，我就讲哦，迄间咧去我听的哦，听的你人你的介绍，
0: 大伯最旁观观，
1: 那有个哈。啊，我你无赶紧去咯，我就马上去查，就睡觉。嗯。啊，睡觉我反应太快了。嗯。所以整个一礼拜的时阵就开始。一直首先是一直小便了哈，嘿，一直排出来啊，小便，嗯、啊，就开始无症啊，无症我就开始搁食啊，我，啊，你我现在才是一个半月啦，
0: 一个半月三罐掉，嘿，
1: 嘿，我食阿伟三罐，
0: 阿伟三罐，
1: 阿个五阿个半罐，
0: 哇，啊你今麦安尼就是拢无水症，啊而且。
1: 比较个、哦、皮肤都好了，
0: 皮肤都好了，你甲看，
1: 真正、啊、我足可怜嘞、
0: 哦。啊，你即摆呢，足恭喜你呢。
1: 嘿，啊，感谢啦。哎、欸，我要甲你打电话就是讲，啊，你甲你小龙较幸运啊，你都爱多多讲讲啊，你吼，讲介绍者。
0: 有啊，
1: 因为这个咩哦、喔，嗯。像我有听到，我唔得知；无听到，我哪会知？这个
0: 是啊，是啊，啊，所以讲你即摆卡电话起来，我有帮你录起来吼，会当来分享吼、
1: 哦，
0: 分享有听众朋友嘿。
1: 嘿，对对，太幸运啊！我真的太幸运了，这吼爱红听的，你有带着镜头，无找着好药啊？像我这是很久的啊，我年纪已经也很大了，我讲我将近85岁的人。
0: 是嘿、
1: 啊，就是安尼，安尼算讲运气真好啦，
0: 安尼
1: 就
0: 拢
1: 解决。即马拢因为阮隔壁诶太太就讲说，哇、嗯哦、啊，啊、哦、你个生意啊，仙丹呢？你讲我叫做仙丹，你讲
0: 啊，哎呦，
1: 根本无人爱相信。啊，我第一个菜市啊，过这家边老主搞诶菜市啊，诶头片人讲安那讲。啊，我就安尼伫讲，我伫讲吼，后天啊，就一个查甫过来，伊讲。迄电台伊啊，拢嘛骗人。嗯。啊，迄个头家娘讲，啊，你莫安尼讲，你看，这太太做证件人，你看人伊安尼，本来卡我都甲看拢啊，你见到我大气嘞，人即马拢好起啊，你无看，但是你即只啊，迄个查甫就讲，迄电台伊啊，拢嘛骗人。嗯。
0: 啊，这就是伊无迄个福气，电台药啊上严格，国家吼伫咧检验上盖严格，所以讲咧，
1: 对，我讲
0: 产品是足好诶，嗯。
1: 即马咱政府以前用过啊，讲地下电台诶吼，我唔敢讲。
0: 对啊。
1: 讲只有爱经过伊诶迄个柜，才会使未使讲乱乱管。
0: 是啊，即卖电台药啊是比伫药局伫啥物所在买更加严格呢？
1: 嘿。
0: 啊，我对啊，我本身嘿，我本身读中医啊，所以讲我找药啊东西，嘿。
1: 哦，你读中医啊？啊，我这样就是，我这么开始接广告，我这么讲这个，什么用的啊？
0: 嘿，你有价吗？
1: 好的，有啦，我已经接一罐。我讲，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吼，这都吃这以上广告。
2: 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就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尔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麦哥哥，这是蔡奇德所带来哈。哎呀，真正麦哥哥啊，要卖人呢吼，这个呢马粪海胆，结果来的是空包蛋。啊，这海胆是假吗？来，用这位吴斌将最近到咱宜兰大溪呢吼，诶，这个鱼港去购买着马粪海胆呐、啊，遭遇着空包蛋的风波，来的是空的。有一名消费者呢吼，伊着新台币1000块买着6粒哦，诶，这个马粪海胆，倒等于破开了，竟然发现讲其中有3粒吼、哦、没有海胆的吧？引发着网络吼，大家伫咧讨论呐。这个消费者提及讲哦，购买店家同时特别强调无提供吼当场破开或者是弃价服务，事后吼才感觉可疑啦。针对着这件代志，当地大多数的摊商甲着非同事业者呢吼，大家呢拢会建议消费者应该伫咧购买时阵现场破开确认啦。啊，这呢吼唔是同事海产的店面业者伫咧表示，购买着海胆吼，这个海胆的时阵应该挑选着能比较甲。八半的个体，现场呢吼，这个呢开客客人有能力后才去买，这就是上界保险的。那是消费者当下无法度入去来吃，应该请头家将这个海胆破开，并且清理掉这个内脏，随后用冰块保冷了后。东港都爱吃完，一位呢非同事者，而这个海产达业者伫咧强调，消费者会当呢吼，多加询问店家了后才去做决定。上好的做法就是现场拍开了后赶紧吃，才会当吃到上界鲜甜的海胆风味。啊，你无拍开吼，就甲背等于吼，安尼话内底空包蛋真正呢吼，这索赔无门呐、啊。但你注意的是讲业者伫咧解释讲，海胆出现着无白现象，可能性嘛真多啊，吼真多。海水的温度、海胆进食不足、吼，滴输掉呢，发育不良等等的因素，拢会造成掉呢，吼，这个有壳无肉的情形。此外呢，规粒的海胆，那是伫鱼缸放伤久，内底的肉质嘛会渐渐来流失咯。业者进一步伫咧指出，海胆本身都非常怕高温，那是温度升高，海胆内部的肉质都会慢慢氧化，甚至出现掉呢，吼，乳化的现象，吼，这个膏质会渐渐来溶解去。所以讲呢，吼，在地业者伫咧。讲，有着四月份开始部分的鱼港就会当买到海胆，但是真正会贵在伫个暑假期间。目前贩卖海胆属于比较较早期的这个产品，因此比较容易出现着肉质吼较少，或者是不如。预期的这个风波情形，基于着这呢吼，这个业者呢特别提醒着消费者，购买着海胆了后，那是需要长时间刷叮当。譬如讲呢吼，你到安尼住伫台北啦，住伫吼这个台中啦，住伫呢这个高雄，来到着咱宜兰大溪啊，买着这个海胆吼，要搁提等于这种算讲是长时间的。移动嘛吼，保冷的工作绝对袂使少。那是无做好着保冷的措施，海胆也把这种的伫高温环境当中渐渐氧化消失。所以讲海胆吼，足珍贵的，唔打讲好食呢，就是。很容易不见了哈！这个有人呢吼，伫咧呢事情发生了，提醒着购买海胆的时阵要小心谨慎。购买时尽量选择着一粒吼破开的这个海胆，和消费者来试价的单位，相对更加有保障啦。啊，迄种的部分的业者。建议消费者伫购买之前应该询问清楚店家的做法，了解是不是愿意现场破开确认，避免讲事后发生着争议哈。有的店家就是无要和你呢当场破开来验货哈，啊，有的店家就是愿意破开和你看，真呢无愿意破开和你看，这种的我感觉讲就是对家己的产品咯无信心啦。愿意破开和你看哈，愿意破开和你看，真呢哈应该就是。除了讲对家己的产品有信心，以及我阁对家己的事业负责任啦，哈，所以讲咧，有拍开无拍开，啥物人甲食亏，我甲你讲，无拍开的哈，以为讲赚到啊，哈，但是哈，事实上是食亏啦。有拍开的呢，吼，那亲像啊拍开了后万不利啦，内底啊，这个无这个海胆变怎哈，啊，都爱家己哈，这个收起来啊，别使卖啊，哈，所以讲有拍开的，看起来表面上那亲像做食亏，但是实际上。赚到啥？赚到信用啦、啊！人啊，要来买吼，就是要对着有信用的店家来购买啊。什么人呢？吼，要甲这个无信用的店家来购买，吼，是不是？来，乡亲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哈。说到起呢，吼，咱阁继续来听歌。为你播送的这首歌，就是《一生只爱你一人》，作为欣赏哦。

啊，那里听即卖呢？吼，刚想好不起嘞，哈，乡亲好朋友，其实呢，伫日常生活当中啊，食食介重要。啊，这煮食以前拢靠妈妈啊，伫遐咧煮油烟，结果呢，吼，妈妈也无食薰呐，吼，啊，生活足规律啦，结果身体拢无健康。这呢吼，实在是做完往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来听呢吼，嘛是女性，我嘛是有伫咧煮三顿吼，我来做这波，我知影讲公司有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我呢吼，得赶紧争取买来备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别人拢跟我讲，哎、啊，快锅吼，遐尼俗，遐赚无啥物钱，啊，而且唔是亲像食的物件，逐个月拢爱家己买来食，遐快锅一支吼，会当用足久。真正的，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作者好朋友甲我买呢吼，是我打开始咧介绍顺得甲我买啊。一支呢吼，用十几档甲要二十档啊，唔捌歹过。安尼吼，作者人甲我讲，啊嘿吼，无法多谈呐。我讲不要紧，下档呢，好听众表白等于了后吼，卖素油烟，佮会当煮出着中埔菜、秋罗菜，好咱家姊妹婆甲咱的亲同款，拢卖佮在用家煮煮啊，卖佮在底下蒸底下煎啊，吼安尼素油烟啊，下档好咱的身体佮较健康啊，就是我做这部主持人，足大足大吼，而且个成就感，而且佫是我的责任。所以讲哦，咱来听讲，要紧，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呢吼，虽然呐吼，这人买一支吼，啊，咱来听也无赚甚物钱，所以去一支用遐久，啊是要做甚物人的生意，我拢讲不要紧。无疑个讲听众朋友吼，安尼呢，全国甲我斗介绍，吼，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卖家呢，真正人咧讲讲叫做变贵，吼，生意有够好，迄一个人安尼介绍四五十支，甚至介绍成百支，所以讲我哦对大家拢足感谢、足感恩，更加感谢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好咱来听咧吼，安尼得到听众朋友你下几年的感动加信任，像这时阵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个啦，我的听众朋友差不多大家拢有买啦，啊你有买无？你若无买，即摆赶紧来买，因为什么时阵吼要起价，我唔知影。二十单无起价啊呢？吼，二十单无起价啊！所以讲，你来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煮出来物件，又个好食，又个健康。女性朋友，也是男性朋友，伫咧煮拢免输油烟，规家伙拢袂输油烟，身体拢继续健康。赶紧来买，你绝对袂后悔，而且佫会感谢咱的亲，刷入去甲我斗小包。来，乡亲，比如足好用的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做万能的啦，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更加赞。赶紧打电话甲咱的亲订购甲注文，外口无伫咧卖，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一支2300块。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红叶空哦，收到来必讲的下期。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比如说收听节目，是咱的济南乡土情。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吼记好掉，卡好通。节目当中的电话是9 6 5 9 9 6 6 9 6 5 9 9 6 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不管咱的新朋友，还是讲咱的老听众哦，拢甲吵起来，随时要卡得有哈，随时来顾健康，刷电刷卡，我拢会接听。电话是9 6 5 9 9 6 6，我关切朋友头前加03哈，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
9: 宝德旺服务处，
8: 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来继续歌曲是《婴儿在林梢》啊，这是凤飞飞所带来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基南乡土情。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和记号条沟通。咱的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03，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05，09876173305，09876173305。谢谢大家，所以咱来听歌哦。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带来相片，做回欣赏。

乡亲好朋友，你是哪一族啊？听众朋友讲不满足啊，但是呢，吼，有真侪上了年会好朋友呢，深深有感受，讲你是哪一族啊？的存款不足，退休金不足，吼，啊，这真正做麻烦。这个存款不足啦，退休金不足啦，吼，这已经变成高龄社会普遍的危机啊。听人伫咧讲，哦，那要退休都爱准备呢，吼，一两千万才有法度退休哦，日子过了才会较好哦。大家拢有一种呢，吼，这个退休金的忧虑啊，感觉讲，哎呦，啊，以前少年啊，唔知要通轻俭，啊，唔知通去买投资，哦，这个股票，所以讲，即卖要去俭干呢，一两千万，那真像无啥可能哦。哦，开始心中都产生忧虑的感觉，尤其你那个无家己的厝，真正呢吼，卖讲你烦恼，有当时啊，咱都替你作烦恼，因为家老来买小厝普遍吼，真正呢买小的厝头家真的很少了，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啊，你都年岁遮大，无收入啦，啊，刷入去身体遮尼啊歹，哦，是不是什么时阵发生代志嘛？唔知啊，所以讲真侪厝头家，你讲要以自私嘛，咱嘛唔敢咧讲吼，啊，什么人无自私呢？所以讲真侪厝头家呢，这厝拢无买小户，即个。年长者啦齁。啊咱卖讲咱台湾咱讲日本啦齁。即、這个日本啦齁诶中介拢等到退休税出的问题也都是无得支付到厝税诶即个困境。有未少中介无论是伊的性别拢需要重新搁再倒等于职业场来继续工作。其中呢有一名79岁阿嬷呢真无奈啊。因为伊讲税出呢齁哇即卖呢齁即个租金又搁起价哈。伊伫咧讲讲哎呀虽然讲79岁但是无收入都无法度啊齁连大都无通大。所以讲呢啥物工作伊拢愿意去做。也有一名71岁老阿伯，为着要维持着吼厝内底开销，嘛只个来当勉强吼继续做工课。如果那身体还可以，可以当勉强家己安尼呢吼去找一挂工课来做，迄个是万幸呢。上惊就是呢吼，又个无钱，又个破病，又个无厝通住，嘿，唔知变怎，啊是讲又个无出路，或者是家里事实个不好，你甲想这种的老人哦，是我呢也可怜呐吼。安尼根据着日本媒体报道呢，东京。差不多30%，而这个中介拢是税处呢，家己无处，并且采访相关的中介生活情形呢，有一对呢老翁仔婆呢，吼税处生活每一个月，伊呢领到这个老人的补贴吧，差不多是新台币30,000块，吼，而这个退休金，干那储税都超过130,000的利票啊，等于讲啦，吼，伊一个月是领咱台币30,000块的生活费用的退休金啦，但是干那税处哦，一个月都爱26,000啊，啊，当然伊到底。在东京，东京吼，厝是贵三三的。即卖吼，即个日本吼分做两极化，伫真开厝吼，免钱的都无人要去住。啊，那都市的厝是贵三三哦，迄种的厝税是真正付不起啦。哦，啊，那另外有一个83岁阿妈甲91岁，因的姐姐呢大做伙，每一个月领差不多新台币36,000的哦养老金啦。领了比咱较济。咱台湾一般的这个呢都刚好咱无领遮济啦。哦，公务人员啦、退休的老师啦，吼，领较济，一个月吼，有当时你也

比因咧食头路时阵也更加济吼，所以讲日子都免烦恼啦吼。啊，这就是咱台湾无同款的所在，咱的劳工朋友吼，那退休了后会当领个2万块算真好啊吼。所以讲咧，真正咧吼，比起来吼，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安尼。啊，这个咧日本人咧，因为这个养老金哦，就是退休金啦吼，比咱的劳工较济呢，应该当领个3万6呢。但是3万6吼，要伫日本的一寡都市来生存是非常的困难呐，因为一个月吼，这对姊妹啊呢，一个月诶，这个退休金吼，领3万6，但是因一个月税出的钱都爱呢，先代表2万2呀。所以讲你个看呢吼，有着其中一个人，诶，这个呢吼，养老金、退休金来支付着税出的钱，另外一个人呢吼，诶，钱都提来生活啊，这是两个人大做伙哦。如果那是一个人呢啊，税一间厝2万2吼，伊一个月养老金3万6，伊存偌济，存14000块，搁要吃呢，吼，搁要穿呢，你个想啊，搁会破病呢？所以讲呢，吼，这个时阵的生活变啊贵，所以有足侪人哦，尤其是日本人，因家己都将这个老人哦，诶，这种的晚年没有钱的生活，吼，敢形容，因就是下流老人。咱台湾讲下流，大多数拢是讲一寡呢，吼，哦，这个老不休啦，还是讲呢，加这个小弟哥的，咱才讲伊是下流。但是呢，日本人竟然呢，将这一寡呢，吼，生活较困苦的、无钱的老人，讲做下流老人。你也看，日本人真正吼，因的好名一点都不留情面的啦。那另外来讲，79岁田中阿嬷呢，受访问的伫咧讲讲呢，退休金每一个月呢，吼。伊干啦，19000呢，19000。因按过星期了，伊独居啦。今卖呢，吼厝头家吼，搁要改起厝税啊啦。所以讲呢，吼今卖呢，伊的厝税吼，一个月得爱11000啦。啊，伊一个月呢19000，吼厝税只得11000，存8000块，对着生活雪上加霜呢，吼。所以讲呢，吼只干来当当用着伊早所欠的钱来维生，好你个在伊早够有欠钱呢。如果那不欠钱，但呢8000块是卖过生活过日子啊，吼。甚至伫咧讲啦，伊啊吼，虽然讲已经咧遮尼侪岁啊，79岁啊，但是如果若有头家愿意请伊去做工课，伊愿意搁再去做啦，非常想要做工课，任何的工作拢可以啦。但是乡亲，如果你若是一个头家，79岁得要80岁，吼，这个阿嬷你敢敢请，对不对？就算讲咱做有爱心啦。足侪人嘛，烦恼讲啊，这体力敢有够遐，还是讲咧吼，伫咧做落去，万不利呐。总讲咧吼，这个身体方面发生问题，要安怎？真侪头家拢有足侪顾虑啦，吼。图这个咧吼，就算讲有爱心嘛，唔敢安尼做。所以讲，这个阿嬷伫咧讲，79岁啊，真正无人要请啦。一个月咧吼，你啊。这个19000啦，干那厝税只得1000，存8000块生活，伊真正无在条生活。有当时啊，搁要看医生吃药啊嘞，安尼吼。啊，另外71岁中田先生吼，伊啊吼，好嘞，家在身体搁用用，搁会当去做大楼的管理员吼。而且呢，伊搁有这个呢牵手的，伊甲银保呢吼，安尼做伙赚钱啊。所以讲虽然呐吼，伊呢一个月呢，迄大楼管理员的薪水干那19000呢啊。哦，伊呢吼，好嘞，家在也搁有安怎吼？这个呢啊，无啦，伊的这个呢吼，老人年金呐吼，都类似咱的老人年金、养老金的19000呢啊。但是好嘞，家在伊71岁也搁当去做着大楼管理员，一个月也搁当领着新台币30000块。所以讲银保无嘞食头路啊，伊呢吼71岁也搁伫嘞食头路做管理员。咱台湾嘛真侪呢，咱台湾嘛真侪70岁了后吼，退休啦，65岁退休啦，70岁又搁伫咧做着呢，大楼的管理员很多吼，所以讲呢，你唔通以为讲安尼是足歹命买啦，只要你身体用用，又搁找有头路，迄是一种福气啦，唔是歹命。就算讲你吼，也无欠钱用啦，啊，但是就是吼，惊孤单啦，搁找一个头路来做，你甲想啊。伫大楼做管理员，逐天有人出出入入，甲你开讲两句啊！哦，看人安尼来来去去，是不是真有趣味？所以讲话吼，这个大楼管理员你也看年岁到遐呢，已经退休啊吼，但是因过来吃头路，唔是吼，一定全部拢欠钱呢。迄话是无想面的孤单呢，话是呢吼，安尼呢啊，都要搁再互家己有这个呢吼，算讲必须要会感动的。所以讲吼，人就是安尼啦，咱若无欠钱，搁有厝通住吼，食甲几岁咱都。哦，这个呢可以安身立命啦。但是如果咱那是讲欠钱，佮无厝通住，刷入去呐，个人身体无健康，你敢知还是雪上加霜嘞，很可怜。所以讲，起码不管你今麦几岁哈，也佮有收入，你得佮勤俭的。啊，而且哦，尤其是欠健康，健康一定爱佮俭起来哈。今麦人伫咧讲防胃病很重要，防止未来病症，咱人啦。
卖破病，你就是大富翁。因为你若卖破病，你身躯边不管偌济钱，拢是你的钱。一旦你若破病，你身躯边不管偌济钱，拢是医生的钱。早办的俩，早办的俩哈。来说讲，咱的肯定只提醒着大家哈，不管几岁，身体健康就是上重要。所以，身躯边爱欠一寡钱，搁再来就是啥？今卖少年人拢讲不爱买厝啦，买厝要创啊？食老伊就知呢。如果若无厝当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但是哈，好你家知啦，过去台湾人哈。做勤俭，大家差不多拢有厝啦，吼，拢会买厝。啊，过去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买厝，唔贪定买一间俩，或个买几落间，吼。迄个吼，后生做囝还是孙啦，吼，继承来的拢唔大干那一间俩。说讲即卖少年人哦，真正无烦无恼啦，靠继承就好啊。吼，但是有部分的少年人真正依在爸爸妈妈都无机会谈好买厝，吼，啊，所以讲都爱靠家己，或者是讲咧到厝内底一间厝俩，啊，有三个子女，吼。安尼嘛爱靠家己吼，嘿呢吼，拼起来真正是足辛苦的呢。有厝通继承，我轻松的吼。啊，但是用这样不管如何啦，靠别人不如靠家己吼。你即卖一定爱俭钱，刷入去更加爱注意的是顾健康。拄只咱已经讲过啊吼，即、這个呢，身体啦用所有钱拢是你的钱，身体啦不用早办呢，拢总爱变成病院医生的钱哦。来，咱来听歌，毕竟的城市，这会欣赏。

哎，乡亲好朋友呢，你感觉会记得草蜢？哦，这个草蜢有无？在咱台湾真正是有够红的红，吼、哦！在迄个年代哦，真正大街小巷拢在咧唱《失恋哎，阵线联盟》啦，啊无的宝贝对不起啦，哦，真的 KTV 卡拉 OK 大概都在咧唱。香港的这个男团草蜢呢，吼、哦，哎，成军到今麦已经是40冬啊。40周年演唱会呢，吼，嘛伫咱即个红馆举办过啊。正当呢公开罹患着脑瘤，而即个呢蔡依姐甲着团员蔡依智呢、苏志威呢共台演出。伫演唱会当中，蔡依姐呢第一摆向着歌迷正式家己所罹患的，就是脑癌，吼，即个癌症哦，脑癌，并且呢透露讲，控制数年呢，被发现着讲伊的脑内底有一粒7公分恶性的肿瘤。随即进行着呢吼开颅手术啦，阿姨呢吼安尼别哭伫咧表示啦，手术了后的几天，医生甲讲癌细胞已经扩散，但是伊家己嘛无来放弃治疗，才会当搁再重返着舞台啦。医生推出蔡依姐伊的脑癌，恐惊是其他部分转移过来吼，啊那是即、這个算讲有一挂啊即、這个。专业的医生来伫咧指出，根据着蔡依姐进行来甲做分析呢，伊的脑部7公分的这个脑瘤，可能并不是原发性的这个脑癌，而是其他部位转移过来癌症哈。啊，这个呢，但医师伫咧解说，原发性的脑癌，譬如讲呢，胶质瘤，甲着呢，吼，这个啊，肿瘤局限伫脑内底，未转移到其他的器官。医生嘛呢，吼，做派来透过着用目睭看，啊，伫这个呢开颅手术了后。刚的判定功能癌细胞已经扩散，啊，那是这个专家在咧表示，那是蔡依姐所患的是转移性的脑癌，只要功能这个肿瘤改移呢，吼，这个摘除了有清气，加上着针对着原发癌症，吼，进行着妥善的治疗，是足有可能恢复着，吼，啊，这个健康诶。比较之下，如果是原发性的脑癌，已经咧大概咧7公分才被发现，就算讲进行着手术等等的治疗，患者呢吼手术了后，依然是无甲偌好，5冬的存活率呢吼只有个位数，意思的讲呢，真侪人是无法度搁再呢吼存活5年的啦。脑瘤呢吼会当分作良性甲的恶性，其中良性的占70%吼。啊，这个专家伫咧指出，根据着蔡依姐公布的相片，伊呢吼开脑的手术面积非常的大，这个脑瘤位置推测就是伫个颈部吼，这个枕部的地方，这个部位的这个脑瘤通常依照呢吼，这个目睭会变歹，还是讲呢吼视野会欠。这个缺损为表现，某部分的患者因为脑瘤呢，吼，这个脑瘤啊，滴输到脑压升高，引起着头壳痛、头壳疼，吼，啊，再来被医生发现。蔡依姐呢，这一摆公开演出呢，吼，并且正式着家己的病情，展现出呢，伊家着一病对抗的决心。伊伫呢，这个舞台的表现或者在歌迷呢，吼，拢为着伊啊勇敢的这种呢，啊，算讲精神来感动着，吼，啊，所以讲呢，真正。这呢吼，真的很多人呢哦，就算讲更加有钱、更加有名，哈，嘛无法度安怎来避免掉这个破病的代志，哈。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真的哈，这呢有当时啊，那是平常时无伫咧注意到咱的健康，当家呢吼，这代志发生啊，哦，有当时啊都无在调班会啊。所以讲人总是加加减减会破病啦，人都是多多少少会生病啦。咱的乡亲好朋友哈，一定爱预防哦，一挂一病，防卫病就是咱的经常常伫咧讲的，预防未来一病哈。安尼话才会当呢，这个好咱呐，哈，这个麦去带着一挂无法度治疗病症。吼、哦，来乡亲好朋友，真的，你即摆呢吼，那阵讲无好好来顾身体，以后呢吼，你身躯顶所有的钱吼，拢是摕去有医生开啦，无必要啦，吼、哦，无必要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会记其他身体顾好健康，钱吼，则是吼会当带互你快乐啦。啊，如果讲呢吼，即、这个呢身体无健康吼。哦所谓钱啊，真正伫一瞬之间呢吼，有可能就是拢摕去有医生啊，真的啊，无采咱以前少年的病吼。来，乡亲朋友，咱今麦就来听草蜢，而且呢，挂起半点心，做回来欣赏。

乡亲好朋友呢，根据着卫福部伫咧统计，胃癌吼，就是伫咱国人十大癌症当中排行第八名，每一冬呢吼，拢超过2000人来死亡。啊，这呢到底为何会咧发生着胃癌呢？甲着饮食习惯呢吼，有足密切的关系。所以讲呢，咱伫遮吼来这个关心一个有专家甲咱提醒。食盐上介侪人胃癌的风险增加将近一倍，盐这个物件吼，真正袂使侪吼，啊，咱嘛袂使拢无食盐，袂使吼，安尼 pH 值会呢不稳定，卖过量，因为伤过侪盐会乎咱的胃的保护层慢慢啊磨薄去，修复能力会下降，得使着外界刺激更加容易来进入啦吼，啊，这以前呢吼，老大人拢常常讲的一句话讲。我吃过盐比你吃过米要更加多，所以讲哦，年岁愈多代表安怎你的胃愈薄哦，所以讲呢，年岁到干的一段时间了后，咱的胃吼都会开始无爽快，所以即卖开始你盐卖加伤多哈。如果那有物件通去取代哈，这个盐，那么呢，你得用一寡会当取代的哈，来取代盐巴，带好咱的味觉享受。啊，那不然台湾人是足侪。人拢爱食重咸的，无够咸是感觉不好食呢，吼！因为伤过侪盐，会让咱的胃保护层慢慢啊变薄，消化的能力嘛下降，滴输掉外界刺激。更加容易来进入。啊，那是日前呢，吼，这个基因医学的这个张医师伫咧发文，伊伫咧讲讲呢，有一项涵盖着超过400万人的大型研究，显示着食盐上盖侪人伫患着胃癌的风险增加将近一倍。啊，那是真侪人以为讲家己也无食足咸啊啦，吼！但是其实吼，咱来检查着每一工咱的三顿，包括着你爱食的物件，包括卤肉饭啦，包括一寡人爱啉汤啦，啊，加着一寡呢吼，这个酱料哇，食物件足爱混混料的啦，也有一寡加工的食品，其实这加起来盐分早就已经超过着你的身体会当负担的范围。当当就这个盐摄取了伤过侪，味觉慢慢被刺激，变加愈食愈重口。第四条呢，吼，甲清淡的食物变甲拢无滋无味，啊，那是身体都安尼呢，吼，伫习惯内底一工一工承受着高盐的影响，吼，伤过侪盐分呢，会乎胃部的保护层渐渐变薄，修复的能力都会下降。第四条，吼，癌症的物件，吼，这个物质更加容易接触到咱的细胞，同时发炎的反应继续伫咧升高，那是搁再加上讲有一部分的人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会感染，那么整个环境就更加容易走向到慢性发炎的这个癌变癌变哈。那么如何要来恢复到身体对到盐哈，就是咸味的感受呢？来，乡亲朋友，一旦慢慢降低到盐分的摄取量，大概呢两礼拜、三礼拜了后，你的嘴齿就会重新适应到。咸的味，只干那呢少量的盐分，就当感受到这个味道哈。你若总讲呢吼，在这个几礼拜当中，你拢食较清淡的，突然有一天你食较咸的，你感觉哦，伤咸啦，代表讲你的味觉已经适应了，食物本身的香气嘛，慢慢啊浮起来，伤咸的物件你都。食袂出呢吼，迄个食物伊本身的甜味啦，啊，这对着呢咱身体吼来讲是非常好，因为这个时阵就会当呢减少着对糖咸的这个依赖吼，啊，所以讲哦，即卖开始你就食较清淡的，唔是讲拢卖淡盐吼，你可以找一些取代的吼，啊，是讲呢淡薄啊就好。其实咱人呢吼，食物件口味会当改，你就是呢吼，和你家己伫这个一个月当中拢食较清淡的，慢慢哦，你的呢舌头伊就会。适应哦，伊就开始安怎对着伤咸啊、伤重口味的啦，伊的接受度就会愈来愈少。所以讲，咱人的口味是会当改变的。你有感觉无？你回来愈济吼，我们就吃得越清淡哦。哈啊，如果呢，有三高的朋友，尤其有高血压的朋友哦，你有感受到无？哈，你若准讲呢，食伤咸，你的血压就飙升起来。哦，有无？所以讲，食伤咸哦，真正你的血压就会飙升。盐这个物件对咱身体是袂当欠缺，但是绝对袂使伤济哈。啊，一点点啊就好。其实呢，哦，咱一天当中所食的盐哈，已经拢超崩起啊。所以呢，吼，吃一些些就好，嘛袂使呢拢无调味哦，因为咱。
这个身体当中如果缺少的钠齁啊，这买这个酸碱值不平衡哦。所以讲有真侪人咧吼，因为惊讲身体无好，高血压，所以讲拢无咧食咸嘛，无咧淡盐嘛，安尼袂使吼。你嘛是加减嘛爱淡瓜吼，安尼话才袂讲咧吼，这个酸碱度失去平衡，结果莫名其妙身体就伫咧无爽快，去便宜做检查，检查袂出来讲啊，到底为虾米无爽快哦？到最后有经验的医师就告诉你，就甲你问望闻问切嘛。啊，你咧？吼，食物件吼，有咧南盐无？讲啊，我拢食糜吼，啊我呢吼，拢无啥咧南盐吼，啊是食饭我嘛是拢无啥咧南盐吼，我都足惊食咸吼，啊所以讲吼，即个呢身体上的酸碱值的诶不平衡，安尼嘛袂使哦吼，所以呀、啊、吼，万不达拢安尼啦吼，达到平衡迄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咱哦。人类上该追求的吼，一个生活氛围。如果咱啊，事事行行吼，拢会当达到中庸之道。我咧讲吼，真正的呢，包括咱的这个呢啊脾气啊，那咱来当达到中庸之道，就是事事行行，卖去乌白生气哈，啊卖紧张哈，啊嘛卖伤过头哦，欢喜过度的开心哦，卖影响到咱的健康，太兴奋。所以讲咧吼，咱来追求中庸之道哦，我相信你吼，一定会当安怎身体健康啊，佮加上我咱的肯来照顾，因为人呐，你回到个一个坎站吼，卖讲袂破病啦，机器永久都会。即、这个呼吸的对不对？吼，都会嗨气的，较有可能讲咱人的身体袂破病，加加减减拢会破病，吼，轻甲当利益啦。有伫咧照顾，无伫咧照顾；有伫咧治疗，无伫咧治疗，安尼比较利益啦。所以讲，咱来轻伫遮，甲听众朋友提醒哦，好来轻来照顾，你一定会健康正百里。林俊硕带来多玛调，作为欣赏。

亲好朋友，男性朋友爱注意，男性朋友的第三大感情是什么感情？你知无？就是烈火线感。最近这几冬来吼，新发生的这个人数吼，安尼逼近着正万人。75%发生伫高龄者，50岁了后，就爱定期去做检查哦。真侪人拢未定期做检查，拢发生问题啊吼，安尼才去病院啦。乡亲朋友去检查吼，注意着相关的指数，才会当咧量早发现这个问题吼。啊，所以讲咧吼，乡亲时代，即卖咧有一种治疗方式做纳米刀啦，伊这就是透过着电极的这个导针一败性来破坏着癌细胞，但是目前无健保的支付，你敢知这个费用吼，差不多爱开40万至60万吼。虽然讲咧吼，有这种治疗方式啦吼，副作用较少啦，但是爱开较侪钱吼，而且哦，唔是讲咧做过的完全袂复发啦哦吼。啊，这呢暗时啊，你若感觉讲较朋友吼，上班的时阵嘛较朋友，上双班就变少的次数加足侪，而且拢放一点啊一点啊，这都是足大的困扰吼。你会愈来愈多，无法度避免的泌尿问题有够多。60多岁陈先生因为烈火线肥大，积极伫咧追踪吼，啊，这呢吼，真正查出着一挂问题了后，才知影讲呢，伊啊吼，这个呢烈火线的感情指数已经超标啊，较悬啊，家己嘛惊一跳呢。一个开始啊吼，伊真正呢感觉讲，那会安呢？怎么会这样吼？唔知变做只好，到间咧病院去吼，才知影讲，哎，即卖呢吼，这个病情啊吼，有一种会当咧做手术吼，新的疗法就是纳米刀吼，啊，这呢伫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会当破坏着癌细胞吼，副作用嘛较少啦。但是吼，这波这个呢健保无支付哦。以前咱的听个讲过，即卖病情愈来愈侪，健保是无支付的啦。所以讲拢爱家己付钱。干那这种纳米刀呢吼，手术一届都要40万至60万呐。啊，那会好一劳永逸，安尼想介好啊。但是我咧讲吼，虽然副作用无介侪，不离个复发的机会又还有啦吼。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呢吼。啊，这干那适合着呢中低风险呐、啊，烈火线癌的病人呐、啊，吼，条件包括着呢隔离生分数爱给伊着8分呐、啊。如果讲肿瘤范围伤过大呢，吼，这呢可能伫临床上吼，爱考虑啦。大概只有1/4的患者适用俩，所以讲唔是讲你有钱就会当来去做这个手术呢，唔是哦，吼，爱去看你的。身体状况，吼，爱去看你的身体状况，所以讲咧，吼，因为这个用电呢是上界烦恼的，就是讲心脏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啦？如果潜在有心脏的问题，尤其是你有心律不整相关，那么就必须爱做好的控制进行之下，才有法度呢，吼，去做这种呢，这个治疗，吼，才有法度去做这个治疗，吼。啊，目前台湾是健保没有支付，所以讲费用较贵，40万至60万。当然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吼，这么艰苦啦，那开40万至60万会当治疗较好，吼，迄嘛是真。哦，万幸啦，乡亲时代对啦，吼、哦，如果来当治疗较好，开一个40万、60万是无算啥啦，吼、哦。啊，男士朋友，你大概过40岁了，你都要开始注意啊，吼、哦。诶，这个呢，烈火线的问题，哦，就算讲你无家族史、无家族史啦，吼、哦。其实50岁以上的男性嘛，开始必须爱注意着家己，吼、哦。这个烈火线的指数，这个数值是当检验出来、检测出来，但是一般来讲无出问题，查甫人袂去做这种数据的检测啦，大概都是这样，加侪。人吼，人也无艰苦，拢袂去看医生，拢袂去做检查，大多数拢安尼，就是开始检。艰苦啊，吼，才会去做检查。譬如讲，你高血压的朋友、高血压的朋友，你感觉讲吼，哇，这人足戆的啊，呼吸，尤其是呼吸，吼，安尼呢喘袂过的时阵哦，你才会感觉讲事情的严重。迄有当时高血压吧，吼，他较戆，你嘛感觉讲啊，戆一个就过啊，好伊就算啦，吼，一直爱到家呢，吼，这个喘气强强要喘袂过的时阵，才知影事态严重，吼，啊，所以讲高血压这真侪人是当着讲呢，吼，这个呢，哦，血压已经压架呢，吼，这个100倍啊，200倍。啊吼，才知影呢，足艰苦的啊，喘气喘袂过啊，才要去看医生呢，吼，才要去做一连串的检查呢。啊，这烈火线更加是安怎，大家袂去检查，因为这拢到家呢，吼，这个放尿出问题啊，吼，才知讲，烈火线真大问题发生啊，甚至呢，吼，去检查出来才知影讲。
带着裂破线感吗？哈，所以讲呢，哈，因为伊的这个竞争初期差不多拢无竞争啦，哈，初期拢无竞争啦，所以讲你得靠着定期的追踪，哈，才会当来早期降压，哈，疾病发生啦。啊，你听伫咧讲的防卫病介重要的啦，防止未来病症啊。哦，所以讲咧，你哪会当和你家己放药大包，吼，放药那水安尼大包大包的水甲放出来，有无？你得甲别去带着裂破伤肿大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啦，药剂也做伙顾啦，裂破伤你也做伙报啦，吼。啊，这个呢，膀胱也做伙吼，该发挥伊的功能啦。和你呢，随时放药拢足大包，拢足清气啦。袂安尼放一束啦，一束啦，又湿湿啦，迄话吼，放药那香卡同款，话呢是又敢那亲像贪门死同款，话是已经强强要放袂出来。才知道事态严重啊！所以讲，用钞票，咱来听讲防卫病，防止未来病情。如果呢，和你来当呢，预防保养个兼治疗，安尼上介重要。一直甲预防落去，一直甲保养落去。如果闹小块毛病，咱就赶紧甲治疗。安尼话，你得免去食药啊吧？佮开40万、60万食药啊吧？吼，这个唔是讲一劳永逸呢。所以讲，用钞票会当预防，会当保养，会当呢吼，安尼事先做治疗，这就是咱人生当中追求的健康的理想吼。防卫病，咱来肯来照顾你，哈，好，咱来肯来照顾你，咱来肯伫遮来提醒着你哈，亲像男士兵上惊的是裂破伤。问题一旦啊发生这个问题，唔单讲放药啊，足艰苦的啦，吼，佮会哭会疼，足艰苦的啦。然后查甫人的性事都呢受足大的影响，到时阵哦，唔单身体艰苦呢，吼，这个呢啊内心佮受到足大的冲击，甚至会引发到自卑感呢。所以讲，千万绝对唔单可能惊家己抗战，唔是所有查甫人拢会。走到裂破伤肿大，吼，裂破伤感这个阶段，一定会当预防的，吼。啊，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听读中医，当跟我共同来探讨。谢谢大家听歌，乌蝶帮。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诺诺勇气地烧山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诺诺深海鱼油和你古的背起来古落用，我用只能快锅得力养生烤汤头出来赞助提供，感谢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的收听，来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贪白。其实咯，落直播了后，吼，一个日时要来各位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掉的轻的手机啊。咱的轻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逆龄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秀山，
0: 喂，
2: 我要问你，我一日在听你讲什么？心脏也无好，讲啥物卡底会烧哦。
0: 会话人会安尼，你稍等一下来，医生接一下哦。哎，谢谢。哪讲到这主力神经失调呢？今日有人问我啦，啊，主力神经失调很麻烦呢。如果是主力神经失调，一般拢是啥物原因呢？真侪拢是压力来、压力来的。但是嘛，有真侪是啥物呢？困眠无饱。可、就是咱咧困哦，甲困哦关系啦吼。所以呢，主力神经都是咧做什么的？伊是咧管理咱人的内脏，管理咱的五脏六腑呢，拢是甲主力神经有关系。所以呢，有时你会感觉人哦，神神规身躯拢无啦，提不起劲来啦，无迄个人敢那拢无迄个做啥物代志拢无兴趣安尼啦，拢感觉讲哦，拢无咱无那安尼这种感觉啦，甚至有时感觉连咪加疼，连咪遐疼呢。那么咱咧好边来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主。因为长期困眠不好的关系呢，主力神经失调，那么这造成咱人开用将来开用得到啥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讲，因为主力神经的关系，你容易得到焦虑症、个的强迫症。什么叫强迫症？哈，强迫症就是讲，比如讲，灯啊，七鬼个七哦，七鬼个七，啊门关了个顺个顺安尼啦吼，啊个是看个再看个再看，啊，而且强迫家己啊，叫强迫症。那么这种问题造成你的生活困扰，你也感冒。比如讲，有人有这种情形呢，这个嘴唇一直干，一直干，一直干，嘴唇拢感觉讲嘴唇跟那拢个哒哒一直感觉，安尼你就好烦恼啊！你可能因为自律神经失调的关系，引起了啥强迫症？强迫症呢，强迫你家己去做迄个代志，连续做就对了哈。所以呢，这种是因为啥？长期压力来，甲困眠无好引起来，所以咱即困哦，爱困哦好哈。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下这个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因为困眠哦，真无好吼，真的，互你这情绪歹，互你身体歹，互你免疫系统无好，互你骨质疏松加紧，互你开会得病。所以讲困眠介重要，尤其有年岁长辈甲女性朋友啊，啊靠哦，有这失眠的状况哦，这失眠了哦。甲情绪、甲免疫系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讲困眠介重要。也佮有，咱有一个统计，咱即个困眠真歹，长时间安尼话吼，你的寿命会减少啊。是讲佮减少着运动影响佮愈大啦吼，所以讲一定要了解。还有即个困眠品质甲即运动，有直接关系。最近呢，即有一个医学报告讲着，运动啊。运动甲无运动的人，暗时啊吼，真正困眠有差。有运动的人，暗时真正会当好好啊困哦。啊，所以讲你一定要加运动哦。啊，尤其加运动，互你更肌肉，咱互你心肺更好啊，你嘛较袂有种心肺梗的问题啦。还有统计发现啊，差不多即困眠无好吼，那是讲因为有一种病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困眠的时阵喘气定去这种。这种病男性朋友较侪哦，这种哦，你高高叫，差着你家己嘛，差着边爱人，所以讲每一个人困眠品质真歹哦。你早时啊起床啊，感觉哦，安怎困拢困袂饱，这种哦会造成以后得着糖尿病、神经失调、心肺梗塞条、心跳无稳定，甚至讲脑中风的机会会压悬哦。所以讲大多数的人哦，拢唔知影什么原因，家己困眠歹啦。你也知哦，即个困眠真歹的时阵，多少讲着，你会提早死亡哦，即有提高44%左右哦。啊，但是呢，咱呢一定要先了解为什么我困眠歹，有可能是即个环境哦，即温度伤热啦，伤冷伤湿，还是讲光线伤强，外口伤差哦，即拢是有可能。还是讲呢，因为你咧困眠之前，你有食宵夜，你有洗烧水，你有咧运激烈的运动。哦，这拢是唔对的，所以讲啊，各有该分该酒该槟榔，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啊，分酒槟榔，拢会造成咱这个困眠进程哦，无好困啊，尤其最近的这种电子三 C 产品，迄拿光啦，哦，真正好你无好困哦。
0: 这应用到呢？
1: 大概先呢？
0: 嗨，现在如果是咱困眠啊，无可能真严重的人，我是拢鼓励好平先叫医生看一下。那么咱平常时尽量是片面四点以后咖啡、茶休干的酒拢无啉哦，吼。上个月当个家己呢，这个小可调整一下家己，你也甲家己讲哦，这个卖想想济，想想过济，莫怪你暗时困袂起哦，哈。我要先来干把这首歌起来，轻松一下，轻松一下。 唱较轻松的吼，青春时代，随性一代，就是你用我的来先听我唱歌，你继续打电话，谢谢你。

0: 时代啊，青春时代，这个是少年时代的对了哈，青春时代来谢谢。我不讲过来来，好来，你吃过来，什么有者你食了安那好？
1: 哎，阮大姐哦，食到袂歹啦，通粉的啦，
0: 通粉的食了介好
1: 哦。嘿，啊，今嘛要搁甲你订一桌啦。
0: 哦，今日你来甲接接，先接接，好，大嫂，谢谢哈，谢谢你。我要讲过来，你来，身边有不接来，请讲下来，嘿，你好。
2: 哇，心情全部改食饱啊，乖。
0: 我跟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了糖分控制真好，
0: 糖分控制了盖好，你电话跟他过过，糖分控制了盖好了哈，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安尼电话谢谢你。
3: 对，我是今嘛从雪莲大门盖，我五点七，我本来、本来也七啊，
4: 原本是七，
3: 今嘛是五点七，
4: 哎呀，如何如何，谢
3: 谢，好好好。
4: 太棒了，太棒了啊！
3: 那那个什么黑啊，拢正常啊，
4: 真拢 OK 啦哈。
3: 嘿，
4: 哎呀，太棒了！
3: 今天老公喜欢让让吃当家，
4: 哦，这种家以后量有减轻了的呀，哈。
0: 好，安尼到你该讲起来，
4: 哎嘿，
0: 刚才大嫂我叫到该讲啊，谢谢。
1: 第三十关啊嘞。
0: 哦，阿姐人好不？
1: 好，真好。
0: 哎呦，
1: 还疼不？糖分啦，啊个对身体种种拢做好，
0: 啊
1: 淋巴多，淋巴多有哦。
0: 哎呦，啊糖分即马稳定无啊？
1: 有啊，有诶，有诶，
0: 拢稳定。啊皮肤介水呢？
1: 啊，我阁有食介过一咯，我拢会紧，我拢会紧紧。啊，即马买来食哦，皆都会紧紧啦。
0: 哎呦，噶好棒，好棒，好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1: 你有偏见也未歹。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大姐，嘿，甲干两层啊，好，谢谢。
5: 啊，我好多的。
0: 啊，你吃了那个？你讲你吃好，你讲你吃好。
5: 哦，我吃好呀。
0: 嘿嘿，是。
5: 哦，我跟你讲，我吼，迄个血糖吼，十外年啊。
0: 嘿。
5: 啊，我这几天去大医院无？
0: 嘿嘿。
5: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5: 血糖拢无去，我吃迄三型增补有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5: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5: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啥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伊病。哦，
0: 好，安尼你好，好，安尼好哦，好好好。
5: 啊，我讲迄个老板的油哦，
0: 老板油哦，
5: 啊蛮好去呀。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
5: 啊，血压有无？
0: 嗯，
5: 拢140多。
0: 哦，
5: 啊，今仔日这几天啊，甲帮哦，去病院帮拢拄我好。
0: 嗯，
5: 啊，转来我
0: 八厘。好好好。
5: 诶，今仔日甲帮125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好棒，我的。安尼就啦，安尼就好啊，好，好，大嫂，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哈，他改两顿无要紧哦，好，谢谢。
6: 健身宝吼，食四年外，
0: 谢谢。
6: 血糖拢保持拢6点多呢。
0: 哎呦，糖化血色素，食
6: 到最好个。
0: 好棒。
6: 我本来甲状腺啦吼，我是本来甲状腺，哦，食恁个食较好个，本来爱开刀呢。
0: 啊，即阵唔免开刀啊。
6: 真的唔免，真的甲状腺做有效的，啊，加食药生啦。
0: 哎呦，
6: 我有介食朋友食药生，真的有效。
0: 哎呦，好棒啊，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哎，谢谢，感谢大姐，你帮我倒介绍。呵，张木楠，谢谢你哦，谢谢。
7: 我要来
0: 哈，
7: 这里我落一个。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来商品不接，先讲起来。
7: 我食了未歹呢，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呢？
7: 健步，
0: 我食了安那好。
7: 我糖分哦，糖分即嘛减药啊。
0: 好，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7: 减一个吧。
0: 好，有较好啦吼。
7: 啊本来放药会臭咸咸，即嘛袂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好，好，阿三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的，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吃咱这款好哩，没烦恼，因咱这款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成分哦，咱这蛋给你讲吃这款低劣无关的哦，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喝了个心甜，大下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甜大下那不好，咱这个不该，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消化嘛好嘞，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按什么个使用哦哈，所以啊多多放药啊，暗时就咪去苦苦放药呢，那可以吃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 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妈咪给咱登记拢个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开挂，所以个捞起来哈。正好这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4: 大整理讲，分享者哈啊，咱的骨头关节一家人的坚持吧。啊，这些人有这个镜头会疼，你到底为什么疼？你的脚头会疼，为什么会疼？哦，有最悬的机会哦，是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关节炎不是只有脚头哈，只有关节的所在都有机会。啊，我镜头最疼呢，啊，尤其这個天气的变化，你目的这冷水的时阵更加愈疼。哎，各位提醒，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哦，伊比如讲哦，你想要担心哎呀，这個、有这种红红小小疼疼哈，哦，一种较明显的症状哦，免。咱今天咧听的时阵，甲以前无同，咱的关节无爽快，然后医生来检查，哦，尤其啊，这个你看骨科的时阵，医生来检查去，哎呦，不对，伊甲你登记上，这个风湿免疫科，你也讲啊，系啊，这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哦，但是咱不管如何，咱关节会疼吼，咱就去看骨科，让医生来检查，咱烦恼是发炎。肺炎就要去和医生治疗啊，爱食药啊，甚至讲较紧的爱注射哦。啊，一开始有通常啦吼，一开始都是吃这个非类固醇消炎药，消炎药来吃落去，把咱这竞争带来。但是这是吃不唔对，啊，敢有法度和咱的脚头袂只疼？有，食好营养，加运动，加啉水。啊，可以当哦，是的哈、哦。啊，有人用热敷也是可以的哈、哦。啊，但是上重要是补充用运动加啉水。啊，疼可以当，要这是要安怎讲呢？因为咱加当挂，吼、哦，咱的脚头也该关节也袂开开，啊，可以加强血液循环，把咱关节接部分物件给抽走，这很重要哈。愈疼愈爱行，马紧。无咧咧限制讲行偌紧，慢慢啊行嘛是行，牙卡逆卡尾哦，牙手下趟虾米动就尽量动，要活就要动，能动就是福哦。有你想讲，那是咱有一天倒伫眠床，哦，照顾时阵边来边去，你敢唔甘愿？绝对不甘愿啊，对不对哈、哦？所以尽量动，因为你敢知肌少症。咱今日把萎缩到底的程度叫做肌少症哦，啊个过落去的是失灵失能，啊这失能的爱倒伫眠床房照顾，边来边去啊，包括你爱上边要去诊所，敢有法度家己徛，无法度肌少症，敢有法度各有可能啦，但是失能就没办法了哈、哦，失灵的时阵在客人啊，我甚至我插耳讲。啊，失能的时阵倒伫眠床，你安怎运动，无法度别人帮你用哦，牙卡啊，是讲这个 massage 啊，照顾迄个人较无用心嘞，啊，你会啥？你会经济话萎缩，三加寸骨头哦，后来你会多重器官衰竭，迄个恐怖，一天生命咧流失，种恐怖就是很恐怖，所以讲咱尽量叮当，咱咧加食营养的，咱食营养的吼，你爱去减。比如讲，讲钙质好啊，你爱去食迄种哦，较会当用伫水内底好吸收诶。哦，食品中有钙质，迄种钙吼，实际上伊无多较好吸收，自己要有分辨能力。也够，咱来食第二物件，较有法度补充咱的软骨啦，胶原蛋白较有法度。想想诶，无一定拢是植物的来哦，植物来的哈，都是多糖体，伊无多补充着咱的软骨啦。哦，所以讲你要赶快的去。跟着你的饮食，你也知道，咱这骨头的密度吼，那无讲介悬的人，你脚阁无力，定跋倒，你就定定去大病。所以讲，咱骨头要用何用？你先去量一下骨头的密度、体脂，依够埋那是伊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你骨头够唔够用？有会看咩？你安尼来跋倒哦？啊，你的脚感有够好？有法度爬楼梯、爬山，没有办法。所以，只要你知影讲家己无法度的代志，你伫有年岁这年龄层吼，咱就爱选择爱避免迄种运动、迄种活动啊。你的脚头歹，你无可能讲去走马拉松嘛啊？爬山不适合你，你的脚无力啦啊，你就无适合这种运动，你爱开始改变，也伫改变变成啊，原本有可能改爬山甲跑步。你尽有可能要改变成散步，行较紧，快走就好。真的，长辈要多运动，而且要选对运动哦。
0: 嗨， 对啦，运动才是重点啦。啊，再来就是爱补充钙质安尼啦。咱听讲过，咱人四十开始，咱就爱补充钙质，因为咱四十开始啊，咱的荷尔蒙就降低啊。而且呢，咱的腱肌嘛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所以你干嘛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关呢，嘛袂记的补充钙质一定爱家己呢，要求家己，大刚爱补1200mg到1500钙质加两股来胶原蛋白哦。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若国讲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阿、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朋友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4: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欸，喂，你好。
8: 哎、你阿个咪姓啥呀？
0: 还是嘿。
8: 啊，你在迄条空气啊，搞着诶，迄个。
0: 我来先接接，先接接来。喂，你好，嗨。
9: 喂。
0: 啊，我先说你好，嘿。
9: 嗯，小姐你好。
0: 我哩拿住耳机啊，嘿。什么贵书、欸？嘿。
9: 好。我有迄个有机病慢性啊啦。
0: 哦，安尼我今天来，你先接接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9: 哎、欸，我安尼就搞着了。
0: 高桥，好，来，我先接接，我讲听好，谢谢。啊，来，今麦请来唱个国语的好了。
4: 嘿，
0: 我很丑，我很丑，
4: 嘿，
0: 可是我很温柔。
4: 嘿，听我唱我家己啦啊。
0: 无啦，你看引导，看引导，好来，啊，时间好厉害，
4: 感谢，
0: 谢谢，来哦。

0: 来，掌声鼓励呀、啊！哪有三片都不进呢？
1: 我都跟你讲，弟弟嘛真好啊，
0: 弟弟介好哦。
1: 哎，阿妈，我家就说话弟弟啊，真好哩啊！
0: 哎呦，好棒哦！哎、又食阿呀得啦吼！
1: 哎、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拢有食，我拢有食，食你的，你的
0: 拢有食到啦吼。安尼个，看你，看你，大阿阿妈，阿妈，高才一回啊，高才一了吼。好，谢谢，谢谢。三片都不进嘞，你讲食阿呀得啦啦嘿。
1: 欸、我才一罐呢，
0: 嗯，
1: 哦，
0: 我
1: 今麦就蛮食迄个安眠药啊，
0: 哈，
1: 迄个我真正我无解困呢。
0: 你食一罐呢，就好困，唔免食眠药啊，
1: 唔免。
0: 哎呦，好棒哦！阿姨，小姜喂，阿姨继续看呢，看呢。哪有的呢？哎呀，得那有增加钙质好的成分呢？那么不只是让人好困的啊，不只是让人好困的啊。譬如讲啊，你常常吼安尼哦，未记得东，未记得西啦。哎呦，我今仔我今麦来冰箱是要揢啥物件啦？想袂起来。啊，那是愈来记得是愈歹呢。啊，拢常头壳晕安尼吼。啊，而且拢常变性关那个发面红呢。咱的好朋友种个更年期的女性跟男性诶，咱内底都有做者增加真侪成分哦吼。所以咱今麦来讲。不只是阿呀得那，不只是好人好困呀，都只咱讲的，包括你啊，你记得啊，你想来想去啦，有些未记东，未记西啦，啊，你定来虚妄，头壳虚妄的人呢，啊，变清官发面红，拢会当食咱这款阿呀得那，哎呀，记哦，咱有耐心么教，哎，头壳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哎，记食好，再给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咱呢，
2: 多存一杠，
0: 谢谢。来呢，你有香油的精神无？哎呀，高油的精神无？哎，这个不只是跟膀胱有关的呢嘛，跟腰肌有关的哈。啊，你有做提肛活无？哎呀，三坐四休困啊，安尼效果无好。所以咱呢，不管女性跟男性呢，给恁建议哦，我拢有在做。虽然我无这个问题，我拢有在做哈。上个是洗澡的开始，咱得一定爱做提肛活。上个是洗澡的开始，爱养成的运动习惯。阿妈是上个是洗澡的开始，爱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嘛。啊，我你也随啉茶随放药的，就是表示你啉茶伤凶伤紧啊。安尼当然有气无多吸收啊。哦，所以当然你总点了放药就好啊。啉茶一定爱听我的建议，改变慢慢啊啉。上个是那是方便的，伫咱岛内底哦。上个是啉温的茶比较较好哦吼，因为这油脂较重要呢。啊，无为虾米上天和咱两粒油脂，就是表示伊的工作真济，包括欠的水分以外，个包括的家己过日的油多加的油动，包括欠血红血球无够，加包括头壳虚妄，包括的头毛加目睭加咱的目睭老白油，这种跟油脂有关系哦吼。加咱的腰酸背痛嘛，加油脂有关系。那咱今麦请到了，讲到这油脂加的膀胱的问题了，谢谢你。
2: 先来个各位提起吼，咱腰脂是甲咱摆咱身躯无爱物件哦，所以讲有足侪人吼啊，对这方面咧保养吼，拢是爱等个出代志。什么代志？比如讲这里有结石啦，发炎啦，吼、哦，也是讲有最近这里腰后边拢会酸痛，闷闷无爽快。啊，才来去照顾自己的肾哈、哦。你也知，那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哈，以、哦、这个是需要去算出来，但是咱家己不要算啊、哦，所以讲爱去病医去量啊，量了以后也帮你算，算这数据肾丝球过滤率这数据，咱标准哈、哦、是正常啦，差不多是高十百左右哈。哦啊，那是那上差，差不多六十哈，六十是入格哈。但是呢，咱来加水，咱那是讲这个肾丝球过滤率不时，按照牛拢是130以上，那我们要多注意，有可能有问题，比如讲发炎哈、哦。啊，这糖尿病，尤其糖尿病心理代谢不好的人，来加水为什么？因为咱拢在讲排尿、排肝、排便哦，爱个排心灵代谢哈、哦、啊。其中一个叫做排尿，就是跟油脂有关系。所以糖尿病直接影响咱的油脂，有糖尿病朋友一定要给注意啊！你的肾脏有很高的机会不好哦。尤其啊，我可能慢性油脂萎缩后，咱的尿酸钙拢无法多超过60的人，你就是慢性油脂萎缩。几岁开始不一定，有人20几，有人30几啊。年轻人要多注意饮食，加运动、啉水，也够有睡眠。 啊，那长辈，咱来给你建议的是讲，啊，既然你怎讲，爱卖食遐咸，对不对？但是咱烦恼是讲，你无定时间食药啊。咱烦恼讲，你食伤侪过多其他的偏方哦。你想讲边厝边哦，好心给你介绍，结果食个，哎呀，西游记，伊讲我都帮你代替帮你洗，无可能。哦，所以咱爱加注意，你到底食什么去咱的身躯内底，敢有法度甲排出来？另外，为什么哦？啊，为什么身躯有结石？为什么会有结石？啊，为什么明明手术了后，为什么佫会继续有结石？哦，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哈。为什么是我？你看，这个结石通常大部分的结石是钙哈，钙相关的，但是唔是你食里面迄个钙，咱食里了，咱消化吸收。迄、那个钙走去咱的血内底，啊，这个钙咧，哦，是其他方式来的，哦，哎呀，有人讲，安尼我以后袂使食白凉菜，加豆腐，这是随食随结石，唔是错误啦吼。那你爱去想，伊是三星底的，哦，三星底咱的，比如讲药剂，哦，啊，药到迄是按药剂落过吼，落落去，所以讲咱这药剂加是啥，咱先血内底钙吼，加咱就。搞到较悬的，比如讲超酸啦、啊、硝酸啦、啊、硫酸这种酸的物件，甲做伙，较慢慢啊结晶，慢慢的结晶。啊，若是愈来愈多结做伙时阵，较有机会变成结石。所以讲，有结石的人表示讲，你有可能啊、先生就是基因遗传所造成，也是讲你水啉伤少、哦运动伤少、心理代谢无好的人。哦，变成啊，这尿较少啊，这个排未出物件较侪，开始高度悬嘛吼、哦，所以讲开始有种结晶的机会就较悬，变成过饱和才会有结晶沉淀嘛，对不对？哎呀，可有可能是因为食其他药啊所造成哦，也有你的这阿司匹林、抗痛风的物件、制酸剂都有机会会引起暂时急性的结石，这是会的哈、哦。啊，可有病啦、啊，手术外伤啊，加食食这方面。都会造成结石，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大家人都有、哦、每个人一定都有，一定有，是说看大小粒 0.5 公分以下自己可以摆多喝水多运动，超过2公分以上要手术，所以说摆这时间的健康检查、哦、
0: 是哎呀，所以咱有钱不好人，就是表示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没达到60%呢。啊，佮加上你佮本身佮有糖尿病、佮有高血压的人，那么你更加要注意啊。药啊，唔好乱吃，偏方唔好乱吃，草药啊唔好乱吃。啊，那有钱已经拿不好的人呢，那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记住那里冇搞以外呢，啊，咱做定期的检查哦，哈。所以有几个人那是，或你感觉讲哎奇怪，咱来放药哦，哎放药气泡30分钟佮未消，放药佮热热佮油油呢，脚拢会变变佮肿。跟气人那真啊，那么这得要进去检查，看你肾丝球过滤率有达到60%无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啊，
2: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了好不让呢，大准你讲。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白空空，
2: 469469，
0: 谢谢，别加林贝，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开去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跟咱讲咧，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别记哦吼，食好会记跟咱
2: 道谢吧，
0: 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嗨，
0: 哪就会记，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
3: 哈，
0: 你哪就会记啦嘿。
3: 不要你刚不要买那个过油机也无啊！
0: 啊，别等你来，啊，先去接掉，我叫人来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话，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我姓爽，你好。
4: 姓爽哦。
0: 嘿，是。
4: 咱小妹姐哦。
0: 好呗，嘿。
4: 我就生就啊，别。
0: 就生哦，哦，先去接掉来，嘿，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小
0: 仙哦，嘿是，
5: 卡不拉不得行，
0: 我来先接接哦，来谢谢，三，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来请讲喂，
6: 要开问些迄落哈，
0: 嘿，问什么？
6: 产品迄落卡烧西华生。
0: 哦，啊那个听起来，嗨谢谢，来感谢谢谢阿伯，你先你先。上
2: 文成的，
0: 上文成的，这个的顾问在意喽，谢谢，哎谢谢。

0: 好来呀，掌声鼓励呀、啊！五月十一去下晡啊，哪有三片都不进嘞？
1: 哎，伊个糯糯皮痒诶，哦，我先去糯糯皮痒呀。
0: 好好，糯糯皮痒好，阿伯两个无，阿伯两个
1: 好。好，我惊哦，嗯，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
0: 啊，伊好棒哦，
1: 伊穿个大线哦，大线，咱抹啥物药拢无效哦，阿。买糯糯滋养的哈，
0: 阿伯伯了就好呀，
1: 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即讲大谢伯，大嫂感谢你，谢谢，哎，大谢伯哈，好，谢谢，哎，你好，
2: 喂，秀爽哦，
0: 嘿，你好，你好，
2: 好啊，要来做见证，
0: 哎，好，进来，请讲起来。
2: 我跟你买糯糯皮羊啊，买五十八罐啦。
0: 哦，
2: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啊。
0: 啊，你抹了安那好？
2: 啊，抹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抹了安那好，嘿。
2: 阮先生伊个脚哦，嗯，放假。
0: 放假，哦。
2: 跑了二十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0: 嘿。
2: 我安尼甲你抹嘛，抹一罐呢吼。
0: 嗯。
2: 哦，都好利溜啊。
0: 哎呦。
2: 哦。嗯，阿小姐让恁问啊，我都该买买个维护伊那呢。
0: 哦，阿妹，感谢哦，感谢你关照小宝，感谢你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松浦迄个张丽玲啦。
0: 哦，你好，你好。
3: 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分享一下迄个糯糯皮呀。
0: 哦，你也要分享来，请讲下来，嘿，你讲。
3: 我阿尿不准哦，两个屁股安尼，安家拢大概尿尿不拢到会。
0: 到第一叫尿珠啊高了吼。
3: 对啊，
0: 啊拢。啊，有遐尼严重哦。
3: 他去住院啊，啦打针剂啊，无法度洗吼，啊拢用去的。哎呦，两个屁屁拢流血呢！
0: 哎呦，好可怜哦！
3: 哦，够可怜，不然我一直在抹糯糯皮凉。哦，好加载，好加载，好运好好哦！
0: 好起来呢，有好哈！
3: 哦，哎，真的很好。
0: 是，好，张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我带你红，哎，香港卡拉线的最近老歌到上啊，陪我们大家不啊？
4: 糯糯皮凉，
0: 专给大学生的淡薄嘞，咱出来这个坑几种。哎，咱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嘞，咱就两色哦。那色不还是个桃红色？一件不好的给咱
4: 倒色不？
0: 啊，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4: 大准日
0: 讲，谢谢。
4: 哎，来个各位分享一个最近一个网络的讲，就跟这加善有关系啦吼。刚好这个因就有一个因就有女网友吼，伊无写伊说啥，讲这女网友讲哦，因阿姑规家伙啊，逐工就靠伊吼。因为什么呢？因的阿妈吼，这个人过身了，讲哦，这个土地要分哦，什么人？啊，变成讲哦，伊是孙阿伯啦，孙子辈的，伊嘛阿妈嘛是都听，无来个因这姊妹嘛吓着。啊，即阿姑啊，哎，讲因表哥表姐啊，拢个一直卡等于讲啊，他放弃啦。这土地哦，阿妈老的土地哦，就偏僻的，啊，那几分啊，大家分哦，无什么钱，几百块，几千俩。啊，你啊，计走来咱台北家办手去做下办手续嘛。麻烦啦，你个了车钱，逐工卡，伊想讲哦，即阿姑因嘛，就计听因啦，啊个甲因爸讨论讲，规气放弃好啊，安尼拢互因刚好嘛，无讲计做，啊因爸讲，嗯，可以使安尼，袂使。
0: 你做啥呢？
4: 啊，继续个卡讲，啊恁妈妈就走啊，嗯，哦，啊恁妈妈，我迄小妹就走啊，啊恁妈妈，哎，即个吼。但是原本是阮家这边的东西吼，啊恁孙阿伯的麦克一直讲一直讲，啊是甚至讲这个女网友跟因爸爸去相玩，啊因妈妈讲，啊因妈妈应该嘛是这种愿望吧，麦克争迄个不是咱的东西，啊因爸爸就生气了讲吼，恁都麦插，囡仔都麦插这个代志，吼什么几百块、几千块，安尼嘛好，交互恁阿哥吼去来处理就好，后来吼因阿哥就叫你来处理个卖好掉。因这兄妹啊，想讲啊，几千块、几百块啊，安尼用个规家伙啊，无欢喜，爸爸嘛甲爸爸咧冤家。后来靠着有一笔钱入来，因妹妹甲伊吼，算算的两个加起来要60几万。啊，唔讲几百块、几千块，啊，佮为虾米甲啊，这个阿姑讲的无同。后来土地唔是拢卖掉以后，即恁阿姑佮卡咧，最后一通讲，即个以后拢卖做亲戚啦。欸、叫你卖不爱卖哦，你看，讲到钱吼、哦，哎、欸，人拢唔是人啊，人低吼有讲情，对不对？啊，人无低吼无讲情，讲钱啊， 人在的，当然讲情，人不在什么都不算了。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一下哈，那有时阵有年会长辈，你也了解，钱是你的，你尽量甲开，欢喜甲开哈。
0: 开春的就是别人的。
4: 开春呢，你若春愈多，后边的人是越愈个严重，因为你无分嘛。啊，所以讲你尽量甲开，你也买你欢喜的物件，你也讲保养身体，和你健康物件，尽量甲买，因为是你欠长内多一世人。欠下来的钱，千万不要再去分给谁，分给谁，那是你的，赶快提醒哦。
0: 哎呀，家春年春的，到时呢，接到我领导的囡仔，你忙哦，在生的拢甲分了了，到时啊，我领导的，你若要欠钱，甲领导囡仔客钱哦，我你
4: 咧，坏面色，
0: 嘿啊，我你两个阿公阿妈啦，要客钱哦，无钱啦，啊，你客钱要创啊啦，问东问西，这种尊一点啊尊严都拢无，所以家老。身躯够好，健康够好，过来钱给老李家己身躯变上盖好哈。啊，你两个老婆两个够好，老厝嘛，个老李家己大哦。安尼是上巧的老大人哦。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等你现电话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阮咧讲咧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5: 哦，郭子叶。
0: 嘿，不是我啊。
5: 没有。
0: 安慰哦，冒三个来哦。我
5: 你买要讲客话呢？
0: 你要讲啊，意思是要讲啦，嘿啦。
5: 没有。
0: 简单个要讲啦。规模简单的困难的魔法图啊。
5: 好听。
0: 好、啊、谢谢。
4: 感谢你不客气。
5: 我是客家人呢。
0: 哎呦。
4: 哎呦。
0: 哎呦。
5: 对啊、
4: 哎呦。反正、哎、我闹亏了。
0: 我闹亏了。

0: 龙珠泪啊，这首歌七龙说。
1: 哎，甲各位提醒哦，压力上大，所以讲有个人方式就是一直叫外送，一直加，一直加。啊，有个人是
0: 伫厝，
1: 哎、哦欸，啊，有个人一直拍电动，一直追剧哈、哦。啊，这时阵啊，啊，咱这个营养师啊，吼、哦，啊，甲医生诶、欸，开始来甲各位分享啥呢？分享伫外国的研究。伊发现有一个物件叫做黄烷醇，这种物件哦，这种是一个化学的这种物件哈，啊，会当保护咱肠胃管，上重点伊会当吼帮助咱纾解压力，和咱的精神吼会当放好较轻松。结果呢，这个、研究发现呐、啊，可可豆内底有足多，原来是巧克力啊，哦、所以讲巧克力吃了了啊，那然后和咱放轻松。啊，若是讲无想要食巧克力，会当食啥？即苹果啊，哦，苹果啦，葡萄、黑莓、樱桃，哦，即来啊，哦，拢是，哦，即几项哦，即是即个研究会出来结果讲，内底含量较多，会当帮助咱纾解压力。哦，所以讲啊，即巧克力吼、哦，收甜，咱会当选择这种
0: 趴数较悬的，
1: 嘿，较无甜的啦吼。
0: 陈冠中食85%，嗯，来哟，那么顺那个你好不认个卡咧，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力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顺那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哎，咱们跟咱们要帮咖喱妹弄个卡咧哈，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2: 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2: 哈。啊，叫我那个。
0: 哈。
2: 听风咩？
0: 听风哦。哦，那个听姐一线接接啦。好嘞，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嗨。我要请您助力。
0: 好嘞，接接一线接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请我这困未起的。
0: 好嘞，听姐一线接接，嗨，谢谢你。来哟，有一个阿桑跟我讲哦，伊困眠无好呢，总变成哦，伊原底是有啥？伊原底都忧郁症，忧郁症呢，佮加上困眠无好，哇，总变成人脾气愈来愈无好，焦虑症啊，佮两种哦，哇，真正哦，莫怪伊讲哦，伊对这困哦就困了诶，所以这困眠无好，唔是干那对着五脏六腑个，佮咱伤着，佮包括对咱的阿达妈这头壳啊，上个大问题就是阿达妈哦，所以呢，咱平常时哦一定爱困哦半下，上无上好写当困6点钟到8点钟，安尼接受告眠哦。那今晚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4: 是困眠，哎，我这真正是大家讲拢，大家拢听我讲吼，这真正是无好处理睡眠啊，无好困入眠啊，啊个无多困当眠，哇，啊个有半暝起床无多继续困啊，30到30分钟啊，啊那困拢变来变去真歹困啊，都困眠入眠的人，很多不同的状况无同，你拢是困眠障碍。哦，所以那若是去有肚子这种问题时，咱来去检查，比如讲电话敢有弄金火花，一点点灯光都不要有，一点电话都卖有。哦，你若讲哦，你啊，我惊这个长辈起床了会跋倒哈，啊，咱的脚灯哈，你较远诶，好不好？啊，咱目睭卖看着光线，要困时阵，窗户一定要做好。啊，最近较凉，吼、哦，啊，巴多一点盖好好，想要较重的被，哦，这比较有重量的棉被很重要，你要有一件放里边。啊，当然，咱失眠超过3个月以上，就是叫做慢性困眠的障碍，慢性的咯，表示讲需要治疗哦，哦，3个月拢困眠拢真歹的人，你一定要赶紧有医生检查。好、哦，到底是神经出问题，主力神经失调，也是讲荷尔蒙失调，也是你的这个要去看神经内科哦。咱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经常爱看心理科啊、哦，心理科医师有可能你压力较大。
0: 是
4: 啊，有的人是啦，困眠时会咕咕叫，这也是要去挂一下睡眠障碍的门诊，对你才有帮助哦。
0: 哎，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爽
4: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段爽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白狼，那么这里陈雅郎跟施文斌说请问哦，来三片的不你好你好哎哎
1: 喂你好
0: 哎来恰公中间没来
1: 我的眼神经不就好了呢
0: 伤心经不好
1: 吃金菇那个吃金菇那个那路足好的
0: 你三年前你说重点你是吃了怎么好嘿
1: 我在汤菇都结冻结
0: 啊你原地多高啊
1: 我原地都算说要吃药了
0: 哦啊现在多少现在好吗
1: 现在好啊正常啊
0: 正常就对了好这样保重了哈好大嫂谢谢再见两顿哈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来吃公的来，
2: 公
0: 重点三片，
2: 我再确定一下。
0: 我来公重点，
2: 本来吼，诶，血糖拢足悬啊，拢头一两百啊，我改买三片三百吼，食一个吼，拢剩一百。
0: 我刚刚剩一百呢。
2: 嘿。
0: 哦，
2: 阿姨。个落个鼻炎哦，我只手哦，拢洗衫拢会痒啊。啊，我抹罐一罐的抹不了就好去啊。
0: 哎，啊，袂痒啊你？
2: 嗯，袂痒啊，很好去啊。
0: 啊，那得跟咱道谢不？哇，大嫂你不要该喝的掉哈，再跟咱道谢不哈？好，谢谢，谢谢你。
3: 你有吃啊？
0: 讲重点，讲重点。
3: 我这生病，我早弄吃了，啊，拢吃了袂歹。
0: 你吃了
3: 哪个？我检查出来哦，血糖拢动静拢八十外了。
0: 哦，安尼该喝啊。啊，
3: 同我吃酵素是用。七点九了
0: 哦，爱继续加油啊哈！
3: 对啊，油脂差不多，
0: 嘿，
3: 差不多八十了。
0: 哇，你袂歹啦，七十几袂歹啊啦。啊，你拢盖好啊，大哥！哇，你食了盖好就对，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食咱的三鲜煎饼呢？
4: 对啊。
0: 啊，即摆血糖本来偌济？
4: 我拢到迄阵啊，拢。八七八啦，啊，今麦剩七十外
0: 啦。啊，那你今麦改咱的改两顿？
4: 那
0: 改两顿就好。
4: 改两顿啊！
0: 啊，你今麦有啊？无有，医生给你检啦。啊，咱的产品个改两顿安尼哈。好，保重哦，谢谢。你好，你好。
5: 哦，你好，秀爽。
0: 嘿，讲重点哦，嘿。
5: 我甲三线先说哈。
0: 嗯。
5: 来点我啊，今麦刚刚从七点五。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5: 对。

0: 咱心包邮甲肝包邮会这样子哦。但是如果是你本身的内脏脂肪有过高，内脏脂肪有过高呢，你会得到一个叫啥？要求包邮哈？个要求包邮哦，有一个是中科大科，你个糖尿病。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人，你个中科大科，两个大科哦，容易得到糖胖症，而且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到要求癌。所以咱有。如果是有糖尿病，咱今麦要讲糖尿病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真的不要胖胖的，爱减肥。那有的人讲啊，我也无食啥，啊，数空气的大颗，无可能的代志啊。安尼个表示啥？你无运动，因为呢，咱人四十岁开始，咱的内分泌就失调，咱的新陈代谢就降低。所以你要看，咱普遍也是慢性病呢，通常七成拢是几岁？四十岁开始。所以如果是四十岁开始，啊，你现在感觉说啊，平常时呢，像那机关的青菜家都会大块，你就好注意啊。因为是够一个，如果是你本身啊大块，你个本身内脏脂肪高，你个有糖尿病人呢，那么你得注意哦吼。所以可见，咱的要求叫做胰脏要求啦吼，上个加上两行，一个上甜，一个上过油。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人，当然啦，咱食食都介重要啦，食食一定爱呛嘴啊！啊，你食食哪无要呛嘴哦？哦，啊，你血糖个偏高，因为你食食无呛嘴，血糖就会高嘛。相对咱有糖尿病人，佮另外一个名叫什么病？伊个血压病、血压哦。咱一般拢糖尿病人血压拢会压高呐。啊，那血压那压高呢？当然咯，哎呀，拍摄你中午机会比人较悬的 A， 一个是心肌梗塞。所以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呢，当然你要注意哦，尽量的中口卖大口，血压唔要偏悬。那么咱的血糖嘛唔要偏悬，也过来卖胆固醇唔要超过。上个是唔咱唔要饮酒，因为饮酒会用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咱的血糖要注意哦。啊，尤其是咱那是，比如讲哦。你本身你有感觉，奇怪，最近哦，脚底拢麻麻，啊，那脚底个会变会擦擦，会点点呢，紧去哦，医生检查，啊，挂什么科？糖尿病，就是心顶代谢病，爱挂心顶代谢科。那么可见你的是啥？你的末梢神经有病变。那么呢，是变是擦擦点点变会疼，哇，那个愈严重哦吼。啊，那是脚板变乌噜呢。你嘛去检查你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看有病变无？所以上阶段的啥血糖无压关，血糖来压关超过，比如讲平均六十加百点对，我迄位人到偌济两百几呢？哦，我是假使拢无咧呛嘴呢啊。那么如果是因为你血糖高吼，啊你个本身无够呛嘴呢，咱这天气咧变化，中午机会介高，过来个啥？咱拄则讲诶，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并发症，目睭就成感觉啊！有人讲啊，我用感觉来知影血糖有标准无标准嘿？啊，你比医生较高，唔要用感觉的，爱用检查，叫做数理的讲话安尼啦吼。所以呢，如果是糖尿病引起的咱目睭方面的问题，就是目睭视网啊、病变呐、所以你啊，目睭开了有闪光的要注意啊。甚至都只个有讲过啊，糖尿病叫做血管病，你的鼻板开用割下。啊，开中风家的心肌梗塞，啊，加末梢神经的病变，上个一人是虾米？《西游记》哇，平均两个人都讲《西游记》呢，安尼咁好，当然是不好啊，吼。所以呢，咱糖尿病哦，唔是讲哦，啊，我拢有咧食药控制啦，啊，我拢有咧注射啦，你当作免呛嘴呢？爱呛嘴啦，对不对？爱呛嘴吼，所以咱尽量就是食饭哦，加食半碗饭就好啊。然后呢？当然咯，食配鸡肉，我拢讲个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这虽然我常常讲呢，啊，但是咱的好朋友爱做会到哦。你若听我讲，你做袂到嘛，等于白听，对不对？上好是啥物呢？当然水内啉有够，因为咱心灵代谢靠啥？靠水啊！啊，过来困眠啊，无好人，我那血糖较会压悬。不只是安尼哦吼，你后摆将来目睭呢比较比较无好，因为睏甲目睭冇关系，甲咱只阿达嘛头壳冇关系哦吼，所以将来隔夜啦、心肌梗塞呢，可能就会来催你啊吼。所以我定讲一句哦，甲记起来，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所以一定要牛血糖，啊，跟牛的糖化血色素的哦。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卡里买，哎，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街喝个喝，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要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就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喂，你好，嘿，
1: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嘿、哦，
1: 你那个食爱困的是安怎？
0: 哦，来接者，我叫人家你听来，先个接者，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我姓啥？你好，
2: 姓啥？
0: 喂，
2: 安、啊，我，拢袂困呀，谢谢。
0: 哦，来三线接接哦，好，我讲来听，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喂，他们秀山遐吼，
0: 是是，你好嘿。
3: 我迄个是第一届卡啦吼。
0: 哦，新朋友。
3: 啊，时常嘿，时常听恁的迄个嘛吼。啊，我听这个要做啥物？好做啥？
0: 好来，对不起哦。那么，那你好朋友如果是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吧哈，欢迎收听来，谢谢。那我现在刚把它关起来，这位听我唱歌，这首歌是卡娃娃，哪个的？这首歌我嘛最爱唱哈。主唱的人是希巴里，我现在给唱歌，你继续卡定位哦，谢谢您。

0: 人生如流水，老过的无多回头，人生如流水。啊、来看娃娃，哪个的路？对不起，而且这个有点强拍啊，那样。妈妈，你陪我大汉，啊，我陪你到变老。咱人自细汉，袂用走路用背，开始才慢慢学走路呢。拢什么人陪伫咱的边啊？妈妈，拢是妈妈在跟咱看着咱学走路。那么咱即马应该变成咱的妈妈甲爸爸的什么的瓦壳？所以呢，唔忙别记爱讲一句啥，谢谢。感谢，忙里面讲老母吼，老爸甲老母呢，忽然呢啊，这个拢是应该的，无一个应该的啦吼。所以呢，讲伫咱的生命内底面啊，一直拢是点点陪伫咱的边啊，无声无息。而且呢，绝对是做咱上好靠山的人是虾米人？妈妈甲爸爸，尤其是母爱吼。那妈妈呢，绝对袂计较的付出的代价，袂要求的回报。伊个人希望咱平安快乐、平安大汉、人个健康就好啊。就是咱一般人吼，等到厝内底面食饭，咱回去阿袂为人无一个习惯，日本人就有一个习惯啦。他来嘛，我回来了。啊厝的人就讲，我开你那塞啊，你回来啊你。啊，咱即马人跟咱无这习惯，啊成个莫变鬼诶。当时等个厝内底面哦，妈妈个唔知个咧找囡仔，所以呢。那你定爱养成一个叫做生活礼貌，等于咱兜爱讲我回来啊。啊，食饭的时阵呢，爱家己底饭，然后食饭的时呢，爱等大家拢坐落来，妈妈开始坐落啊。哎，伊等来起码来食饭哦，来哎，再当食饭。啊，食饱了呢，啊，我食饱，我是说啥嘛？你是答我食饱，谢谢。家己甲碗盘啊，摕去水池啊。不要忘记了，我吃饱哦，谢谢妈妈。看什么人煮的，你得爱改谢谢。所以呢，这是一种生活礼貌。啊，你一点讲啊，啊，边厝内底人唔免啦，什么人讲唔免？我讲啦，讲一句好话吼，真系饿了一句三个寒天都未寒啦，对不对？赞美一句是三冬暖，啊，恶言一句是六月寒。那讲歹听话，六月天热到要死嘛，照常会寒，你知影？这句话你来甲记起来。所以呢，啊，比如讲啊，吼，啊，做老公的人感觉，哎，做某本来做老母，做某的本底是在款内底啦，啊，本来就是吼，本底就是哎呦，囡仔爱带你上课下课啦，哎，迄本底就爱做，哎，做伊啊，我做我的，我就是只是上班赚钱安尼啦，哦，啊，你赚钱够伟大呢吼，啊，你算免看你，无咱换一个角度啦，如果是今仔恁某休一礼拜。啊，拢囡仔，你爱家己带，比如讲，你爱恁囡仔读册，你爱带囡仔，你即马变成一礼拜在厝内底面，换你做某的角色，然后会再是起来看，会再囡仔要上课的早顿，送囡仔去上课，然后搁去买菜，然后呢搁款内底洗衫、揉涂骹，啊，过来搁去款囡仔倒顿来，倒顿来，再囡仔下课倒顿来，下课倒顿来，款到家，搁马上搁再去补习。这个工作让你做一礼拜，看你感想如何。我跟你说，你绝对变，一天你就动不了，绝对是动不了。所以呢，你如果想起来说，啊，你娶一个某这么好，可以帮你生孩子，还给你友好你的时代人，啊，再来呢，给你生孩子，还给你呢，给你的孩子超大汉，还给教育，啊，甚至有的某还会去倒赚钱。啊，你那是无假，你也去请一个外劳，一个月三万几块啊？请一个家教爱偌济，请一个款内底啊，拢爱钱无爱钱呢？啊，恁老母无，恁老婆无，甲你摕薪水呢？有呢，我赚的钱拢交伊呢。我还讲，做某的人哦，一个人都唔敢开。做某的人就是钱拢俭起来，用伫厝内底面用的以外呢，剩的拢会啥？会俭起来。所以恁某会甲你开你半个人啊，吼。所以，请进门咱哪就变个查甫人，你捌？定甲恁某讲一句谢谢无？有个人举手者，我看介少啦，应该介少啦吼。爱讲啦，真的无嘛，你来歹势哦，你房间啊来讲就好啊，对不对啊？吼，真正讲一句谢谢哦，恁老婆一定讲，我做事嘛甘愿呐，对不对啊？啊，你那老婆吼，我那个老公公辛苦啊，老公，啊，恁阿妈甲你讲一句讲，我做事嘛甘愿呐，这个叫做互相。虽然简单的话，也唔过讲出来，对方听到的感受， 那么穷用来听我的建议，按即马开始，你刚好个情况讲有道理无？这个有道理，即马开始做。阿伯、去对个厝的人讲者，忙哦，动作是啥？领导人拢无，我那个早上早我要得开那个讲啊，爱讲一定要讲哦哈。来听了不详细那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多的报友榜，也报友榜买算功德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开给咱问哈，嘉玲妹，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啦，把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的时候，你才知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该重要哈。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李友你好，
1: 喂，嗨，
0: 嗨是，
1: 嗨是秀爽呀，
0: 是秀爽家里好嘿，
1: 秀爽，家里叫孟姐嘿。
0: 哎呦，等下来，这个要先下来，一线接接哦。

0: 呀，什么歌嘞？这是什么歌好听哟？啊，这是七龙所唱的，歌名就是有唱，唱在内底叫做《梦拉兼西裤》。啊，这歌名看这奇怪呢哈。啊，这是七龙所唱的，来谢谢。来用三片的物质嘞。老六你好，
1: 姐姐。
0: 何妈妈呢？
1: 我跟你讲哦。哦，阮隔壁吼讲坐咧打针，我叫伊甲你买，吼，无两间讲甲问讲有较好啊，
0: 哎呦，
1: 较
0: 正好，
1: 够厉害啊，够好用的、
0: 啊，哎呦，好，安尼即讲到小宝和妈妈嘛吼，好来感谢你哈，哎，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谢谢啦，我做见证，养那个
0: 诺诺皮养
2: 的很好，
0: 哎呦，阿、啊、你是不安呐、啊、嘿。
2: 我因为这个那个什么灰指甲啊，
0: 啊，你也是哦。
2: 对，然后30年呢、欸嗯，
0: 30年哦，
2: 真的，哦、因为穿高跟鞋，然后就
0: 哦，
2: 啊，真的现在就弄好了，
0: 金毛不喝啊，
2: 很棒
0: 哦，好棒，好棒
2: 啊、那个汗斑也很好。
0: 哎呦，老乖的汗斑呢、
2: 欸？对对对，哇，好纳了，我死纳
0: 嘿，你死纳你哇，阿杰搞完
2: 很棒很棒，
0: 阿你杰搞完到小宝，嗨，好，感谢大姐，嗨，感恩你哦，谢谢。来，咱的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瓜到怎啊？皮肤问题拢结个无啊？努努皮痒，专家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别无得有安尼吼。那么咱就有两性，那先无无是个塔夫那些个，一见呢，无好得个人到小宝爱的可爱老起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多存一讲，谢谢。来哟，无论好野善，咱一定爱身体健康，好个在。我就我吼、哦，自30岁开始，我就拢知影讲保养的重要性，因为我顾过我妈妈个过来，就是我倒有三过，啊个顾过的我的妈妈吼，所以呢，我感觉，因为我妈妈是跋倒去弄的坐骨神经呐、啊，所以咱人一定哎呀爱用劲。啊，对不对？吃个几个拢无重要，重点就是爱健康，会当行路。我听讲过吼，会行路甲袂行路差很多的呢，对不对？咱若行路会当行路，歹势咱这袂行路，好比你无见怪哈。啊，咱若是会当行路，当然要去过啊，这过年哦要去一个人行村呐、啊、吼，啊是去看一下，即马长花拢长水呢，当然介好啊。啊，咱人的规身骨重量拢靠啥？双脚啦。咱规身骨的骨头50%的重量拢差不多是咱这个脚，啊，无咧伫对，当然嘛伫脚。啊，咱规身骨的重量内底面，咱的关节内底呢，上个大粒的关节伫的脚头啊。所以咱这个脚老咧，咱老咧运动哦，定期有咧运动咧，你敢知咱的活动量的燃烧，上个这里的嘛是双脚。啊，咱的血更加神经上侪占50%伫对，嘛是双脚。咱的脚啦，所以脚有重要无？不是讲脚重要，规身骨的骨头拢介重要。咱有206块骨头，24根的髌骨，24根的龙骨，再来有喙齿，当然啦，这拢需要的钙质。但是上个大的组织是啥物？腱子吧，肌肉。那你腱子吧需要的啥物呢？200蛋白质。但是不要忘记了，一个需要的啥？钙质。因为呢，那么是讲咱的心脏腱子嘛是一万的腱子嘛组成一个心脏，而、且心脏的腱子嘛那是无够钙质哦，歹势，你也怕为心脏的无烂呢，所以人食个老了呢，钙质无够，怎变成啥？心脏怕会无烂，整心脏哦，心跳变伤过低，就常常昏倒嘛，钙危险哦吼。所以咱人规身骨的腱子嘛重量呢，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这么多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补充钙质，不是干那200斤呀。除了是爱补充钙质，咱定讲过吼，咱慢性病就是爱补一世人，爱食一世人。那么是我定建议好朋友来食饭，麦多腰啊，麦多腰更是慢性病，慢性病啊，无你袂腰你啦，你常食饱，你今仔个中昼个咧食，因为麦多腰啊，哦，这个是慢性病。那我拢改讲叫做慢性病，咱咧麦多腰的问题爱一世人。啊，饭爱食是死人，对不对？啊，咱的钙质嘛是同款，咱骨头内底若无够钙质呢，你软卡，你无烂，你容易跋倒，啊，跋倒骨头就脆去。所以欠钙质，骨质疏松嘛是一种慢性病，所以补充钙质嘛是爱一世人。 哎，报告人再见安尼啦，无你到时卡那袂走路咧，经济嘛无咱咧怎么办？卖讲走路含爬起来都有困难咯吼。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一公至少爱补到1200米粒，咱要到1500。所以人讲哦，人啊要老，人啊老吼，头毛啦、白头毛啦哦，啊，这个面皮厚拢无重要，啊，上个重要就是要为卡开始爱发展，食了爱甲卡顾好，就是安尼。啊，无你要走路要靠啥？当然嘛，靠脚嘛，是不是呢？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家的要求呢，一定要补充钙质过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要运动30分钟走路。啊，过来听我建议，搁减卖逆卡位。我有甲恁建议真济功课哦，逆卡位一天至少逆30到50下。啊，过来提纲话上无至少做30下。啊，过来嘞。当然就是呢，吃甘话买单吼，过来按摩咱的耳啊，和咱的耳啊烧烧，这个对咱的腰肌有帮助吼。所以咱平常时的补充钙质钙量，按几岁开始得补充40岁，啊，为你当作几岁？咱人健基嘛是30岁就开始萎缩了呢，30岁萎缩1%，50岁萎缩到30%，60岁呢，哎呦，搁愈紧。萎缩的是50%，哇，搁愈紧哦！所以你若无加补充钙质，你搁无运动，你健肌吧，你加望看卖啊！你有感觉你脚腿软格格无？嚯、哦！啊，无怪你爬楼梯爬袂去，会无力啦，会软脚啊！啊，行在路边的跌倒啊！哎呦，这介危险！咱无跌倒，咱来跌倒哦，尤其是老大人，老大人若跌倒啊，真正是惊死人啊！到时那是哦，严重的死亡呢。按摩的粉碎性骨折，迄拢是真麻烦、真费气哦，哈！所以为着咱的健康，骨头要有力，为着咱的当食了，可以当走路啊，你就是爱补充钙质。40岁开始，你就爱保养啊，或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身高减到3公分，或者是起来。脚打拖脚，无都是走路，手阁举袂悬哦。起码够钙质量得到啥？生骨刺，生骨刺，该家己救起。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吼！伊袂家己救起哦。生骨刺来麻，嘛是食通血路的，因为我讲过通血路食伤济啊，会造成了啥物？咱的血管壁变薄，后摆你若空气血伤过清，会用喷的，到时你空气就袂毛吼。所以补充钙质上最重要的是40岁开始哦。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3: 秀爽哈，
0: 嘿。
3: 我要来请教一下，我那血压106，
0: 不要紧啊，
3: 加听，
0: 安尼不要紧啊，百二嘞，不要紧啊，你低嘞，
3: 低，
0: 67，不要紧，60以上都不要紧，安尼不要紧啊哈，
3: 安尼加听啊，不要紧哦，
0: 哎，卡别，安尼不要紧啊，你老，安尼不要紧啊哈，好，祝你健康，好，谢谢，
4: 好，
0: 我秀爽你好。
4: 哦，你是谁？
0: 嘿，啥贵数？
4: 我想讲要个叫。
0: 好好，我叫人服务来，一线就接线哦。好，谢谢。嗨，来请讲诶。
5: 太忙没有。
0: 阿伯，你是卡古老拜哦。你现在看卡古老拜啊？
5: 我唔是卡古老拜。你奇怪咧。
0: 我的电话袂奇怪啊。
5: 你讲0800啦吼。
0: 喂。
5: 469469啊。
0: 对啊。
5: 这个那少一个字啊，
0: 那少一个字嘞，0800469469啊，看我少一个字，两省呗啊，12呢，看我少一个字嘞，
5: 零
0: 来接接，先接接来，嗨，好，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6: 我是长眉，那我就听我在北车啦，
0: 哈，
6: 我有代志，你想要甲伊请教一下呢？
0: 好，你讲下啦，
6: 我一个朋友吼，查某的吼，伊伫马甲病院看诶肾脏科的啦，
0: 我都要讲了这，
6: 肾脏科医生甲讲伊第5期的吼，
0: 哇，西游记啊。
6: 指数讲啥物6.6，迄是真严重啊吗？
0: 第5期就足严重啊，咱全部伊个药剂的问题嘛，才5期尔呢。第5期就是爱西药剂啊。你稍等一下来，我接一下三线接一下来。我都要讲了这个药剂的问题吼。讲煞情，做一听我唱歌，谢谢。

0: 首歌主持，哇，主持人什么也没记啊。那么，哎，对，就是我唱的哈。好，来三片的不？你好，你好，我是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粉红黄妈妈。
0: 好，来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我来加工，我今
1: 麦做那做好用的啦。
0: 哎呦，加工啦，我今麦在广告啦，你讲起来。
1: 哎，哦，哎，安尼食半罐都会困了咧。
0: 哦，你吃半罐都才阿三公六罐呢，这真的大家都无同款
1: 吼。我吃半罐就知影我拢未困哩。
0: 啊，我呢你较紧呢，安尼较紧哦。好，啊继续个，看嘞看嘞个，改两阵无要紧啦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李慧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哦。
2: 哎，我够出来考虑
0: 一下。哎呦，你有哪要过来？都才未记得做个讲来。接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吃呀得那哈，吃个米花拢开嚼。
0: 哎呦，真好哦！哇，
2: 讲讲。因为米花吃十几年哦，吃个莫啥神经了问题呀。啊，开嚼能身体嘛较健康。是。我看到阿米花吃心脏。
0: 好啊，你好，是是是。
2: 啊，吃下得那取代它，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啊，较好困了哈。好，安尼吴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好，甲盖两等哈。好，感谢吴大哥，谢谢。好，来，小邓，我是爽丽，你好。
3: 嘿，小爽小姐。
0: 阿桑，你有什么贵事？
3: 我关掉我所
0: 做。我真嘿。
3: 我拜时，我有过来去姓魏啊，关三关啦
0: 哈。哦好，谢谢。
3: 啊，今麦食了，你有较好困了啦。
0: 哦，安尼有差呢，哦，安尼好啊。阿桑，我你因为你有咧西游记，你较严重啦嘿。
3: 正经迄关都。吃十一罐的罐头，小花有沙啦
0: 吼，
3: 啊，即摆我去灌一罐的十二罐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3: 好啦。你讲讲话是讲多哎
0: 哎，莫莫急啦，有耐心啦，
3: 嘿啦。系
0: 啊系啊。哦，
3: 我就是安尼想开。
0: 你较搞超烦呐，你搞烦了。哎，赛我受助阿姨，好阿伯中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民清民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等于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阿毛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咱个天然的啊，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卡被疲劳哦。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呢，和咱的会卡被黏体黏体安尼哦。啊，你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来，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干。三成全部做一下，那个更加如何哟？啊，因为我拢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单变紧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那较慢，咱的好朋友每食一罐就放掉，来继续加油，继续吃哦。哪吃啊，变哪好哦，吼！上个时咱的头啊，加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哈。妈咪记哦，咱登记有咧，根本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提咱这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咱的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的什么呢？要特别注意温差的变化，偏啊过敏，过来个是血压。因为呢，咱人的血压哦，会更弹性和脉，家里的血压有关无，糖分有关无有关系以外，其实嘛，血压要关的，佮加上我脑关系，家里的个性，家里的食食，家里的困眠，家里运动无，家里最近任务搞无，所以呢。啊，过来的天气的变化，所以呢，讲对咱人上好温度是几度？22度，二十二度的对吧？吼，所以咱得爱注意的牛血啊。但是哦，即马近年有真侪人啊，有这种咱的动脉裂开，主动脉剥离哦。你个想，咱的主动脉是里的心脏出来三条动脉从大头部这里粗，这三条上粗哦吼。啊，上有会更里的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等于一粒有100万条，啊，一条呢，差不多是一支头毛千分之一的油哦。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朋友呢，你那是本身就有高血压，啊，你本身够糖尿病人，啊，够腰酸管的人呢，会有会带个管三酸甘油管胆固醇个管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从今日新闻的报一个少年，蛮很年轻呢，这人35岁呢，结果啊，感觉胸腔足疼。因家人经常听个病情赶紧送去病院，好个在，伊好个在救掉呢，主动脉剥离。但是哦，另外一个人就救无掉啊。 26岁，二十六岁哦，这个人嘛少年不？少年，伊嘛是主动脉剥离啊。啊，他少年得安呢？因为呢，这拢是跟咱本身的血糖、肝血压控制好、有好跟无好有关的以外，啊，个人个压力啦。都叫咱讲减工节上压力，跟血压有关的，个是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呢，会让咱人产生了啥自由基，一个是咱的脑。咱的脑部产生了自由基哦，那么到时咱的血就落，啊，佮加上你本身，比如讲你啊压力大啊，睡眠无正常，尤其年轻的，伫咱台湾即马青壮年期，即几年来呢，加三成外的人啥心肌梗塞，上袂赴个到病院都无救啊！哈，啊，那哈你少年，啊个少年就是压力大，工作时间上长。啊，过来就是这个无咧运动，睡眠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酒量拢无啥咧啉茶啦。上个重要就是啊，工作时间上长，啊，过来就是压力大。那么这种会造成咱的血管哦，真变成啊无伊个弹性的无好。啊，过来有一种是啥物原因呢？啊，佮有食薰呐，啊，佮啉酒啊，哇，这个叫做雪上加霜啦吼。所以咱你和别人领导青少年，你唔要讲哦。看伊少年的靠少年，啊靠少年呢，就是会容易的像咱即马讲的，哇，发生了这种问题呢，而且呢，差不多八成拢伫对发生，伫厝内底，伫厝内底发作的哦吼，所以你无当作这个伫工作公司才会登到厝是人放松了，整一血管无多调整的，对造成这种问题。所以呢，如果那是这种血管的关系，会猫落去呢，不是跟咱对着讲的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有糖分的人，各有一种人，也会跟阿伯讲的大部分呐、啊，拢爱整间啊，什么种人？西游记的人哈？为什么？我哩西游记的血拢抽来抽去啊，对不对？当然，咱的血管那袂输咱这手上一点个游来游去。又到尾就无弹性啊！啊，无弹性，伊就猫了啊！无猫了，佮就爱增筋啊！无你也无救啊！所以你也看吼，为什么真侪西游记人到尾拢啥增筋啊？原因就是安尼啦！啊，你啊增筋哦，增伤过一肌哦，增到尾啊，增无法度增的时阵怎么办？爱开刀做冠状绕道动脉手术。即马那是啊，增筋啊，拢是较咱咧讲的拢是较轻的、较简单的啦。但是那是绕道动脉手术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是你感觉哎呀，平常时常头壳疼、头壳晕、真个哈气呀，哎呦，人神神呢，甚至呢手、脚尾、手尾呢，拢会麻，佮会冰冷呢。啊，有些健康爸爸，咱得爱注意哦，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困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佮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就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来请讲喂。
4: 要开门门些咯哈，
0: 嘿，门什么？
4: 三片那个卡槽退化
0: 哦，退化你来接接线，接接加倍接接，谢谢。先生你好，
5: 哎，就是啊，
0: 嘿，林生你好，
5: 我去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5: 哎，这的名称是天平安的哈，
0: 嘿，
5: 啊那这个孤锐型，
0: 啊那都是无啦啦，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做歹人，因为我无唔甘恁呢，和恁的事实甲恁求。当然啦，嘛受罪，恁的后生媳妇嘛受有害，我那介济啦吼。但是一半也嘛是有即讲无好诶。啊，我拢真接接到这种电话，无讲介接啦，但是偶尔接到呢。啊，那接到呢，我拢会甲因讲哦，这法律的问题吼，恁来开。比如说一点钟了，请律师跟你说话要开2000-3000的，你要开 那么请律师呢给你较好的建议。咱唔捌就是问专业的人，法律的问题是问律师，病体、身体病痛的问题请问医生。所以恁平常时爱培养一个啥家庭医师，人讲哦，一生当中哦爱过来三个师，上无至少三个师呢，就是医生，啊过来嘞，啊过来就是迄个律师，当然啦、啊，啊个有其中一个师是啥物会计师，啊咱无咧做生意，唔免会计师啊吼，所以呢。咱平常是爱加减啊，爱向学一寡相信，上无至少咱来学向保护家己。那么咱若唔捌的专业呢，请教人，开钱去请教。当然人，人一种专业的人要问话啊，比如讲，迄个律师要问话，拢有时间的，时间的费用呢。后迄个不一定啦，看有两千、三千，即马无两千个啦吼，后三千、后五千个，爱看律师的规定的费用。但是上个无至少伊予你的是正确建议，你看无去黑白问，黑白去问人。啊，如果是咱是保险的问题，你得请教啥？你投保的啥？保险人员。安尼因为咱有一寡保险方面的，虽然讲我加减嘛有学啦，也毋过那是每一间无一定拢同款。总是啊，咱的卖向的部分呢，一定爱问专业的人员较好啦吼。啊，所以我定甲咱讲过吼，咱卖向拢不要紧。不会的，大概生命当中会向诶，每向就是请教人家就对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上课等你哦，谢谢。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药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0: 来来来，卡称来，我加一个五千
1: 块。哎，给你这个代志无？加一个卡称五千块，加一个卡称五千块。来来来，哎，你卡称要我加无？五千，加一个五千。哎呀，我较早捌讲过这个 news 啦吼，这一个内幕消息吼，唔知各位各位记哩无啦吼？爱甲人卡称这个党诶吼，这较早会使讲顶呱呱啦，非常出名吼，建设公司诶大党诶吼，诶大党诶吼，啊，这个大党诶吼，当时真正是不可一世啦吼，非常无简单啦，到尾也去百货公司咧呢吼，但是。拢倒翘翘倒影啦吼，迄阵啊会使讲哦独霸一方啦，真正啥物人都想袂到讲吼，遐大企业爱发倒死尔尔吼，所以吼真侪企业吼拢好笑的啦吼，啊即、這个大档的吼，加卡村的吼，即卖伫社会大学的服务啊，伫深造啦，即个服务啦，哦去社会大学深造，社会大学就是我咧讲的迄、那个。修行啦，啊，你知影啦吼，因咱啊讲真正啦，经过遐锻炼出来，为着变活不，足多人哦，拢去关关出来了吼，就变活不啦，吼、哦，真厉害！即卖累积几啊十亿个财产，所以台湾人哦，真正上好上好骗就是安尼，来起大起庙安尼吼，啊来假鬼假怪安尼哦，真假生意款的上好赚啦吼，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伫即间社会大学的服务啦吼，伫遐的服务安尼。啊，有一间就遇到这个爱夹人卡床的大档的呢吼，啊，无意中间就咧提起讲，哦，啊，档的你安尼，你安尼实在较早哦，遐小姐哦，遐公主哦，遐遐经理大家拢到即马咧怀念咧，讲真久哦，啊，拢无你夹到卡床啊，你安尼，啊，就无意中啊，讲啊讲啊，讲到这段过往往事啦吼，啊，这大档的伊就讲啦，伊讲。伊讲啊，恁其实吼，恁外口听到的吼，迄数字拢无影啦。

四十万，惊死！真来假的啦？真的啦！我来人你遮，我讲要创啥啦？啊，电也无路用，对不对？啊，即卖人都衰尾啊！即卖来咧关押我，去改怎一道路用，对不对？上悬的记录一暗加起240几万。大当的公安呐，讲起来是安那加你安怎吼？我讲给你听啦吼，伊讲，伊讲到我有啉酒啦，哦，啊我那跋筊去的啦吼，啊都公主啦，伊讲我赢嘞，手气顺啦，啊我都酒啉了了，我都真爱讲加卡层，你听无吼？我就问讲，要我加卡层无？吼、哦，大家拢话讲赞，大家嘛买。哦，啊，今麦哦，我就开始讲，来排队，叫排队哦。啊，即嘛公主啦，内底公关经理啦，小姐啦，呵呵啊，就排队安尼吼。啊，即嘛吼，加一个啦吼，伊就一卡层爱列起来吼，迄个大档来加一个5000块啦吼。啊，那加了吼，会使搁再去后边搁排队搁订来啊，较欠钱唔惊死的吼，搁再加哦，就一届提5000，一届提5000，好，为吼即间。内底即卖唔伫伫个厢房内底咧加点着，伊话出嚟在报啊，开经，大家公主、大家经理、大家小姐嘛，拢伫咧互加，你敢知影？话加加吼，伊也未济咧，啊，我明仔载要来注水哦，无多啊，卡啉奶，卡啉奶，等下，即届较唔敢贪上一个加加细烂的啦，无多，愈加愈大烂，除非着讲伊加加嘴酸安尼啦吼，啊，你敢知我好笑，你敢知影？嘿，一挂遐个灶卡经啦吼。洗碗、洗菜，遐阿婶啊吼，听到尔，心情甲流嘴暖呢，就叫人来问啊。欸，拜托个啦，你问大档的一个啦。阮灶脚只阿婶吼，阮只洗乌西玻璃的洗碗的啦，路边做的阿婶哦，有要加无啦？哦，啊，即卖大档的听到讲，嘛是好啊，叫伊来，拢叫来。哦，啊，不要紧啦。欸，遐阿婶是拢大脚庄的呢，啊，拢较老啊呢，啊，不要紧啦。拢叫来，拢叫来，照加。但是吼、哦，我咧讲哦，阿桑吼、哦，3000啦，打6000啦。哎，大当的做阿桑哩，一只3000，阿桑3000，小姐公关经理，只个公关的只伫内底的服务只吼，拢5000安尼好。阿桑加一届3000啦，迄暗安尼，一暗的中间，拢总加240几万。

家庭呢，愈无温暖的囡仔，差不多呢，一背啊吼，拢得赶紧，话也未一背就开始想要背，话都一家老娘娘吼，啊，就想讲要背啊，要背离开的这个修，要背离开的是大人的目睭前，是安怎讲呢？哦，我感觉讲，这就是讲是大人吼，和子女的温爱，而且温暖无够。足多年轻的族人啊，因为譬如讲老爸啦，伤过头严肃，家教伤严啦，还是讲老爸哦真粗鲁，哎，祖家已经大汉啦，已经安尼会嫁啊，不时还阁听安尼哭出三字经，迄实在讲不懂老爸才安尼啦。啊，我吼常常看到迄种老爸迄祖家安尼已经亭亭玉立啊，已经会嫁翁啊，捌事啊。你老爸咧错早间错噶实在是我最想要学给恁听，但是这学出来真是袂听的啦，风海风化啦，你错噶实在是无依无属。啊，因为厝内底就讲也无兄哥，也是讲无一个温暖，所以这款的噪音啊呢，伊呐大了后呢，伊卖要出社会变吧，即马啦出来到社会伊就足希望讲会当被人保护。所以讲，万一呐看到一个较文质彬彬呐、较有礼貌的啦，较有同情心的啦，较愿意去帮助人解决问题的人啦，唔管伊是瓦汉子啦，唔管是有某无啦，唔管伊是啥物环境的人啦，拢会甲幻想伊是一个白马王子啊。所以真紧就总啊对人背去。所以这个家庭呐，无够温暖的子女拢会较容易扎婚。是大人若要爱咱的子女，会当安尼将来嫁到一个较幸福对象啦。普通时啊，咱囡仔大汉啦爱回家倍关心甲温暖。这个囡仔伊才会感觉讲啊，咱的家庭真好。要嫁到感觉真唔甘。若讲教育的失败啦，现在未再嫁，伊嘛凊彩嫁嫁，赶紧都离开爸母的目睭前，安尼伊就感觉欢喜啊。我是提供咱一挂朋友做参考啦。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麦汤料边的人真济啦，啊那讲到甜吼，都唔敢食啦。话吼，人咧报讲连高清外好都外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吼。这个问题我知影，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啊讲着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莲果精这是吼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那是双糖啦吼，双糖就是讲，比如讲咱食的这甘蔗糖来讲，伊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啦，伊就会转变成果糖甲葡萄糖吼，转化过了后就变只单糖了掉吼。啊，糖尿病的人因为伊本身袂当制造胰岛素，所以讲伊袂使食糖啦。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只会当食分解过的单糖，就是食这个果糖、葡萄糖，哦，这叫做单糖了掉。哦，简单讲，无分解过的糖就叫做双糖啦。哦，啊，是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哦，啊，那分解过叫做单糖，哦，就是五碳糖。咱人果精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哦，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食。哦啊，石川啊，甲你解释个遮清楚，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哦，咱有粉的啦吼，粉的拢无糖的啦，哦，无你得食粉的。哦，咱这个张公雄博士亲自鉴者吼，粉的啦，甲水质的啦，效果拢同款。咱若要寄去国外吼，国外亲友啦，还是讲要出外去旅行啦，在你身躯边食。哦，大刚卖个休困中断啦，当然是个食这个粉的吼，身躯边还是要寄予人的啦，哦，你得个寄这个粉的吼，莲果精，咱有水质的，哦，有规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哦，就是卡溜的就对啦吼，那是要关拢一定吼，加行几步啊吼。爱到咱电台指定药房，还是讲药房有关拢拢会员店的，吼，这拢会当买着正货。唔知要倒去买，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0800068777，0800068777。

歹人搞算命吼，唔是歹命人搞算命，啊，咱歹人搞照镜吼。那有一个卜啊，这个卜啊吼，有一天他们就讲安那呢，听伊讲甲因这个未婚夫哦，已经戒赌婚约啊。我遇到时阵，我感觉真奇怪咧，这卜啊都进前相亲了，讲真满意你，啊，都订婚啊，啊，他还要戒赌婚约，我即马就敢问，伊讲哎。嘿啦，我已经吼改刷册啊，啊写了哪一册？迄、那个我唔听讲袂歹，听讲吼啊，伫公家机关咧食头路，迄标准的公务人员呢，啊听讲吼啊真高一中哦，你才要改刷，啊这不啊就讲安那呢？你都唔知呀哦，我甲再讲我这个人吼，做啥物代志我真小心啦，我就去先去问迄个算命，我去看算命的啦。哦，你去哦，算命甲你算。啊，是算起来八厘米啊，唔是安尼啦，你靠、哦，我安尼给问起，我才感觉会惊啦，想到我会惊。你算命甲我讲哦，讲我吼、哦，若甲伊结婚哦，我一定会生三个囡仔啦。你知影唔知？会生三个啦。哦，啊安怎呢啦？啊伊吼、哦，有哪去学一个算命看命？你敢知影？哦，安尼哦，你的未婚夫有哪去用看命？啊是安怎讲？哎呦，伊去学迄个别人看吼，迄、那个算命甲伊讲伊会生四个囡仔啦。你想看卖咧啦？哎呦，戆喘啊！我若听着讲哦，人伊算命甲我会生三个尔啦，啊，伊去用看讲生四个啦。我想着我会惊，想着我会惊哦。安尼哦，加一个唔知要甲上生啦。像即款的查甫人，我哪敢嫁？我一声就甲伊刷刷咧啊咯，哟！敢唔通讲到时才来咧艰苦？听算命的话，安尼就会使刷。不过去用看算命讲伊会生三个啦，因离婚夫去用看讲会生四个啦，安尼袂得啦啦，安尼讲安尼加一年代较上生啦。啊，我较要别日来咧艰苦，我不如即马就先刷刷，安尼就唔通加呀。吼、哦，所以爱算命人哦，有时啊难行钢筋哦。美好婚姻自然呢，凭着江湖术士鬼故的自然呢来改断上吊，未免太过遗憾可惜，是唔是？好朋友，这是一个巧谈啦。当然，我希望讲听友吼，婚姻的问题该靠主张的较要紧，个性会合未合哦？啊，互相有真心无，我想这个上重要。

0: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北艋舺这个所在，较早是凯达格兰西摩都社，属于平埔族一个部落。是安怎凯达格兰的西摩都社后来变作艋舺？原因跟原住民的交通工具有关系。原住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有一种叫做艋舺，艋舺是一种独木舟，小只船啊，会当坐一个人尔。因为要来到位，就是拢使迄个小台船啊，坐艋舺，艋舺艋舺坐艋舺，啊不是吊伫咧嘴，而且每一个所在都会当看到艋舺。小只船啊，透早起来就会当看到艋舺，开水合嘴就艋舺，叫了就安尼吊咧。因为凯达格兰西摩都社相当歹念。艋舺简单好记好念，念了习惯，就安尼来调名。另外一方面的大汉溪、甲新店溪这两条溪的出海口是淡水河，那么入口咧，淡水河入口这个所在就是艋舺。当时的台北第一条街叫做贵阳街，迄阵汉族拢伫遮交易。所以有人习惯讲，这个所在叫做汉族啊街，啊，后人念作汉字啊街啦。艋舺有真侪地名，拢总甲做生意有关系。譬如来讲，在西昌街224巷内，青草啊店特别多，所以才叫做青草啊巷。康定路、广州街、昆明街这块位啊，叫做北皮寮。是安怎会叫做北皮寮？因为古早大山原木利用淡水河的水流，啊，甲搬来这个所在北皮，所以这才会叫做北皮寮。那么这个所在呢，另外一个名叫做土炭市，土炭大部分拢伫这咧交易买卖，所以才叫做土炭市。讲到艋舺呢，上出名拢唔是我咧讲遮。艋舺上出名就是花西街，花西街古早叫做奈月刀啊，哦，奈月刀啊，因为呢有港口、有船夫、有码头工人、有三教九流的人伫遮出入，吉鲁河啦、酒楼啦、红顶绿河啦，满满是。自日本时代，这个所在是公开合法的风化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才改名宝岛里，是台北上出名的胭脂巷，一直到民国86年，阿扁废除工厂，从此宝岛里成为过去的历史。花西街转型才成为了观光夜市。以上在地文化，讲艋舺，说艋舺，石川报告。
1: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川栽培，谢谢。
2: 讲我谢立旺吼，本地起初咱上起初我接到电台先是食啦，林国正，我阿无食谢立旺，嗯，啊是即尾也有去买一组，啊吃了五，迄落增加啦，增加安尼有分吼，吃了有效，啊但是阮查某囝有问题，当然要讲我怎啊。我有那迄阵啊，我赶大车，我怎拢摕回当去吃，我无吃。
3: 恁早间讲啥
2: 啦？阮早间讲伊会讲嘛。
3: 哦，我会讲。
2: 欠回啊！哎，
3: 早间手拢冷叽叽。
2: 嘿，手脚手拢冷叽叽。我要甲你讲，就是讲我吃了袂歹吼，啊，因为我摕阮早间吃去，我家己煞无顾着，啊，出去运动行拢会讲，偏脚咱想啉烧酒安尼。我早间即摆忙咧吃。
3: 有较好，谢谢，应该只有较好。
2: 啊，所以讲我即回都爱订较济。
3: 哦，较好，谢谢。
2: 我有要搁订两组啦，雪梨旺，我有想要搁订两组。我是讲无甲你分享。
3: 哎呦，谢谢，应该只。
4: 雪梨旺哈，吃了哈， 明白红红的，我就原来甲买，食了有影有加较水呢，嘴唇有加较红哦。
3: 较红，因为吼，迄血红素有够。
0: 雪梨旺有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素，对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有正常的功能，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不分男女老幼，食素嘛会当食。欠血、惊寒、面色不好看，紧去药房挂。问药房免开钱，0800-0000-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哦、小时候拢有读过这段、哦、天这么黑，风这么大，哦、阿爸抓鱼啊，怎那还不回来？哈、哦，啊，今麦小朋友，为了该讲吼，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啊，爸爸去上班，为什么还不回家？哈、哦，哎、欸，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吼，拢无同款啦，为去甲改安尼吼，改编啦。啊，有一个小朋友啦吼，因为因爸爸吼常常不回家，他妈妈是爱上了一个吼不爱回家的男人啦，你啦吼。啊，因爸爸因为外靠边吼有阿姨嘛吼，他说晚上哦不回家都是在阿姨的家，那在阿姨那里过夜啦吼。啊，他妈妈吼大概呐当爸爸当不当啊吼，他妈妈就很生气啦。啊，他常常就是被妈妈骂啊，被妈妈当作出气筒啊，你啦吼。啊，他就对爸爸非常的不满啦，讲我有够吹，你外口唔等啊去阿姨遐困，啊妈妈手机就拢对阮出水，我有够吹，有够吹吼、哦。啊，这有一天哦，伊在写作文的时阵，伊就我那改编啊呢，伊改这首我拄仔咧讲天这么黑，风这么大吼，伊、哦、就改啊，伊改安怎呢？讲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上班去，为什么不回家？听妈妈狂轰怒吼，真是叫人害怕。爸爸，爸爸，有种就把阿姨带回家。我再念一遍、哦、天这么黑，风这么大、哦、爸爸去上班，为什么还不回家？哦，因听妈妈在抓狂啊、哦！真是叫人害怕。爸爸，爸爸，不阿爸，你哪有胆量？你把阿姨带回来，别在那小孩。

迄查甫人讲袂响啊，即个袂响吼，听讲是差不多一百个内底有八十个哦，因为即个机械故障啊，总啊变成讲吼性无能。常常最容易发现的问题，就是拢伫发生伫倒呢，拢血管的问题了，对。即个血无问题，血无够清，无够大杠，流了袂顺，哦，血管去塞掉咧阻塞。啊，即个大部分人吼，迄个物件袂当得到正常的血的供应，哦，所以会造成即个无法度了，对。人讲讲用一句俗语人话来解形容，就是讲爱都爱咧，啊，王爷讲都唔怕歹咧。买都买呢，但是都无法度呢，安尼。还佫有一种就是讲患着糖尿病，还是讲有高血压，还是食薰啦，哦，食酒啦，哦，还是讲你食物的饮食不当，造成个胆固醇上过头高啦。这是最主要加牵连的，有那就是这血管的毛病。特别四十岁以上的查甫人啊，有心脏病的人哦，三分之二啦，绝对拢会性无能啊。佫一点就是讲。酒啉过头，酒精对中年的男人的伤害非常的严重。你若长时间哦，食酒会摧毁你的性能力呢，哦。所以有一句安那讲呢，人讲哦，今仔若酒鬼，明仔载就变成刀羊。唔知你捌听过一句话无？讲今天你是酒鬼，明天就会倒羊啊。医学研究讲，若啉伤侪酒吼，这个神经会去互刣死。所以讲，一旦呐，迄个所在神经叫麻痹死去，你要恢复都无可能啊。食薰哦，这个薰油也阻塞到咱诶微血管了，对。所以到尾伊就造成甲这个肺的供应失调。哦，你会记哩哈？尽量哦，薰啦、酒吼，卖遐济啦，哦。那么听伊讲吼，佫有一个现象，讲查甫人呐无固定诶性伴侣吼。就是无固定通好甲你做伴的啦，啊，你当你需要的时候啦，吼，你不能阴阳调和啦，你没有这个伴，你也可能会性无能，啊，比如讲有人伫婚姻的中间真好，好势好势哦，哦，有翁阿婆，啊，两个人伫合作的中间真好势，但是结果离婚了后一段时间过了后啊，这查甫煞都变成无路用去，啊，啊，即马搁在再婚的时阵呢，搁在娶。袂话啦，煞定定吼，袂当我太太满足啦。啊，尤其个太太呐，是讲袂晓讲来解心理的鼓励安慰的吼，又处处去打击他啦，讲啊你无好啦，你免讲啦，无较拽啦，你安尼无较拽啦，哦，这查甫人啊，定有查某人讲安尼无较拽，他会更沮丧啊，他就永远没有再抬头的一天啦，啊。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转来现场。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小娟，很开心看到你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每天定时挤乳为孩子准备，工作还是一样努力。
10: 哺育母乳，用爱坚持，用心支持。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这饭店的服务生做阿特啊啦，啊看起来我那不只有姿色，年会虽然有较济小块吼，啊但是担当处长看讲，哎未歹，真介意啦。有一天吼，因两个就讲好介绍呢，啊担当的叫阿特啊吼，讲赔一案就对啦，啊讲好的吼，要给一万块啦。阿特啊起头是足歹势，啊弟弟讲歹势啦，人也无咧做这個，哦，啊但是到尾啊吼，啊就安尼。那半贴半卖吼，到尾怎啊答应呢吼？隔顿早起啊，担当的吼先走，啊桌顶等五千块底后阿特啊，阿特啊就醒起来讲，哎呀那五千俩差五千，真不甘愿呐！吼，啊这担当的这人吼，有影吼小皮脸，啊讲话无算话啊。拄好有一天伫一间餐厅吼，啊去有误着，阿特啊就甲担当的讨钱啊，要讨五千块呐吼。啊但是人担当的在应酬人客。咱个考虑讲回民主咧，啊唔爱直接甲伊讲啦吼，即卖就但唔知变哪开嘴呢？即卖阿特就点啊想啊想者了，伊就改做吼，伊是处主来要甲担当诶收处税啦。伊即卖就话来呢，哎呦，担当处长啊哈，啊你好哦，哦恭喜一了，啊担当处长吼，伊就甲讲啊什么代志啊哈？伊讲啊，即、这个顶日啦吼，咱处税是讲好一万块诶了，啊你敢那摕五千块呢呢？安尼太有意思。啊，租金吼、哦，处税是大家讲好好哦，好明明白听听的，欢喜监管的。啊，你哪样个讲话无守信用哦？啊，恁都讲一万就一万，你再花五千，嘿嘿嘿。我阿头啊，有那翘翘啊人啊，像我那种应酬的场面哦，卖让闹开，民主敢过咧？我单单的反应真紧，随时就对嘴个因讲啊，迄无记得啦，迄后迄记得一万。嘿，无记得啦，嘿，无一万的记得啦，啊，嘿，厝遐旧啊，啊，嘿，厝阁遐大景，啊，也无水，啊，嘿，无记得啦，听有诶，就听有，听无诶，准拄煞吼，吼，嘿，也要讲收一万，等等个意思，嘿，嫌讲啊，你诶厝吼老啊啦，啊，阁大景啦，啊，阁无水啦，吼，无迄个行情啦，吼，听这边为人较单纯的人可能听无啦吼，啊是真来听无就感觉无意思，所以我甲想想呢，有那是爱甲你说明一个较好啦吼。这个担当的意思就是咧嫌伊讲老啊啦，年岁遐济啊，哦，啊背一暗一班，对不对？啊讲厝大经理就知影，哦，啊有时啊你到哪像讲吼，见家生贵啊，啊食老来吼，啊都突然啦，诶，较无求性嘛，对不对？啊讲啊佫无水吼。哦哦，阿德啊，哦，听听真受气呢。阿德，我那无咧软啦，哦，即伫饭店咧做服务生诶，反应口才，我那拢一流诶啦。阿德啊，就真无客气啦，就总啊吼那个骚皮倒转啊啦，伊讲，哼，你吼、哦、无君子啦，啊厝吼，旧唔旧，这是你家看，厝嫌大景。

不怪什么人啊，好、哦，这阿头实在不简单呐、啊。因那印料有够水亏的，对，有够艺术呐。哎，等等的到尾啊，怎么拍摄啊？赶紧嘞！啊，不然佫继续在嘛拉了，愈拉愈吵呢。唔多叫人在座的客户听到讲，哦，原来我等等的拢三不五时有去咧加保佑啊！哦，有外口面加减啊，伫咧外销哦，伫偷价哦，对不对？赶紧五千块怎么退出来哈？哦

在这个兄弟姐妹啊，就他在这边提供咱大家吼，真足注意一个现象。有时啊，吼咱看到路人啊，有一挂老大人呐、啊、吼，啊，雄雄跋倒，吼，雄雄跋倒，还是讲昏迷，吼，啊，咱拢有时啊，伤过头热心呐、啊。咱拢想讲，当作咱的士大人啊，也是出自于一种爱心哦，甲对社会关怀啦，吼、哦，啊，那关于。

该迄老大人甲扶起来安尼吼，啊，其实哦，到底安尼做对甲唔对呢？有时候吼，你唔通安尼做，你唔通关键去吼，啊，要甲扶起来，吼，有时啊，你好心好意啦，往往会造成着老大人的伤害。是安怎讲呢？因为你唔知啊，讲这个老大人为何会倒伫涂骹？这个老大人伊到底是患着啥物病？吼，有一寡病啦，你是袂使甲叮当，吼，我比如会讲啦。如果这个老大人因那是脑淤血啊，脑充血，你一个叮当落到地吼，伊这愈严重。如果这个老大人因那是心绞痛哦，你甲扶起来，这个老大人哦，伊安怎呢？恐惧感哦加重。啊，如果这个老大人万一因那是讲本身啊跌倒了后摔骨去致去，哇，你这么个叮当落到地吼，都愈凄惨。外国人吼。通常你看，因咧救护车来到位吼，伫要甲这个病人啦吼、病患啦，要甲送去病院的时阵，以前吼，因到位一定会先将这个病人吼，阿妈棍先甲固定起来。为什么要安尼做呢？最主要伊就是惊讲造成啊，这个老大人二度的伤害，因为咱唔知伊跌倒的时阵是毋是去伤到这个骨，阿妈棍是毋是有问题啊？但是咱台湾的救护车吼，可能就较无注重这方面的常识啊。我伫外国吼，伫看的救护车吼，反正不管咱怎来到地吼，先将这个病人吼阿妈棍啦，先用一个迄个物件甲固定，吼，袂好害来害去安尼吼，袂阿妈棍去害害断安尼啦。吼，这是正确的做法吼。啊，所以咱若看到路边有迄老大人吼，啊来跌倒啦吼，还是讲昏迷啦吼，咱正确的做法就是讲。咱来先观察看老大人到底什么状态，伊的表情是安怎？如果这个老阿伯啊吼，啊，那老阿妈，他的神智啊吼，就是讲伊的精神还阁好好，还阁人真清醒会讲话，你得赶紧问看讲啊，恁到底得恁到什么症？伊通知恁到的人吼。如果讲伊身躯有炸药啊，吼，有真侪老大人吼，为了以防万一来出门去吼，医生拢有交代讲爱炸药啊，伊的家属爱甲炸药啊。啊，这个时阵呢，你若讲，吼，咱了解医生去炸药啊，咱就当帮伊服务，帮伊服药，吼。啊，若遇到迄种昏迷不醒，吼，无法度讲话人啦，吼，咱就爱加做一寡措施，安怎讲呢？安全的措施啊，就讲，互伊安尼坦其心得，吼，坦其心得，安尼听无吼？得坦其心得对啦。安尼有啥物作用呢？安尼会当防止讲万一吼，伊若拄吐啦吼，啊，这吐。你那好，安尼面对天安尼话啦吼，伊这吐出来物件，有时啊呢，会从啊倒砸，会当踢到鼻孔，安倒从啊吼，从啊骨架喏，从啊扯起来，对不对？啊，你那在移动病人的时阵呐，你爱注意的是讲，伊跌倒迄个刹那中间呐，他的脖子有没有受到伤害？你一定要先把伊阿妈棍这所在固定，啊，要甲医术的时阵一定要真小心，慢慢啊来吼，袂使急着着吼。以上这是提供予朋友大家参考，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说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现在去验就好了，说就正常了。吃到现在体力也比较有了，不然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那是开刀的有无？吼、哦，真正吃了一比一重。你敢知道我一礼拜吃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那真正勇敢起来。嘿，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九十五啊啦，我阿被骗人啊啦。
3: 真是叫伊吃血力旺，我们拢叫伊吃血力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伊吃低光，我讲你吃血力旺就好啊，拢免煮啊。所以伊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啊，很严重啊，讲叫伊吃猪肝呐。哦，唔免，你吃血力旺就好啊。
4: 你饮偌济血力旺，就是吸收偌济营养。
3: 对啊，我讲你大人会当吸收，囡仔嘛当吸收啊。
4: 对
3: 啊，吃迄就好啊，拢免吃啥。
5: 唔是血红素啊，加一算吼。嘿。伊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卖拢啊，算中药嘛，袂使伤吃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嘿
5: 啊。你血
4: 氧素有够你啊？
5: 咱心瓣膜较无遐迄落吼，伊拍较袂着急哩啊。哦。嘿，真的改善很好啊。他本身铁质啊，啊，搁一挂迄落迄种烟碱素三回迄落成分中好啦。
3: 有营养啊，做好。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血中好。
4: 哦，血力旺
5: 哦。嘿啊，嘿啊。
0: 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的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和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里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88 777。

咱咧古早人咧讲一句，讲头大吼，面树方啊，肚大就钱财旺嘛吼。头壳较大，查甫吼较富贵相，富贵啦吼。啊，那查某吼头爱圆，啊也可爱巴丁吼，这种诶就是讲较福气生，福气款。啊，那头壳细，个头尖吼，人咧讲高头鸟主席就不生气。古早人讲头尖尖，乌西无地袂调吼。啊，相册内底有一句嘛，讲啊那讲雕亭无尖头之神呐。就是讲朝廷的内面吼，买着头壳尖尖的官，所以头壳尖尖的人吼，未做官啦，啊，未好嘢啦，福禄不转就对啦吼。啊，少年人呢，那时常安尼垂头丧气，头淡淡，头高高，迄款的吼性情孤僻，头路拢做未成功，啊，年岁有那活未久。人咧讲查甫人是中天平啊，天平就是咱这下头吼，这下头的所在就是吼这北母官哦，北母官。这天平就是父母官呐，天平空阔，祖上有德，名利相传呐。啊，高读册佮聪明哦，你甲看吼，迄做官人的天平拢介阔哦。啊那一生吼，会使讲荣华富贵吼，享受不尽呐。啊，如果那是讲天平破相哦，下头这所在有德相呐，哦有安尼德魂呐，啊怎破去啦吼，叫做破相吼。破道平伤老爸，破正平伤老母，哦，克死大人就对啦。啊，那有人迄个天平哦，下头吼铺青筋啦，吼妖魂真乱啦，伫官途一定暗淡。啊，早囡仔那是下头吼，未使伤宽。哦，早囡仔人甲大波都无共啊，早囡仔下头伤宽吼，伤高伤宽，伤过四角形，江平日月角伤宽，这拢唔好，煞气重。啊，这种的查某人拢较欠卡，伤过厉害，爱掌权呐，娶到这款的无婚姻不行。这种的女性拢较慢结婚，下头那相关唔是讲无好看的了，一生的这运途有那不利，所以讲有真济这查囡仔吼下头相关的呐吼，啊拢用个头毛吼，留迄种刘海吼，啊个头毛小块，哎用头毛来个看这个天平，看这个下头了了。以上提供给咱听友做参考。现在进行的是石川啊制作，石川啊主持的全国联播《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咱这个癌友哈，哎，做侪咱癌友拢是因为营养不良，的营养无够啦，好，营养不良造成着咱癌友失去了生命。好，所以这个要去重视它哈。你讲，今仔咱先拍面啊，一点是狗不理三种，结果咱因为是营养无够死去，哦，安尼做袂得嘞啊。所以伫咱呢台湾癌症基金会以资料，以这统计讲，咱这癌友吼啊失去生命的原因是啥物货？75%的癌友拢是因为你确诊啊，确诊是你先拍面啊了，咱因为要治疗营养不良。啊，就是体重下降，这个现象造成的，伊无法度继续做治疗，所以啊，咱哪讲真的是本身是癌友的人，好，咱处理人有癌友诶，甚至大家拢有可能变成癌友，所以这个营养拢足重要诶，尤其是咱伫这个头颈癌哦，头壳阿妈骨这种嘛，口腔癌、食道癌，也是消化道的这部分，好、哦，消化道足快啦，胃肠啊、腰椎这种诶，拢算。因第一个就足明显的就是体重拢落足侪，无营养，所以伫咱的临床上哦，尤其是咱像咱的医师嘛咧讲着，因家己嘛总作发现讲，七成啊只癌症病友吼营养不良的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讲，咱这个癌症吼，这个肿瘤也会更的趴伫咱正常的组织顶管，所以也可以家己抢物件食。但是大家，你家里家己用都无够。哥哥爱分这只歹物啊食，所以第一个嘛，物件来抢着营养分去有歹物啊食去，啊你家己正常嘞细胞就去枵死啊，啊同你无体力啦。第二个就是咱内癌细胞也分泌一寡那讲类似毒素感款，也去刺激咱体内周边才会构造，好才会器官。第一个就让你将食袂落去。啊，食袂落去，安怎？伊就一直吸你体内家己原本的营养，所以人愈来愈消散了吧，愈来愈无体力。原因就是在这里。第三个呢，如果你若讲真正你的癌症是生伫咱消化道这部分，麻烦就讲你若一旦腹肚肚肚食袂落去，塌掉的，就影响到你的食食量的变少。啊，你即卖造成讲，咱礼拜养分消化吸收拢无够时阵，咱就无本钱。好，去注意啊，去做电疗。所以呢，在这边哈，一定要特别留意。恁老公咱是尤其是消化道这部分才会癌哟哈。你若一旦发现讲食物件的胀，食物件胀，你爱叫医生甲咱询看卖呀，咱是不是有肠阻塞的现象？好，因为你若一定爱把这个肠阻塞的现象解决掉，好，你的症头啦解决掉。较有法度正常去补充着咱只饮食嘛，好只营养，你食落去了，人来较素食有体力，你较有法度做治疗。所以为什么等下咱来要去做化疗啦，做电疗，医师会看你的体力，你有营养无？哦，看你的面色，你的气色会堪咩呗？啊，如果你若讲无法度继续补充着只营养，你只体力啦，甚至会影响着咱的免疫力咯，你都无法度延续着讲做治疗的机会。啊，你唔是当作可惜的吗？所以提醒大家，营养啦不良，免疫系统吼，咱免疫力就下降。啊，这个有时候咱伫抗癌过程，好个一定会去打折扣，好个一点无好的啦。好，那伫咱癌友家咧做治疗第一个嘛，就是做化疗。我等下化疗用注射，注射较直接。吼、哦，副作用较大，啊，即马阁有标靶用剂，有阵副作用就袂遐大。啊，你若讲有阵爱做放射线疗法，类似电疗的这种诶，啊，即嘛是迄电一电一摆呢，20摆、30摆、40摆、50摆这电，吼、哦，迄电一摆拢足稀的呢。啊，伊迄时间那个做密集的，一礼拜有阵3-4摆啊，5摆，所以大概电，甲你无体力，你奈个扛未起，袂扛咩啊？啊，或者是手术嘛是。你讲讲啊，个流起来，流起来嘛是足伤咱的迄个本身的什么健康咱的吼，咱的本钱贵的营养掏掉啊，吼你也没办法。有当手术了后无元气，血管无好，空嘴就去发炎，安尼唔是同款，就拢无处理掉。吼，所以这个最重要讲，今嘛拢有技术，吼拢有药啊，拢会使甲你做台死掉咱癌细胞，拢有法度甲咱只歹物啊切落掉。 拢有法度做控制咱这个肿瘤，卖个一直好生出。但是你家己本身，真正我拢讲爱有健康本，这个本就是本身你有没有有足够的营养，你有够营养无？营养有够，抵抗力绝对较有够，你的免疫力较有够。好，所以有大家伫医书，阮伫医学咧拢讲着，你身体哦免疫细胞就是你啦，你的清洁啦，你要去断嘛。大只的歹物啊，但是清洁你总是爱有原料，原料伫底，就是你的营养。好，所以不要小看营养不良哦。即摆人无欠物件当个食啦，是欠你食袂落去尔。所以现在有一个观念嘛，好大家了解，不管你任何做啥物治疗，啊做啥物手术，哈，咱那建议伫医学上拢有一个共识，拢一定希望讲好大家了解。咱拢会使伫手术前一礼拜，你就开始一直补营养，你一定爱提早补。你提早补了后呢，你较有时间通个吸收，欠伫咱体内。啊，若真正是生歹物啊，咱只哎呦，你较有法度有够咱的即个健康本，去甲咱的即、這个歹物啊去做竞争。袂讲咱正常拢袂无食着营养素，啊，拢叫歹物啊食去，啊，人就稀咧咧。哦，这个观念，咱手术治疗前一礼拜，咱得爱营养先甲请起来。啊，千万咱唔好吼，咱只哎呦，千万莫听人讲，哎呦，咱得莫食伤济啦吼。啊，咱得吼，好迄、那个歹命啊，即个癌细胞吼，好枵死。其实癌细胞袂成枵死，是你家己正常的细胞会枵死。所以唔好讲啊，什么蛋白质的低蛋白饮食啦，啊，对一项较好啦，就拢一直食迄项就好。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哦。咱其医术也无限制，啥物诶食物拢会使食，反而是你爱食较侪款诶，好吃一些原型食物，较卖加工诶。啊，蛋白质这部分一定爱注重啊，高蛋白饮食，不管你是食动物性诶鱼肉，还是是食豆啊类诶植物性诶，都可以。重点是咱对嘴食入来只诶蛋白质，你分解了后就是氨基酸，所以我听讲氨基酸咱身体若有够。伊就是生成伫咱每个细胞的原料，这一定爱记。氨基酸是生成咱每个细胞的原料，好，因为氨基酸你若讲，有时候你若讲要做补充，伊若是氨基酸的这三字，就代表你吃落去唔免分解，直接就会使吸收。这样子，咱身体正常细胞要吃营养时，伊吸收较紧，所以你的体力会提升较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平常营养一定爱有够。卡袂着，咱破病无健康本。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兄弟姊妹啊，就川啊在介绍的雪梨旺内底面吼，伊有必需氨基酸啦。这个必需氨基酸内底吼都有1000mg，这成分非常高。氨基酸吼，那内行人知影，氨基酸是一种辅助治疗品啦。哦，比如讲，你的蛋白质吸收无够，还是讲你的蛋白质未吸收，吼、哦，啊，你只个营养无够，未吸收，啊，你有适当个补充的氨基酸，你的蛋白质营养值得有够。迄种欠维他命吼、哦、B12 个啦，你食雪梨旺拢有对症啦。那是讲安尼臭嘴角。哦，啊，这嘴唇的发炎啦，嘴齿发炎啦，这就是看 B2 啦。雪梨旺有哪有效？效果吼足快。正常我较少咧讲这方面吼，有的人欠这个 B1 爱推卡去，无缘无故吼，有时会疼。这就是吼神经炎啦，这欠啥欠 B1？ 你食雪梨旺吼，咱这拢有根据的，唔是乌白讲讲的吼。就算无咧欧罗木这介绍的啦，囡仔长得大，长得发育，营养未吸收，雪梨旺甲倒塞一个，年岁有啊，气血较高衰，代谢较歹，即阵啊靠雪梨旺补充，照常吼，安尼老健康啊，老健康，老水啊，老水，同款风韵犹存呐。谢谢，感谢你。听了也无清楚啦，还是唔知影倒位指定药房哦，暗通往拽去，就算我给你提醒一下吼。药房若要拽哦，你就靠主张咧啦。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拢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

卡扎咱拢认为讲吼，查甫人诶比查甫人较长岁寿，是因为查甫人较勇敢。因为查甫人呐，讲有目屎，男儿有泪不轻弹，查甫就较勇敢。啊，所以讲查甫会较短岁寿，这是一般咱较早讲法。但是啦，最近美国一个经济家吼，伊讲人啊，愈老卡诶时阵吼，讲着愈短命。啊，人啊愈矮，讲岁寿着愈长。哦吼吼。啊，这样咧讲起来吼，伊讲查甫查某那同款啦，查某人会比查甫人较长岁寿，原因就是因为查某人普遍伊身高拢比查甫人较细汉，啊，有平均啦吼。一般的平均高度拢比查甫较矮，啊，所以伊讲查某的才比查甫较长岁寿。啊，这个经济家伊讲安那咧，伊讲人若加三公分高啦，岁寿就减差不多一两冬。啊，因此啦吼，查某囡仔如果若比因翁吼差不多减十五公分高啦，伊会当加因翁活咧差不多六冬。哦，啊，这个经济家又去讲安那咧，最平均吼。较长岁寿的平均的年龄就是，这个身高就是159至162公分哦。这个宽度的人讲会当活上久上长岁寿。哎，你甲算看咧吼、哦，你看看你的身高，啊，去甲回想一下，看恁的家族遗传呐，是不是大家拢真长岁寿？看有影无影啦吼、哦。那么这个经济家伊在讲啦，伊讲人的高度啦吼、哦，平均。是上盖好，太高了，太矮都不好。较早阮咧读册，有一个教官讲吼，因为你这个高个子的人呐，胸宽的乐卡，你的血液循环呐，人迄矮人吼已经走一年啦吼，你还阁走一半呢啊，所以讲吼，你的血液循环的比人较慢。别讲有营养，特别文书书上的话啦吼，可能你的营养就慢人家收到哦。亲像讲人见面见量较慢高安尼，人迄矮人哦较早高。啊，乐开的人就较慢搞，哦，这个歪理唔知是有理无理啦。但是照这个美国的经济家讲是讲吼，人呐高度平均上好，伊讲血液循环呐好，机能的运转呐好，营养运输也好，拢会当发挥到极限的对啦。不过这是伊的讲法，没有经过科学家的验证。有待科学家呢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探讨哈、哦，看是不是身高在159至162公分的人最长岁寿。

0: 今天你的节目到啊哈，就节目你后尾电话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0: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9: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0: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9: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0: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里梁国清，德里雪莉旺，德里的今天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德里维他跟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德里今天卫所要知道04-7614号，德里维他跟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大家保重，我是丁言，老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金门前一个警员吼，姓罗，伫金门做警察，就是歹规矩啦，啊，人要甲罚，伊即台关哦，啊，爱关吼，我若半截不加重哦，七年外吼，这个刑期吼，就是已经要用关啊啦，啊，伫三工前一礼拜嘛，礼拜二人吼，礼拜伊。起迄种美术，敢那人咧普鲁佩拉吼，会当杀进前，但是上花了哟。无坐船啊，无坐任何物件吼，啊，用修的，要修过对修过中国。这个当然咧讲笑，讲要出国，啊要出国啦，泡无人机票吼，是要用修的，啊真正用修的呢。为台湾要修过中国吼，啊完全拢总无船啊，无生活啦哈。当然就绝对发达啦，伊在金门那。搁较外口一个小岛吼，那如果有在了过啊啦吼，无外远嘛吼，结果去海船甲上着啦，人专程鉴定吼，伫海中倒个掠倒转来，伊这锁定着嘛哈，准备讲要用手的啊手吼，揢一个像个莫打迄个物件吼，安尼会当像个普鲁佩拉呢，甲人当作船啦吼，船安尼会一直烧过吼，这要倒亡。长已经三一关啦，长吼，礼拜嘛，礼拜发生长三一关，那伊是属于金门进前一个警察，伫二六三工前礼拜暗时啊，十一点外，探头暗时啊吼，讲靠做工过咧，结果伫迄个历史啦吼，金门有一个所在叫做烈屿吼，历史吼。历史乡吼，桂山啦，那可能对金门较熟悉地形，都知影，即真近啦。倒去海船这边，用迄个美术个雷达啦，即到海边也袂当有人，即个时间，尤其即个时间，啊，即一定要相当详细。你知影讲这，那中国要派一寡讲什么咧，要来暗杀吼，水鬼啊，什么话吼，上近就遮啦。啊，即有派海巡啊，甲一寡即个阿兵哥嘛，好，都去侦测到，奇怪，为什么海边啊吼，改成有物件叮当啦？不明人士已经收出来呢，收出来吼，随指挥华巡队啊，甲即个巡逻舰吼，都出来啊，啊围咧吼，围咧，伫差不多有正点钟啦，伫迄个。十二点五分嘛，十一点左右吼，又正点钟吼，十二点五分吼，就掠到啊！伊这当时收出来吼，收差不多一公里外呢，一公里外收正点钟呢吼，这也无好收呢。我跟你讲，你茫看讲你手揢莫打迄个普鲁贝拉吼，安尼啪啪啪人就

受过中国，但是受过中国到底什么所在，咱唔知啦。啊，都无够啊！伫头前一堆啊，都掠着咧吼，随家掠倒转来，开始调到原来这个人生路吼，都、就是因为早期包括用迄个政府的权力，都更惨嘛。伊会当用办法摕着个人的个资啦、资料啦，话无一大堆啦吼，过来配合诈骗集团吼，诶，提供资料啦。去有金门电话呢，第一信，第一话呢，甲判七年半吼。即马上诉二审，二审搁咧上诉当中，人犯罪甲减刑也是安怎吼？结果唔知影讲二审你上诉，人开始伫遐咧整理吼，伊就准备说伊嘛知影讲绝对无可能啦。你安怎上诉吼？犯罪都绝对要关啦，上少七年吧，伊甲判七年半吼，伊准备逃脱啦，啊这。相当明显啦，你就要走啊！你已经摕这种普鲁佩拉这个物件吼，安尼诶，摸打用手摸咧吼，我都要收过中国，是好在海顺这边，我甲你顺着吼，甲你掠倒转来。所以讲，伫礼拜随掠倒转来拜啦，拜半暝迄个十二点外掠倒转来涨吼，涨拜哩吼，都随掠一关，这免上诉安尼。你既然要逃亡，都免上诉啊，完全免上诉。用第一审的判决，就是七年啦，各位吼，甲判啊，姓罗，叫做罗静啦，吼，罗静这个人吼，伊是金门管警局啊，叫做金城分局金城派出所的警员啦，伊就是利用警察的权利吼，就共摕着个人资料啦、电话啦、有诶无一大堆啦，配合诈骗集团，这一半安尼啊，伊本身警察，但是伊甲诈骗。落去结合，啊！我诈骗只找无资料，你今日给我资料，我等下敲电话啦，吼、哦！啊，哪样来骗啦，吼、哦！准小客人吼，查下着话题严重，诈骗集团都咧严重啊！你身为警察，佮用警察的权利，摕着个人的资料，这个个资嘛，给有诈骗集团吼、哦，你甲看，哎，有人讲。真咯，无你嘛讲二审上诉了吼，凡事可以当上诉三审嘛吼，然后其他较特殊的一寡证据啦，你家己申请上诉二审，结果人二审，搁咧个审理调查当中，无甲收啊，这都无收啊啦，也毋是通放火啥吼，都第一审先判，七年半嘛，七年六个月吼，二审上诉当中伊就要走啊呢。伊调工甲你上诉，互你伫遐审理这个案件吼，伊就私底下要逃到过中国啦。掠倒转来就免上诉啊，上诉都无去上诉啊，就是按照第一审所判，七年来各位张水洗关啦，罚金吼，哇，警察吼，小等我甲伊讲一条，这歹牌啊警察吼，实在有当只伊甲掠出来啦，这。因为你职务相当方便嘛，摕着个人资料啦，用什么警察的权利要甲你安怎样啦好哇？所以讲，这种家己本身你的工作有法律上的权利的人吼，这真正特别甲关照点那无，你有迄个权利用法律上的这个步骤来欺负什么人啦吼，安怎样啦吼，讲道德啦哇，这真系吼，先讲金门这件，安尼。昨吼，虽然关啦，迄做警察好好吼，讲到迄个诈骗结合，结果用警察的权利，共找一寡资料告知吼，啊，甲配合诈骗来共骗安尼。有人讲，啊，那安尼七年半嘛无够，属实有影无？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过年拢袂解开呢。
2: 安尼哦。嘿
1: 啊。
2: 哦，啊是安尼样。
1: 啊，就昨暗安尼食哦，啊拢也袂食饭呢。
2: 安尼哦。
1: 哦，安尼啊，晚上包不好呀啦。
2: 安尼啊，哦，啊，你即马拢个食咱家的产品，
1: 诶、欸，主要拢叫安尼个食吼。
2: 九元币啦，精英啦吼，啊个维他根啦。
1: 哎呀，啊个。
2: 尤其是莲果精啦，莲果精吼，
1: 诶、欸。莲果精加迄、那个，迄、那个王安尼炒个炒个食吼。
2: 哦，啊即马咧。
1: 啊，即马冇，我即马嘛是个咧食咧，我干饼哦，换五个，啊配多五个呢。
2: 安尼哦，啊你迄个咧。你人会爬起来袂？
1: 啊，人只好就是会行，我唔知要该学
2: 咯。哎呦，好加载，好加载，你甲看保养得偌好吼，好，够好吼。
1: 拢食多只哦，啊，阮头个，我处理用无当，未够我载啊，我即摆又载一套安尼。
2: 安尼，够好。
1: 自己也蛮讲话安尼。
2: 好，够好，够好吼。
1: 来，学到你的产品哦，是啊。有够好个啊！
2: 恭喜啦，恭喜啦，哈，恭喜吼，嘿！
1: 我
2: 食
1: 差不多一担瓜尔啦。
2: 一担瓜吼，吼，哎，啊，继续安尼个食好无？哈，继续安尼保养下，哈。
0: 产品有效，但是得擦一罐得力莲果精才会紧。阿伯阿公阿妈，人吼，那上古绝对有定打啦。食到这个岁啊吼，最少大西洋定打吼，好定打人即卖医疗真好，要恢复回来吼。一定要得力莲果精这罐吼，伊咧恢复，就是针对身躯较无好个所在要恢复回来吼，上紧得咱个得力莲果精一定要加嘞，足够带路啦。得力莲果精啊，得力莲果精家己本身对身体好处吼，讲袂完啦，说袂尽啦，实在好处多多。这罐得力莲果精，若无影咱公司无可能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咱个得力莲果精吼，阿伯阿妈讲阿妈，若人有话吼，身体绝对会较。不好，人讲叫做落气啊，你落气啊吼。得力莲果精甲冻咧，咱这边咧一直落一直落吼。得力莲果精接着啉，得力莲果精在逐工接着啉，你就知影讲哎，阿皮更消化呢。啊，人咧流行吼，啊你换季一日呢，我就较袂啰嗦呢吼。到咱的得力莲果精啦吼，咱母亲节后礼拜就到啊，所以讲上进前有一袋迄、那个。买塞车啊吼，就去买菜啦吼，有诶无诶吼，买物件啊，落内面吼，伫外口咧塞个哇，大家看到拢足方便吼。啊，厝内欠一台车呢，公司送互你，叫做购物车吼，四十链，安尼轻松松啊，物件买较侪无去惊吼，大卖场买菜只啊买啦，有诶无啦吼，拢甲囥囥咧吼，伫迄个购物车内面拢甲塞倒来吼，哇，有够方便，公司送互你哈，唔通无菜，咱得力两个钟。即马只要一瓶咖啡4000块，不管是粉的随身包，还是原汁的迄、那个水的吼，咱的得力两个种，只要一回咖啡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这个便利购物车叫做粉红超跑啦吼、哦，方便卡吼、哦，看人外口咧买菜啦，有诶无啦，安尼塞卡方便卡吼、哦，公司送你一台，就即个无钱提一个礼物，但是时间短短。到下礼拜尔，咱即个整上即个购物车吼，一台要送互你吼，时间真短，所以讲大家把握，咱就上下礼拜吼，你只要得力莲果精要买4000块啦，咱就上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讲警察吼，来利用家己的权力啦，吼，一直警察嘛，迄个真正唔知都叫好嘢啦，好，高雄三民区一个派出所姓杜，这个警察，伊是一个交通警察，好，处理交通事故，当然人发生车祸啦，吼，有诶无啦，吼，一寡人诶报案嘛，那么报案就到位，当然毋是大家容易啦。但是便拿钓鱼咧处理吼，伊就甲遐个，尤其是迄水果泥嘛，迄车祸直接发生拢有水果泥嘛呢哈，车倒歹啦，啥物吼，伊即马就甲迄个水果泥嘛吼，讲啊你别慢车走咧吼，你得倒啊等于派出所，对等于派出所，伊即马吼，就开始做因来讲，你因为报案吼，啊即后壁便个一寡哦，要处理啥物代志啦吼，好，总共前后有六个啦，拢。少年的水果，你话发生车祸，拢伊处理吼，刚带入房间内，唔是当场刚做迄，唔是啦。伊用家己警察职务的权利，甲讲，你都要翕相片，而且爱烫甲春内衫迄种个啦。我讲，我报交通车祸，你甲我烫甲春内衫，你是咧翕什么相？伊都甲你找一寡理由啊。啊，这我真正唔知啊。哎，我们反正嘛，甲食甲太短吼。第一遍去警察抓去派出所，甲讲诈吼，啊，就你报案，啊，就这有一寡车祸代志，后壁都爱什么报案的记录啦吼。啊，是唔是身躯有一寡什么伤痕吼？家己唔知的所在啦。啊，我这边那有所本啦吼，到时准备处理啥吼？啊，就用警察甲你讲安尼，啊，真正唔知。咱甲看起有六个水果娘啊吼，就是这个红头带入去伊个派出所房间内面吼，就甲翕相好。啊，若无就去便所吼，咧创啥共翕起来。啊，翕起来以后吼，伊即马家己用即马上先进的手机啊，有这种个的 AI 的迄个相片合成吼，伊就甲迄种烫光光的相片甲合伫伊个头啦。啊，是家己身躯合伫虾米人诶，这个面顶管吼，啊，着家己伫遐形象，结果用查着啦。你看毛这个警察呢，人法官正式判决，这个头颅免死啊吼，就是三年六个月啦。你甲看，啊好啊，警察唔做啦，做这个代志啦，姓杜嘛，伊那边一寡交通事故吼，尤其那碰到对方。是一个水果娘吼，伊都拢会找机会，甲讲，你这对我等于哦，因为这车祸啦，安怎样啦吼，报完以后吼，后壁还佫一挂追踪啦，甚物会爱处理的案件嘛吼，好，啊，就，这个，对等于，那么对等于以后吼，伊就甲讲吼，爱甲你翕相啦，因为吼，发生车祸了吼，有当时后壁边有一挂，这个要讨赔嘛，有诶无啦，我就甲找一挂理由啦。警察的一寡理由部署，大家讲吼，伊就要求对方一定爱烫光光，所以烫光光是把外口衫烫掉啦。啊，这有噪音啊，一日听到这，就感觉奇怪啊嘛。我报车有靠迄个翕相区的咧吼，啊，但是问题是奇怪，你都免啊讲，迄有诶噪音啊吼，就甲讲啊，无安尼警察我要脱衫裤的时阵吼，干袂当卖伫咧房间吼，恁只有查某便所，啊，这个警察咪讲好啊，无你查某便所，伊伫查某便所所在早就设备好啊，那迄个监控诶录影带吼，就甲翕起来吼。当然，这噪音啊，换衫裤还是脱衫裤要翕相吼，伊绝对无可能脱光光。上无爱阁穿内衫内裤，伊甲你翕到遮袂要紧，伊即摆翕到遮了吼，伊甲翕着这相片吼，甲摕返去厝，用迄个 AI 将手机啊合成吼，都合成唔知啥物话啦，不管啦吼，都看到人吼呢，改成遐讲迄种遐种哦，安尼水果娘啊呢身材啥吼，安尼看，嘛是叫用掠着，掠着以后，第今次个啥？甲问讲，啊！你是哪开要做这个代志？你一个好好警察，这也无赚到汤，也无赚到了，别讲啊，都看到赚到目睭啦。迄是我咧讲的啦，赚到目睭是要创啥啦？你安尼讲，侵犯别人的个体吼，迄个身躯吼好，你讲翕下相，啊，等以后可以用迄个 AI。合成啊，甲看讲吼，你甲看，这个噪音啊，水加呢啦，吼身材啦，对啦，吼微博吼好，这个噪音啊，就摊拄啊，伫我办公室房间吼，会去我翕到啦，安尼啦。本来唔知，啊，现在开始知，就爱电啦。伊就做警察，啊，就一般一朋友吼，
就你来看，这摊都啊，我处理交通事故吼，啊，这噪音好水无？哇，真正有水呢，好好。啊，这噪音的水吼，你茫看咧，伊嘛烫光光，吼，剩内衫内裤呢，我下边相片滚下张吧，喂，朋友。那较低级的原则，伊知影讲啊，你这歹规矩，但是我也袂甲你安怎啦。啊，就大家朋友啊吼，你朋友朋友你就惨啊啦，啊你爱电啦，结果阵人掠电嘛，报地检署检察官，你个头头真正属实，就是叫伊手机内面原则不止这六个啦，啊，就这六个吼，搁留伫手可能上水的款啦，较水的款吼，有留六个伫手机内面，慢慢啊，逐工咧欣赏吼。准甲来个噪音啊，调来问话检查官嘛，伊讲有啊，啊，迄天都简单报一个车祸，这车祸发生都无报也袂使啊，对不对吼？但是报车祸，公家带到去派出所，佮佮放伫房间内，甲讲倒来伊，因为后壁变佮倒来处理甚物货啦吼，讲叫我烫光光啦，准来生来过，唔知要翕甚物相啦，啊，这检查官问个噪音啊，讲啊，你是哪开要烫啥？伊讲啊，我人伫派出所。伊就甲讲一寡咧，你又讲啥物？警察第一部分在翕相，故讲有啥物受伤，还是讲无受伤啊？那样啦，后壁病来要讨赔，啥物哦？大家靠一个讲话嘛，得安尼啊。当然人绝对唔知啦。你卡着法律，卡着一寡办啥物代志的步骤吼，你唔知人足多啦。你讲我食到这个话。你形容派出所，咱也一世人要行派出所的人吼。你入面伊家讲，哎，阮的规定，着你来审议队吼，安怎安怎，咱家会知，咱嘛是照安尼做啊。结果家知讲根本无这个代志。我报案报车祸都写写，笔录有诶无诶吼，啊，翕相都翕翕个车祸现场吼。靠，了讲叫迄个租囡仔入去房间，脱甲剩内衫内裤吼，啊，共翕相啦，安尼，留伫手机啊，家己影相。结果你家看。安尼，你也着头路，唔免接下啦。警察头路死掉吼，就是甲死头路无大劲，爱阁关三年六个月啦。我讲这警察吼，好啊，做警察，无采讲警察，人我若真尊重一个行业嘛。你做警察服务民众吼，了歹人吼，你问一寡一般的歹规矩吼，你甲看，也有甲诈骗结合嘛，其实吼，甲诈骗结合。后壁边这段时间阁不止遐济呢，就是因为你警察家己本身就无有通好摕到真济资料嘛，唔只真济诈骗集团吼，伊足去买收啊，买收警察这种职务的人吼，啊，伫有个人心肝抓袂定啊，就是安尼啦，甲诈骗结合啦吼，甲啥物人结合啦吼，啊，若无就开只要拍牌啊啦，有诶无通报消息啦吼，后壁收红包啦，有无小弟，啊，若无就像这啦。都减少警察的权力吼，安尼甲你讲东讲西，三裤脱光光翕相啦，就是阮警察办案的步数啦。啊，这话较唔知道就脱光光外看，无变咯。呵呵到尾甲大个唔对呢，脱光光这是唔对的呢吼，啊唔对就甲告啦，啊正咯，伫高雄啦，高雄一个派出所警员吼，啊正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连锅煎
0: 吼，连锅煎嘿。
1: 啊，家己买两项啊，一项无甜，一项有甜的啦。
0: 嘿
1: 嘿嘿。啊，我要拍要家己见证，我卖食了真好，我两脚手一边拢中风吼，
0: 安尼哦，
1: 中风二十多年啊，啊，今麦食了拢全破开，今麦拢破甲手拢甲断头尾。
0: 哎呦，
1: 今麦拢会震动。
0: 哎呦，只食连锅煎哈。
1: 哎呀，连锅煎啊，我想讲有糖分在，会甜的食，我今麦先食甜的咧。
0: 不要紧，甲泡甲煲就好，不要紧哈吼。
1: 我嘿，然后我拢泡煲煲，啊，我当啊做茶啉，啉茶啉茶
0: 安。哇，你甲阿桑，你讲你中风二十几年啊？
1: 啊，
0: 你中风二十几年啊？
1: 诶，中风二十多年啊，啊，脚手拢安尼，拢麻甲拢袂震动啊，即马吼，直接拢从破位破开去啊，即马即枕头拢会凹弯
0: 啊。哎呦，够好够好，连锅蒸，得力的连锅蒸啦，哦。
1: 系啊，啊，我想讲，连锅蒸啊，甜的我唔知要家己请教讲甜的，食了我。
0: 不要紧，不要紧，绝对不要紧啊。
1: 你
0: 们家
1: 那
0: 款
1: 的外婆，那都是哪头白的啊？
0: 哦，不要紧。
1: 我都准备来吃，吃今麦是讲
0: 好
1: 吃吃，我那能，他
0: 个
1: 手
0: 拢
1: 做
0: 漂亮
1: 的，
0: 今麦
1: 真好食，吃嘛真。
0: 有够好，有够好，
1: 连锅蒸。我就是卡拢卡好，你
0: 卡
1: 袂
0: 腻的，
1: 我家己做见证。
0: 拍摄拍摄，
1: 你那连锅蒸
0: 足
1: 好
0: 诶。哇，真正好用
1: 哦，好，
0: 恭喜。
1: 啊，恁这连锅蒸。正讲我救命，我食饭拢无效。
0: 安尼啊，吼。
1: 然后三倒手甲倒脚，啊目睭嘛拢一蕊拢，啊只目睭，一蕊嘛拢全通过啊，拢
0: 看
1: 有啊。
0: 有够好，有够好，嘿，好，
1: 谢谢，
0: 这个都补助了。上尾吼，剩一叔叔啊，吼奇怪，个性未讲完全吼。当然，咱身躯一寡较大毛病，就像这阿桑啊这种情形吼，伊绝对有医生治疗啦，较有可能无去医生治疗吼。当然，治疗绝对是大部分哇，差不多拢真好嘛吼。但是剩上尾尾啊，剩即只路吼，都爱倒立两个先甲塞一下，倒立两个甲岔路一下吼，互伊离比较上即个所在需要的所在，伫咱的倒立两个先上个岔车啊，岔咱身躯吼需要遐个成分到甲迄个所在啦。上尾，就是查一个道理两块钱，到位吼，啊，对身体咧疼痛嘛，真紧呐。人吼，那一半边啊唔对啦，对咧较唔好吼，啊，医生治疗啦，好甲差不多八九成啊吼，但是介剩一丝丝啊吼，迄个所在可能硬硬吼，未够吼，就爱道理两块钱甲加落吼，就到位吼，道理两块钱真好命。咱公司的开机运作已经52天了，咱的得力人高精吼，伊家己本身的好吼，就是身躯较袂可能烧胃啦，有无吼？胃病真多嘛，伊内面多糖体、多糖体这个抗体物件吼，就是咧吼胃病照顾咱身躯吼，袂安定定啰嗦啦、生头发、被大人囡仔拢感染啦，嘛袂定定烧胃啦，话贵坐落对流行有无是大堆，无大劲。咱的得力人高精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好娶咯。你咧食什么什么？什么包括医生的物件，就是讲今仔日身躯欠点，必须要接受医生治疗先吼。你用得力两个针，我来做伙，安尼甲塞一下吼。你治疗的效果会加倍紧，就是咱得力两个针，伊真好带路带到位。得力两个针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吼，得人咧讲咧药引呐，就是安尼吼。啊，甲买4000块，咱即马有咧送一台便利购物车，买菜。加杀开买菜吼，啊贵安尼囥囥咧吼，导致大家都便利购物车吼，相当方便，相当好用吼。无用过你唔知，看别人咧在讲，哎呦，啊个真正真好吼，物件买买咧，啊免得把关啦吼，关甲等开开啦吼，都甲杀一个车啊，到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公司送互你，厝内面差不多拢欠一台车啦吼，便利购物车，咱的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这个不仅在礼物，你一回买4000块。咱的得力两个钱，不管有甜无甜的吼，你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特别无彩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过来看一遍28岁，哇！这听讲最近有讲要结婚啊，和男朋友，这男朋友吼艰苦卡啦，到台南市第四分局一个查甫建设性地嘛，这边吼交倒摆，结果头前人家的游览车违规吼，伫路边讲路边吼，其实差不多占几条路啊啦，吼，都乌多巴咧骑，无几条，包括迄个车的路吼，有啦占一半吼。游览车你知影，伊若路边吼临时啊要放人落安怎吼，这绝对占规片吼，就是骑乌多巴到最所在未过嘛，头前一台违规的这个游览车，伫算较边啊吼，就违规伫咧放人过吼，结果伊就挡伫后壁，啊都未过啊。你若要过台，通出去做外口边，迄、那个快车到个所在，伊准伫后壁等呢。这个查甫警察，有哪算真注意哦？唔知影讲，这台游览车开始要起步，要走啊吼。后壁有一个大学生，完全唔知影讲头前车咧动，都乌托邦啦，乌托邦咧动，咧闪这台游览车吼，准撞来啦。啊撞来，后壁这台去弄到头前生灯，这查甫警察嘛，伊准。奥托拜倒一定安尼啊！奥托拜倒了，人叫后壁后摆弄掉吼，准拼出去外口平这边，后壁佫一台另外一台游览车到位，通甲交过来，安尼准死，安尼一个就死啊呢！你甲看，哇，严重，尤其头壳脆黏黏嘞，头壳吼有够严重。那这个生的这个查某警察吼，暂时算休假啦。啊，处理安那样好好啊，差不多这个透早6点外嘛吼，已经要回来啊。6点外的时间吼，伫台南安平安和路里段啦，到头前这个一台游览车吼，伫路边，伊在路边吼，都差不多占规个车道啊啦。啊，乌托邦绝对袂过啦。啊，你乌托邦若要过吼，都通出去到有到外口边吼，当然大家嘛拢停伫游览车后边吼。小我等一下吼，伊嘛知讲游览车伊咧放人客，也是咧接人客啦吼。这个买起来好好。啊，你违规伫说后边，乌托邦伫遐咧等你游览车，一个开始要起步吼，唔知影讲后边有一台乌托邦伫大声啦。姓地吼，这个大学生后壁啦，唔知影可能头前乌托邦停伫遐，咧等这台游览车准撞来啦，一撞来吼，这个查某警察当然就是上后壁嘛，都弄掉啦。伊头前过一台乌托邦当然无掉啊，有哪拢同款咧等这台游览车，就是违规，共停路边占规条路啊嘛吼，就是游览车开始要起步啊，啊这两台乌托邦咯，有哪差不多要起啊，都等起啊嘛。游览车开始起步吼，准弄来后壁这大学生吼，查某大学生弄到这个姓丁，查某警察准倒啊，那倒吼，那倒过来这边就惨啊，就倒过来车路这边吼，准后壁佫另外一台姓江啦，所以开游览车到位，准佮交过嘛，为头工呢，规个头壳脆黏黏，你佮看安尼艰苦卡吼，姓林这个游览车司机吼，伊准做伊走，伊当作无代志，伊准做伊走。人警察找到转来，我讲这敢无关系，大关系，那不是你，人后倒摆早就顺顺啊咧行啦，就是你违规停车，伫遐咧载人客，伫遐咧放人客，不管吼，迄游览车做者安尼啦，公司的游览车啦，还是啥游览车请专班车呀吼。伊拢伫迄个路边在咧接人嘛，啊！你路边你知影讲游览车大台，你伫路边那起来路啦，你即台游览车讲路边其实就规条路啊啦，规条路拢互你占掉咧。后壁不管是卖公车、乌托邦都拢袂过啦，安尼规条路人停伫后壁咧等嘛，你违规停即个游览车，人咧等，若无安尼吼，后壁就袂撞来啦。啊，真害！人警察处理调路口监视器，省电这个查某囝头前，阁有一台奥托拜，我若赶快停伫遐，你等一台游览车违规游览车吼，啊，省电这查某囝就当然话停嘛，照停停上尾台嘛吼，唔知讲后壁阁一台查某大学生来吼，无注意头前人咧动吼，就是咧闪一台游览车。伊违规停伫路边嘛吼，你载人客吼，准弄来，啊弄来吼，你甲看，完全完全无动弄来，迄有够大胆呢。啊，这个省电查某警察当然叫弄一个吼，人车跋病啊，人准变过这边，
啊，遐拄好，拄拄啊后壁个台，油门车拄到位，到位头壳总也交过啦。你去看，哇，真系吼，三个拢有代志啦。到后壁来讲弄这个倒摆啦吼，当然这嘛大代志啦。你后壁来讲弄，就是表示讲你骑倒摆完全无专心啦。人头前咧动，头前咧创啥，你完全拢无咧关心吼。啊，我倒摆倒紧的吼，哦，转撞来吼，撞到人这个头前查某警察吼。另外就是较到时这个油门车司机当然哎，可能有代志啦。到当然这个代志责任较少到这里啦。我无法度啊！我油门车驶到位，形容迄个车祸的乌托邦拼出来吼。当然，这个毛责任，个人另外一个上大责任，就是头前迄个违规的油门车，伊阵做伊走呢。伊想讲啊，无我的代志吼，啊，我都违规都违规啊吼，啊都非得我也无弄到安尼样啦吼，啊恁家己闪到闪避，闪到领导代志啦，人警察若赶快甲你叫倒转来，你的责任真重，当场甲讲。长甲吹长下先吼，你的责任真重，唔是你无代志，你拢无弄到，咱就是为着要闪你，为着要停伫你后边吼，就你违规共占规条路，连路都袂行嘛，对安尼。结果一个发生代志报上来，哇，所有的警察同事啦吼，包括伊的未婚夫嘛，就是已经讲要结婚啊，介绍唔知即、这个今年几月吼，要结婚好啊，包括身躯边我来去帮助着，听讲一个艺人，叫做谭爱珍啦，都是两年前嘛，2004年先调诈骗嘛，迄条咱有报吼，谭爱珍伫伊拢刷过来台南遮大嘛，伊就是报即、这个诈骗咯，结果一直掠，当时掠即个查某警察啦，其中一个呢，真厉害，甲帮忙谭爱珍啊，长一个知影哇，这个艺人谭爱珍我相当唔甘啦吼，因讲这查某囡仔是相当好啦，迄、那个就是讲伊的这个帮助人啦吼，包括警察认真啦，免啊找资料，落去掠歹徒的无吼，甲帮忙也诈骗的代志，佫唔知讲安尼准备讲要啉喜酒啦，就是有甲伊讲嘛，讲伊要结婚啊嘛吼，到今年唔知几月吼要结婚吼，结果唔知讲长啦。安尼一个为着违规啦，车甲你停路边吼，伊拢当作啊，到恁大家小妞一个啦，我到车违规的，我跟你讲足直当着安尼啦，上火啦吼，啊那无着油门车啦，啰啰啊，这拢甲你停路边，看是要载一个人客，接一个人客吼，你知影讲迄个动作后壁是偌济，奥多麦甲车叫你动着吼，这危险有够济，啊这话吼，那真正拢无爱闪的吼。奥托牌就开始做出来啊啦！你想讲我油门车违规伫路边占规边路吼，迄奥托牌来汹涌甲你做出来吼，后壁车你看要走去倒啦！迄那你也无动，你也无动，就做出来就对啊呢！真嗨吼，这个张我先伫台南安南区啦，即件查某警察去予油门车搞死吼，即件件，所以我咧讲吼，你们动作无失败啦。常常违规，常常违规，嘿，啊，拢过关，拢也无代志，对，无代志算你好运。那像得出代志，一边你就错晒啊！我来讲吼，你忙咧，当作戆戆哈。现场电话小等开放，0800-8689999。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咱听一个来。
1: 请问你哦，
0: 好好
1: 请问你哦，
0: 好
1: 您的送送拖车的哪些？啊，迄是啊，落来买啥？偌济？
0: 哦，咱的购物车买两五千啊，咱得利两五千哈。
1: 哦，另外两五千才有了。
0: 两五千才有，甲买四千就有啊，四千也一组了两千。
1: 两五千是几包的，还是几罐的？
0: 几包的嘛有无甜，啊，咱几罐的嘛有水的，都有甜安尼啦吼。
1: 哦哦，啊，水的一罐几块？
0: 咱的贵州。
1: 两罐了。
0: 贵州内面有两罐的两千啊，吼。
1: 哦，
0: 一组内面两罐两千，
1: 啊，那分的呢？
0: 分的六十三包，那嘛是两千，吼。
1: 哦，啊，那要去倒买，阮是住家人，啊是要去倒伊啊买。
0: 家人来，我给你报家人嘛有几啊间，哦。我给你报，看你知影无？
1: 我伫仁爱区这边。
0: 仁爱区吼。
1: 就靠家。
0: 好，我给你看一下哈，哦。我会去仁爱区有啦，家人吼。
1: 刚才唔知，我顶摆要去买了。益生菌去苗靠苗靠，
0: 已经叫做永良永良。
1: 哎呐，对，我等下给你买迄个益生菌嘛。
0: 对，多滴苗靠，多滴在鸡蛋苗靠。
1: 哎，好好。
0: 哦，永良。
1: 连高精加有就对啦。
0: 嘿，
1: 好好。啊，剩下就无啊。
0: 就无咧，咱无亲自做这尔哈，好不哈？
1: 好好。啊，唔知个当时也会记。
0: 到后礼拜。
1: 哦，
0: 到礼拜一，哎，等上尾到后礼拜一吼，到礼拜一哈哈，
1: 哎，好，谢谢，
0: 没，哈哈，啊，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那我即个无详细问题，0800-8689999，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那无吼，咱等下现场新北永和啊，一个妈妈家己出来，啊，厝内吼，我一个四岁后生啦，有可能是咪我咧困，我咧想做这样呢，等妈妈来看囡仔。囡仔吼，三四岁咧困吼，拢想讲阿在囡仔困吼，诶，都卖卡差，处理一个都要回来。啊，这个妈妈真正处理一个回来，这个囡仔摔死伫下边啦。啊，这个囡仔吼，熊熊，当然诶，是咪咧困咧，咱唔知吼，准找无妈妈嘛，四岁啊，后生啊，查甫囡仔吼，后生吼，家己个在厝内边，啊，这个妈妈家己睡吼，这个囡仔准走去对呢，因这个。伊在算大楼啦，大楼吼，住二十五楼啦。伊有一面窗，一面窗吼，小块开一房啊，迄个气密窗，迄搭进出啦。迄有当只大人咧被杀出来，伊这毋是开，伊这是咧杀出来迄个气密窗吼。到这个囡仔爷爷过家准到迄个电管迄个气密窗吼，伊这一直杀一直开嘛吼。但是到有哪出一个啦，啊这四岁囡仔，大家拢想讲奇怪，四岁囡仔，你茫看这四岁囡仔，四岁囡仔人来钓惊啦，找我妈妈吼，伊即马愈杀愈出来，硬杀啊，绝对要出力啦，啊即马愈杀愈开，淡薄吼，人力力，啊个唔知要怎战吼，这个囡仔准为气密窗吼，杀一个大啦，准为十五人栽落去啦，那。警消联网现场，这个囡仔绝对无命，大人嘛明白个囡仔吼，四岁囡仔十五楼嘛，十五楼叫载落吼，当然个送一个病院，同款不治死亡啦。哇，你甲看，妈妈吼，当然靠死啦，四十岁啦，这个妈妈甲囡仔爸爸生两个嘛，昨暗伊迄个时间来处理吼，就是要创啥呢？要去抓迄个大汉的啦，大汉后生，伊伫安心班啦。放学无随回来，先去安亲班吼。啊，这个妈妈准甲这个四岁后生准家己留伫厝，啊，家己厝里吼。唔知讲这个囡仔熊熊遐，像我咧想绝对伫遐咧困啦。这个囡仔好咧困吼，这个四岁这个吼，妈妈准家留伫厝里面吧。准家己厝里后囡仔找无妈妈，绝对安尼啊。找无大人好，啊，就死去做个啦哈。总啊总啊总啊总啊，啊找无吼，准家也过卡，伊看讲。规个厝拢烧条条嘛，物件开袂开窗啊！哦，拄啊电管一面窗，倒咧气密窗啊！哦，一直开一旁啊，迄个气密窗。不过这台出力呢，这台出力而且悬悬啊，那无压压过口那袂掉呢。伊阵拢压压过口，你看囡仔四岁呢，挂翘就好啦。诶，这边囡仔吼，无太侪囡仔，伊阵压压过口，四岁囡仔尔咧哈，这个查甫囡仔吼，准甲电管的气密窗吼，一直甲塞出来。拼力啦，绝对拼力！啊，你一直塞出去，塞出去，要甲塞好出去了吼，囡仔绝对袂准扎。伊即要塞一个较大力，搁较开嘛吼，准规个即个囡仔都练出来。第一，即个囡仔卡手偌好呢？

绝对唔敢听当，就管报警察消防到现场吧。发现讲，这个囡仔，就头壳啦、身躯吼，哇，摔得真严重啦，完全袂理袂当啊，袂爽规无心跳吼，完全袂理当。有哪赶紧报救护车到现场，先甲做一个 CPR 急救吼，赶紧甲先到双河病院啦。上近的上河病院吼，抢救吼，结果病医生抢救点外钟啦，赶快不治死亡啦。十五楼咧，这若无死也太少啦。大人囡仔赶快吼，那警察甲看，这个大楼十五楼吼，伊这所在那囡仔绝对无够管啊，四位囡仔咧吼，所以讲这个囡仔吼是家己大意啊，都牙牙龟卡啦，牙牙龟卡了吼，准变下力，甲迄、那个。本来留一旁啊，气密窗吼，安尼硬塞出来。你囡仔吼唔知，伊即马咧塞迄个窗好，都爱变啊，因为气密窗都有一个力。你即马出力真正塞个叮当，但是塞叮当囡仔不要准则，伊即马塞一个重心伫外口边嘛，塞出来准挂灾落去啦。对啦，因为厝内边同时多囡仔一个人，妈妈应该伫厝无伫厝，都去载迄个大汉的哥哥啦。在安静班嘛，吼，爸爸洪派来中部出差啦，接到消息半夜就拼回来啦。阿边喏，我讲，甲恁无抛死啊，当然袂当安尼呀。这种家庭大大悲剧吼，你甲看，啊，这个妈妈家己从这个四位囡仔后生吼，家己老师都拢不合法啦。结果发生意外是大意外啦，是这个囡仔找无大人，准四界撞，啊种为电管窗啊门摘出来吼，这吼、就是大人上大的过失嘛。唔只人来讲啊，迄囡仔吼绝对袂当量大波。你茫讲个囡仔困觉明明卖较差吼，无我来买一个物件咧，啊我来带一个囡仔咧吼，啊我来下边买一个，我安尼就对啊呢。囡仔你伫身躯边，有当时啊讲话大声，伊搁底下困觉讲话，叫囡仔就是安尼。我来讲这大家上知嘛。有个人这样讲嘛，迄囡仔吼，那一种细汉囡仔，你人大人伫边啊讲话讲较大细声，有诶无？伊同款困到眠眠眠啦，就好困。一个无声，大人拢无伫身躯边，这囡仔睡醒呢？囡仔就足奇怪，就是安尼。所以人讲，囡仔困到眠眠好啊，卖较吵吼，啊，咱点点来做一个代志咧。我来讲，好囡仔睡醒，有够奇怪。这人法律规定的，像这六岁囡仔也绝对袂当家己放伫厝内面啦吼，这样吼，边啊绝对对大人，啊这妈妈已经有违反儿少法嘛，家一个四岁囡仔家己留伫厝内面，处理接迄个大人，个你甲看等下囡仔消失啦吼，这样吼，就是法办的，这个妈妈法办，你甲看，家己量大波，结果消失家己的有够宝贝囡仔。一个四岁后生，干那伤心都袂活，怎啊得讲发病啦？这个妈妈说唔当安尼，唔当做这个哇，真正有影有够可怜的代志吼。这个妈妈你个看啊，人家咧讲安尼啊吼，你这唔知偌久的时间咧，咱实施这种其实唔是六个囡仔咧，是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下的囡仔吼，边啊绝对有大人，绝对袂当单独。甲坑伫厝内面，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啦吼，这样吼一定爱相当注意啦。结果长得发生啦，长暗啦，迄、那个然后暗头啊尔啦，新北这个婴儿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我食恁甲天边买迄个香菇精啦，啊加买一万的迄个那金香啦。啊，我即个鱼吼，我那生歹命啦。啊，我一月迄个拜一去住院啦，啊拜二互幺保林台南迄个医生做个话啦。安尼，啊我当迄种好骨共进啦，啊
0: 幺
1: 保林讲唔免切片啦啦，
0: 免切片啦，
1: 唔免搞切片啦。
0: 是安怎？
1: 就是啊啦。
0: 哦，
1: 我拢食恁
0: 年糕精，
1: 我食恁的产品嘞。
0: 哦，
1: 了诶。
0: 哦，
1: 我拢食恁的产品，我拢去甲天边买啦。恁的我大条嘞。
0: 哎呦，好简单。
1: 金香，食香菇精，啊，佮食 Q， 我是食三行两点啦。
0: 哎呦，
1: 啊，我食食，我倒来甲阮金妈讲，伊拢伫家里安尼讲诶。
0: 安尼吼。
1: 啊，阮金妈甲我讲，好，安尼你只香菇精较食食啦。
0: 对，年糕精，那。香菇哈，人食落来，卖讲安尼，发现讲哦，对咧，乌白生啥生啥哈，一得你两个钱，对这种面是大帮助啦。内面的多糖底嘛，多糖底这个物件就是预防剂，预防香菇哈，佮都杀咧乌白生啦。都人啦退化了吼，都本来补一粒就变两粒啊，应该生一粒就变两粒吼，啊都变做乌白生啊吼，都上惊哩吼。那不如定定收话啦，定定跟人咧流行啦吼，啊那不是健保卡计的吼。都大家懂啊，食老无路用吼，啊食一个老来吼，人安尼逐工健保卡计就找医生吼，西药都减食足济，咱的道理两个种，逐工甲对好调。阿伯阿妈阿公阿妈，你个囡仔兄嘛同款呢？厝内面咧喂囡仔吼，哦，常常安尼对人流行啦，喂无吼？得力能够种同款好啉好食，你就参讲，卡别咧生大发胃啦吼，喂无啦？得咱得力能够种，伊就体内一个保护力相当好哈。得力能够种若无也好，咱即款得力能够种，咱公司开起运作已经做52档超过啊啦哈，真好个物件吼，对身体啊。现在没有很多公司就是特别对我们的道理两个钟一个优待就是你如果要试情况我们道理两个钟不管是粉的学生包还是水的规划的就一组就是2000块你如果要试情况就是等于两组业的试情况我们就送一台叫做购物车大家应该知吧？最里买菜，最里买啥？哦，一台车哇，有够方便吼！安尼，甲塞咧行，甲拖咧行，轻放松啊，免得像挂甲冻坏坏啦吼！到咱购物车这边上好哩吼，厝内面大家都欠一台购物车啦，都袂受伤，免冻坏坏啦吼！啊，买鱼、买肉、买有诶无诶罐头，都安尼冻甲吼，到这台购物车要上好哩吼，免钱送哩。这个不仅在日本但是咱上个后礼拜尔，时间真短，大家一定要把握。那得力两个钟，一回家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就一台粉红超跑，真好哈。要小心啊，大家唔通无彩哈。这时间我那短短也到礼拜了哈，过得无啊哈。那不想再看你们，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过来看一遍伫拜因吼，台南左田平平山区一件老母后生查囝小娶自杀，这人口较详细一个调查吼，现场有老农药啊罐吼，啉个空空三人啉农药啦吼，自杀有一条现金260,000啦，而且这遗书是三个人全部签名啦，三个人有签名，遗书就表示讲三个人吼，就是真正拢自愿自杀的对啦吼，遗书吼好，内面写个真清楚，写啥呢？就这个妈妈遗书，就是。这条260,000要哪用啦？哇，有人讲这个妈妈中硬气，那有报道嘛？这两天有报道吼，就是伊生活歹过，那么当地你怎知影？虽然伊无迄个低收入的资格，但是拢有甲讲，你住来歹过吼，有一挂人咧，外口边迄个爱心的物资啦，什么话吼，伊拢不爱念啦吼。好，那么这个妈妈吼，我那算唉，人硬气吼，就我当时啊。无接受人斗三工啦吼，好，那经过了解，即马较清楚。遗书内面有讲到三个人的这条260,000啦，260,000要哪用呢？伊讲阮简单得吼，一个人的这个后事，对迄个办后事吼，一个人无超过50,000啦，都一个人差不多50,000，反正办甲问好啊啦。伊问讲这个行情吼，那简单办一个后事，交代这个第二查囝嘛。伊叫第二查囝，等下有代志要做，就是要叫伊办这啦吼。遗书内面写了讲，这条260,000吼，阮三人的后事吼，迄个丧事啦，都一个办50,000就好啦。安尼个剩100,000，好，剩的100,000，那有一挂就是讲一个月啦吼，无交的一挂什么费用，都爱共交交，你讲偌清气就好呢，这个妈妈。伊吼有哪卖欠人呢？就是相关的一挂费用吼，哪个无共纳的吼，纳不纳的？老村即系100,000嘛，260,000扣掉150,000办丧事的代志吼，佫剩100,000吼。伊交代第二查囝讲吼，那相关即个月有诶无诶，一挂即个钱吼，包括客户诶钱吼，伫先共纳了了吼，村的钱全部互啥物人呢？互即个亲戚，就是过来介带做位。这个70,000块，这个亲戚做养老金啦。伊讲吼，人老啊吼，伊无一条钱吼，安尼生活出问题，家己在咧歹过吼，伊搁咧烦恼这个亲戚啦，这个亲戚。那么，这个李长咧讲吼，伊讲公所吼，当时有一挂有诶无诶吼，拢有要甲斗三工吼，佮这个妈妈拢无爱嘛，啊，争下去，啊，即马发生这个代志吼，当然大家都。没哪讲好。那么外口咧讲吼，讲有可能这个月的妈妈或者后生查囝吼，有欠迄个卡少，就是、信用卡，人银行咧要讨嘛吼好。那么知影代志咧讲啦吼，伊讲迄20年前的代志啦。那这条卡少、信用卡的代志吼，其实当时因某囝伫桂林，台南的桂林有一间透天厝啦，就是因为信用卡去用封起来嘛。规间厝去用封，快去用拍卖，后来阵租厝，咧住吼。那么一个月五个人，当时第二查囝袂嫁出去嘛，一个月五个人吼，伫菜市也卖菜啦，啊，过小可会当生活好。过来，这个妈妈的因人也过身啦，当时卖菜新娘个弟弟嘛，因人也过身。过来，这大汉查囝的囝婿，我那过身，刚租一个农地，结果嘛，各种收地。嘛，无在种植，啊，无在种植了，种菜啦。伊当时种在种菜咧卖菜吼，啊，无法度吼，准卖无多刷刷，准刷来即马即个所在，就是左田有够偏僻。这若无人报吼，你绝对找袂到位啦。伊迄厝无清楚，伊迄条边啊全部拢树啊，啊树叶啊树枝有无准砸一间厝安尼啦？啊，已经厝在伫咧。你家看咧相片，家翕出来吼。当时大家当作讲，个厝可能做偏僻，反正嘛，甲一个厝啊，迄个感觉唔是完全唔是吼。伊这厝吼，根本无清楚。伊这厝都你若去，你也找无啦，你也无人带。都全部边啊拢树啊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啊拢树迄有诶无，树去种暗地咧厝，迄个所在啦吼，啊都无门嘛。
人有婆啊，伊这厝吼完全无大门啦，也唔惊人入去啦。在咱生活我感觉吼，一直因为命运坎坷啦，辛苦啦吼，拢一直袂顺啦。自迄阵开始20多年前啊嘛，20多年前吼，信用卡啦吼，开始吼啊，都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过来自强拍卖嘛，就是因为信用卡，人跟人要讨钱，当然你欠人啊。这信用卡的钱吼，欠人了，你无条件吼，那来咧封住嘛，封住了怕卖，过来地菜只卖菜，家己个人做一个农地，会当种菜卖菜，结果我那全部拢收到去嘛，过来刷来因人过身，短囝仔过身嘛，就是一连串咯，就是安尼，唔只你个看妈妈啊想袂开啦吼，啊后生查囝想袂开啦。真系艰苦过啦，总到要行这条路啦，哇，真系胡金明总咧讲，这个妈妈甲两个后生大家相当协调啦，平常时啊吼，以前有老厝边唔是无，但是较远啦，有较远吼，这个咧啊吼，这会当讲完全无咧相交叉啦，完全唔知讲咧生活什么问题吼，好，公所这个里长，包括这个。区代表嘛，伊在算一个区吼，区工作好。那么区代表甲里长吼，嘛拢知影，拢我来讲，伊讲因是足歹过，生活无好过，但是有真侪这人被吼迄个低收入户啦，啥物话啦吼，到外口绝对有遮补助啊，人个基金会啦吼，还是啥物准备去团体呀吼吼，啊补助物件唔是钱啦，补助物件吼，因绝对拢无去呢，唔是不爱好因呢，是拢已经调更加通知啊呢。虽然你无够资格，无够低收入，但是阮知影讲你真正歹过，啊歹过吼，即个里长啥物话啦吼，拢会甲讲啊，这个有存挂吼，存早吼，得这要留给恁的啦吼，结果拢无爱啦。都够硬气啦！啊，三个人讲后壁平准靠咧凑叠啊啦，叠啊吼啊过生活吼，但是到尾叠啊这个物件，台湾也无行情嘛，根本都无人买这个物件吼，叠啊吼准完全无收入，啊无收入生活变啊乌托来吃无啊多，就是安尼到尾吼，实在拖到无啊多，准存这条26万吼，老李辛苦变嘛唔敢用呢，这条26万吼。看看咧吼，已经无半角啊，剩只条26万，啊，这26万吼，就是这个妈妈算干卖算啊吼，那咱三个人死了，丧事一个人5万块，行情嘛蛮好啊啦，就是一个人上简单，甲你办5万块啦，啊，5万块办办的三人15万啦，佮剩一个10万，伊讲伊身躯边一个月吼，还是顶个月有一寡欠一寡甚物钱吼，先讲落了了吼，交代这第二查囝，剩的钱全部拢留这个亲家啦，就是大汉囝婿老爸啦，大汉囝婿老爸吼。过来干做生活嘛吼，讲全部老人亲家，因亲家人老啊，什么代志都不晓啦，连手机啊都不晓用过，迄秘书敢那古早人同款嘞，因亲家吼，秘书敢那都拢住伫迄个足正开的所在吼，啊，就是安尼，这个妈妈唔知讲，这亲家可怜吼，啊唔知这条26万吼。送书办了，出的钱全部这个老亲家落去做生活费用吼，那无伊吼无在了生活啦，啊交代甲好势溜溜，结果家己行这条路，有人讲啊你嘛钱嘛家己的呀，对不对啊？你都用来用来吼，吃三顿吼，反正过过两年啦，过冻两年啊，反正解决。咱那人那真正一半边啊，咧甲你斗三工的吼，都真正歹过，都歹过，免得。民主问题都唔免得遐尼啊，遐尼啊重啦。人若要斗三工，一半边啊，有米、有面、有啥物物件罐头，人个一寡迄个补助个代志吼，都去共收嘛，不要紧。人要甲伊斗三工个吼，啊，这当过两年啊，反正会改观啦。人就是安尼，人嘛看眼睛足歹过，准就拄着壁。但是有当时啊吼，会过啦吼。你干若行这条路嘞，都免解个人。那行这条路了以后，行低路啦，都拢再见啦。所以唔只人咧讲吼，唔同安尼吼，有三支电话，真的妈妈不要卡，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1980。如果若要卡这三支电话，其中一支当绝对会开破，绝对比我较好开破吼。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1980，那个讲对一条路要哪行，有无吼？反正人生有改观，这个妈妈
59岁尔啦，59岁无，较无60啦。你甲看，伫台南诶，做顶山区嘛吼，即个位啊吼，哇，你甲看，迄听得到底吼，你会讲其实唔免着行这条路会丢啊，真正有影。你甲想想看过咧吼，其实唔免着行这条路吼，都你搁较艰苦。慢慢就行这条路啦吼，都食一个三顿，过当咧慢慢啦，艰苦啊过去，反正拖来拖来吼，一两年啊过，反正个较改观啦，有可能啊，但系无可能，人的生命无就讲生活讲一定都安尼啦吼，事实，结果你甲看，这条路行来都免后悔啦，正路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你听一下讲过。好，来，咱阿公阿妈阿伯吼，咱即个保险者都多利点高精精神，当年都安尼啦，当年吼咱。的母亲节哈，经一个来赠送一个哈，咱得利人口证买4000块，4000块得利人口证哈，咱有分砍数大份的哈，随身包的嘛哈，方便。若要炸出国，有人最爱炸出国啊哈，炸出国拢方便的，咱你随身包啦哈，啊最个的规管的，都到迄个玩家哈，有个人哈，拢甲稀释哈，落去配药啊，我咧讲一个配药啊哈，阿伯啊，咱。一半边啊，吼感冒啦，什么绝对吃医生药啊嘛，一定爱吃。伊人到这个岁吼，人吼有啦，就讲呢，生活病痛有吧，一半边吃医生药吼，吃了真杀。但是你无吃袂使呢，迄人啦身体无吼，有一寡感染着啦病哦，你无医生药袂使。这种西药虽然足杀，我跟你讲，咱得你那个症会当泡落去配医生药啊。西药不要紧，咱的得你那个症，你拿来配西药吼，你会讲较无像较早。迄食西药食个足胃，足胃就是人足杀啦嘛。因为你西药这个物件吼，有内容的部分嘛，甲一半俩，一半吼就是剩的啦。啊，迄剩的吼，你要随甲拼出来，就得你两个钟，你留咧甲配吼，就最好甲遐剩的叫做残留遐西药甲拼出来。那无留你体内吼，伊会足胃啦，迄叫做足杀啦吼，就是安尼。咱的得你两个钟也。一个特性，都做个变体，就是变个西药的残留啦。哦，人咧食西药，有当吃西药无吃袂使，慢性病药啦，什么话啦？哦，包括一包变啊，感冒甲人烧话吼，哇，啊你无吃药较会使，你吃西药，咱就用得力那个针来甲配。你别感觉讲哦，人吼个像咧，足杀毒足灵安尼吼，得咱的得力两个针也特性相当多啦。啊，买4000块，咱的得力两个针，那如果不爱定定吃西药，定定健保卡加做医生吼。人到这个岁啊吼，你着接接啊啉，得力连果精着卡袂甲人烧诶，卡袂甲人安尼丢盐有诶无吼？得力连果精吼，指定房子名啊，甲买4000块啦，咱诶生产甲拜年，咱诶母亲节这个生产吼足低吼，到后礼拜吼，着全部结束啊吼。你只要得力连果精甲买4000块，咱着送一台，人咧买菜啦买物件咧，下咧带迄个叫做购物车啊，甲拖四台链。咱做四条链，安尼大大链吼，哇，足轻松吼，唔免着赶到大外外吼。着咱即个要送互你购物车吼，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你只要得力两个钟，一月加买4000块哈。但是到后礼拜，恁着结束啊。那无上侪看你们，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互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伊人就当伫罗东个中正路，伊即卖素干呐，金马店街啦吼，古那间啦，迄金马店吼，一个三十岁姓吴男子，讲里边买金马吼，抢来准做伊走啦，人警察代志发生半点钟就抓着啊，结果金马卖伊安尼，你看卡手话紧得惊得人吼。手指啦，伊唱迄个金马手指啊，即马凊彩金马啦，凊彩唱到几啊万块啦。无像较早金马较无价，即马哇，金马吼起大价吼，唱差不多要到三千、两千块，要到三千啦。迄金马吼，迄金手指吼，即那照金马计算吼，差不多要到五万人吼。结果唔知影讲即颗偌紧呢？迄卡唱吼，一个唱到金马了吼。准桥倒来去十公里外，下迄个宜兰市内，金马水袂掉吼，共卖四万外块啦，等于减一万块啦。啊，这大家嘛要买，这金马五万几块，金马你卖我四万块，就是安尼。结果水了掉半点钟，到宜兰罗东的中正路吼，这间金马店，从下晡五点半左右卖到六点啦吼，发生抢完吼。到这个三十岁穿乌衫啦，男子入去店内，哇！这头家娘啊，吼，实在够可以。伊甲头家娘啊讲，讲吼，我买一卡手指，吼，啊，迄金啊，吼，你看算看卖咧，吼，我差不多买伫六万块内啦。即嘛足吊工咧。迄秘书看咧辛苦，提钱提六万块吼。伊讲啊，我买伫六万块内金手指吼，我要挂一个金手指。啊，这头家娘当然伊上知啊，啊惊啊惊啊，这差不多两千块，较无三千吼。啊，即卡金手指差不多伫五万六、五万八遐啦，差不多啦吼。进前个了吼，甲讲哎，即卡差不多，即卡若金啊重吼，拄拄啊下你个意思，拄啊卖超过六万块吧吼。啊，这个细人讲啊，头家娘我挂看卖好。头家你讲好啊，挂挂麦吼，你挂来看一下无吼？一个挂来准做一走，迄手指都挂伫镜头顶，挂了就走。哦，准挂来了准汹涌，额头吼都门开了变出来啦。啊，出来以后，人当然随报警察嘛去敲头来吼，人警方就报案，开始落去了落去查吼，伫路口吼。就是宜兰市内啦，咱照伊路线吼，结果唔知讲查伊身躯，想讲这都无半点钟，未超过半点钟，绝对无可能买啊！你这卡金手指超规身躯超无啦，奇怪，你的金手指这卡手指虽讲手尔呢，无超过半点钟吼，为什么才会找无吼？结果唔知讲伊身躯无超了手指，超着现金啦，四万几块啦。敢问讲这四万几个月底来，讲阿都卖迄卡金手指啦，你底下超无？迄卡金手指吼，哈！你卡手只金要惊死人！啊，这么早就讲好啊？对一间要甲你收金嘛吼？啊，我诶抢来了都随扫到了一间吼，啊，你四万外块就准备好啊吼？就这个卖掉吼，就是安尼啊。我讲吼，实在卡手真紧啦吼！啊，有人讲。啊！一间金马店免小可查一下，该收一间金马店吼，唔得问看讲是唔是你有讲好无？无解无代无志，人客一卡金马来也无证书无啥物话吼，随便就收，然后卖四万几块嘛，专门咧讲收咧查来回，也阿无变阿讲，本来就是安尼呀。迄是咱想完的是正确的咧，我相当怀疑啊。那无你间金马店？无专门咧共收这查拉话吼，无代无直接人请讲，你卖安尼一卡金手指吼，随便卖就卖有，迄有个人若抢着金嘛吼，我来讲，迄有当只卖几若工，人阁无啥爱收呢，无啥敢收，人怎讲哦？这金嘛唔知归对来，下口才拄好，你共抢无半点钟，第二人起一间金嘛店都卖掉啦，随便掉金手指，啊卖四万几块哇，有人讲吼，我来讲金嘛起大价吼，即嘛金嘛要卖就好卖啦。就我卖照迄个行情卖啊，就甲你讲，一卡手指差不多五万到五万八嘛吼。伊若去，结果啊，我即马急用啦吼，头家啊，我一卡你甲清看卖咧吼，哇、哦，啊，就差不多差不多三千两千，我买个三千吼，啊，这差不多五万块啦吼。伊讲唔免啦，我开四万多，哦，迄大概起码都要收啦，好来啦，甲你看个真正起码，真好咯吼，你看我卡手话好。宜蘭啦，宜蘭吼，現場電話，那有要再還我，再繼續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再繼續跟恁使用。

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人国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基本比得力今年卫所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好。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我跟流行，
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迄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谈出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动吼，紧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的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紧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莫学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呀，莫白咱学白去咧挽啦，诺啦，吼。啊，今仔日为了球吼，伫遐咧耍，解好耍个，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倒来20块、30块安尼吼。即经过一段时间哦，即、這个国岭自然公园啊吼，即阵啊袂歹呢，拢有通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即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毋是？从早上开始啊，迄、那个国岭吼，国岭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吼。这长第一天的呢，吼、哦，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个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哦，就是这囡仔笑声，吼、哦，做老个。这连续长第一天的吼，这个高雄啊，顶前我边这国岭啊，吼，这个国岭公园就涌入做者民众，像天啊，按讲因老母因顶顶的诶，正正因要去啊野餐，哦，就去啊铺一个摊啊、布啊，就搭买物件来食野餐哦，诶，做好好，你像高坑啊。高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迄休困的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伫遐遛小孩，嘿啊，吼伫遐遛小孩，拢牵一个像咱粉红超跑这吼，大王牵一只迄出去，有够入边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個、泡泡气球吼，泡泡球的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起要这個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粒，啊，你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这个冲撞啊！吼，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佫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或者小朋友怎么安走都足安全的啦，青顺顺哦，足青脆的，而且个草埔啊，足侪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个规个红色个，啊，规个拢透明个，这啊，啊，你透明个，囡仔扔去内底，啊，好一连安尼哦，啊，袂受伤个吼，甲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拢弄啊弄过去，做新鲜个。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讲，那较远个人都来啊，咱住隔壁，你唔去佚佗吼，啊，大家嘛提个包啊吼，啊一出嘞，吼，啊，伫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就大家咧佚佗啊！吼、哦，这实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劳动在连续三天吼，迄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个春日野餐吼，这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耍咧，是咧耍这吼、個。那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在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遮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礼拜吼，搁会再增加加码吼，高雄雄、高雄雄、高雄熊哦，诶，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宁这个公园哦，诶，活动满哦，啊，足侪人吼摕野餐垫啦吼，啊，即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休个半波半道。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树啊卡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嘿，四界甲行好，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个，按讲的吼，按讲因个阿母啊，因个伊妈要搁等来，我就想阿无。

真啊无人无限嘞。啊，再像也无来买苦瓜，啊，叫我过看啥物，看一个孙啊，讲哦，啊，这孙啊孙啊汤嘛做食吼，孙啊排骨嘛做食，但我已经买鸡腿呀。啊，举起孙啊，过来算一支讲一斤，我卖百六百二，我举起上大斤，哇、哦啊、这。啊，这大鸡唔知会刮，我又怎又怎怎，好个穿个，迄只笋啊偌济，380，迄一只笋啊380，哦，啊，迄只鸡腿哦320，安尼就偌济700吼，哇，啊，都安尼就700，320嘛吼，啊个380嘛，哦380按多700，干那一只鸡腿一只笋啊700，啊50块，迄只往来50块，啊个也叫个买两只芹菜，种个南瓜芹菜。啊！即马等伊，放好要来煮哦。往来都放伊咱这厨房个灶卡顶悬吼，因为物件拢放个，要来先啊，伊鸡肉要甲杀者，杀者了要来切笋啊吼，笋啊伊甲切落啊，伊甲切落，结个鸡往来怎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嘿，真正烤箱啊，迄若无随食，等下袂食真吼。我即马甲鸡肉用了，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来，哦，真正烫着，迄烫着就烂烂去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哦，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在去食，我怎啊切切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呢，啊，着一边流泪嘛，我哪出来甲过甲落泪，落泪酸辣汤，擦面，乌白乌白煮，甲落落泪，啊，搁有买西买青，大梅香菇规类的吼，大梅，爱着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落泪安尼，阿孙啊，阿香菇。啊，往来，鸡肉，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淋寡盐花啊，啊个啊个空空空，安个个甜片，一个啉，一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迄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个好，甲落落啊，才剩2万，诶，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安尼，往来即摆就系甜干好，啊熟干咧，熟起起啦，啊恁老汤药病莫甲加食，恁老买定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也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莫食伤济，你着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都糖着，你无紧啊食吼，哎，甲食食好，甜不伤甜啦，头家，往来伤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要，无酸往来要紧啊啦，你即摆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就你若煮迄落啥，迄个笋啊吼，你啊南瓜迄个咱的即个白米啊，吼青米吼。甲买一包落去安尼，啊，咱咧快煮糊啊，咱解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买啊，我袂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落要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搁用另外一个鼎啊煮安尼。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天天老爸饿了，甲只饿了。我妈妈这店够好菜，啊，顶礼拜等伊讲要食蟳仔，伊昨日买7只蟳仔，吼，蟳仔遐买遐蟳仔，讲要甲2000块。啊，即摆迄个鞋仔放了，伊讲也要用吹，我用吹，我要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脚白体来吹哦。伊我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送个脚吹绳，咱32公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脚拄我好，麻，啊，下底用啥搬？用咱之前送个康宁个锅盘有无？咱康宁个盘无两块足大块嘞，用咧上大块甲厝嘞，啊怎蟳仔甲摆嘞安尼吹，吼、哦，好势甲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诶赞！诶，甜甜个老爸饿了，甲咱哇，妈妈恁公司真正送个物件哦，足甘送啊吼！迄少年仔我足甘送啊，送啊这真好，这真足好用诶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啊，人用会着你看，用吹绳要来咧吹蟳仔，咱送你个要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脚有水无？吼、哦，迄脚真正有够水。咱你脚先送个只足甘心诶，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草袍。那大大面王哥哥讲安去，啊恁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伊讲我孙啊，哎，有诶，啊，这就会我诶，讲啊，咧，第安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诶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坐落，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就袂用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卖我要改饲电梯，是嘛蛮危险嘛，我即卖就改饲电视啦，伊较袂晓哭哭叫人就甲转哩，即卖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别就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丛，莫当了五百人啊！即马伊落去，我讲你饲只，甲加2天、加3天，伊样家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好多，
哦，这个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也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啊，写者 YouTube 的有无？伊就讲饲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完囡仔诶，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你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只只卖，佮只卖，而且好好，伊讲好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来阿妈讲，这 OK 甲饲咧，哦，你甲你看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后日咧做啊。伊就样，我因老家伫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伊就家己电视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一面一面看安尼。哎呀，我伊就即摆楼梯有听我咧叫，啊，会收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伊家开安全门个楼梯，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甲有一伊拢一声阿妈，我一声喂，一声阿妈，我一声喂，安尼哦。啊，落来，我把一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嘴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灵芝爱食，讲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送粉红草泡，阮药房就有啊啦，药房迄个拜二就无啊，药房即两间补血补甲吼，遐补甲真正吼嘿，啊，着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就阮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伊去果林，我讲即只杀去，伊讲好，伊讲好，阮新妇讲好，讲即只杀去，好用干呢哦，对唔对？嘿，所以讲爱食爱听，啊，着哪来哪用件。哦，祝咱到了，囡仔是实实，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安尼啊，身体无用惊，安排是该看诊所咧排急诊有无？啊，要来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步打叉，步步叉啦；一步打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下期咱一定爱顾健康，顾用惊。哦，像我甲你讲，我正甲家己顾做伙。妈妈讲，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爱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是咧义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起来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起来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倒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我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调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一了底撞撞撞撞撞去，啊撞撞撞撞落来呢，我就是勇行吼，咧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咧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灵芝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脉管疾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帮你双向调节，你本是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呛嘴啊，我也无较呛嘴，啊哪呢？因为灵芝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煞。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行起来，啊，就好落眠。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一定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卡天，我若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荷兰回来，你调个时差，然后困，嗯，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下十点外开始放尿呢，嗯，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啊是因为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互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晕晕，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油脂堆咧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排啊，吼，你身体代谢变无好，就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反正6.2、6.1、6.3，长者6.5安尼啦。啊，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吼。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为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八多汤啊，啊，我即马咱的许天元和伊四家坤，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我咧食，吼，啊，搁咱的一百啊，咱的高纤一百啊，迄爱食代谢，所以八多汤要消呀，八多汤要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有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肉就无呀，咧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油来肉就无。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呀，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知影吼？吼、哦，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内肉个丢得去，
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啦。吼，你若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我也无画霜，我就是画迄落啥，画迄落防晒尔，吼，画防晒。啊，底部啊，我目镜啦，嘿嘿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有咧趁钱，啊，你嘛爱顾身体。吼，虽然咱都爱水的，啊，你嘛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会火的人吼，有个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较无顾是那种啊，为家庭付出、付出、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你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爱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个千斤重担，你家己你总记咱是来家己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点来，你来甲妈妈提个碗，开伊个伊个一百八几公分个手点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到，我讲你下我都提袂到。你摕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啊，千金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两白仔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疼，对无吼？嘿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用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也勇敢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哦，总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在做倒车，你要健康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到底无钱啊，啊佫迫是身躯病啊，佫袂赚啊，佫啊袂安怎？你哎。我吼，一个听众吼，卡电话，迄个张，张卡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线开我甲听，我听线开，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知影这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顿，啊了后，伊讲吼，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吼。啊，阮姐夫吼，要甲我抢财产，吼，要讲要抢财产，吼，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效，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讲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阿公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节目讲，啊我做定情个，哦伊伫线卡，因为我在家电话吵起，我即个电脑一铺电话起，啊伊对伊是零四个，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吵起，我怎因为咧报挂，我怎卡110。我再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的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电话给伊？伊讲问我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甲注意，安尼嘿。啊，我就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得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顶，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我说你也来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啥物，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因为我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记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爱了解一个妹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甲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我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想我开，伊就想袂开啊。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样，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卖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你卖嗽，你讲都忍卖嗽，无啊，多迄久都袂忍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因为破病，即、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這个病叫忧郁，啊，忧郁就是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熬夜。哎，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讲啊，啥物才到自杀？因有诶吼，夜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天两点钟尔，日早一天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毋对哦？嘿啦，互家己一个机会啦，吼、嗯。
哦，那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要卡1980啊，是不是哦？嘿呀、啊，你也看，咱人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但你若像安尼讲好，就都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哦。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大家拢安尼，得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一个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哦、分享的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哦、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咧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脚踮咧山就，哎呦，紧嘞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啊！你啊，目睭睁甲真煞一阵，你这要创啥话啊？你脑壳更都未开一阵，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翻唱，安排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吼。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徛，哦，金西湖那个徛，啊，徛迄金西湖，你老徛无迄路边，路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带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拄啊坐十波咧唱歌，哎，唱歌伊咧十波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人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灯弯细甲拖迄个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个，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影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也见咧，伊咧唱歌个歌词，我见伫个路边，我手机摕起来哭过，吼、哦，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哦、啊，啊啥？我伊唱完，我怎甲哭过？甲即句囝哭过起来，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的《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的发财车，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那阵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的老歌啊，做种哇哟，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真好听？哦，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哦。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嘿，这首歌嘛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互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遮济哦，食灵芝好处足济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萃取的，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阮天顶个耳外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吹到啊，绝对吹到了，就会做只芳芳所食啊。哎，用冷冻化萃取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看，迄个苦啊，臭皮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无底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底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甲死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
1: 啊，
0: 哦，五六档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就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袂。
1: 我大家拢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唔
0: 吼。嘿，啊，食粉的对。
1: 食粉的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
0: 甲
1: 买一
0: 撮哩。哦，那真好，而且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嘛热天热，我今嘛啉凉，
0: 啊
2: 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可有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甲我啉罐汁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是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外两点外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起
0: 啊。真正做
3: 困，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面呢。
3: 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行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你啊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谢谢，
0: 拜拜，
3: 对对，
0: 谢谢，
3: 拜拜。
0: 嗯，谢谢大家哦，对嘛？啊，都有买有食，咱都补数啊。啊，而且咱今嘛，咱搁咧送咧赠送吼啊，送咱这只哦，这个粉红超跑，大家学了呢。哦，今仔来听粉红超跑，祝福用祝赞。今嘛，我咱得力公司要庆贺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好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框拖一脚，过去目框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着即脚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做计大个兼做高尚吼，好啦，你只甲拍，只甲拍开了后，
4: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挂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啊边啊，哦，挂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胯咧啊，手个胯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咧49公分。这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啊，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啊，落落咱只卡会跨动，吼，拉落落，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恁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的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的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这个耳这中间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的，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来，这个挂钩啊，嵌起里头，哦，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啊手啊嘛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离本。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带即卡。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烂落来。了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阮即马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的。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耳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10公分尔啦，收下10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下档起价呢？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俩，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甲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好嘿。

好，来谢谢会吼，这就是迄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即马市面上起个咯，即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啦，啊，咱来听歌，听王力宏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哦，啊，迄、那个唱周天，我无输王力宏，迄、那个像爱文文啊，爱伊家国作曲，爱咧收个尾音周天，嘿，恁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迄、那个我知影车，迄、那个迄路边我知影车，都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哎呀，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哎，大对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买刚好。我甲讲，你若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会用买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吼。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你拢按顾着阮的产品的呀、啊？
2: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的家，阿姨今年。哎，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吼、哦，迄囡仔弄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2: 做，我袂混嘞，我袂混嘞，啊，伊拢会提去
0: 食，嘿，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晒，咱加偌快活嘞，
2: 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诶，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2: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真的，
2: 无诶
0: 无诶，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耶，嘿，你拢会打吐呢，拢要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咧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那解痰，阵那解鼻，迄个发炎啊，发烧体来咧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时段嘛是同款，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外好，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长，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老鼻老耳滴啊咧等要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感冒又感冒，食灵芝，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帮帮做食。
3: 嘿，一次该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无要紧，嘿，无要紧，一天我食一包，无要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无要紧啊。拄仔讲的有食饲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0: 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也无感冒啦吼。
0: 都提抵抗力。
4: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下早时。
0: 嘿。
4: 啊，迄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
5: 哎，对，真的哦，我皮肤够好啦。
0: 今天营养老好嘞。
6: 哎，这个他八年有
0: 啊，
6: 哎，够好嘞哦，真正够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热锅水嘞，再个弄点，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的，囡仔较笨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十刀啊。
6: 对，嘿，
0: 对，这这仪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0: 真正有丢啦，好朋友，恁咱的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就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的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酷扫扫无停的，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都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昏小姐做高姐吼，小姐伊家讲，安琪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的啊！啊，粉的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足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作食补的时代啦。哎呦，唔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迄讲义工义工了，取出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用领导取出，迄功效足够啦，对人体主实体较有效呢。迄足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届，咱乌白讲骗，讲灵芝真系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咧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啦，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灵芝也保护你，因为伊会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所以中央研究院啊，费尽精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找，找较侪当对抗病毒的，伊找4项，就是啥灵芝。对不？灵芝，啊来薄荷，搁一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真啊侪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过无？你囡仔定感冒未？要三头两外咧走医生馆咧，啊毋是群片讲讲叫，你爱有食灵芝疼身体无？是毋是？对啊，咱即马是21世纪啊，所以伊取出空的，你像。我天天伊只要看我提灵芝跳开，伊就随开去等我。啊，若靠达达你，伊敢在等你？扭都扭袂来哦，囡仔都袂白插你，囡仔都上简单了，对不对？像下早伊落来，我看我就提一条，甲条就水田博士四只棍跳开，就啊随开开要夹了。拢做一锤都2公克嘛。啊，灵芝啊一包一包的吼，伊是3公克嘛，灵芝是3公克。哦，啊，咱水田博士一包捆哦，伊是2公克。所以我天天拢在吃。囡仔活泼啦，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安无就好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吼，咱的好朋友，你爱食爱有补充，爱食就对，爱食就好诶。囡仔若快活，咱就对你快活，安尼是毋是？对啦吼，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粉红草皮要到你家哟，即只粉红草皮要去恁家啊呢，互你健康，互你平安，互你快活，互你欢喜啊，互你方便兼利便啊！谢谢大家，南投调。

0: 恁若有咧听心机哦，那咱到时大红猪哥哦，就像啊定啊搞刷刷的，啊你咧上班袂专心，三头两歪的，就要怎啊去？爱叫你去遐载，啥物载？恁老听只少年啊，你定你买好啊，你甲买，买顶互伊听，伊有哪勇敢吼？谢谢大家来，啊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金闽农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在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 7-11 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在民权路中正路三角窗，体育药局在古博爱便宜大楼边，南丰儿新丰药局在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忙过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谢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佫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哦补助钱啊，无予伊啊，一生五年都无予伊啦。迄时阵伊咧想完的时阵，电话怎啊响起来？伊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底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来煮饭哦？啊，规家伙吼拢在等你呢。吼、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哦。啊，唔当来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吼、哦，大家吼、哦，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哦，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代志。目睭爱先食饭啦吼，哎呦，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对啊，转迄个马上都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那个原本哦曾经属于我，都讲做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转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蒙蒙渺渺，家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去到读册。伊伫遐待五冬啦，伊伫遮待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冬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个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都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静嘛，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呀，静的呀！哎呦，听讲恁后头吼，人个中委屈话来吼，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阵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笑啊看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吼，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等下恁阿海的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不是啦？即阵阿静怎听有只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阁甲这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阿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感觉愿意从甲我顶开始。

重新下起了我的威斯棍啊，摕我的鼎，摕我的煎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咧，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大代志吼，一家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好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带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吃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了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咧，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给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离病较近嘞，方便恁阿姐啊吼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乎我尔，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小妹头怎勒勒，尾仔因老爸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都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啊夹夹啊？伊就抬头向吼，哦，当咧大嘴大嘴白饭吼，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去，细声甲问讲哦，哎，去了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怎随讲哦？阿母啊，你要分乎我吼，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亲亲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无？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怎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目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给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马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这钱落来吼，你用这钱请看护得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哦。哦，这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笑哦。这时阿静啊老母吼，怎啊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要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段吼，因老母怎啊扫过这3-4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我摕着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咋好？现在恁拢甲摕到钱呢？
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都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啊！因着伊着面转眼扭，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嘛红起来，这声音嘛爱要靠买呢啦，都为着迄八百万啦，恁都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个钱，啊恁都拢无欢喜啊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啊讲吼，我管恁管25年啦，管这个家庭25年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啊就站起来，伊就入去伊个房间哦。去收拾伊的行李，伊要出门的时阵，因旧屯家庭这些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的眼神，吼、哦，伊把问，伊两眼是足强，足紧起，佮看我一介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的吼，目油目干啦。我个无惊爱饲了，我免照顾阿母啦。安尼。你就把阿母接过大啊，去跟恁母子做一起啊！吼、哦，你是黑白讲啥话啦？阿姐啊，你是黑白讲啥话啦？你看咱阿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当，若坐轮椅顶完，迄阮母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伊到大哦，要弄鸡线摕。吼，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6年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也毋是讲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敢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阿母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长大，你应该照顾老母，敢毋是吗？你该照顾老母的是应该的啊，而且。而且老母已经惯势你照顾我了，吼、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担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咧算你，我咧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静转回头看阮老母一眼，阮老母的面色做歹掉啦。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什么问题啊？
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摕我所谓当来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摕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子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种啊，算啊有剩啊！每一届，你着会啊甲摕一挂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甲老母哦，请啊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都甲伊拼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伊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着我这个哦老查某哦，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哦。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有写这单出来吼。伊、哦、讲你甲看，我计这本簿啊，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改冰心，下底伊身份的腰带，是我改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爱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个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挖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细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佫打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个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吼、哦，和你的不孝吼、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回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回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着心肝怎一沉嘞？哇，老母带病，老母带病，伊就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伊就赶过病院啊。到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累累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薰啦，伊在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敲电话骗伊吼，啊唔在去外买啦，哦，骗你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做博士的，哪食薰哪食薰啦。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个伊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啊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搁有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吼，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安尼。啊，这个小妹佫扫起来，用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给我的这，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过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伙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担，是不是？呵呵，
就是安尼讲。所以甲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遮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个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咧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甲听啦。来，咱个听歌，听江阿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这是咱听从，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地上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迄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界大心，上界疼，吼，唔啊，因上界烦恼你诶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疼，啊拢就疼这个安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做啊，迄个啊，但是互伊，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哦，啊，拢啊拢感觉身躯边即个无出脱啊，无吼，但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吼，好啦，来来共听人讲，啊，林姐真正真好哦，林姐真做好诶，
1: 结婚成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诶呢，五十空岁就嫁，我今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外外，搁会做事咯。
1: 我
0: 给讲住，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
1: 真
0: 嘞，我今年啊
1: 嘞，哦，谢谢你啊，哦，谢
0: 谢你啊，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拢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
2: 啊，照顾，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嗯，我是十三岁啦咩。
0: 小林啊，要开车问你讲，讲你讲哪里热？对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3: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聚山，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白衣的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足热呀。
3: 哎，出热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哎，拢伊拢咧聚山足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抓到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佮灌两罐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嘿啊，伊两罐我食，
4: 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的了，哇，真正即我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4: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
4: 嗯，
0: 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了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嗯，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5: 好啊，哦，安尼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5: 够雪地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呦，说，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刷啦，
5: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5: 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6: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6: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嘞，泡茶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0: 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嘞吼。
6: 好，
0: 谢谢。
7: 是不是恁集团党个，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7: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7: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7: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7: 谢谢恁集团党个，
0: 谢谢阮集团党个吼。
7: 个你好，
0: 真的，
7: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7: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吃这东西去予身体，三步两下，
2: 住进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欸，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灵芝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这在生过歹命，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甲，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起痛。
2: 啊，所以我即卖食几下项咧。
8: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迄平常时吼爱顾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8: 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诶有自信。
8: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白掉，又拢专门无伊。
0: 哦，迄白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8: 对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以前足够感冒，拢即嘛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8: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8: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8: 嗯，
0: 那嘛谢谢大家，啊，大家足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啊，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只，你也知。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当免咧打啦，免咧提安干啦吼，安靠干，安干当干使当欢迎欢吼。啊，干的物件，咱一包搁过一包，若要菜车弄菜车咧吼，啊，咱这搁免惊落雨。哦，伊个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给你，赶紧听一下哈。哎呦，好，这一人，这咱看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我那是望咱，即马你这少年仔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沙头两话都无爽快，沙头两话都无，啊人都无安那，你个虚心难定，哦，你这人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内面搞刷啥物，你得爱好食灵芝，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哦，啊，控制到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哦，原来听身体遮简单，伊就袂三头两弯哦，哎呦，搁咧艰苦啊了，哎呦，搁咧袂快活了，袂，重新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哎，好，足侪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是拢甲阮天顶落牵这只，我你拢煞天顶顶的迄只。啊！你食有番啥物方便？哦，妈妈，迄个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哦，啊，恁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最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一下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一下，吼，你帮我摕一下，啊，我来看一下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甲落落地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当藏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讲你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讲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迄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个遮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诶，里边。对我讲啊，着即马吼，着若摕着人着欢喜啦，吼、哦。讲啊，阮诶即台吼，吼、哦，阮即台真正赞吼。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仔底吼，啊箱仔底甲足方便诶无？足方便，我甲底箱仔底吼。啊，就咧底部着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掠出来吼、哦。啊，因为挂即个挂拢顶悬吼，挂即个挂拢伫底，所以咧足简单诶，规条甲掠出来。哦，你个挂绳啊，放啊边啊，哦，这是要挂的挂，啊，咱一脚给举出来，哦，啊，这抓起啊，放边啊，哦，来，一边啊，是问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到开，哦，啊，来，甲摊开，你看，摊开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一脚就好啊，有干呐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盖帽起来， 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三个刀啊去做啥？我只要做啥，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楼梯的衫，为什么要背楼梯？以前要背楼梯是本来要送伊这济，因这济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这济，啊今日这济我摇背，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你要拽这开啦，拽咱这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啊讲，哦少年因作爱作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迄是衫嘞背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哩个。啊！但因姐姐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个无得蹬啊，伊个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这打，来这边看这打，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个种衫恁就起，啊，咱这无，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嘿，那少年用过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伊讲着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介好的吼，上爱载人上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分边离边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还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甲足亲切，像咧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咧坐车同款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哦，来还送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单单一定提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等候你，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讲这卡我讲贴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再次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系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那只方便，啊，搁利便，哦，啊，搁包括咱啊，即马要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冻番番即个物件，甲落雨落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扛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啊，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就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哦，挂甲摕起来，哦，挂先啊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这样，袋甲掀起来，啊！你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吉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敢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啊烫嘞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吼、哦，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摘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哦，我甲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电话开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一边啊，哦，我去边旁边，一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我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吼，而且地址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道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单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对，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拄骨架，无弯无骨吼，啊像咧拄骨架，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哦，更精神，会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哎，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项，会当改善高血压，搁胆固醇。好，即、這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吼，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啊，搁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尼济。哦，过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啊，个只无会细胞的对吧？吼，卖甲吞啦吼。另外，佫有一篇报道讲啦，换即、這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较排斥啊，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哦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你也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减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条六左右啊，只尔。即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即科学研究进行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即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的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一促进的发炎的反应这介质嘛，吼、哦，还佫会在造成呼吸困难，哦，这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当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佮身体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拢来实在灵芝原来真好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亲情朋友，吼，亲情朋友，人甲人做伙，那不是亲情的朋友，啊，不然呢就是邻居啊。啊，你感觉讲呢，吼，厝边啦，朋友啦，亲情，哪一个比较亲？哪一个比较亲？吼。

哎呀，难得哈啊！亲情当中嘛有足好诶，哈啊嘛有呢，比朋友也搁较袂亲诶，哈，都讲兄弟姊妹就好啊。有诶人吼，真正亲兄弟姊妹吼，较熟朋友啊，嘛有迄落咧啊，厝边道哦好甲吼，啊嘛有迄落派厝边道诶。所以呢，很难去讲啦，哈，很难去讲啊。什么会较亲哦？我感觉是缘分啦，哈，缘不一定嘞，哈。从伫公司内底，我就讲哈，对我好，达工哈，一再时啊来，我们两位助理，我就感觉讲哈，我从阮家阮夜市呢，哈，伊就是属于迄种较。内敛吼，啊，较高义吼，啊，伊就是咧吼，安尼很踏实的一个女孩子吼，啊，咱就有这种个性还没相处。啊，个另外一起呢吼，她就是比较应该是讲伊较开朗啊，较吼比较好安尼吼，你讲的吼，只伊讲手比一个衫啊，这边比一个背啊咧，咱无讲伊三班上一个衫一个背安尼啦吼。你看，我伫这种公司呢，哈，这一种环境，大家上班起来有多么的快乐，多么的愉悦，哈。所以呢，两个人两种个性，啊，你就是呢，哈，看个性，啊，大家相处，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哈，这缘分。我甲我这两个助理，哈，来对我做节目，哈，这两位助理，我们感情都是很好，很好，很好，哈，拢几十年诶。感情啊，吼，拢几十年，因为同事之间已经几十年诶啊嘛，吼，大家拢了解个性安尼。后来甲咱讲咧，吼，亲戚朋友甲着厝边，有诶厝边嘛无好，有诶厝边咧，吼，哦，真正比咧吼，家己诶亲兄弟姊妹抑阁较好，这嘛是拢总有。伫台南哦，台南咧吼，建联办会吼，办会小亲戚诶厝咧。这是台南南区新陆路哈，有一个民体长啊，传出着火灾哈啊，纵火砍人的案件，38岁姓辛哈，而这个阿伯啊，到呢哈，去到人诶一楼哈，泼汽油，搁兼点火，搁骑着呢哈，波头，加呢对方哈，这个姓吴诶。迄、那个鱼啊，把伊头壳咧扑着伤。消防人员咧赶到现场救灾的时阵，一名二消加着一名消防救护人员呐、啊，先后有那去有这个阿伯安尼扑着伤，三个人分别送去到病院急救。根据着了解，遭受着呢扑伤的这个50多岁姓黄的妇人人，这是呢吼，迄个。波头吼，放火，即伊个姨啊，吼，太太的妹妹，吼，太太的妹妹。那细个妇人人头壳内吼，伊又扑着伤，两只脚有哪有受伤着吼，因为跌倒有擦伤。先到场的义消吼，这个义消呢，陈科文加着消防救护人员王义祥到家。这个现场的时阵，马有遭受到呢，细心的这个阿伯阿爷波头呢，一挥着头壳，吼、哦，两个人安尼，有那啥送去到病院，总共包括着伊啊三个人嘞送去到病院。那警方表示讲啊，呐，好在这三个人嘞意识够足清楚的，无生命危险。后来姓黄的这个妇人人嘞，吼、哦，都咧讲啊，因为嘞，吼、哦，伊家就是这个。行凶者哈，这就是伊的姐夫啦。因为伊怀疑啦，怀疑伊的这个姨啊呢哈，要卖厝啊，并且呢哈，对这个嫁因太太哈，就是两个姊妹啊，就对话啦哈。公公的阿公要移民呢哈，去国外。在呢南区伊所住的所在吼，因伊啊名下的财产，反倒讲呢伊啊吼卖厝了后吼啊，就是
不对不对大吼，啊两个翁仔某吼，应该是这样子啦吼，因住喺厝内吼，应该是因姨仔的啦，啊因姨仔呢吼，想讲呢吼，伊怀疑啦，怀疑讲吼，姨仔家厝吼卖卖，啊卖卖呢，姨仔这吼买移民去国外，啊移民去国外呢吼，原本因住伫因姨仔吼的厝，啊即声呢吼，因姨仔呐厝卖卖呢，伊就无地大吼，有点绕口令安尼，但呢吼，我嘛感觉讲这个阿伯啊。啊你我很奇怪哦，对吧？啊你姨的厝你住在那里，啊不论说有跟你租，有跟你收出租还没收出租，厝人的啊人买卖也不行，啊你要的比较小有这个事情啦，啊你如果厝租人的我们买卖有哪不行，他就说啊你厝买卖啊我厝脚没地大，哪有这回事啊？所以呢秀才拄到兵啊，有理讲袂清。不管吼，伊有要买卖厝无，甲厝卡，较两种关系啦。就是讲咧吼，那亲戚来讲，伊算伊的姐夫啦，吼。啊，那伊讲来讲咧，伊就是伊的厝卡啦。啊，人厝租要买代志，厝卡会当叫人卖卖哦。啊，你卖卖，我无地大，啊无厝租，唔得，佮佮安排一间厝伊住。还是还要买一间厝的住，奇怪了。我讲现在人吼，奇怪到爆爆的。你无讲我这个代志，讲足好笑的，吼。啊，佮刷落去，咱要卖厝，佮讲咧汽油点火。

0: 伊是首当其冲，吼，伊是第一只，所以呢，吼，伤势包括着车呢，吼，拢总比较比较严重。所以，即个阿伯啊，吼，他嘛是啦，吼，规个呢后到遐弄家呢密密麻麻，因为了弄着七台车吼，想必吼弄一台弄弄弄弄弄安尼吼，我有车弄甲无车，所以呢吼，有当时啊，现在咱政府有伫重视啦吼，高龄驾驶，高龄驾驶七十岁了后吼，你就是呢爱哥顶心合正会颁发着驾照予你。哦，有当时啊，老人家，你若讲，其实七十岁吼，以今嘛来讲，大家拢啊保养加足好，但呢，不一定讲每一个人的情况拢总同款。哦，你亲像我啦，吼，亲像我啦，我吼一寡朋友，吼，也是讲知影的吼，同学几个啊，咱这样的吼，看开嘛是够足少年啦，吼，对不？但呢吼，迄有个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无同款。哦，因为我一个朋友，我无讲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吼，都教我背一回，吼、哦，每次吼，以前我拢叫阿姊阿姊阿姊，结果呢吼，叫几年啊了后，怎啊咧问讲啊到底是几岁？竟然伊喊我背一回，啊个说你咧吼，减我几啊个月出世，我讲哇，安尼我都和你背几啊冬啊，哇，今麦你叫我阿姊叫倒转来安尼，啊，他整个吼，你知道吗？在四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阵吼，他就脑中风了。哦，我本来就是吼，足老样啊，搁在中风。我讲人啊，身体无爽快，还是破病的时阵啊，你真正会搁加老一轮。哦，前几天啊看到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吼，看起来就敢那亲像咧吼，七十几岁的迄个型，你哪里想象讲啊你？你这少年时啊，你会甲家己吼，安尼过了呢吼？人生过了如此的糟糕呢，吼，对不？所以呢，吼，咱若讲会用保养的吼，真正看开比较吼较少年。啊，这呢反映伫咱的体内，你若身体有较无好的人，看开就较老；啊，你若身体较健康的人，看开就较少年。吼，真的就是这样子。好啊，咱年纪若较有诶，也是讲咧吼，本身有糖尿病的人啊，吼，糖尿病的人。哦，啊，血糖惊伤过低，开车嘛是危险。过来就是啊，那你的精神状态那比较较无好，记得迄天呢吼，尽量都卖出门，无论讲开车啦，吼，骑奥多麦拢同款啦，吼，因为出去呢，诶，台湾吼车特侪吼，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为着爱咱家己，为着来尊重着别人的生命，吼，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门吼，还是讲要出门，你着看是要坐客运车啦吼。财政，你咧讲个坐客运车足贵个，啊无你着坐公车，啊无你着叫恁兜个人载吼，这样子拢有方法通啊好变通个。好，来继续嘞吼，要甲咱讲着嘞吼，这个诈骗集团吼，我讲唔是少年嘞，只有恋爱脑尔。其实嘞吼，咱即卖人，我讲过呀。囡仔嘞无甲咱大做伙啦吼，啊个刷落去呢，有个呢。扎钱吼的上哦，也是讲即马的离婚率呢吼，足悬呢。啊，人个是呢有七情六欲吼，那有当想要找一个感情的挖壳吼，有一个慰藉。结果嘞，迄个人安尼天经地义，哎，钱都银出来呀，又是一个网恋。等下吼，四两五啊，留我抵一个啦，吼，四两五啊，留我抵一个啦。你家己几两重，你唔知影呢啦，吼。我来甲咱讲，这个一个姓彭的富人，人透过着网络来熟悉吼，讲我是医生，哎，那要用臭蛋，我嘛会当讲，吼，我就是呢，吼。马斯克伊个妻啦，台湾迄个叫世界首富，哈哈哈！臭蛋啊，啥物人买啊？哦，对无？亚奇啊，你看到我，你就甲我讲吼，马斯克的妻啦，哈哈哈！马太太，对无？迄个臭蛋啊，大家都买诶。哦，蛋公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对方来打工，哎哟，迄个。彭小姐，你吃饱了吗？彭小姐，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 不好。彭小姐，为什么心情不好？你跟我说。你跟我讲哈，我就是你的精神粮食哈啊啊！这医生哈，这医生拢安尼冷冰冰，哎呦，我这个医生都无讲嘞哈，热情如火呢，还很暖心呢哈，暖男医生呢啊，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哈，啊，都呢陷入到迄个恋爱哈的诈骗圈套内底。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妹曼姐，你好！
1: 你彩珍哦？
0: 我彩珍呢？
1: 我要搁订啊，做嘿
0: 帮人会，
1: 帮人会，
0: 好，要订几组？一组呢？
1: 一组好啊，啊，拢啊做二十米的，
0: 好，拢二八管，拢二十米的哈。好，啊，明仔再好你收好吧。
1: 马仔好啊，
0: 好哈，好，安尼直接甲下开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祝你健康，谢谢。结果呢，哈，阿哥讲啦，哈啊，喂，彩珍你好，喂，美珠姐，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讲啊，
0: 嘿，
2: 你今次甲寄一寄大组一组去的呢，白道准的话，你讲吼，我跟你讲电话啦。
0: 好，安尼，你等我，我叫助理跟你写哦，哈。后来二线给咱美珠姐做服务之类，谢谢。那这类人吼，家己自称的医生吼，啊，就逐工安尼啦，哈，关心啦，哈，啊，定言笔记啦，啊，佮讲啦，讲你吼，哎呦，我这吼，工课也袂用完的时阵吼，我这坐飞机去台湾跟你相会啦，哈，我看到你的相片，我是吼，逐工也袂跟你讲话哈。我就感觉很想你耶，你看哦，就是这样子哦。那个粉红泡泡呢，哈，淹没呢，生平的胡林人，哈，阿公来讲啊，对方哈，公阿来讲，伊来要入境的时阵呢，哈，因为伊所查哈，诶，这个机票哈，是呢，啊，面额太大了，爱呢，纳掉迄种25万的通关税，啊，叫迄个生平的胡林人哈，啊，汇20万好伊啦，哈，汇20万好伊，25万啦。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大哥好。
3: 五组好
0: 、好啊，明仔载好你好不？好，好，谢谢大哥，啊，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好，感谢。啊，那嘞吼，伊就无偌久吼，信任伊啊。伊讲啊，对方讲，伊伫新加坡吼啊，做医生吼啊，就是这样子啦。反正他就是迄个啥，知影，这个西培胡林人嘞吼，已经进入他的粉红圈套内底啊。吼，啊，就叫伊讲爱汇到25万去到呢邮局，吼，邮局要汇25万，领25万，结果呢邮局吼诶窗口的行员看到不对了，哈，赶快报警，哈，报警处理，哎，报警，咱无按，哎，钱咱无按，哈，啊，这个行员帮伊，哈，报警啦，报警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大哥好，
3: 啊，伊就我上左，
0: 哈，两组呢，好，两组万倍，啊，明仔再好你好吧，
3: 哦，好啊，
0: 好来，安尼你等嘞，哈，来一线给咱大哥做服务，谢谢。好，阿哥来吼，都是钱吼，钱，人人爱钱吼，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吼。这个阿伯也捡到钱，迄是咧，人落来吼35,500。没动作的没人知道，我们台湾人吼，那个监视器上盖贼吼，一只蚊啊飞过都走未去吼，卖讲嘞一个人，啊个扣掉钱吼，所以讲嘞，咱也扣掉钱，因为以前可能扣掉的咱嘞，钱也无写名啊，无写你的名啊，迄个要哪证实你的名啊？监视器的讲话，监视器的讲话。吼，咱即马是呢吼，文明吼诶社会，搁说落去呢吼，我们吼已经科技在执法了。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开车前往着台大病院看病，停车停好了后，要落车，伊的背包吼无小心去勾着车门啊，伊的背包内底的现金落着35,500。 落下来啊，看完看浸看完的时阵哈，哎，才发现讲嘞，哇，当吼这些证啊中了哈，哎，伊的钱嘞吼判给你，结果调我到监视器，发现到一名68岁生的嗯，的男子骑脚踏车，经过咧扣掉哈，扣掉呢，伊要交去警察局，交入去呢吼银行内底家己的口罩，警方嘞顺线甲人掠开哈，掠开这个。扣到钱的人讲啊，那人无啦，我是假钱判给人啦，先欠去我的户头内底啦，侵占、侵占、侵占，吼、哦，侵占罪移送法办，没有话，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讲了。所以呢，吼、哦，咱啊存这吼、哦，一定爱交去警察局嘞。诶、欸，钱无虾米啊，但是监视器的讲话，喂，财政你好。哎、欸，我美华姐。
4: 哎、欸，你好。
0: 你好。
4: 哎、欸，凯珍，我要请教你。
0: 好啊。
4: 因为我买迄、那个海清。
0: 哎，别忘个名嘿，别忘个名。妈啦，忘个名，你讲你买嘿安怎？
4: 哎、欸，啊，我即马讲过即个青葱啊。
0: 好，产品好不？
4: 唔知安怎写吼，海青葱。
0: 来。好，来来来，美华姐，来吼，我甲你讲。你要存问这吼、個，第一网购啊，迄个产品的名讲出来，这拢记广告时间咯哈。啊，我甲你讲，你别开，你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啊，我就甲你讲，两项，别那名唔要讲出来啦，你搁讲。
4: 迄个。青啊，青葱。
0: 哦，好，一项两粒，啊，两项四粒，叫三顿食。
4: 哦，
0: 安尼。哎，对，吼、
4: 哦。OK。
0: 好，三顿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哦，哈。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谢谢以上功德，好。啊，伫遮呢吼，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吼、哦。来，问身体上的问题，还是讲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哦，存济。好，财政拜托一下吼，咱卖甲产品的名讲出来，因为呢吼，咱拢知影，咱的广告时间呢吼，就敢那参像黄金，就敢那钻石吼，遐尼啊宝贵。阮是圣婚吼，圣庙，因为呢，咱政府吼诶，这个 NCC 又甲阮规定，阮广告时间呢吼，就是足短吼，一点钟内底只有十分钟，你不能广告超秒吼，像安尼问一下，伊就拢记伫咧广告时间啊。安尼这样子呢，吼，我广告时间我都无法度呢，播出着上界精彩、上界精华吼，伊这个嘴软功德吼，啊，咱遮个学姐学长要甲恁来良心吼，甲恁介绍讲哇，恁来吼卖去开着冤枉钱，爱买着产品，爱食着产品。所以呢，吼，这个广告时间，穿像黄金，穿像钻石，遐尼啊宝贵，咱拢希望甲用伫呢，吼，上界，吼，上界精华诶，这个产品见证来滴。所以呢，吼，伫遮甲咱一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吼，哎呦，我吼，迄落呢，迄落腰安怎，我安怎样，吼，啊，敢有适合食？我讲要问身体上的问题，我们要上来产品的名卖问吼，还是讲你收到物件？哎，陈总，我已经收到完呢，阿伯安怎吃？吼，你唔好甲讲啊，我收到啥啥啥产品的名讲出来，咱就一律吼，伫 NCC 吼，和我的这个法条内底，这拢记录着广告时间吼，搁再甲咱讲一下。啊，我知影，咱这班的这长辈时段，恁唔是故意的，吼，恁唔是故意的，吼，拢总是因为。对政府有关的法条较不清楚，啊，过来呢，吼，老大人可能记性较歹，吼，啊，讲过袂记哩，所以呢，吼，卖嫌财政啰嗦，因为这有关系到阮，吼，啊，佮有广告抄名，吼，也是讲咧夸大不实广告，这罚单罚款拢总是足重足重足重，吼，好，来，甲咱健康加油站，吼，一班的同学，吼，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多多配合，多多的配合，好哦，好哦，哈，来，哈，那个恩惠，恩惠个帮了，恩惠个帮了，
5: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

0: 记喏，记喏，记喏，哈，咱办宴会活动哈，剩下十几天，两礼拜通啊尔，哦，剩十五天尔，所以呢，吼，要得要快，咱会当然吼展开，啊，你看要什么时阵，哪一天收获，吼，拢会当好，咱呢遵照着咱的日期，方便的日期，甲咱的落订单，但呢这段时间一定爱买着，这段时间一定爱买着，买着呢吼，上届优惠的介绍，海诶来进广告，海王精吼，海王精。一罐千五，千通嘛是一罐千五。咱即马咧母亲节放烟火活动，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精，吼、哦，海王精四罐，千通四罐，原价万二块，啊，咱直接优惠优待，吼、哦，九千块，现赚三千块，现赚三千块，要的要快，要的要快，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以上广告。好，来齁啊，新同学老朋友齁，不能啊山顶海边装卡到都市拢总赶快一通一通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嘿，你是彩珍哦。
0: 嘿、hey, 我彩珍。
1: 我新同学。
0: 哦，新。哎、啊、你买两组呀。
1: 嘿。
0: 好，我安尼我做你这个拢是因为拢新同学。啊！但是四中阁兼活贴诶，来先甲接一个，敲电话拢甲我讲，我新同学，好，好哦。这就是呢吼，咱人吼迄种乐观诶心态，逐工呢吼拢甲伊当作是呢吼新诶，吼，逐工呢吼拢甲伊有迄个新鲜感吼，啊，有那一种呢吼，迄种好奇心吼，有科学家的精神，很好，很好，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大家吼拢足熟悉的，足熟悉，足爱听，足有喜气洋洋的气氛。卖报歌名，我报来大家知。十个吼有十一个知，十个内底有二十个人知。敢那参照咱的产品同款吼，哎呦，那讲到这两项二十位的甲林下友，通人知啦，有咧听节目，无咧听节目就知影，这两项上好，这两项上盖赞，未开到冤枉钱，来听歌，啊，咱线卡继续接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嘿，对，好，好，安尼吼五组啦，哎，有啊，有写好啊，哦，哈，谢谢，感谢，快，紧，哈，目睭一个，竖一个，捏一个，哈。有影，时间咧过足紧哈，咱办宴会活动来进行到遮，活动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进行一半，可以说一半哈，因为咱礼拜日咱就搁休困啦哈，就搁没有上节目了。迄天咧哈，这个吕大嫂打电话给我，蔡珍，啊，你迄办宴会活动做到啥物时阵？我讲5月20咧，剩十几天咧，啊，那遐紧，我讲。啊，已经咧吼，人安尼点个乒乓球啊呢，吼枪枪棍啊呢，棍枪枪啊呢，啊，遐紧哦，我讲好啦，即马点个下户哈，啊，咱咧伫即个5月20号哈，5月20号，进前你来点，阿龙会当互恁阿单，吼可以压单，压单就是讲你唔免讲吼，即马点吼，啊明仔载马上收，咱就方便吼，啊加点几组啊。加点几组啊，甲半年分吼，诶量拢甲点开，你就会当食到上盖赞、上盖好的产品，而且你食到上盖优惠、上盖啊低的价格的产品，安尼这样子好不好？好啊！喂，彩珍你好。好，来等你个点卡这里，对不起，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哎，妈妈好，
1: 我订三组，
0: 你要订三组哈，啊，明天收吗？
1: 可以
0: 哈，我请助理帮你写来一线，给他妈妈做好不好？谢谢，祝你健康，其实呢，哈，咱。有变过鬼啦，吼，就是在听咱的节目的。第一，吼，年龄较侪人也真侪。过来就是咧，吼，咱咧一寡咧，吼，即个咧，吼，手边趁食的人也真侪。哦，啊，所以讲咧，吼，年纪愈来愈侪，精气神的愈来愈虚，吼，啊，咱的这个阿达嘛，吼，咱的头脑筋，吼，有奈愈来愈钝。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我彩珍你好，
2: 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谢谢大哥哈，祝你健康，来二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不是钱听，无得人听。哈，世间无迄个讲咧，哈，哎呦，什么都不要啊，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好，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开钱绝对唔是问题，问题是你开钱食无好，这才是大问题，对不对？好来，好才真正讲过哦。
2: 三食四食食到尾啊，咦，啊三个月卡都袂麻，现在逐天拢麻到卡底来，啊食差三个月过，嗯，袂麻，我就开始继续一直食。哎呀，啊，食到今啊，都食掉的啊，
0: 食掉的哈。
2: 我嘛报真侪人买啦。
0: 哦，对，为了食好爱到小报到公共哈。
2: 我就是去照这个磁振共振，医生讲你若正经会疼吼，疼到无法度，你爱开刀。
0: 嗯，
2: 哎，因为我脊椎嘛，脊椎第三椎甲第四椎已经在就神经作严重的。
0: 好，
2: 啊，我就是讲医生嘛有介绍我，因科医生介绍我食药啊，啊，我食就无效啊，啊，结果换食你的产品了啊。就有改善就腰就无遐严重啊！
0: 啊
2: 嘛是哪吃，搁哪做安尼，会吃才会做啦。
0: 对，啊就是。
2: 啊，就是啥物，啥物做嘛会酸痛，无唔对啦，这是无做完全好啦。啊，是讲卖做就袂痛，足奇怪。
0: 哎，啊无做搁袂使吼，为了五斗米折腰。
2: 哎，对。
0: 啊，等于讲吼，医生吼，你去做核磁共振，伊本来讲吼叫你开刀，啊，你即马还用种情况食食，都有哪无去开刀啊？但是有哪地方会痛。
2: 也嘛，唔是讲足痛，做是做痛会酸痛，迄条痛。
0: 吼，迄条痛，唔是讲吼，像早前讲去跌到神经会痛。
2: 痛噶吼，不是像以前痛噶讲吼，坐立不安呐，
0: 伤
2: 神经。嗯，
0: 所以吼，咱健身讲诶，开始唔是问题啦，是惊吼买无效、食无效，才是问题啦，对无？
2: 对，啊，就是有食，搁会赚，安尼就好
0: 啊。啊，对，哎，我讲啊，艰苦钱要快活赚呐。
2: 哎啦。
0: 嗯，好，安尼拜一万，好你哦。
2: 好好好
0: 咱的民雄的阿金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清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头壳讲了三十人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咧。
0: 吼、
3: 哦，阿药啊食咧是会死，阿罗阿恁即马食这有效哦。
0: 吼、哦，海王精清通，你算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吼，三十人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3: 嗯。
0: 吼、哦，阿龙。
3: 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箱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啊，海王精清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晕吼，三十单晕，三十单的问题解决。
3: 啊，我拄好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明仔去我约定，明仔去要找啦。
0: 好，除了吼头壳晕，只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3: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3: 嗯，
0: 迄、那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点无？
3: 嗯，
0: 哦，头壳晕着足艰苦的呀啦。
3: 奇怪啦，晕拢袂好。
0: 哎、啊，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袂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工嘛咧坐船咧行，嘿，
3: 嗯，
0: 哟，安尼好，来，你海王精清通吼、哦、是安怎样在食呀？
4: 因为我刚做伤着伤的咧颈椎，颈椎着伤嘛，脱离嘛，
0: 嗯，
4: 啊，医生要甲我开刀啊，我无爱，我无爱，我朋友反对啊，
0: 嘿，啊，你讲、啊，你讲吼，你受伤了后，你行动安怎？
4: 袂爬楼梯，袂惊，
0: 吼、哦，袂惊，
4: 啊，你安尼敢那跋杯啊，哭哭哭，行路过两脚拢咧跋杯
0: 啊，吼、哦，安尼吼，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你讲你拢一天食几顿啊？
4: 食五六顿，
0: 吼、哦。啊！你即马安尼海王精清通食食的，你的行动有改变吗？
4: 嘿，阿哥坐来啊！我本地做工课是阿去阿路骨刺，
0: 嗯，
4: 好像条骨刺无去呢。
0: 哦，安尼吼，好，
4: 恭喜。阿哥安那呢？
0: 嘿，一年好，来你连讲阿哥讲真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在食，你发觉讲，甲你过去食五档、食十档、食十五档。食几十档，有人讲好，我安尼就少年食到老啊。海王精清通食食，真正甲你过去食的产品无同款。你不要设定，吼、哦，不要设定讲啊，这个食安怎样诶？伊就是咧吼，全面性，先咧吼，甲咱的气脉，甲咱的这咧吼神经吼经络，安尼一行一行拍回通，气纳顺，气纳足，血纳饱。气血哪好，袂戆，阁有咱无论讲来心胸啦吼，老毛病、老症状，伊都会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安尼咧调啊。有食到的人你就知，吼、哦，有食到的你也知，阿未食到的、阿未买到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是上天好呢呢。即卖人食好做轻客，三哥诶，吼、哦，三哥诶，三哥诶来食。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讲血糖、血压，伊拢会当做双向调节的作用。放烟花哦，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原价万二块，优待九千块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啊，咱一班的同学。新同学、老朋友，哈、哦，电话甲卡，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家伙，哈、哦，真正咱家是顾身体兼顾家伙，一罐剩一个1125块，你要对找，要哪里找？一定爱来家找，哈、哦，财政家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来哈。一个人气哪足，中医咧讲究的就是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的三宝，好，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水火风。咱人的三宝咧是精气神。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气，一个人气一定爱足，气足，就敢那身体健康，一个保命符。这个护心符，同款，这个保命符、护身符，就是呢吼，要保护着咱规身躯吼身心的病痛都拢无，身心病痛都拢总无。日常生活吼，你也看，你若去啊接受着嘞吼，这个。一些呢吼，中医的药材内底吼，伊就甲你写足侪氧气救命书吼、哦，你看，它就是呢吼写着氧气，你氧气才会当救命啦。好、哦，这个疾病未去找着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美月姐。
1: 办
0: 年
1: 会一
0: 组，好，办年会一组，你等我，祝你健康一线吼，甲咱阿姐做服务。要靠医生呢，不如靠自己啦。要靠医生，不如靠自己。卖好嘞，身体的毛病吼，安尼彼此得问候吼，得问得对话啦吼。其实呢，吼，伫咱唔是讲吼。有病莫去看医生哦，你看自己本身做医生，因嘛是家己啊，家己呢吼爱去呢养生，家己爱去调气，家己爱去顾身体，啊无呢吼，你若讲啊都艰苦了来看医生，咱话一寡吼古早的思想，尤其是讲这种话的人，我感觉讲呢吼，你就是爱。去接受到一寡呢，即有关吼专业的知识，为人讲，啊有遐好诶，那咧医生吼，都拢免医生管，拢免开啊，病拢免开啊。啊，那像你安尼讲诶，啊医生都拢未死啊，啊医生都拢未破病啊，对不对？所以呢，吼，无论讲咧，你是虾米种人呐、啊，吼，你是咧一个做工啊人，你是一个呢吼医生，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总统，身体拢爱靠顾呢。你看我们吼、哦，这个小英总统，哦，小英总统，你啊看伊足养生呢，哦，爬山吼、哦、啊，脚手溜俩，吼、哦，他就是如果讲吼，在爬山的运动，伊嘛是咧养生的一种啊。所以才真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啊，你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动到老，哦，唔是自然老化尔尔，爱个健康老化。安尼活着才有尊严，要靠医生不如靠家己。啊，有病莫去医，有当时来你气甲调开。你像就咱这班的同学，真侪人拢讲哦，啊安怎样？你呢吼气调顺了之后，迄、那个气啊调好开，血甲养好吧，气那顺，唔免注射，唔免食药啊，你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吼、哦、你就好气呢。你就好奇呢，唔是讲咧吼，迄神丹呐，唔是讲咧吼，吼啊，较有可能遐好诶。你若了解到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就知影讲，哎，真正都是真这么的玄，这么的神奇。来自对，来自对咱人的精气神，气养何开？吼、哦，咱讲较夸口诶，真的是会百病不侵呐、啊。身体的保养，才是健康，吼、哦，才是美丽的根本。你若常常吼，安尼咧，身心下虚，精神不济吼、哦，啊大病咧吼，啊来啊小病啊不断。你甲想，迄种破病人咧，伊口开，连要讲话都讲袂出来。吼、哦，你甲看，尤其是咧吼、哦，住院的人啦、啊，开刀的人气咧吼，一个消气的时阵，你甲咪讲话咧，伊吼无甲你应是袂使，要甲你应咧应袂出来。啊，若大病，伫厝无遐熬困咯。哎呀，大医开刀吼，你也看困眠困急，伊人咧整个气虚啊，整个虚脱啊，所以咧这个气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啊，讲要补气，有个人咧吼，就是袂堪只食伤过热、伤过补吼，亲像三啊类、三啊的物件， 是呢，做强无做弱。有阵时你气伤过气的人，你等到食到这呢吼，佮扛袂起，吼、哦、还没有办法呢去承受。啊，你用着上盖温和的，吼、哦、啊，会当你调气。啊，唔是呢，吼、哦，好你补诶，二十米就是上盖好，二十米就是上盖好。MSM 基金加完两杯，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幺零、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清、我加喉咙对对好、黄芪甘草、川芎、五洲枸杞、桂枝、玉桂、益阴配益阳、阴阳平衡。啊、这是呢属阳哈，啊阴呢就是呢南极的磷虾油，啊南极的红宝石。一定要找到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磷虾油里面的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最高的世界顶级的世界顶级的磷虾油啊，那不知道要去对买我们都可以当来输底下八卦线卡来询问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彩珍啊。
0: 嘿，是我彩珍。
1: 啊，当年我没有想给他叫来。
0: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来，医生现在搬山来。喂，彩珍你好。

0: 好，安尼个三组合你哈，嘿，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啊，咱八卦线卡满线，线卡满线，等下再个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一定要卡回掉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7: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省一级。
6: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7: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6: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7: 更多省电好配布，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庙口小吃，在地风情。陪你一起探索城市之美，最在地、最有人情味的电台——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啊，无复杂，简单有效，未快到冤枉钱，会得到挖课。一个大大小小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吃，无分任何体质。能力不合的，吼，同款会当来吃。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调整体质，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后来有三高的，高血压的，糖尿病，吼，这个数字起起落落的，阁有。退化，身骨轮贴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扎扎酸，扎扎疼，吼，开刀过，下一挂开刀后的后遗症的哦，哈，通通可以做调整，调整体质。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姐，我想听那个中国式的唱歌。
0: 这个时候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
1: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嘿嘿嘿。
0: 啊，要怎样？
1: 要乖乖的。
0: 乖乖的怎样？
1: 听你的节目。
0: 对呀、啊，啊，现在不可以点歌哦，这样姐姐会生气哦。
1: 好，我知道。
0: 好，知道，乖乖哈。好，
1: 好。好。
0: 哈哈哈哈哈哈！要乖乖听节目啦。现在哈，这个时间哈，没办法点歌啦。喂，彩珍你好。金龙大哥。
2: 要订那个办宴会。
0: 好，
2: 要几？五组啦，
0: 好，五组，明仔再搞，敢好？
2: 好，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谢谢金龙大哥，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3: 你好，西装。
0: 嘿、hey, ，我彩珍，
3: 你要四组？
0: 哈，你要四组去？
3: 嗯，
0: 好、哦、好，啊、来啊，大哥要四组二线哈、哦，谢谢，祝你健康，感谢。0800-77-66-99。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到小宝，到小宝，一定爱到小宝办宴会活动，到个五月二十就要来查字哦，一定爱赶紧讲，定了没？定了没？敢定着办宴会啊？啊，未定着的人爱紧哦，爱紧哦。快就是紧，紧就是快。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饮一句好看呀，才增一百句娱乐。吃好绝对袂使放，吃好一定爱对咧对咧，看咧看咧。私底下甲咱到小报道广告，记得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老老好运，办宴会活动吼，赶快。去甲咱的朋友、亲情讲一下，五月二十，五月二十，五月二十就结束哦。

0: 谢谢，感谢哈啊！产品呢，要做文电讲一通电话，专人专家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拢总送到位。喂，财政你好，好 来哈，等你卡卡一定爱加讲一个呀，哎，给你加讲一个呀，电话一通一通接，一线一线服务。喂，财政你好，
1: 喂，
0: 我来秀华姐。
1: 喂，我
0: 放烟火，
1: 放烟火一组，
0: 好一组，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谢谢来一线哈，啊，看要一组、两组、三组哈，啊，半年份，半年份呢，吼，你若看有五组，吼，看有五组，就足足会当食到后一届放烟火哈，啊，放烟火加着呢，吼，无放烟火介绍差伫个队。咱的吼原价，原价呢吼一罐就是1500。啊，平常时啊，咱公司司董执行长吼，就是去种呢吼，这个呢吼自卑心，吼自卑心，咱拢知影，咱拢唔是甘金汤匙出世的啦。要乎咱呢买着上佳好，食着上佳有效的。首先，产品的品质一定爱呢高标准。高要求才有法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哎呦，我主啊，我先生有叫林下游，你知吼？
0: 嘿，
2: 啊，你敢知我叫做位？
0: 来，我叫助理跟你讲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你好，我订两组。
0: 好，你要订万八的。

0: 婚做三届嘛可以呀、啊。啊，但嘞吼、哦、日期。日期一定要记的，后手呢吼，剩差不多两礼拜吼，扣掉礼拜日，差不多搁剩两礼拜的时间尔尔吼，你前班一定要记哩。五月二十号吼，咱的办宴会的活动，在今年度母亲节吼，母亲节的优惠。五月二十号就要来杂志啊，为什么财政今嘛爱安尼讲？咱多年的经验啦，多年的经验哦，让伟人讲哈，办宴会完啊哦，啊我是讲吼、哦、啊，较晚的时阵吼、哦，才要来订哇，没有了啊，怎么办？因为曾经吼、哦，捌发生过，就是有一个妈妈吼，啊，她一直来跟我拜托讲啊，我咧办宴会吼、哦，啊都未记哩啦吼，啊无订啦吼，啊今嘛嘞吼，搁要来订。医生甲咱服务一下吼，来，伊讲吼要来订，讲叫我来拜托，我讲吼，讲实在，有当时呢吼，政府有政府的法条啦，啊，咱的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吼，为什么咱要订这个日期？就是咧，大家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你佮包括着咧，咱内部人员，包括我吼，家己咧。啊，代言的，啊，我嘛是食公司的头路，我就是拢时间来甲咱啊订产品，参像咱的助理嘛是拢时间来咧订，啊，这吼，哎，我是安那讲，发生我不爱吼，哎，没有必要的误会，啊是无必要的吼，有一寡负面吼的情绪出来安尼，就是一个妈妈吼，啊来甲我讲吼，拜托，啊我讲，哎呦，啊经过遐久啊吼，经过要几落工啊吼，啊你咧搁要来甲我讲，叫我甲你用办宴会，讲实在，我对公司我是要安那落单啊吼，啊有当时安尼甲你落单，人嘛甲我拍倒转来咧，啊你都时间超过啊，就敢那亲像讲吼。咱要坐车同款，啊车开出去啊，你敢会使阁叫伊目睭转来甲咱载？哦，咱着家己呢吼爱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一次吼、哦，我咧讲的进程，哎、欸，那个好几年了，就是一个吼、哦、大哥哦，打电话入来搞我骂，入来搞我骂啦，伊讲啊，迄个阿桑啊。人伊在听，伊就讲吼，伊的经济能力吼都无好，安怎样吼？啊，恁来吼，虽然安尼，啊，你就是阁同款安尼用办宴会活动，我是足无奈，我足想要帮忙啊。啊，有当时吼，咱就知影，心有余力不足，我嘛是爱呢遵照着公司的规定。啊，你甲看，咱若讲嘞吼，没有原则啦，无原则，大家拢安尼，啊，咱就免设定讲嘞活动期间。什么时阵到什么时阵啊？哦，这是咧小事。啊，你哪里吼由小看到大，吼、哦、小地方看到大地方。啊，公司的原则吼，存在拢徛袂掉，啊，拢安尼，迄个制度拢学袂来。安尼的话，这种公司所去甲恁买回来的产品，所甲恁介绍的产品，恁食到敢会惊惊？哦、我唔知恁会惊无？那我哦，啊，这间公司拢无原则，啊，拢安尼会当安尼吼，凊彩来诶。欸，这物件我无啥敢买呢，我唔敢食呢。为什么食落啊吐未出来呢？食落呢吼，是咱家己的身体咧承受呢，甲别人无关系咧，甲卖的人无关系咧，甲人迄厂商无关系咧。所以吼、哦，找一个啊、有制度的公司，好、哦，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就是公司真正足好诶。喂，财政你好。喂，起立。
1: 嘿，我那个财政，我问你哈，我现在地址改了啦
0: 哈，是。
1: 然后我现在住那个是大楼，钱要怎么付？那是大楼管理员帮我们收。
0: 哎，你可以记在大楼管理室哈，请管理员帮你代付啊，也可以黑猫到哈啊打电话给你，你直接下来领货，这样子通通可以。你如果嫌麻烦的话，再等好，因为大楼我们付管理费啊，哈，就是有这个方便性，他可以帮我们代收东西，那我们就不用每天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这样子。
1: 好，那我就今天问我们那个大楼有没有帮人家代收钱，然后再付给你们。
0: 好，
1: 那我就明天再打。
0: 好，
1: 确定。
0: 好、啊、好，没问题。
1: 我再问一下。
0: 好好 好，谢谢你。
1: 地址也是明天我再跟你改，跟你讲说呢，
0: 哪个地址这样子。
1: 好，
0: 好 okay, 好 好，谢谢齐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 喂，阿桃姐，
2: 我两组，
0: 好，两组万八，哈，来二线给咱阿桃姐做服务，这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那个欧巴桑小姐。欧巴桑小姐，欧巴桑小姐，哈、哦，啊，咱这里哈，神社大家做伙来听这首歌，歌名叫做《欧巴桑小姐》。欧巴桑拢是小姐变来啦，哦，对不？啊，但是呢，咱这欧巴桑唔好呢，吼、哦，亏待家己。欧巴桑爱甲活甲变成像小姐迄种的活力活气，

0: 好，来刷卡完刷，接不到的电话，财政跟咱讲对不起，哈、哦，个电卡、哦，你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美丽姐，
1: 我要跟你讲，你新历的二二啊，搞起来，我要同我讲。
0: 好，新历二二，啊，你电话加一个，助理家你好不哈、哦，一线哈、哦，来从安尼啊一个标准的示范哈、哦，你今嘛先定啊二二哈，二二要收，好、哦，那我们就是呢哈，跟咱啊二二啊二二二二都会收掉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一组啊，
0: 哈，
2: 一组
0: 吼，要九千啦，吼。
2: 啊，
0: 你要九千对无？两项，一项四罐。
2: 安怎？
0: 你是不是要迄落一项四罐，啊，两项八罐，九千的放烟花对无？
2: 我要一组放烟花啦。
0: 放烟花啊，两种拢爱唔吼？
2: 啊。
0: 来，迄、那个二线甲爸爸做服务一下吼，好，0800-77-66-99，0800-77-66-99，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你行动了吗？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哈，买药如买得食，药可上线啊！你也发觉讲，哎呦，真正呢，那会安呢？我有一个哈，一个新同学，卡电话搞我问讲，彩珍，你迄内底到底是虾米物件啦？我内底虾米物件？我这拢咧哈，是咧最高哈最新科技的物件。阿、啊、娘喂，你个物件较啊新奇啦，食食的吼，啊什么拢好啦。哦，我是讲哦，惊死人！你内底唔知淋虾米物件？我讲哦，淋咩物件吼？真正诶，别人无诶，吼只有。微微啊笑吼，财政家，咱独家代理啊，真正你也发觉讲咧，哪有这个，这市面上吼，哪有这样好的物件，互你想会到的，要来改善到你的身体上的问题，啊是你想未到的，无想未到的代志，有哪会发生呢？有哪会发生呢？啊，咱来个听看卖一个，吼，听看卖你就知影，那个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草单分规规，无前途哈。咱就来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啊，有影。咱来气血通，精气神好，阴阳平衡，气纳顺，身体上真的会做一个大大的调整，大大的改变，大大的转变。0800-77-66-99，来进广告。
3: 我食你的产品哦，你敢知影？我迄阵不啦年前哦，买只乌鱼有够大只，我买来家烤人哦，怎钓钓甲钓甲真哦？食你的产品，迄粒鱼卵嘴多像我镜头啊买遐大颗呢，你敢知影？
0: 乌鱼的鱼卵嘴什么的介大粒？嘿，
3: 啊，个人哦，洗身躯怎落开啦？嘿啊，啊，即卖啥拢好啊，酸痛啥货，逐项拢逼出来呢，拢规身躯拢未管无关系哦，然后拢完在。整理照做拢袂艰苦啦，个老个气气怎啦，啊人拢袂艰苦，
0: 个有看哈，吼，
3: 唔免啦啦，
0: 唔免，
3: 拢好啊，酸痛啥话拢得了了，
0: 吼，规身躯敢调整较够吼，
3: 嘿对，啊我个过两工哦，我就要叫较济啊，
0: 好，好，好，好，等你哦哈，
3: 好，拜拜。
4: 我听你的节目吼，以前我生病，啊，我的膝盖啊吼，就是拢袂行，然后脚拢无多存滴，啊，拢上个厕所也是很吃力这样。啊，结果我因为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的人足实在，我都大概先买两罐来食，然后食三天都有感觉，然后食到要到一个月遐，我都渐渐感觉身体有改变，就是哪里讲的迄全身啊，伊拢会甲你通啊。啊然后吼，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到。起码大概应该有三个月。我的产品迄阵办宴会，我冇买啊。要建证就是讲，真的吃产品真的要像你讲，而且我刚刚列人真啊就好，要有耐心，一直吃一直吃啊。
0: 是，
4: 我的产品拢无断，结果一直吃。
0: 嗯，
4: 起码我拢卡拢起来滴，然后都正常了。
0: 哦，恭喜恭喜彩云。
4: 系啊，啊我上重要是要甲你感谢，因为我感觉遐侪主持人哦，大家拢就好，但是你咧讲话真正有够实在啦。啊，我嘛感觉。 妈讲，我一直相信你说的是对的，结果我发现我现在好了哈，我都跟大家分享，就是讲真的不要怕花钱啊，要时间去改变啊哈。啊，如果有的人讲食不好，食不好是因为伊本身的机能都歹去啊。
0: 嘿，
4: 本身机能歹去啊，你要食产品确实有一些困难度啦。
0: 嗯，
4: 因为我是有从事长照的工作，所以我讲其实吃东西吃这个健康食品真的要有耐心，不是讲我要吃两粒三粒吃一罐两罐，那绝对不好。
0: 对，
4: 然后真的感谢你，我是
0: 好，不客气，我
4: 主要要有信心啦。
0: 嗯，好，好，谢谢彩英，
4: 谢谢你，
0: 好 ，OK， 保持联络哦，
4: 谢谢哦，
0: 好。大哥，你讲你海王精清汤吼，原本是在吃对部分的呀、
5: 啊。我是之前有吃你们其他的那个产品，也是 OK 啦。那我是要省这个钱哈，你就不用买那么多。所以我之前就是跟你说，我会胸闷，还有那个心跳很快。
0: 是
5: 哦啊，检查出来说没问题，各方面没问题。然后我请教你说，是这个会帮忙。那最近也有感觉到，还有那个膝盖啦，还有脖子也会酸痛。
0: 哦，彩珍讲的啦。像人体导航机它会帮你找出你的问题点然后做调整，对不对？
5: 是
0: 好，恭喜你哈。
5: 对啦，感谢，麻烦你了。
6: 啊，还有今个情况好，包括我迄少年30几当前的黑布条啊，都好滴哦。哎，迄一暝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伊个早教啦。迄女将不拢困前半困几钟吼，讲我拢有咧黑布声，
0: 响安尼，
6: 响啊，速度声，迄种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6: 我最近这阵较感觉
0: 诶。哦，对，你啊，所以讲吼，还有。用精神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6: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
0: 嘿，
6: 哦，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顺小看尔，无啊规平只手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吼，啊，即摆等粉等白的对哇？
6: 等白啊，剩一点点啊呢。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6: 啊，我叫吼。迄个医生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
6: 好。哦，啊，黑骨啊好啊，一暝咧，两日困啊，讲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哈。
6: 好，
0: 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7: 哦，都算听有啦，还是讲糖分的啦？
0: 你用互相你带糖分，还佫有酸痛安尼去？
7: 哎呐，
0: 啊，你嘛食这有甚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7: 啊，都有差，唔只不过买。
0: 哦，有差就。
7: 买。哈哈哈！
0: 你糖分，嘿，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7: 145呀。
0: 哦，145，啊，即嘛食这有较稳定啊去。
7: 哎呐。
0: 啊，你酸痛部分是对呀？你酸痛。
7: 我遐卡骨。骨的麻啦，啊是迄落手骨啦，啥物啊都拢加减有差。
0: 我讲啦，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甲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正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得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7: 哎呀呀，啊无。食无好，搞不
0: 过买。对啦吼，
7: 太离谱。
0: 系啦，即句话上解实际啦，就是有效，唔只个要买哈。
7: 系啊，无。
0: 好啦，吼，真正嘞吼，爱买了对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来，海王精神通赞，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哈，拍摄哈，广告期间嘞，电话有哪真济，拨线。拍摄哦，个电卡开，好吧？0800776699。财政介绍的唔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最主要是呢，吼，对这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喂，财政你好。
8: 哎，财政好。
0: 哎，是大姐。
8: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要做那个
0: 放烟火的。
8: 好，
0: 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8: 我拜三好吧。
0: 好，你拜三好，安尼甲助理讲一下。 好好，来，谢谢，祝你健康。各位呢，接不到的哈，还有没有接到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哈啊，因为呢，电话线较济，咱就一线一线接，啊，希望大家呢，电话卡卡爱加养一下呀。喂，彩珍你好。
9: 林下游细管。
0: 好、哦，林下游哈，来，那个二线哈啊，林下游的细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二十米的，无论林下游，咱拢是找到。跟人不一样的，跟人家不一样的，什么人跟我比、哦、我们要比就是要比第一名，要比就是要比最热度的。喂，彩珍你好。
10: 欸你好，欸我要一组那个放烟会。
0: 啊，你要一组放烟会来一线给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哦、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巧的吃空的，空的吃天公，所以呢、哦、做人不用想到计较，也不用想过呢、哦、在那里这样、哦、说呢、哦、多巧就多巧，有时候这样、哦、人生放好多小夸、啊、人呢心神相由心生，天公绝对不会亏待人。一首歌叫做天公听戆人，天公听好人。来，我们这班的同学注意了，注意了哈！咱办宴会活动到到五月二十就要来召集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订先赢，先订先赢，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好啊，那我跟你讲哈，好，嘿，好啊好啊，拜六有送哈，好，安尼十组好了哟哈，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哦，来哈，淑儿姐，淑儿姐哈，不好意思，掉线的好朋友，麻烦加个点卡。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彩珍你好，哎，大哥好，
1: 嘿嘿，嗯，好，我要传入四周，
0: 好，四周哈，四周，安尼明仔再收好吧。
1: 哦，好，
0: 早班的好你哈，
1: 好，
0: 谢谢大哥，阿舅你健康哦，
1: 好，好，
0: 再见，谢谢，来哈，啊，那掉线的记得爱回拨，一定爱回拨。啊，咱这部进行当中呢，伊就财政甲着助理呢，两个人伫播音室内底底甲咱接电话。那播音室外口嘞，吼，咱这边的电话呐，卡袂入来，塞车，空七。高雄的电话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好，二二六八八八八。外观区会记得加空七，外口今仔日阁有三位帅哥在到接。当然啦，咱若讲咧吼，其他财政无咧做节目时间外，你着想着吼，啊有闲电话着加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规暝讲拢会当驻门点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魔鬼藏在细节中，哈，机关藏在仓库内。咱这班的同学，吼、哦，有的人讲啦，讲哦，伊住校人，吼、哦，就开始咧食保健食品啊，才真。你的吼、哦，真正嘞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嘞。其实啦，人讲嘞，江湖一点诀啦。啊，只不过嘞吼、哦，你有了解无了解尔。你若了解，就真解答。好、哦，你就真解答。你听我的节目已经听几档，才真的讲精气神有重要无？精气神嘞，对着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跟咱来天地同款，诶，三宝，咱人嘞吼，精气神那失的时阵，身体就一行一行歹，一行一行崩败。咱来讲嘞吼，顾身体，你爱先顾本呐、啊，先爱治本，养生先治本。啊，你要治本嘞，就是这个气。这个气就跟那参照身体，吼、哦、身体这个呢吼，包括内底的锁匙，你要入去厝内底锁匙无扎，我讲无法度入去啦。你若无扎锁，你也发觉讲来等于到厝，哇啊我锁匙碰见你啊，你会怎啊规个心情摆开无？会怎啊足恐慌的无？我安尼要安那入去？会啊。吼、哦，还是讲嘞吼，你的车的锁匙，奥多麦的锁匙，吼、哦，冲啊会啊，在找无锁匙，哎，人会慌哎，吼、哦，人会慌哎，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呐，等于你的气出了问题，身体各种的病都拢来呀，所以嘞吼、哦，要治病，要治病，爱先调气，爱靠这个气。啊，养生一定爱先勇气，来记得这一句话：治病先调气，养生先勇气。讲来讲过去，就是为着一口气。所以呢，哈，一口气不止呢，会当让咱的身体健康，你很多都会有呢，哈，自然的治愈能力。这个治愈能力来自对，来自着咱的免疫力，免疫力来自对，来自着嘞这个气。所以呢，哈，咱呢正来讲啊，中医咧讲的这个气，伊就是存在伫咱人每一个人的身体内底，而且是一个无形的系统。作者气比较卡虚的人。气不足的人，邪气入侵的人，规身躯，你看咱这，尤其是老大人，老大人的精气神呢，吼比较较虚弱啦，吼气较无够，所以呢，老大人伫厝内底，爱食疼，爱遐疼，巴肚疼，肚尾疼，心脏疼，胸坎疼，筋骨疼，目头壳疼，目睭疼，逐日都疼，疼了了， 去到病院遐。医生一个讲好，我甲伊摆一个吼，啊，照心电图，我甲伊照胃镜，我甲伊通大肠镜，我甲伊做核磁共振，我甲伊做一个安尼吼，这个啊超音波检查开，无啦，你这无啥物问题啦，因为小问题而已啊。但你老大人对象吼，都是安尼挨骂挨日。吼、哦，艰苦家咧吼，讲伊咧冻袂掉啊，艰苦家更要翘起啊，安尼检查出来，机械，吼、哦，尤其是咱即马，咱的检测拢总足精密的，迄检查出来袂讲白贼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讲谎话呢，对无？数字会讲话啊，但咧为什么你会遮艰苦？这呢吼、哦，要来甲咱归咎。甲咱追溯到源头，就是你的气，因为中医治病的方法就是先调气，培养着体内五脏六腑养成着好的气，包括着呢咱内心精神的正气，哦，这来做调用，你的气调起来。调顺了，自然就会当健康长岁寿。我过来甲咱比咧，吼、哦！啊，凡事即卖人吼，为什么毛病那么多？即卖人咧吼，癌症为什么那么多？第一压力，第二就是安那。即卖社会什么都快，你啊看坐车嘛紧啊，什么会速度嘛紧，咱个食人个头路头家要求，咱个效率嘛是爱紧啊，无头家要请你冲啊，所以咧吼。每一天，每一天来上紧发条，迄、那个气都无顺。啊，我要来甲咱讲，骨啊，吼、哦，骨是安那会足长岁寿的。骨一年呐，伊个喘气嘛足慢的。有无龟息大法？骨咧行路有慢无？有啊。骨咧要放伫爱台，伊头揪入去，伊嘛当作无会回输。对吧？所以呢，吼，是安那咱这班的同学才真啊，我吼食足久啊，困拢未起呢，才真啊，我安怎样呢？我讲你性地爱改啦，脾气爱改啦，慢慢啊来啦，因为你的这个脾气吼、哦、越大，你的心理破病，身体就对你破病，所以呢，吼、哦，凡事慢慢啊来啊，我讲。卖讲恁啊，我家己嘛同款啊。我讲啊，哦，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啊。我嘛一条灯啊，烫卡撑啊，阿要安怎？吼、哦，只有呢，吼、哦，人讲有法有破啊，吼、哦，有法一破啊。啊，这个呢，吼、哦，一不克一不，吼、哦，咱怎样？咱今麦社会，你有可能像咧久安尼慢慢啊说，慢慢啊说，你一定食无头路啦，对不？有人甲我讲，哦，财政你诶，足急性诶吼，讲话啦，接电话拢足急咧。啊，因为咱就是只分秒必争啊，啊，分秒必争，我诶这个诶速度吼、哦，我的急性子会去伤害着我诶身体无？会，绝对会。压力会不会？会。啊，我着知影，有发有破，一不克一不。我先甲我诶气保护足，甲我诶气调和顺，自然咧吼、哦，我有法度达到着咧身体健康。哦，人袂使讲拢无破病，但是至少，哦，你在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每一天精神足好，甲你白白年纪比起，咱拢比别人搁较少年，拢比别人要搁较健康，安尼做人就有价值啦。做人就够了啦，吼，对不？0800-77-66-99-0800-77-66-99来，新同学、老朋友，关系着身体上三品病，也阁有无清楚，要来询问，要来交关教会主问呢？这通电话，甲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哎、欸，吴大姐。嗯，嘿，你好。嗯，嘿，你别。
2: 我有事问你。
0: 好，有事问我，请说。
2: 我有心脏病。
0: 嘿。
2: 哎呀，脚酸。
0: 你有心脏病还有什么？
2: 啊？
0: 你有心脏病还有什么？
2: 中风啊！
0: 哦，中风，嘿，中风啊！可不可以吃吗？
2: 没有牙齿。
0: 哦，没有牙齿哦。来，吴大姐，我等下就接部卡给你，你先把电话抄开。好、哦，好，好、哦，来。嘿，今麦抄。吴大姐，我等下就接部卡给你，好唔好？ 我等一下八点卡电话给你。好，因为吼，这讲话较慢，啊，我吼较晚卡卡电话跟你讲，好唔好？好好，谢谢哦。喂，彩珍你好。喂，张大哥。Hello，Hello。
3: 喂。
0: 你好，大嫂。
3: 喂。
0: 哟。
3: 小姐。
0: 你要放烟火的戏。
3: 我要二线讲，二线讲。
0: 好好，安尼来，二线先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4: 阿刚要改台
0: 单。喂，来，东友大哥。
1: 大家开放金清汤感觉一条过
0: 来。好，来商品服务，放烟火高清的啦，哈。
1: 对。
0: 好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好，谢谢你，好好，感谢，哈，祝你健康，谢谢。好，来，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做文点讲的，记得心痛马上行动哈。啊，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拢总欢迎哦。

0: 喂，嘿，大姐，嘿，来，我讲哈，因为咱人吼食老面皮，是不是会咬较灵点无哈？啊，足侪老大人拢总是因为大便放较未出来吼，因为在咱山卡讲吼，咱揪出来给大家听安尼，咱的内括约肌。伊嘛较无弹性，啊较无力，啊所以咧吼，咱啊大便咧硬，伊就较无力，因为伊弹性疲乏。第一就讲你水食有够吼，啊第二，迄、那个啊高膳食纤维加食寡，啊那较这吼，足侪人吼。会做啊嘛，真侪人，搁较侪人袂做。你就是呢吼，用一个逐天哦洗身躯的时阵，用一个迄个面桶吼啊。甲伊捞一寡温温的水，你底下呢吼，甲伊泡你的肛门，安尼呢吼会加速咱的血液循环，安尼大便会较好放。
1: 好放是真好放。
0: 嗯，好放真好放，啊放袂清气就是
1: 放袂清
0: 气，无放袂清气就是这个问题。我拄只山卡甲你讲的内括约肌伊会较无力，就敢那亲像因为咱咧咧。伫肠啊内底吼，咱看袂到啊。但是吼，咱的面、咱的脚手吼，比迄个皮你看会到啊。
1: 迄就是一个安尼呢。
0: 对，安尼起来愈来愈济啊。嘿，都只咧讲的啊。啊，所以讲咧吼，你遐就是较无力，啊，较无力的伊就等于较袂清气安尼。嘿，对，吼，啊，迄没啥物问题，迄就是一种咱咧讲的啊，老化的现象啊。
1: 好
0: 安尼我改改日记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这因为山卡咧问咧哈，因为咱咧报瓜，山卡咧拢有缘咧接电话，春节嘛昨日嘛是个咧无用哈。啊，有一挂问题哈，是一般很多人的通病，啊拢会报瓜报到一半，啊不我揪出来给大家听，因为咧哈有的问题很多很多人也是相对的哈，有这种疑问。所以啊，财政做节目吼，就是安那，站伫恁的立场，站伫恁的立场，因为伊有诶问题吼，啊，别人嘛有诶问题，所以呀、啊、吼，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到吼一个亲民嘛吼，还是讲咧吼，大家咧吼拢有咧同理心嘛吼，通通可以啦，反正咧有益大家吼，身体上诶，财政拢会有开线上讲互咱听。喂，财政你好。
2: 财神哦！
0: 大哥，带五吉的哈！
2: 我要迄个海王精哦，百元会。
0: 好，产品服务，嘿。
2: 拢二四罐啦。
0: 好，
2: 两万七啦。
0: 好，都全部拢买海王精啊！
2: 全部海王精。
0: 好，全部拢买海王。
2: 剩三组吼。
0: 嘿，三组对。
2: 二四罐嘛。
0: 好，二四罐好，安尼拢。
2: 两万七。啊，当时会到。
0: 明仔载就会到啊。
2: 啊，明仔载就会到。
0: 嘿，对。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2: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公告哈。就安尼啦。有食有家去，有烧香有保庇，尤其是呢，财政咧，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这两项甲着你过去食无同款，先听气，精气神听开，气吼未通诶，血郁掉诶，甲咱活血化瘀，搁刷落去呢吼，通着咱所有诶经络。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去甲你吹，去甲你顺，规身躯你有血筋、有血路、有神经的所在，伊会去吹，伊会去顺，顺到底的就吹到底，吹到底的就调到底，调到底的就好到底。哈，喂，财政你好，喂，小伟，
3: 对，啊，我伊也叫青通甲海王星啊，拢讲价。只有青通尔。
0: 好，产品服务该寄唔到伊吗？
3: 啊，拢寄青通，也无寄海王星啦。
0: 好，安尼，小伟，不要紧，我讲吼，我等下就接不了，我看客服遐啊，甲你回电话较晚，好，伊个电脑遐，甲你看你滴哈。
3: 海王星过来叫八管来啦。
0: 好，海王星到尾即卖要叫八管来倒就对啊啦。
3: 啊，
0: 嘿啦，嘿啦。好，好，安尼就免搁再查单吼。
3: 好啊，好
0: 啊。好，安尼搁备管好你哦，哈。
3: 哦，爱叫啊叫哦。
0: 好，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3: 明仔载好啊。
0: 好，好，谢谢小伟。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特别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来来来来，紧紧紧哈，山卡电话继续卡，要甲咱恭喜下再会咯。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